0: 太君问你话呢，上级是谁？快说吧。亚罗，克罗亚罗，克罗亚罗！三排警长没有说错，查看后发现整个三排都不见了踪迹。整个大队都查过了吗？全部查看了。
1: 而且三排将所有的武器都带走了，就留下了这个。
2: 严政委，我知道你对我们排风兄弟一直心存质疑，北有历史明志，此次我们三排一定圆满完成炸桥任务。如若不然，提头来见。
1: 迅速集结队伍。
0: 看情景，他们应该是连夜出发的，我们现在还能追得上吗？
1: 不管追不追得上，都是咱们自己的战士，不能不管。
3: 太君。

0: 共党要犯曾铭春执行死刑，刑前验明正身，签字画押。
1: 曾叔，我是李海华，是执行大哥让我过来的。执行哥让我转告你，为了整体计划的执行，暂时还不能救你。
2: 我这个老骨头还扛得住？
1: 你说过来。
3: 潘祖旺来电，说他们二团已经停止向城平桥进军。
4: 为什么？
3: 他们得到友军提醒，说日军在城平桥南侧设伏，让他们不要钻进包围圈。
4: 友军？哪个友军？
3: 新四军。
4: 新四军说有埋伏，他们就停滞不前。
3: 所以啊，我也觉得奇怪，新四军会这么好心给咱们传递日军的情报。
4: 再说日军的部署，他们怎么会知道的？他们比我们的情报还灵。
3: 参谋长，您说的对呀。上次在天门监狱，潘祖旺就阻止杀害共产党，而今天他一得到共军的消息，就立即停止了进军。他和共军的关系怎么就这么亲近呢？依我看，无外乎就两种可能。
4: 哪两种可能啊？
3: 第一种就是潘祖旺通共亲共，被共产党利用。那就是第二种，共产党也在打城平桥的主意，吓唬潘祖旺，让他不敢靠近。
4: 不管是哪种原因，
5: 发报给潘祖旺，
4: 让他继续朝城平桥方向前进，尽早的完成夺桥任务，不得有误。
6: 日军在这边，现在就知道了。
7: 报告，指挥部急电。
8: 团长，
9: 何长官说，共军传递的是假情报，抢攻是真，让咱们继续执行夺桥任务。
7: 不许动！不许动！举手来！
10: 自己人，自己人，别动手！自己人，自己人，
7: 都放下。
10: 春来，
11: 嫂子，
12: 在不知道这个情报是真是假的情况下，我们宁可相信这个情报是假的。您想想，咱们上峰这么重视城平桥，共党就不重视？
11: 可这情报若是真的呢？一旦落入日本人的口袋，咱们可真是万劫不复啊！
12: 贻误战机、违抗军令这些罪，你受得了吗？你
11: 这些罪名虽然严重，但毕竟还没落下来嘛。
10: 往这儿走。春来，那边就是清水镇的方向，我和石昌走后山密道，咱们分开行动。
13: 保重，注意安全，清水镇见。大海、二海、三海，
7: 走走。

0: 行，嫂子注意安全。你们也是。其他人跟我走。
1: 两害相权取其轻，依我看，咱们现在的唯一办法还是那个字，缓。

0: 他也就20几个日军啊，咱们现在冲过去干他一票，速战速决。去，你现在就去。没等你冲过去，那边那个机枪就给你扫过来，这下给你厉害了。咱还是按照这个原计划行事啊。等执行大哥和春来那边仗义打起来，这边的守军肯定会派增援，咱们到时候来个出其不意，一锅端。
1: 薛排长英明，
2: 学着点啊！
3: 来来来！

0: 灯。
1: 小心，警戒。
2: 好，
3: 大队长。
2: 哎，行，警戒啊！哎。

0: マシマシ
1: もしもし、あ、もしもしもしもし。
0: 太君，晚上好。太君，辛苦了。

0: 兄弟们，
1: 上头！
2: 報告します。鎮西図の方から爆発音が聞こえ、連絡が途絶えました。
3: 連絡を続けろ。
2: はい。
0: 我就说，新四军的情报是假的吧？
4: 新四军就是故意在拖延我们。
1: 爆炸声在清水镇方向。新四军在搞什么名堂？
5: 新四军的兄弟们，我是李队长，让我来接应你们的，快出来吧！
6: 海王，
7: 徐大哥，这是我们刘连长。
6: 多谢啊，
5: 锦城，
6: 好，跟我走。
8: 同志们，锦城。

0: 你看，团长，
1: 新四军开始夺桥了。
2: 团长，咱们现在要不要出兵夺桥？
3: 现在派兵夺桥已经来不及了，新四军早先了我们一步。
4: 他们就是在对我们下套。

0: 六子，守着他。
1: 騙されたおかげ

0: 日本人的伏兵，信思君没骗我们。
1: 日本人干部下着套。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0: 这次是新四军救了我们，他们伤亡严重，咱们也不能松。
1: 哎，团长，团长，不能冲动啊！你看看，日本兵太多了，咱们武器装备也那么小，咱们过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啊！
0: 下令，炮击成平桥。
2: 团长，炮击成平桥会把桥给轰塌的。咱们现在的任务是夺桥。
1: 要不这样，咱等他们双方都消耗差不多了，咱们再赶过去。
0: 你们两个废什么话？没看见前面的死人吗？下令，炮击成平桥。
3: 是。
4: 谁上的？别打了，团长队！
5: 不行，你撑，没几个鬼了。

0: 别怕哥，撤！
1: 申公主，你看。这是哪儿打的炮啊？

0: 孙英哥，孙英哥，
1: 白杨，哎呀，
2: 见到了，
1: 里应外合，漂亮漂亮。
2: 进来，
1: 刘连长，
3: 李队长，
1: 来吧，
3: 哥，
4: 德华，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这场仗的大功臣。刘连长，多亏了他深明大义，带队起义，我们才有这场仗的胜利。洪世昌，
5: 欢迎刘连长，
1: 幸会幸会。
3: 李队长，若不嫌弃，我愿带一个连的兄弟加入你们新四军。
1: 好啊，
2: 太好了。
1: 那咱从今以后可就肩并着肩一块打小鬼子了，
0: 一起抗日，
1: 求之不得。
0: 团长，新四军游击队
6: 已经撤到清水镇了。
7: 通知部队前方扎营，必须守住承平桥。

0: 桥都炸了啊，还守它干什么？
1: 我们虽然没有按照上峰的命令完成任务，但是夺桥和炸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成平桥是日军的重要运输补给线，我们必须在这驻守住，以防日军抢修成平桥，打通补给线。

0: 你伤到骨头了，
1: 行，你试一下能动吗？
0: 嗯，没事。来，坐下，有伤别动。

0: 承诺，你知不知道这次由于你的莽撞，你给整个部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知道吧？
1: 我是违抗了命令，但我就是想杀小鬼子。
2: 那你知不知道，在一支部队里边，如果违抗军令，是要枪毙的。
0: 行啊，我败了，我认，枪毙我吧。
3: 我们排帮没怂过，我陪徐大哥。
0: 对，是，就是，别说话。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来吧。你还觉得你挺有道理是吧？没有道理。但是我问心无愧，排帮的兄弟是我带来的，就算他们是送死。
4: 跟你理智信没有半毛钱关系。排帮这帮兄弟不是人，排帮这帮兄弟的命不是命，死就死了，无所谓。
5: 住手！
4: 李志新，你要不毙我，没人服你。
6: 站住！
5: 你要不枪毙我，他们没法在这待，
4: 想死是不是？给我住手！薛正东，违抗军令，造成队伍严重的损失，理应军法处置。
7: 志新，作为他的队长，没什么意见吧？

0: 袁大哥，你枪毙我吧。真的，袁大哥，您枪毙我吧。我错了。
1: 当初我要整编郑东的时候，您劝过我，说如果他来了，会为这支部队带来巨大的隐患。但是我没听，我信他，
0: 我就像你当初信我一样，我信他。我觉得他是我兄弟，没问题，我管得住。所以，如果这次他是有错的话，那我的错应该更大。战士们，对不起啊，这次是我的责任。我捉了这支队伍，但是我没带好，枪毙我吧。
2: 杨大哥，这事都是我不好，跟知青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教我教得很好，是我太鲁莽，太不听话。
1: 杨大哥，

0: 我还得给你道个歉。之前太小心眼了，什么都把你往坏了想，对不起。
1: 向全，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熟悉？
2: 我记得志信刚到游击队的时候，也因为冲动给部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那天贺团长也是要枪毙他，
3: 要不是袁大哥和廖政委给你求情，
2: 哪来的现在的李大队长？要我说，郑东比你强，至少人家不是逃兵。
4: 政委，那年看
5: 郑东，
1: 在革命的队伍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牺牲，包括你拍帮的兄弟，
6: 还有六连长的战士们。
1: 这儿不能有小集体，既然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就要跟大家站在一起对抗敌人。
5: 你这次不仅仅是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没有集体意识，心里要有党，要听从党的命令，
7: 不能总揣着小算盘，
5: 心里要有这个大集体，思考问题要从大局出发，明白吗？
0: 明白。你看人家，你再看你，上来就给我一拳。
8: 振东，态度端正点。
0: 袁政委，感谢你救我一命，我这条命又是你的了。
1: 哎，你的命我不要，我只要你成为一个合格的新四军战士。
0: 是。
1: 好。

0: 才我脾气不好，没控制住，但是我希望你记住，记住这一拳。
1: 全体都有，薛正东，功不抵过，从即日起免去排长职务，降为普通士兵。
2: 是。

0: 郝院长。
1: 李大队长，有失远迎啊。
2: 我感谢您才对，要不是你们提供帮助，我们还完成不了这个炸桥任务。
1: 不不，应该我们感谢你，要不是你方给我们提供情报，那我们就要受无妄之灾了呀。
2: 这个情报是我提供的，算不算还了你一个人情？
3: 这人情可还大了，我们团长为了炸桥都违抗军令了。
1: 哎，小心。
4: 咋回事啊？
1: 没事，这次虽然咱们不是联合作战，但是城平桥一战我们也算达成了默契。
2: 我希望这个默契咱们可以一直保持下去。上级命令我跟你联合驻守城平桥，以防日军修复补给线，你有啥想法需要我咋配合尽管说。
1: 这个事儿我可能还得跟上峰请示一下，一旦有了消息我马上联系你。
2: 行，我在清水镇等你。
1: 本来我今天想在这儿招待你一下，可是我们团现在这种情况。
5: 各营都通知完了，
6: 有客人啊。

0: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刘长官吧，也来过呀。
1: 还活着呢？
0: 当然，大仇未报啊！哦，怎么能死呢？对吧？

0: 别怕，国共合作了嘛，现在我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党啊，经常教育我，说放心吧，残害同胞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您说对吗？
1: 我多余了，潘团长，后会有期。革命人，你是杀不完的。
2: 严大哥，我有件事要汇报，这个国军二团团长潘祖望请求咱们支援一些粮食，他们这次行军匆忙，军粮准备不足，再加上日军的飞机一直在轰炸他们的补给线，所以现在啊，他们都快吃不上饭了。
3: 还有别的要求吗？啊，
2: 他们还提出，咱们支援粮食以外，再来一些蔬菜、蛋禽，最好再来一些牛奶。哦。<笑>
4: 他没管咱要飞机啊！<笑>哎，还有，他们驻扎在清水河下游，这个食用水源呢，只能取之于清水河。问咱们能不能不把生活废水排到清水河？哎，这个难点。你想，清水镇的老百姓吃喝拉撒全靠这几条清水河，让他们忍着点吧。至于粮食嘛，咱们倒是可以提供一点，其他的那些无理要求，咱们肯定做不到。
2: 好，
5: 还有吗？
2: 啊，没了。
5: 但是这个薛小金临走之前呢，给了一个消息，说是潘团长要降职，马上要变成营长了。
6: 为啥？
5: 违令不行，手属两端，贻误战机，没能完成夺桥任务，降职待审查。
7: 果不其然啊，这些罪行还是扣在咱们团长身上了。
6: 早就预料到了，无所谓，降职就降职吧，当营长挺好，只要能打日本人就行。
7: 我们的战略意图是夺桥，不是炸桥。他为什么要抗命，帮助新四军？屁股坐到哪儿去了？要查个明白，缘由在哪儿？否则我怎么向上面交代？此次他执行夺桥任务，总是三心二意，执行命令又犹犹豫豫，谁让他把桥炸的？真不知道他都在想什么。
8: 老师放心，学生此去二团一定认真调查，设法查清楚真实的情况，回来向老师详细汇报。
9: 团长，也许何长官这两天正在气头上，那过两天您就官复原职了呢？在没正式宣布之前，您还是咱们二团的团长。
7: 咱们团的指挥还得靠您呢，等梁威来了，交接完工作，他才是正式的团长。代理团长啊，不，代理。
9: 乌纱帽这东西我不在乎，他来了就交给他。但是部队交接之前呢，部队的事我就先不管了。
8: 我不管，
9: 不代表你们不管，部队绝对不允许懈怠，知道吗？是。你这次到了二团，对潘祖望，还是要多加关照，对潘祖望。
8: 让他反省过失，但是同时让他明白，降职只是暂时的，是为了惩戒他、警醒他，但不是为了彻底废了他。你要把握好分寸。
9: 老师放心，他是堂堂黄埔生，打仗也很尽力，我此举绝不会为难他，更不会落井下石。
7: 这就对了，成大事者必定要有。 大胸怀，大格局。最近上面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决定在枣阳战事之后提拔一批将领。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你们尽职尽责，我就会尽心尽力助你们飞黄腾达。现在全序厅的名单上已经列出了你跟潘祖。

0: 我期待着枣阳战士之后，你们两个当中会有人为何门增光。感谢老师鼎力栽培，老师有任何指示，学生万死不辞。
1: 老师，您接到新任务了？是的。能告诉我是去哪儿吗？不能。 还是老规矩，好吧。也不知道我的新任务什么时候能下来。别着急，好好休息，也抽出点时间来多陪陪志信。看得出来，他对你很用心。
0: 老师。 志信这一次觉得特别对不住您，让您受了这么重的刑，差点儿。
1: 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嘛，不能说谁对不住谁。

0: 这个表还给您，您的工作更需要它。
1: 祥君，这个表您留下吧，算是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也祝愿你们幸福。我这屁股还没坐稳，等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2: 我想结婚。
1: 结婚？
2: 啊，我跟向群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人办一个简单热闹的婚礼。
1: 我先口头跟您请示一下，书面的东西马上就要到支部，到时候您可得来呀，您还得讲话呢。结婚的事情需要向上级请示，你先看看这个。
0: 是，
3: 这是上级发来的电报，
4: 阻止鬼子重新修桥。
1: 据可靠的情报，目前正在派工兵向这里靠拢。
5: 我分析啊，他们肯定是想重新修桥，咱们就是让他修不成桥。
6: 小鬼子要修桥，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7: 团长，你不是说什么都不管了吗？
6: 我已经不是团长了，但别的可以不管，抗日打小鬼子我必须得管。开炮！
5: 开炮！我说开炮，为什么不开炮啊？报告潘营长，我的炮坏了，报告长官，我的炮也打不响了。
6: 你们战前有没有做检查？刘霆锋，刘霆锋，
5: 哎，
6: 怎么了？我一再叮嘱你，战前要做武器的检查，你传达下去没有？
5: 哎呦，我给忘了。
6: 你忘了？你在拿全团兄弟的命开玩笑吗？现在炮兵阵地已经暴露，敌人如果反扑过来，炮打不响，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0: 英雄之路总要一场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2: 夺桥的关键在于河面控制，而河面控制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重武器。
3: 咱们是不是可以管潘永旺要点武器支援啊？
4: 上面新派来了一个代理团长，我只管炮兵，没有实权了。
5: 现在游击队想用粮食换武器，
6: 你继续跟袁绍康联系，答应他们的要求。
7: 袁政委啊，满意吗？
8: 好东西。
9: 大队长，
3: 咋了？
9: 袁大哥被打死了。
3: 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6: 店主你定。
17: 自助扫码。
1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5: 主动承担，
18: 走啦，
1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9: 我要吃那个。
1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0: 谢谢。
1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为什么不开炮啊？
1: 报告潘营长，我的炮坏了。报告长官，我的炮也打不响了。
0: 你们战前有没有做检查？刘廷锋，刘廷锋，
2: 哎，怎么了？
0: 我一再叮嘱你，战前要做武器的检查，你传达下去没有？
2: 哎呦，我给忘了。
0: 你忘了？你在拿全团兄弟的命开玩笑吗？现在炮兵阵地已经暴露了，敌人如果反扑过来，炮打不响，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2: 团长，这不大家都挺好的吗？没事
0: 了。刘廷锋，我要降你的职。
3: 潘营长，何必动那么大肝火呀？你是营长，他也是营长，你降谁的职啊？
0: 小星，
4: 到，
0: 通知炮兵阵地转移，检查所有装备，再出问题，拿你。

0: 挺风兄。
1: 团长，
2: 今天晚上我要视察你的新阵地，你吃完晚饭跟我一起巡视。
1: 是。
3: 陈平町の施工中に再び国民党から襲撃を受けまして、現在施工が中断している状態なんです。
4: あれは重要な交通機関だ。何としても完成させ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んだ。
3: はい。
5: 我们现在无法对河面进行有效的火力压制，因为我们缺少重武器，所以我认为夺桥的关键在于河面控制，而河面控制的关键在于是否拥有重武器。
6: 这重武器的问题不解决，咱们就只能趟着河中手榴弹了。哎，咱们是不是可以管潘祖旺要点武器支援啊？这不是合作抗日吗？理应互通有无，共同抗敌啊。咱们之前没少给他们粮食吧？那他们是不是应该给咱们点重武器啊？要不找他过来聊聊？
7: 现在虽然是国共统一战线，但毕竟是两支军队，潘祖旺又是国民党的军官，咱们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把人家叫到咱们的营地来呢？
8: 报告，我有一个想法。
9: 说。
8: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潘祖旺过来，就是让志敬哥和向群同志赶紧成亲，把喜事给办了。这个潘祖旺是向群同志的姐夫，这办喜事请姐夫过来喝酒，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吗？
10: 经上级特别批准，同意李志信同志的请求，与邓向群同志喜结连理。来，向早生贵子。
11: 早生贵子。
8: 好。
12: 这镯子是我娘之前留给我娶媳妇用的，你送给你，当做个新婚礼物，别嫌弃啊。
13: 你娘留给你娶媳妇的，这我哪能要啊？这太贵重了。哎，
12: 这么多年我早就把姑妈当做亲娘了，在我心里你就是我亲妹妹，这大喜的日子咱不能显得寒酸啊，就算出嫁咱也得风风光光的出嫁，是不是？
14: 来，潘团长里边请。
1: 感谢啊，感谢您能来。
15: 新婚大喜肯定得来啊。
1: 谢谢谢谢。
15: 战事期间没准备什么，我随身带了一块手表，送给你跟向群，就当新婚礼物。
1: 不行，潘团长，您这个礼物太珍贵了，我不敢收。
15: 都是一家人了，客气什么？
6: 这席还没开始就吃饱了。
10: 哎，这婚礼仪式还没开始呢，咋都吃上了？
6: 来来来来，来吃点，来坐坐坐。李志信啊，找这个潘祖旺聊武器支援的事儿去了。嗯，这事儿没谈妥，他也心里不踏实，所以让咱们先吃，等他躺好了以后啊，再举行。
13: 我妈和我姐他们怎么样？
15: 他们在重庆，一切安好。
13: 那就好。
8: 谢谢小心。
16: 哎呀，别这么真实，别光站着，事儿都有。哎，啊，来来来来来，算了算了，
8: 别别别，
16: 来来。
2: 现在我跟姐夫两支部队共同担任防守城平桥的任务，我守上游。我发现我守这个上游是越来越难。向青，我跟你念叨过，缺少重武器。我不像姐夫，那啥都有。我要是有了他们那些装备，我如虎添翼啊。对吧？
17: 说你这是几年没吃饭了？
4: 我们啊，一天三顿饭只能喝粥，多亏了你们上次的支援，要不然连粥都没法喝。
16: 老兰，
4: 哎
16: 哎，你在这儿干嘛呢？上去啊！
8: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小兄弟是潘祖旺的副官。
16: 小兄，
18: 堂哥。
16: 怎么在这儿见着你了？
4: 长这么高了，
16: 你们两个认识啊？
8: 这是我堂叔家的弟弟，
18: 这是我堂哥。
8: 哦，那这事就好办了。啊？
15: 我因为炸桥违抗命令，现在已经被降成营长了。上面新派来了一个代理团长，我只管炮兵，没有实权了。支援你们的事，我可能帮不上忙了。
13: 姐夫，没这么严重吧？

0: 这部队还是你的部队啊，那你就是支援我们一点武器，咱们一起打日本人。那再说了，他就是个代理团长，他能把你怎么样啊？
1: 小曲，我们这边的情况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能做的我一定会做，但我现在真的是有心无力，希望你能理解。
0: 我们也不是不理解你啊，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很简单呀，姐夫，你看你们需要粮，我们马上就给你们送过去了吧。那现在我们就是需要你们支援点武器，这有什么复杂的呀？
1: 上峰的想法不是我能揣测的，别人可能还有的商量，但这个代理团长就是把舒轩送上军事法庭，在监狱差点要了执行命的两位。
2: 就那个小白脸是吧？
1: 嗯，老师这次把他派来是因为我的抗令变成了帮你们完成炸桥的战略任务，这是家丑不可外扬，所以他来就是帮老师执行家法。
3: 虽然国民政府现在腐化的比较严重，但是我们国军里面不是都是坏人的，也是有好人的。比如我们潘团长，他就是一个特别正派的人，他是真心想抗日。
4: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咱俩人现在还是连襟儿，亲上加亲。所以姐夫，从今以后希望你我加强合作，加强支援。
5: 报告，报告，日军加紧了夜间建设，现在有些设备已经拉到河边运上了，又开始架设浮桥了。
6: 大队长同志，一排集结完毕，请指示。
7: 大队长同志，二排集合完毕，请指示。
8: 大队长同志，三排集合完毕，请指示。
9: 出发，
7: 向左转，
10: 三排全力了。

0: 你听听这上游的枪声，离这儿远着，那让他们打去呗。这个地方，少有的清静了。天皇兄，哎，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有共同语言，甚至我们的想法都一模一样。我们期盼着能够有那么一天，马革裹尸，功成名就。可如今呢，当下的局势又如何？
1: 不瞒你说。 我刘廷芳是很忠于党国的，党国让我杀人，我就杀人；党国让我放火，我就放火。可混到现在，方向错了，站错队了，
0: 丁伯兄。
2: 如果你信得过我梁威，咱们一起干，多则一年，少则五个月。我让你功成名就。如能实现，霆锋从今往后为您马首是瞻。大哥，今天怎么样？我说到做到，速战速决呗。
3: 你是真有两把刷子，我马上给上级打电话，让你官复原职啊！
2: 你说到我别骗我，
4: 骗你我姓薛。哎，大哥，你说这都在这呢啊，
5: 再咋了我就说了。哎，志
2: 敬哥，趁现在还不晚，咱们是不是得赶紧把喜酒给补上啊？
4: 就是啊。
3: 对呀，这打了胜仗，在喝上喜酒，这不双喜临门吗？
2: 对呀。
4: 等着啊，现在我去叫你们嫂子去。等着啊，
2: 好嘞，大哥，大哥，
4: 你快去，
3: 向前。
4: 快点啊！
2: 志军，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啊！你呀，潜到水底下这么长时间不冒头，说实话，我都怕你出不来了。
6: 怕啥呀？不是我给你吹啊，只要让我在水底下半个小时，不在话下。只要让我打水战，那小鬼子迟早得完蛋。

0: 哎，大哥，嫂子呢？
1: 振兴哥，
2: 咋了？这是
0: 吵架了？
1: 春兰、郑东，
3: 你们昨晚刚刚出发，向军就收到上级的命令，组织派他速到重庆接受任务。
4: 干什么？求欢呢？
5: 一天没吃饭，没力气，
4: 就知道吃饭，找死你！
6: 住手！
5: 团长，
6: 以后别叫我团长，我现在是营长。干什么发这么大火？
7: 您不是警告过我吗？平时要注意保养武器。
5: 小子干活不卖力，
7: 得管教他。
6: 命令没有传达到位，是你的责任。有力气去对付日本人，别把火撒在自己兄弟头上。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打骂士兵，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7: 知道了，
6: 继续打炮。
7: 志新啊，我知道向群突然离开，你这心里一定不好受，但是仗还得接着继续打啊。你身为一线的指挥员，必须想出个主意来。
5: 这没有重武器，相当于没有重火力压制，能有什么办法啊？
8: 武器不够，我们就只能用战术来凑。
9: 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我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游击战的优势。前段时间，薛征东带着三排战士，利用自己水性好的特点，打了敌军一个措手不及。我认为打得很好，所以这一次，我建议我们主动出击，跨过河岸，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设伏，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我们正面作战的压力。
5: 那怎么过河呢？
9: 法子，只要趁着夜色，不用几趟就可以尽数过河，
10: 是个好办法。鬼子肯定想不到咱们会主动出击到河对岸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咱都别把鬼子想得太傻吧，
10: 咱们都跟鬼子交过手，你说万一他们派了个先遣小队过来，咱们一法子上才能做几个人，万一遭遇了你咋办呢？
11: 没事，我可以先带着我们三排提前求渡过河，先在对岸建立防线，以免在过河当中出现什么意外。
12: 国共合作抗日，让装备精良的国军在后面，咱们打头阵，太不合理了。而且你们就这么过河，风险太大。
9: 确实有风险，袁大哥，但是我认为这个风险值得冒，因为风险越大，我们的胜算就越高。
13: 传令，继续骚扰。
14: 是。

0: 夫人，老夫人，哎呦，您看看谁回来了？
1: 湘琴，湘琴回来了。
0: 娘，
1: 湘琴，
2: 湘琴，
0: 姐，湘琴，你终于知道回家了，娘都想死你了。来，让娘看看，是我了。
1: 湘琴啊，
0: 姐，娘天天担心你，刚才还念叨你呢。你看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我看回来就好。
3: 咱们不是合作抗日吗？理应互通有无。你们缺粮，我们封锁河道呢，缺少重武器。哦，
4: 袁政委，是这样。前两天啊，我们潘团长跟李志新大队长见面的时候，我同哥跟我提过这事儿。可现在，这事儿确实不太好办了。我们潘团长最近几乎被那个新来的给架空了，他想见还得去问那个新来的。他俩一直不对付，我们潘团长肯定拉不下这个脸来。
5: 不是，你之前不跟我说好了吗？你去跟那个军区营长，话都说出来了，我这牛皮吹出去了，我脸往哪儿放？
4: 哎呀，哥，我这不是见了你，我激动了吗？
5: 见你激动了，我，不是你激动什么呀？你事儿都已经答应了。
4: 哥，真不行。
5: 为什么不行？

0: 我们那个刘营长是你们李大队长的仇人。
1: 刘霆锋是吧？
0: 啊，对，就是他。
1: 您放心，这李大队长已经跟我说过这事儿了，在国共合作期间呀，他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不会为难你们刘营长，这点让他们放心。再加上你们现在的情况，吃饱肚子总比你们抱着那堆武器饿死强吧？
2: 对，
1: 再说了，我们这次是拿粮食跟你们换，又不是借，你们不亏。
3: 姐，娘，我这次呀是带着党的任务回来的。
4: 你加入共产党了？
3: 我早就加入共产党了。
5: 哎，那咱们家又有国民党，又有共产党，这……
3: 哎呀，娘，那有啥的？现在都国共合作了。娘，不光我是共产党，我要嫁的人也是共产党。
4: 你要嫁谁啊？
6: 嫁给谁呀？
3: 就是那个李志信，你们见过的。
5: 李志信，不就是当年被绑在这个柴火房的穷小子吗？
3: 哎呦，娘，人家现在啊可是游击队的大队长了，他不光救过姐夫，他还为我挡过子弹呢。知信他为人正直，有勇有谋，我们俩已经互相认定了，他非我不娶，我非他不嫁。前几天在游击队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临时有战斗，我们都已经成亲了。
5: 哎呀，那就好。
3: 姐，这孩子长得真像你。
4: 我看还是像你姐夫多一些。向群，你快跟我说说你姐夫现在的情况。
3: 姐夫的三旅二团呀，和知信他们共同驻防陈平桥，正在前线阻击鬼子呢。
4: 这前线枪林弹雨的，真让人担心啊。
3: 别太担心了，姐，他们两个营地啊离得挺近的，互相有个照应。对了，姐，我听我姐夫说，三旅二团来了一个叫梁威的当代理团长，姐夫还被降职了。
4: 啊，前两天听说何老师派梁威去部队整顿军纪，没想到是去顶替你姐夫的。我说嘛，最近那些太太们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太对劲儿。
7: 现在游击队想用粮食换武器，
8: 这件事情潘祖邦知道吗？
7: 不知道，我是直接向您来汇报的。
8: 哦，你做得很好啊。那你继续跟袁绍康联系，答应他们的要求，跟他商谈粮食换武器的具体细节。
7: 好，我去办。
8: 你告诉袁绍康，这件事情要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还有这件事情我没指示过，是潘祖旺指示的。
7: 明白。
9: 梁大哥，
1: 哎，
9: 好消息。
1: 哎，小青说了，
10: 刘霆锋那边答应了，而且也跟潘营长说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太好了。
10: 但是条件就是用咱们的这个三车粮食换他们三挺捷克机枪，
9: 但那都是崭新的机枪啊，
1: 胃口不小啊。你去跟他说，必须再加三箱弹药，要不然这买卖就不谈了。
10: 行。哦，对，他们还说这事儿尽量别外传，目前只有咱俩知道。
1: 好，
8: 交易进行的怎么样了？
7: 明天上午十点，袁绍康准时过来。
8: 铁不兄啊，我得给你交个底啊。这次晋升将官之位，我和他只能选一个。如果他潘祖旺上位了，我的晋升大计就泡汤了，那么你的锦绣前程也就遥遥无期了。
7: 您知道我是铁了心的跟着您，我的前程也压在您的身上，从今往后一切听从您的安排。
8: 你安排一个信得过的营地守卫，就跟他说潘祖旺交代的，让他到时放共军代表进来交换粮食。

0: 明白。站住！接受检查。
1: 你们刘营长没给你们打招呼吗？我们是专门来给你们送粮的。潘长官叮嘱过，让他们进去。
0: 好，进吧，进。走。
2: 任政委啊，满意吗？好东西。一会儿我们把粮食卸下来，就拜托你们把枪撞到车上吧。没问题。看看，
3: 随便看。刘营长啊，你这儿的好东西还真不少啊。
4: 您要是看上什么东西，随便挑。
2: 这里的东西都可以换。好，好，好，等咱们下次交换的时候，再商量。
1: 好。
2: 哎，哎，志信，袁大哥，你怎么回来了？
5: 这不趁夜吗？给部队补充一下给养，顺便把河南岸的情况跟你还有政委做一个汇报。啊，政委在吗？哎，先别去找他，先跟我去个地儿。
2: 上哪儿去？
1: 要惊喜。
2: 走，
5: 惊喜？
2: 别，
5: 杰克。
2: 对，哪儿来的？
5: 拿粮食跟潘祖旺的部队换的。这个潘祖旺哦，当初跟我说他做不了主，啊，还拿这个粮威过来给我打幌子。他真是不见兔子他不撒鹰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咱们有了这些重家伙。
2: 那就是如虎添翼呀！哎呀，
5: 志信，啊，
2: 哥这件事儿做的对不住你。我们这次换武器找的是他们的军需营长刘霆锋。刘霆锋，杀我娘那个刘霆锋？
5: 对，我知道你们的关系，本来想先跟你商量一下。
2: 可是我要知道你们前线急需重武器，所以我就先把不用说这么多，袁大哥，您放心啊，我绝对不是那种因为丝绸不顾抗日大计的人。但是这个刘霆锋他可是阴险狡诈呀，现在又加上了那个梁威，当初潘祖旺说换不了，现在怎么又能换了呢？
5: 他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拿三车粮食就跟他们换这点武器，他们赚了。可这三把枪对于咱们来说意义可就不一样了。你放心，这些枪啊，我都检查过了，完全没有问题。子弹三箱，你们随便打，反正过两天我还要再跟他们去换一次。
2: 还是得谨慎点，袁大哥。
5: 嗯，我知道，只要这件事儿没让你心里觉得不舒服，我就安心了。
2: 袁大哥，你说啥呢？ 我心里这片草就翻过去了。要说谢，我得谢谢你。你这么劳心劳力的，全都是为了我，为了那些在前线打鬼子的战士们。
5: 袁大哥，
2: 谢谢啊。
5: 只要你们每次出任务，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就行了。
2: 你放心吧，袁大哥，有你给我们拿这些重武器。 我们想不平安都不行。拿着他们好好打鬼子。是。<笑>嗯。袁大哥。
5: 嗯。
2: 我听政委说，有个姑娘看上你了，长啥样啊？
5: 这个老了，这张嘴，哎呀，
2: 说说。
5: 不着急，不着急。
2: 你怎么不着急呢？
5: 你对自己事怎么这么不上心呢？赶紧见呢！
6: 这不是不太好意思吗？那见了面我又不知道跟人说什么，我怕尴尬。
2: 你还不知道说啥？你训我的时候多能说啊！你就把这劲头跟那姑娘说，啪嗒啪嗒几下，那姑娘肯定跟你走。哎哎，
5: 你跟我说说，你当时跟向群你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们都聊点什么呀？
6: 我不用说呀，他主动的呀。有一次我上茅楼，他直接一脚把这个门踹开，就告诉李志信，你吹牛吧你！我也得信呐。
2: 我告诉你，袁大哥。 这个谈朋友啊，跟咱打仗是一个道理啊！你得胆儿大、心细、脸皮厚，你不见兔子你不能撒鹰啊！两个眼睛一对上，觉得有这意思，立马抓手，来，姑娘，跟我走吧。

0: 那我第一次见人家就抓人手了。
1: 你第一次不能抓，你第一次抓人家大嘴巴非呼你。
2: 我说嘛，
1: 你得对上眼儿，等他眼睛往下。
2: 我现在跟你去。
0: 别，你还有任务呢，你忙完回来再说啊。
1: 完成完任务啊，我带着老薛、春来在你后面拿一锣敲锣打鼓。
0: 别，就你一锣，叫他们干嘛呀？
3: 我这个袁大哥是盖世英雄，
1: 你这么英姿飒爽，到时候姑娘要全过来了。
3: 不行，袁大哥，你嫁我吧。
4: 啊，你好，请问这里是统一战线宣传处吗？
5: 是。找谁？
4: 哦，你好，我叫邓向群，来联系宣传工作，特来报道。
5: 把你的手续给我。
4: 哎。
5: 放着吧，你可以先回去了。
4: 没有什么工作安排我去做吗？
5: 暂时没有，你可以留个地址，有电话呢就留个电话，有工作会通知你的。
4: 我是从新四军来的，有非常多生动感人的前线的抗战故事，我想能不能开一个分享会，或者我写点文章发表到报纸上，鼓舞一下抗战将士们的士气。
5: 写写文章什么的倒是可以啊，还能挣点稿费什么的，分享会就没必要了，你讲了也没人听。这个宣传工作呢，主要就是走个形式，干久了你就知道了，先回吧。
4: 哎，
6: 你啊，你老能笑话我。来，我敬你。
7: 哎呀，我今天真的喝多了。
8: 两位太太，这是送你的，我们家的天文卷。
9: 哎呀，谢谢，
8: 不客气
9: 了，谢谢。
8: 这呀，是送给你们的礼物，我们老家有名的天文卷。这两个颜色是我特地为你们二位选的。
10: 这绢也太漂亮了吧！要我说呀，它只适合锁在箱子里，哪舍得往身上戴呀？
8: 兰姐，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快试试，披上看看。陈太太，跟您的旗袍特别的配，是吗？
10: 配吗？姐妹们看看，好看吗？你们每个人手里的都漂亮，我们要一块谢谢向荣。向荣啊，你有心了。
11: 是啊，向荣。得谢谢你给我们姐妹送这么好的礼物呀！
8: 别客气，这都是小礼物。我是要感谢陈长官还有何老师对我们家祖旺的关怀才是。
10: 向荣啊，你呀就别瞎操心了，你们祖旺踏实能干，将来呀一定前途无量。我跟陈太太也会为他多多美言的，对吧，陈太太？
8: 谢谢感谢，谢谢陈太太。
12: 第二次交易在后天上午，
13: 还是袁绍康带着粮食来？
12: 对，会拉更多的粮食过来。
13: 这样，你就跟袁绍康说，我们国军有来有往，上次是他先带着粮食来换武器，这次让他带着板车先拉武器。
12: 空车？
13: 空车。
12: 明白。
13: 让那个上尉千万记得，是潘祖旺交代让放行的。
14: 袁政委，让你拉着空车过来啊，就是想让您啊多装一些你想要的武器。
12: 好好好，
14: 我们国军现在也没什么战斗机会，军火库看管的也不严，我就自作主张。
15: 这刘营长国共合作的觉悟还是挺高的嘛。
14: 哪里，
15: 可以啊，随便玩是吧？
16: 我都想要。
15: 先搬六零吧。

0: 我々は破壊と攻撃を受け、短時間で山を越え、成品町に近づく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1: 向こうは誰だ？
0: 信用君です。
1: また奴らか！
2: 袁大哥，袁大哥，袁大哥出事了！
3: 袁大哥咋了？哎，你赶紧说呀！
2: 国民党那边来了个军官，说袁大哥 在他们军营被打死了。
3: 啥？
4: 李小青，谭祖旺，出来！徐小星，谭祖旺，出来！出来！
1: 你们干什么？一个个！
5: 谭祖旺，
6: 放肆！军营重地，你们敢携带武器？把你的枪都给我缴了！
4: 出来呀！是。
5: 我问你，潘祖旺。
6: 把枪都放下，放下！干什么？把枪都放下，把枪放下，放下！现在是国共合作期间，出现任何问题，都以破坏国共统一战线罪论处。

0: 李队长，我袁大部人在呢。贵军政委袁绍康和我军营长潘祖望相互串通。袁绍康携警卫来我军军火库盗取军火，还杀了我军一名警卫。被我撞破之后，他还想开枪杀我灭口，被刘营长一枪击毙，有照片为证。
1: 你少在这胡编乱造！袁大哥跟你们说的好好的，用粮食换武器，之前就换过一次，这次怎么可能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要解释不清楚，都得死人！今天不给一个交代，都别想好。韩营长，我袁大哥说，是你答应跟他换粮食的，请给我解释一下。
2: 换粮食的事我不知情，我知道你们需要武器支援，但我已经拒绝了。就更谈不上什么拿粮食换武器。事发当天，我到现场，袁绍康已经中弹身亡。
3: 怎么回事？是谁干的？袁政委，袁政委，是谁干的？是谁干的？怎么回事？
4: 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军火库重地，竟然出现了共军的抢劫犯。
3: 被我们抓了现行，还敢反抗，打死了一个士兵，所有的一切都有照片为证。
4: 门口的守卫是接了你的命令放他们进来的。
3: 我的命令？
4: 潘祖望，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你的行为无疑是将国军的武器公然的送给共军。
5: 梁伟，你不要血口喷人，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6: 抢劫友军的武器，还闹出了三条人命，此次事件恶劣之极，我告诉你。
3: 我是捂不住的，我会尽快将此事所有的经过写成报告，会交给上峰。
6: 上峰不会听你一面之词，这件事还没有查清楚，这里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3: 问题到了，
6: 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是国民党的问题，还是共产党的问题？
3: 该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
6: 这里如果有我潘祖望的责任，我绝不会推卸。 但如果有人想栽赃嫁祸，我也绝不允许。他怎么进的军火库？又是怎么中弹的？我不清楚，还有待查证。
1: 但是刘霆锋说，你知道这件事啊？
6: 刘霆锋。

0: 刘霆锋，刘霆锋人呢？
1: 韩营长，这件事情我跟您请示过，您是同意的。您忘了？
0: 你说什么？
1: 看门的守卫是可以作证的，他说是你让他把袁政委带到军营里来的。
0: 刘霆锋，
2: 就别在这儿演了，这就是你们下的套。
3: 你们国民党没一个好东西，表面上说合作，背地里捅刀子，
4: 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5: 刘长官，您是当事人之一，可以给我交代一下吗？
1: 第一次粮食换军火换得很成功，可这一次我是真不知道，没人通知我呀。
6: 而且袁政委是拉着空车来的，
1: 没带粮食，没带粮食怎么叫交换呢？这不是抢劫吗？这是
7: 我们新四军绝不会干这样的事儿。
0: 话可别说的那么绝对啊，此次事件恶劣至极，直接威胁到国共统一战线的相互信任，相关的政务已经提交给两军的相关领导，相信调查团很快就会下来调查了。
5: 查查，我们等待调查团的结果。潘营长，袁大哥我就先带回去了啊。
0: 尸体带不走，
8: 调查还没结束呢。
9: 尸检报告已经交到军部了，留人家尸体干什么？
0: 潘祖旺，
8: 这个团到底听谁的呀？你现在的嫌疑很大，调查团下来之后你最好少跟我掺和。
5: 你叫梁威对吧？
8: 嗯，
5: 我记得你在天门监狱的时候你就一直在跟红军作对，所以现在别拿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来说事。
8: 好，
5: 袁大哥我今天带回去，我等待你们调查的结果，必须查出事件真相，否则的话我拉你们所有人陪葬。

0: 子弹是直系心脏，一枪致命。所以说，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对吗？
1: 这就是证据。我现在就把范祖望和梁梅叫过来。
2: 我来去。
1: 来，别打我！都冷静。
3: 现在冲动有用吗？我和老袁从参加革命开始，就是并肩作战的亲兄弟，十几年了，感情不比你们少。但是不管是栽赃还是陷害，他们手里面毕竟是有照片。如果这些照片到了报社，
4: 在刊登出去，那咱们就是有100张嘴，也是说不清了。一旦影响到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
0: 能耐下性子，能国民党方面给咱们一个明确的交代。听大哥的话，先学好本事。
1: 学好本事，才能保住队伍。
5: 小兔崽子，你不要命了你！
6: 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大队长的工作，谁要是不配合，那就是跟我袁绍康过不去，明白吗？

向左，向左，发，向左。

0: 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2: 你要是再查不出来的话，那就我查。
3: 你怎么查？
4: 接管你们三旅二团怎么查？
3: 袁绍康跟你们正面对峙，那为什么是后背中枪的？
5: 找个机会把潘总杀了，让他永远的闭上嘴。
6: 李大队长，
4: 前进！志新，李志新，你给我挺住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8: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2: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3: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金龙鱼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
3: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
4: 我选金龙鱼1:1:1。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一片土地急需保护。我们从祖先的手里接过了青山绿水，然后我们交给子孙的时候，它也应该是青山绿水。这部戏呢，以养鹿为一条行为的主线来写，紧紧地围绕着鹿的产业，从这个驯养业到工业，这么一个链条下来。在写这部戏之前，我对鹿也不了解，我只知道，鹿茸是好东西，很珍贵，但是就是这个对鹿这个它的习性啊，不太了解。在写戏之前呢，到双阳区啊，到那里边呢去体验了一段生活，到养鹿户的家里边和他们相处，了解了一些关于鹿的情况。由此呢，我也那个对动物呢，对鹿呢产生了感情，这是真的。这个鹿啊，我发现它是很有灵性的一个动物，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精灵的动物。
1: 这鹿都有灵性。只有你把它当朋友，才能把鹿养好。
0: 农户对鹿的感情是很深的。
2: 哎呀，你看他喝的乖乖，他全喝掉了。
3: 哎，乖乖，吃饭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来。
0: 写作的时候呢，我就尽量的做到啊，人与鹿啊，能够很好的交融在一起。它尽管是两种生命形态，但是呢，用拟人化的眼光来去看待鹿，我认为表现动物同时就是表现人。
4: 大自然的青山绿水，给了梅花鹿

灵秀之气。如果现在我们能将圈养的梅花鹿重新放回山林，让他们真正的去接触大自然，在风霜雨露里去繁衍生息，那我们的鹿不就又能恢复

0: 我以前也写过女干部，但是那个时候吧，她那个女干部呢，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强人的形象。但是呢，麦青呢，恰恰呢，她不靠这种力量，她靠人性的温暖的那一面来去感化大家。麦青的那种人格的关怀，人格的力量，所以我主要就是塑造了麦青的柔的一面，冷静的一面，通情达理的一面。
1: 面对困难直线走不成的时候，可以考虑迂回报偿。
2: 麦主任
3: 给大家熬了甜汤，快来喝。
1: 那田间地头、工地厂房，甚至是老乡家里，那都是我的办公室。
0: 现代的农业，它对生态环境难免呢产生一些破坏，我们的水、我们的空气、我们的山野还是不是原来的那副样子？
4: 等到春暖花开、绿草成荫、山花烂漫的时候啊，小鹿们就在山间奔跑吃草，那它就漂亮了。
0: 我们还要想想它能不能回到原来的样子。

0: 他家走另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送。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0: 不是，
3: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关键的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6: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8: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9: 我能有一把枪吗？
1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1: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12: 认了。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6: 胜利一定属于。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2: 么样？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得干嘛？
14: 商量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

0: 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看看这个华刚写的好文章，大骂我们国民政府上梁不正下梁歪，这让我们国民政府的脸往哪儿搁？
1: 长官息怒，您不必和这帮穷酸文人计较。
0: 你说说，怎么个不计较法？一个新四军游击大队的政委死在你302团的军营里，这件事儿非同小可。
1: 这个主要怪我，治军无方，对手下管教不严，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薛桥愿受责罚。
0: 你先不要着急认错和稀泥，其中原委还没有调查清楚呢，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
1: 是是。
0: 要是那个游击队政委真是有预谋的想盗取我国军武器。

0: 那我们肯定要向新四军方面讨个说法。
1: 是。
0: 但此事要是子虚乌有，那你那两个爱徒就要出来给个合理的解释。
2: 国共合作时期，竟然发生了这么恶劣的事件，我痛心疾首啊！此次事件必须严查到底，防患此类事件再次的发生。诸位，民族大义当前，望诸位精诚团结，严格恪守军人的天职。
3: 其实这件事的结果已经很明了了。在此之前，游击队通过祖旺七妹婚宴邀请祖旺过去，并向他提出要借用我们的重装武器，祖旺以不合适为由拒绝了。他们这个游击队政委就贼心不死，偷入我们军火库实施盗窃抢劫，梁威是出于无奈才开枪将其击毙的。
0: 那照你这个说法，你那两个得意门生就一点责任没有了？
3: 责任当然有。第一，不该赴宴；第二，不该冲动开枪。说来说去，还是我这个做老师的教导无方，我的责任最大。这样，我马上发报，让他们当面来给您认错。您看，
0: 我理解你爱护学生的心情，但是现在事态严重，舆论对我们军队甚至国府都十分不利，所以我决定成立调查小组，到你们302团调查个清楚，拿出扎实的人证物证来，这事才能彻底结束。
3: 陈长官，这件事儿成立调查组，这是不是有点声势浩大了？
0: 一旦这件事情继续发酵，那就不是一个调查组能解决的了。
3: 对，还是陈长官有远见。那这样，我马上通知2团，接待好调查。
0: 调查就是调查，不是接待，是交代。
3: 明白，是交代。
4: 团长，您要去哪儿？
5: 我出营转转，散散心。
4: 现在新四军肯定心怀恨意，你一个人出去不安全，我跟着你吧。
5: 不用，我就一个人安静地走走，谁也不要跟着我。
6: 志毅哥，
7: 志毅哥，潘祖旺去了袁大哥墓地。

0: 袁政委，你在天有令，请相信我潘祖昂，一定给你们游击队一个真相，也还你一个清白。
1: 调查结果怎么样了？
2: 目前为止，我只能说，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
1: 我知道跟你没关系，你办不出这么龌龊的事。我问的是你真凶调查结果怎么样了？
0: 事情已经上报给军部了，军部已经派人正在调查。现在唯一的证据，只有照片。给你三天时间，你要是再查不出来的话，那就我查。
1: 你查？
0: 我查？
1: 你怎么查？
2: 接管你们三旅二团怎么查！
1: 李志新，你不要冲动。你真的要跟我们兵戎相见吗？
0: 兵戎相见咋了？记住，就给你三天时间。另外告诉我。
3: 我袁大哥周围的地方很大，你也可以先为你们团选个陪葬的好地方。
4: 走。
3: 潘宗旺回来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毛都没掉一个。
4: 这李世信可真够能忍的，居然没杀了潘宗旺给他大哥报仇。 这件事儿，潘宗旺一定会彻查的，不会善罢甘休。军营里人多眼杂，第一次交易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看见了，这次这件事儿，保不齐也会有人看见。

0: 查查去，我是真怕查到咱们的路上。哎，你可千万不能死啊！你要是死了，叛长官麻烦可大了。
1: 秦风兄啊，沉住气。咱们现在就把这件事情好好的捋一捋，让这个事儿经得起查。
0: 从哪里开始捋？从头开始捋。可还是怕有什么纰漏，搪塞不过去。那就斩草除根，找个机会把潘总杀了，让他永远的闭上嘴。只要他死了，这件事情就坐实了。到时候就说他是畏罪自杀，上边不会怎么样的。
2: 大家都是军人，这样互相残杀。
3: 我不会太过分了。
4: 樊城就大事者，必须心狠手辣。咱们现在只能进不能退，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进则是锦绣前程。
5: 知道了。
3: 你当时请示了潘营长，是吗？
5: 是。我已经没有实权了。 只是个营长，他怎么会来请示我呢？
6: 最开始，袁绍康找到你，跟你说想用粮食来换咱们的军火，你跟潘祖望请示，潘祖望并且同意了这次的交易。
7: 您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我的团长，我知道你跟游击队走得近，所以找您请示，肯定好说话。
6: 况且。 这件事情有助于统一战线，是好事儿。反正武器都是用来打日本人的。再说了，我们这儿正缺粮。
5: 于是你和袁绍康进行了第一次的交易，后来你无意中又撞见他们来拉武器，你以为是第二次的交易，可是这一次，他并没有拉着粮食来。
3: 他说的都是假话，他从来没有找过我。
5: 况且我现在的权限在这件事情上根本做不了决定。
7: 正因为现在你已经没有这个权限了，所以你才会让游击队偷偷摸摸的过来偷武器。
6: 门口的守卫是潘子旺同意放行进来的。
7: 我的警卫可以作证，他亲口跟我说过，
5: 潘团长不让他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
7: 如果真像你说的是我干的，偌大的一个团，武器丢失了，部队上上下下早晚会知道。
6: 到时候一样可以告发我。你说过这是您的团，这个团上上下下你都可以摆平，不会出任何纰漏。这可是你亲自说的。
3: 那你再说说，事情发生的时候，军火库里是什么情形啊？
6: 当时是这样的，我呢。 正在巡逻，当我巡逻到军火库的时候，我就碰到了袁绍康，他带着一个警卫，而且带了一辆车，车是空的。我当时就纳闷了，这第二次交易用粮食换武器，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呢？当时袁绍康就跟我说了：“你们武器库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的好武器，不用可惜了，应该送给那些能用得上的部队。”我当时一想。 说的也有道理，反正都是打日本人嘛，我就答应了，让他们先拦走时间说好的三挺机枪。可谁知道他们竟然搬迫击炮，而且袁绍刚亲自上手搬。迫击炮是什么呀？我们团的重武器啊，怎么可以用粮食来换？
3: 我不让他们搬。
6: 袁绍康跟我急了，非要搬走，我一看我拦不住啊，我就赶紧把警卫叫来了。 顺道，我也把梁团长叫来了。梁团长来了之后，带了一个照相机，他就把袁绍康和他警卫搬迫击炮给拍下来了。这袁绍康就不干了，一看罪证被拍下来了呀，这哪行啊？气急败坏，破口大骂，掏出枪就把我们的警卫兄弟给打死了。当他举枪瞄着梁团长，我一看不行啊，说时迟那时快，我掏出手枪就把袁绍。

0: 袁绍康给打死了，顺带叫把他的警卫也打死了，差不多情况就是这样。还有两点你给我解释一下：袁绍康如果想要更多的武器的话，他完全可以拿更多的粮食来换，为什么要硬抢呢？我们都知道，他们那边的部队不缺粮食。不想用粮食换了呗？人嘛，都想占便宜，占完了还想占，尤其是新四军的这帮人。
1: 第二点，袁绍康不会不知道，他现在身处国军二团的军营中，他如果冲着最高长官开枪的话，他能活着走出这个团吗？这你
0: 得去问袁绍康了。人嘛，都有冲动的时候，你也冲动过。
1: 袁绍康跟你们正面对峙，他要掏枪射击，你先开枪打死了他，那按照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是正面中枪。那为什么是后背中枪呢？
2: 这我就不知道了，子弹又不长眼睛，当时环境那么乱，我怎么可能知道谁跟我是正面，谁跟我是背面呢？我有照片为证，现场的照片是直接的证据，人证物证充足。袁绍康和他的警卫带着配枪来到我军军火库，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抢劫军火。照片上， 袁绍康和他警卫各搬一门迫击炮，这说明了什么？不是抢劫是什么？他们还打死了我军一名士兵，这名士兵也是战场上一线的战士。这件事情我还要找共军的游击队算账。
3: 梁团长说的对，照片是现场珍贵的第一手证据。相信我们调查组一定会把事件真相调查个水落石出。
4: 梁团长，您是事发现场仅存的两位目击证人之一，明天有没有时间？我们再聊一下。明天上午，我要按照上级的指令回重庆，向上峰述职。
5: 卖报！张自忠所部在你日军作战中全军覆没，张自忠将军英勇牺牲。
6: 最新指令。 国共统一战线传来消息，国民党将领张自忠将军在与日军的激烈战斗中英勇阵亡。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抢回张将军的遗体。这项任务由我们大队和三旅二团共同承担，目的是吸引日军火力，
7: 掩护黄维刚部的敢死队，把将军的遗体抢回来。
8: 指令上还提到了袁绍康身亡的事，只有八个字：团结一心，共同抗敌。
9: 潘祖旺暂时恢复原职，代理团长。两位调回重庆，配合调查。
10: 报告政委，
11: 我有个问题，
10: 讲。
11: 我想问，
10: 国民党的张自忠是烈士，那咱们新四军的袁绍康是不是？
12: 报告，
13: 袁大哥就牺牲在他们二团，现在让我们配合他们，
12: 窝囊！报告，
14: 我跟他们合作不了。
15: 只要是让我在战场上碰到潘祖旺，我怕误认不住，先把他给毙了。
16: 况且，他们压根儿也没想跟我们合作，表面上换武器，背地里捅刀子，现在
10: 还让我们跟他们二团合作，这事儿我们干不了。
16: 张自忠将军和袁政委
17: 同样都是抗日英雄，也同样都是中国人。
16: 我们英雄的遗体绝对不能落在鬼子手里给糟蹋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这不是在跟你们商量，这是命令。
18: 志信。
19: 这件事儿你怎么看？报告政委，我没看过，我服从命令，而且我确实是发自肺腑的想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政委啊，我有一个前提，
15: 那个三旅二团 B
0: 必须把袁大哥怎么牺牲的调查报告

0: 先告诉我，同志们，张自忠将军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能舍身忘死与日军决一死战，耗尽了最后一滴血，这是响当当的国家民族英雄。这比起那些贪污腐败而与我诈的国民党高官而言，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张自忠将军当年丢掉了北平，很多人骂他是汉奸，所以张将军心里就一直憋着这口气，誓与日军血战到底，来洗刷自己的名誉。
1: 我们的袁政委此时也同样蒙受着不白之冤，
0: 所以我们能为了抢回英雄的遗体而战，相信 这也是老袁希望看到的。军火库枪击案的真相，我们一定会查出；老袁的仇也一定要报。张将军的遗体也必须要抢回，所以我们的思想一定要统一。这次任务不但要完成，而且要完成的漂亮，只有这样才能告慰老袁在天之灵。

0: 没事吧？姐，你感觉怎么样？缓过点劲儿了。来，吃口饼子，慢点，别噎上。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现在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我，我可以保护你的。你相信我。
1: 那天刘鼎峰刘营长找过我，到时候看我的手势，一有机会。
2: 就把那个证给我击毙了。这是梁永端长下的命令啊！干完了要重赏。我当时就站在进货库外面，没过多一会儿吧，就看到共军拉武器的车过来了。这次共军来拉武器，只来了两个人。
3: 那后来呢？
4: 政委，这可是好东西啊！
5: 可不是吗？
4: 兄弟们早就查了。
6: 袁政委，来绍一个。
4: 哎呀！ 真是没想到啊！堂堂游击大队的政委，竟然敢干出这么龌龊的事儿，来我们国军的军火库偷军火呀！哎，
7: 这位长官，
8: 可能你误会了，我们之前已经跟贵军达成了合作协议，这次是物资交换，不是盗窃，
7: 而且刘营长可以作证。
8: 刘营长。 解释一下，
9: 解释什么呀？你们跑我们这儿来偷武器，还让我们解释，开什么玩笑啊？
10: 你们啥意思啊？

0: 对面的共军政委他什么都没说，他说你一定能给他做主。
1: 我
2: 梁长官，这次的交易还有副官薛小新可以作证，如果你们要调查我们愿意积极配合，但如果你们污蔑我们是盗窃军火的匪贼，我们可不答应。
3: 既然袁政委坚持说这是个误会，那咱们就一起调查一下。
2: 收起来。
3: 咱们出去再说吧。
4: 好。

0: 那最后呢？最后是谁放的枪？那你是怎么中枪的？
1: 是梁威开枪打的我。
2: 潘祖王串通共军，放他们进来偷武器，被你无意中撞见。他们还敢反抗，打死了咱们一个士兵，你不得不开枪击毙了他和他的士兵，明白了吗？明白吗？
1: 明白。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是谁开枪？
4: 袁政委，袁政委，是谁干的？是谁干的？怎么回事？
5: 我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军火库重地竟然出现了共军的抢劫犯，被我们抓了现行，还敢反抗，打死了一个士兵，所有的一切都有照片为证。
0: 梁威。

0: 日寇朝我们这个方向来了，红旗兵到，通知各营，压一压火力。
1: 是。
2: 快，跟上！
3: 鬼子朝二营过去了，加强火力，给我喊。

0: 日寇又朝北边游击队方向去了，
1: 冯骑兵，
2: 到，
1: 通知各营加强火力，给我狠狠打。
2: 把张将军的掖体抢回来！上！上！

0: 黄维刚的敢死队已经顺利抢回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感谢贵军不计前嫌与我合力抗日。
1: 不用说这些客气话，只要是真心抗日的我们都会拥护，但是谁要敢在背后捅刀子，我们也绝不放过。
0: 这么说我还是你姐夫？
1: 我跟向群结成婚了吗？

0: 走，直接。袁大哥的事儿，我们能不能单独谈一谈？
1: 是。
2: 走。二连长，
3: 是。部队先撤退，我随后跟你们会合。
2: 换粮食的事，刘廷锋从来没有请示过我，门口的警卫也是在做假证。如果要是能给你们军火，结婚那天我就会答应你。
1: 他的鬼话我从来都不信。我现在只有一个疑问，他人微言轻，为啥敢污蔑你呢？
2: 污蔑暗杀这种事，刘廷锋一个人肯定不敢做。我怀疑幕后黑手是梁威，这样既可以暗地里破坏国共合作关系，又可以破坏你我的互信关系，还可以拔掉我这颗眼中钉。
1: 有证据吗？
2: 现在只是我个人的推断，他们手脚非常干净，没留下任何证据。刘廷锋之所以这么做，肯定是梁威许给他什么好处。梁威非常聪明，把刘廷锋推在前面拿来当枪使，一旦出了什么事儿，他可以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全身而退。
4: 停车！
5: 如果班子旺此次立下大功，那么要为袁绍康一案顶包的就会是你我。我是有人保的，你得罪了班祖旺，定会遭到报复。
6: 你得为我指点迷津啊！
5: 杀了班祖旺，嫁祸给李志兴，这是最干净的处理方式。只要班祖旺死了，上面就会委任我为三旅二团的团长，到时候我就提拔你为副团长，甚至以后你来做这个三旅二团的团长。
7: 我回家有点事儿，你们先走吧。
8: 是，走。
9: 队长，李大队长，可算找着您了。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2: 什么情报？
8: 我回避一下。
9: 不用，李大队长，是关于袁大哥的。
10: 袁政委出事后，我觉得事有蹊跷，我偷偷的去看了眼袁政委。同时发现我们的一个士兵还活着。李大队长，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
9: 太好了，团长，咱们不用被冤枉了。
4: 撤军！

0: 志新，志新，林志新，志新，你给我停住了！你给我停住了！
1: 少东家，你要是疼，你就叫出来，不丢脸。
2: 老子一点都不疼，你别废话，快走。
1: 这次虽然咱们不是联合作战，但是承平桥一战，咱们也算是达成了默契。
2: 我希望这个默契，咱们可以一直保存下来。

0: 怎么样了？白大夫，
1: 怎么样了？你快说呀！
2: 伤势太重了，子弹伤到了神经。
1: 那你倒是给用药啊！
2: 已经用的是最好的药了，后边能不能醒过来，只能看命。
1: 什么叫看命啊？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先让大哥醒过来再说。
2: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人醒了，但动不了了，变成个残疾人。
3: 袁大哥的死还没有查清楚，知心哥为了救潘祖王又伤成这样，这笔账必须得记在潘祖王头上。

0: 上，都是因为他们。要是知行哥醒不过来，我就亲手杀了潘祖旺。
1: 如果大哥真变成残疾，我就把他们给断了，
0: 算我一个。
2: 都别说这些没有用的了。
3: 眼下当务之急是把大哥救过来，在这一点上，咱们都没有白大夫明白。
1: 那他倒是给治回来呀、啊！
3: 我相信白大夫。
4: 看来，
3: 你可千万要冷静，不能冲动。
4: 白大夫，我们听你的，你吩咐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5: 你们三个光在这待着也没什么用，一点忙也帮不上。这样吧，我们轮流值班，你们三个先回去休息，啊？
1: 要回去你们回去，我不回，
0: 我也不走，我要等知行哥醒过来。
5: 你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坐着干什么呀？
3: 听白大夫的，听白大夫的，听白大夫的，春来。听白大夫的，听白大夫的，啊，起来，走，听白大夫的，走，白大夫。

0: 团长，
1: 我错了，我就不应该让袁政委去找刘霆锋，这事都赖我，要不是我这事会闹成这样。
2: 不能怪你，现在已经这样了，当务之急是把人证物证和证言搞扎实，这样才能定梁伟的罪，一定要保护好那个警卫员，只有他才能证明袁大哥和我的清白。
1: 是。

0: 徐大哥，你要去哪儿？我出去走走。我陪你。不用。跟着我干啥呀？你是要去国民党的军营报仇是吧？
1: 谁跟你说我是要报仇的？你脸上都写着呢。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那你像现在这样单枪匹马的杀过去，那你不成为第二个袁大哥了吗？别说了。
2: 就当没看见我。行，不让我陪你，那我就告诉廖政委。廖政委，廖政委，
3: 别喊了！哎，许队长。
2: 你真是我姑奶奶，我跟你回去还不行吗？

0: 详细的资料我已经上报给了长官部，但现在梁威人在重庆，他不会坐以待毙。咱们在外地，远离权力中心，非常被动。为了保险起见，必须做两手准备。小青，你亲自去一趟重庆，带着那个幸存的警卫员还有材料副本，记住了，一定要亲手交给长官部。
1: 是。
0: 记住，路上一定要保证那个警卫员的安全。
1: 是。
0: 把这封信交给你嫂子。
1: 是，团长。
2: 小群啊。
3: 哎，主管。
2: 这些呢是新发的材料，你看看。
3: 哦，这些材料我都看过了，通篇都是在宣传国民党军队的工作。

0: 只是顺带提了几笔共产党的辅助工作，这和抗战前线的事实是不符的。
1: 不是跟你说过吗？不必那么认真，宣传嘛，不像到前线打仗啊，真刀真枪。我们宣传工作啊，就是在后方敲敲边鼓啦，吹吹喇叭啦。你只要不写骂政府、骂委员长的话就行。
0: 哎，主管。我前两天写的那两篇关于游击队的故事
1: 哦，你不说我都忘了，写的不错，我已经交给主任了。
0: 哦，那我那两篇能不能用啊？
1: 你那两篇有好几天了吧？如果好的话呢，两三天就有回音，估计够呛。
2: 新四军游击大队政委被枪杀的事件调查的怎么样？啊，
3: 潘祖旺报上的材料没有问题，梁威确实是刻意陷害了潘祖旺，而且制造了二团军火库的枪击案，给国共的合作造成了不必要的猜疑。
2: 这件事你想怎么处理？
3: 那要是按军纪国法，必须严惩，枪毙了他都不多。
2: 你的意思是说，把梁威送交军事法庭法办？
3: 那陈长官的意思呢？您想怎么处理梁威？
2: 梁威是在雪桥兄手下出的事，所以这件事还请雪桥兄定夺。
3: 这事儿呢，属实。雪桥官低职微，无可辩驳。但梁威是长官您推荐给我的身边人，您不能不管呐。
2: 何长官是把我也想拖上？
3: 长官，您误解了。梁威这件事是属下治病无方，罪责难逃。但是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当，舆论要放大的话，那正像长官您说的，会影响到国民政府的公信力。
2: 说说你的想法。
3: 我是觉得为了一个小小的游击队政委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公信力和国军的颜面，这实在太不值当。他新四军虽然是共产党的军队，但也拿着国军的编制和军饷啊。所以为了稳固统一战线，这件事能否低调处理啊？
2: 怎么个低调处理？
3: 现在抗日战事正酣，国军前线缺兵少将，不如让梁威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戴罪立功，即使是拼命，那也是一命换一命啊。而且我一直认为梁威对抗日的决心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长官，试想
2: 这样吧，
3: 嗯，
2: 军事法庭对梁威的审判先暂时搁置。
3: 好，
2: 这种事儿放到台面上说实在是丢人现眼，国军先给新四军方面发一份告慰函，
3: 嗯，
2: 洗清二团和潘祖旺的嫌疑，消除误会。
3: 这事儿我来办。
2: 至于这个梁威怎么处理，等这件事的风声过后再说。
3: 如此非常妥当，我让你去帮助潘祖旺，你为什么要干出这么龌龊的事情啊？今天要不是我给你求情，你现在在牢里都挨枪子了。你以为你偷偷的跑回重庆躲起来就没事了吗？现在是碍于舆论不好严肃处理你，但

0: 这笔账
1: 迟早要算的。
2: 娘，你不仅把你自己搭进去了，
1: 你把我跟陈长官的名誉都给毁了，知道吗？
2: 真没想到你这么自私自利，愚蠢。
3: 学生认为，从长远来看，新四军的立场和我们完全不同。
4: 等赶走了日本人，国共迟早还是敌人，不如趁现在折他们一员大将，百益而无一害。
1: 你闭嘴吧。

0: 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
1: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游击队的李队长为了救国军的潘团长而身负重伤。哎，向前！
3: 政委，您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一定要嫁给他。
4: 男方李志信，女方邓向群，经组织审查，符合婚姻规定的条件，准许结婚。证婚人廖文远。
3: 谢谢政委。
5: 志信的肌肉已经开始萎缩了，身体各个器官长时间不工作，机能肯定会退化的。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送他。
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1: 不是，
3: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4: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4: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6: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8: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9: 我能有一把枪吗？
1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1: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12: 认了。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6: 胜利。

0: 开的。
1: 刘医生，这不是哪
2: 儿？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4: 干嘛？应该吧，应该的。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以为你偷偷的跑回重庆，躲起来就没事了吗？现在是碍于舆论不好严肃处理你，但这笔账迟早是要算的。
1: 学生认为，从长远来看，新四军的立场和我们完全不同。但赶走了日本人，国共迟早还是敌人，不如趁现在折腾一员大将，百益而无一害。
2: 你闭嘴吧！

0: 你现在在我面前耍小聪明了，你就是想把潘祖旺拉下来，让你晋升我祖。但我现在告诉你，晋升的事儿，你就甭想了，回去等候处理。
1: 赵政委，这是此次强奸案调查报告副本，还没有经过上级的批复，按理说不能外泄。我自作主张把它交给你，也算给袁政委一个交代。对了，这是国军方面给李志信的告慰信，我给志信带了点补品，他怎么样了？我想看看他。
2: 感谢贵军对志信的关心。 但是志信现在的情况不太好，不便于探望。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就跟我说，也算给志信一点弥补。还真有一事相求，志信至今高烧不退，该用的药都用了，对他不起作用，最好能找到特效药，不知道你能否帮忙找一找？
1: 好，我尽力而为。
3: 阿元，调查结果出来了，你的冤屈终于被洗清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累了吧？你就在这好好的休息吧。
4: 放心吧。 你的工作我接过来了，我一定会带好队伍，回响是信仰在撞击。记得咱哥仨一块执勤的，还是那小狼崽子给包的。老袁，你在天有灵，保佑那狼崽子早点醒悟，让他继续坚守革命岗位，让他继续完成。
5: 没完成的革命事业，袁大哥，我们来带志信哥送你一程。你在那边等着我们，等着我们这帮战友跟你相聚。袁大哥，
3: 一路走好。
0: 全体都有，立正！

0: 梁长官好。
1: 拿的什么？
0: 二团发来的电报，送给何长官。
1: 给我吧，我给他送过去。
0: 是。
2: 李志信生死未卜，需特效药治疗，望老师及各长官帮忙，阻望。
3: 团长，何长官没有回信。你说，会不会是何长官看到咱们的电报，但是视而不见？
4: 去，给夫人发电。
3: 是。
5: 梁秘书，长官有要事，今天不回来了，改天再来吧。
1: 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

0: 进来。国军302团潘团长传来消息，说特效药可能还得再等一等。知道了。还等？就他最靠不住。
1: 也许，他也有他的难处吧。我看干脆这样，登报求药，广撒网。我这不相信，偌大一个湖北省。
2: 就找不到一款能治好李志信伤病的药。我同意登报，志信哥的事迹如果能够传出去，不就是对抗日统一战线最好的宣传吗？而且，有利于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1: 那我现在就去，我把所有的报社都跑一遍，只要能把大哥救回来，我怎么都行。
3: 梁秘书等了您一天一夜，怎么劝都不走。梁秘书，长官，方便跟您聊几句。进来吗？什么事儿？
4: 说吧，长官，我是您的老部下，在老长官面前，我就不拐弯抹角，有话直说了。我自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之后，就在您的麾下效命。那几年，是我干的最舒心，也最出成绩的几年。属下真的很怀念在您手下做事的那些时光。
3: 你是来找我叙旧的吗？
4: 长官，我这次找您，是想申请调职，把我调到武汉前线抗日。我在这里做一个档案室的文员，我太憋屈了。
3: 你犯了那么大的错，能保留今天这个位置已经很关照了。何长官对你不错，人要学会知足。
4: 对于一个志在沙场的军人来说， 在档案室里打杂是最大的耻辱。这就是何长官对我的照顾吗？那还不如让我上前线，死在日本鬼子刺刀下来的痛快。
3: 看来你对何长官意见很大呀。
4: 在全中国，我只认您。

0: 想当初，是您派我去何雪桥那里的，您的用意，属下非常明白。何长官虽然看似很器重我，可我和他之间都明白，我是您的人。何长官多聪明啊，顺水推舟，利用我来牵制那个羽翼日渐丰满的叛卒啊！这件事情我已经多次向您汇报过了。说句实在话。
1: 我当这个棋子活得真是憋屈。
0: 两位，你的意思是，这些年我让你受了很多委屈？属下不敢。属下说这些话，并没有抱怨的意思。属下想说的是，我在何长官那里已经是一个弃子了。 再留下去毫无意义。属下想重回长官的麾下，让我去一线作战部队，哪怕当个连长，让我战死沙场，奋勇杀敌，一雪前耻。
1: 两位，你太过聪明，太过于有胆量，沙场并不适合你。你的府邸是办公室。
2: 为什么也明白你的意思。冷梅儿，在战场上，给了你很多次杀敌立功的机会，但是你没有好好的把握，怨不得别人。现在为时已晚，多说无益。

0: 长官您能不能看在我早年那么多年为你的鞍前马虎的份上，对我网开一面？
1: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随令不从。你要是连这个再不懂，我就直接送你去学校，回路。
2: 明白了，属下明白了，叨扰长官了，告辞。
3: 这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你可以上交了。
4: 啊，好，那我先上交了。
5: 你是向群姐姐吗？
6: 我是。太好了，你给我们讲讲游击队的故事吧。
5: 到我们学校来。现在我们学校来。游击队的故事吧。一个一个来，啊，他刚才这样乱哄哄的，啊，向群同志是怎么能听清楚啊？
2: 主任，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哦，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圈子家居，啊，这都是他的同学们。 你上次写的关于游击队的战斗故事，写的是非常真实、感人。我看了以后都是几次落泪啊，所以就带回家给孩子们看看，也让他受受教育。没想到啊，家具看了以后也是非常的感动，就把这篇文章就传给了他们同学。孩子们看完以后，非要打听一下这个文章的作者是谁。在我告诉他们以后呢，他们是一定要过来见见你。
7: 让你讲讲游击队的战斗故事，
5: 再给他们做个报告。对，来给我们开讲座，系列讲座。
7: 对，
5: 给我们讲一讲吧。就给我们讲一讲。你看，孩子们的反应是最真实、最可信的。向群同志，你的这两篇文章写的真是具有感染力、号召力。现在还没有发表，就已经都传开了。过几天一旦发表以后啊。
7: 那肯定是洛阳纸贵。哎呦，主任，您过奖了，我只不过是写了一些真实的故事和内心的感受，我这还以为我写的不好呢。哎，
5: 写的是非常的好，所以我呢，趁他给孩子们看，哦，也让他们做个范文。
7: 谢谢主任。哎，其实，在游击队啊，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呢。
5: 在咱们重庆的统一战线里面，主要对外宣传的是国军。 所以他们一直忽略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的贡献，而且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也大部分都苍白无力，大家都不爱看。而你这次的文章写的，大家都非常的感动。所以你既然有东西，那就要继续写下去。我会在报纸上给你开个专栏，连载也可以。啊，你不光要写，还要到处走一走，给他们做做报告。
2: 好，太好了，谢谢主任。各位。
8: 各位，中央，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国共军对配合作战，已经从日军手里夺回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现在已经运到了宜昌，很快就会运到重庆来。而且啊，在这一仗中，咱们消灭了不少日本鬼子。哎呀，
2: 太好了！
8: 哦，对了，主任，还有个事儿，最近新四军方面登报要为他们的队长。 重金求退烧的特效药，我就打听了一下，原来啊，是游击队的李队长为了救国军的潘团长而身负重伤。主任，这是多好的宣传素材啊，值得咱们好好做文章。向群，这个就交给你来写，记住，一定要赶紧啊，不能……哎，向群。
9: 我接到上级的调令，让武立刻返回湖北。不管多急，也得把饭吃了再走呀。志信在前线生死未卜，我得回去陪着他。你姐夫给我发来电报了，他说，志信是为了救他，才被刘天峰打了一枪，但是现在志信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只不过还没有醒。长官部会派最好的军医给他治疗的。 向群，姐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现在去了，你什么都做不了啊。

0: 还不如等志信情况稍微好转一点了你再去。
1: 你姐说的对，你再回来几天又要走。
2: 娘，一天都等不了了，我得走了。真留不住你了，你路上要多加小心。
3: 娘，

0: 知县，知县，知县，怎么样？我从重庆带了一些退烧药、消炎药，你给的用上。
1: 能用的消炎药我都用了，但作用不大。他这次的伤，是在所有伤中最严重的一次，子弹伤到了他的神经。
0: 那怎么办？ 友军方面已经派了最好的医疗专家来会诊，但是他能不能醒来，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他个人的意志。你也要做个心理准备，即使他醒过来，也不确保他会不会留下永久性的后遗症。
1: 什么后遗症？
0: 比如说能不能站起来，能不能走路之类的。
1: 我现在跟他说话，他能听见吗？
0: 他还没有完全恢复意识，应该是听不见。不过你可以试试。

知心，知心，我是向群，我是向群，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你醒一醒。 我是向群。

0: 谢谢。李大队长，福大面大，肯定会没事的。
1: 他还没有履行他的承诺，他不会不行吧？
0: 你和李大队长的爱情，是我见过最美好的爱情。老天爷不会拆散你们的。
2: 你是我的爱人，我走了。
3: 注意安全啊，等你回来。
1: 我要嫁给他。
4: 志新目前还躺在病床上，这婚怎么结？你们要结婚也得等他醒过来才能举办婚礼啊。
1: 我一定要嫁给他，就算他再也醒不过来，我嫁给他也无怨无悔。
4: 湘鹊，你和志信可以说是我看着成长的，你们的感情全队的人都看。

0: 汉子的眼里，只不过是这些年因为战争，你们被迫分分合合，也确实是不容易。当初知信请示批准你们婚礼的时候，我也推心置腹地跟他说过，组建一个家庭对于人生的意义。我非常理解你对知信的这份深情，可是作为政委，作为你们的亲人，我必须要把这残酷的现实跟你说明白。
1: 政委，您什么都不用说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影响我和知信的革命爱情。请廖政委主持我们的婚礼，并做我们的证婚人。
0: 你们两个呀，真是天生的一对，都是一个脾气。好，我答应，答应做你们的证婚人。
2: 男方李志信，湖北天门县清水镇上河村人，中共党员。女方邓向群，湖北天门县清水镇人，中共党员。
3: 男女双方自由恋爱，申请结婚，经组织审查，符合婚姻规定的条件，准许结婚。希望你们今后互敬互爱，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证婚人廖文远。
1: 谢谢政委。
4: 拜天地拜高堂，就等大哥醒来再补办是吧？下面喝交杯酒。
5: 好，交杯酒。
6: 好，
5: 交杯酒。
6: 好，
1: 来，志信，喝交杯酒了。拿好了啊。

志贤，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你可一定要醒过来啊！我还盼着和你过日子呢。我相信你现在是个好将领，以后肯定也是个好丈夫、好父亲。

0: 师傅，吃点面吧。你别弄了，我来就行。来，给我。
1: 袁政委牺牲了，芷信还处在昏迷当中，但是战争还在进行，鬼子不会为此停止修桥，停止进攻，所以下一步我们还是要继续贯彻游击战的十六字诀。陈兰，
2: 有，
1: 你带两个排，人马合一，集中火力，给我狠狠打。
2: 是。
3: 报告。我就有一点想提醒春来，游击战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你那儿现在人多了，更要注意这一点，千万不能冲动，跟鬼子硬碰硬，达成阵地战。
2: 明白。
4: 不管是游击战还是阵地战，咱现在缺的是好的武器，咱就应该把袁大哥用粮食换的武器给他抢回来，不然都对不起袁大哥的牺牲。
5: 还有其他意见吗？
3: 廖政委，

0: 我的意见是，志庆哥还没有醒过来之前，咱们前分成三支小分队，有我们仨，每人带一队，有廖政委统一调遣，继续打游击。
1: 朱兰，我不是不信任老白啊，但这几天我也是没办法了，我是又烧香又烧纸的，他就是不灵啊。
2: 你弄这些封建迷信有什么用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2: 我都想把那个神婆子请来了，按理来说，这么多天大哥也应该醒过来了。
1: 是啊，是有些日子了。如果大哥真醒不过来，我说如果啊，我也不参加抗日，别人我都信不过，我也看不上，
2: 我就想跟着他。
3: 哎，你说。
1: 志敬哥，是不是觉得给家里人报了仇了，就算是心愿了了，就想回到家里和他娘还有和他大哥团圆了？
4: 哎呀，
1: 那我不应该给大哥烧纸，我应该给大娘烧，是不是大娘把大哥的魂给锁住了？
2: 是哦，
4: 走走走走走，
2: 哟，
4: 嫂子，嫂子。
5: 你们不用担心啊，志信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4: 对，嫂子说的对，
2: 肯定能醒过来。

0: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萎缩了。你是学医的，你也明白，人躺久了，身体各个器官长时间不工作，机能肯定会退化的。长时间不能进食，光靠输液肯定是不行的。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尽快苏醒过来？
2: 医学上是没办法了，现在只能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在精神上唤醒他。你没事就跟他说说话，试一试吧。
1: 舒轩跟我说，你这肌肉都开始萎缩了。 这一觉睡得可真够久的。我知道你家仇报了，这么些年了，总算了了一桩心事。想歇会儿，我也能理解。但是咱做人不能太自私了吧？光解决完自己的事儿，别人都不管了。贺团长，
3: 一天一个电报问你醒了没？
1: 你就是不为我想，你想想你那些同志，你想想贺团长，是不是让你好好活着？这大伙一天天跟着你，睡不着吃不下，我看这账也别打了，心都散了。你要是个爷们儿，你给大家来个痛快的，别让人家跟着你遭罪。

0: 想想当初，我要不是认识了你，我也不能来这儿干革命。
1: 你要真是醒不过来了，我都不知道我能去哪。你就这么狠心，留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知县。
2: 那一刻，我忽然听到了向权的告白，真诚和温暖的话语，仿佛一股电流，瞬间流过全身。那一刻，我眼前突然亮了。
3: 嫂子，
4: 你好。
3: 我就说大队长没事吧？太好了。
5: 这帮小子为啥都叫你嫂子呀？
4: 你昏迷的期间，咱俩把婚礼举办了，廖政委主婚，我替你喝了交杯酒。
6: 你咋这么傻呢？万一我要是醒不过来，你不就嫁了个死人吗？

0: 醒不过来，我也会嫁给你的。我这辈子只认你李志信做丈夫。
1: 走吧。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进攻长江南北的新四军，我党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坚决斗争。党中央宣布重组新四军，我们的豫鄂挺进纵队被正式整编为新四军第5师。

0: 在皖南，我军血战7天7夜，9000多人呢，突围出来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英勇牺牲。
1: 这国民党啊，就不是东西。你说打日本人的时候吧，不卖力气；哎，打中国人的时候倒挺卖力气的，难怪都骂他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0: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国民党想取消新四军这个番号啊，中央军委已经做出决策，要针锋相对，软硬兼施，宣布重建新四军，豫鄂挺进东队整编为新四军第5师。
1: 那鄂中游击队接下来朝哪个方向发展啊？
0: 中央的决策很明确，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按照中央的指示，长江以南的游击队要迅速北迁，你们要做好接应工作，同时要在鄂北继续开辟根据地。
1: 明白，回去我就把这精神传达下去。嗯，
0: 老何，嗯，最近这天老下雨，这胳膊怎么样？哟，
1: 领导关心，有点受宠若惊啊。没事儿，就是今天下雨的时候啊，这胳膊有点难受，这么多年早习惯了，没事儿。
0: 你呀，别老挺着，时局虽然艰难，也不要事事操心。手底下那么多狼崽子呢，放手让他们干去，多给他们锻炼的机会。
1: 他们还用我给机会？哎呦，你是没看着啊，这一个个那眼睛都放着蓝光啊，那上面的劲儿我拦都拦不住啊，还我给机会。
0: 这个京山游击大队最近表现很突出啊，为华中战局做出了卓越贡献，那是中央领导特别提出表扬，尤其那个李志新，给中央领导留下了深刻印象。
1: 真的假的？哎，我跟你说啊，这个李志新啊，有勇有谋，而且政治思想觉悟这一块是越来越高了，将来培养好了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指挥员，你相信我，真的。
2: 那还不是从你老贺身上学的本事？
1: 哎，别，我没教人什么。他能有今天的都是他一天天在战场上积累下来的，不容易。
2: 行了，别跟我这谦虚了，没你这多眼睛能挖出这么好的狼苗子？
0: 这些在部队里成长出来的年轻人真是了不起。像毛主席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1: 是，
0: 这个狼崽子我有过一面之缘，时隔这么多年，这些年的成长还真让我惊喜，我还真想再见见他。
1: 这好办呀，我给他发报让他回来。哎，
0: 得了，别影响人家工作，我相信在革命队伍里早晚有见面的一天。
1: 行，
3: 下一步呢，长江以南的部队要往北转移，我们的部队也要往北转移。一是给皖南部队腾出空间，二呢，我们可以趁此机会到鄂。

0: 河北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尽可能多的掌握主动权。
1: 真的要是到了不得已和国民党打仗的地步，我们后方还可以跟皖南部队联合抵抗。都明白了吧？
2: 明白。
3: 明白。
1: 这都什么态度啊？是不舍得转移啊，还是有什么困难啊？
4: 没有困难，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
5: 师长，哎，这个同志们啊，离开自己亲手建立的根据地，难免有点舍不得啊，人之常情嘛，是吧？但是您放心，我一定做好大伙儿的思想工作，顺利完成这个转移任务。打出一片新天地嘛，啊，好事儿。
1: 志新说的对啊。现在我发现你的政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而且现在说话是越来越利索了啊！
4: 志信现在可是越来越全面了啊！那不光是仗打得好啊，那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做的是同样的出色啊！这要是在和平年代，
6: 这经商做个买卖也是个好手啊！
7: 不是，您就不要再损我了，我的大政委。
1: 哎，志信，李司令啊，还表扬你呢，说找机会见见你。
5: 哪个李司令？
1: 哎呀，就你在培训班帮你办手续那个首长，李大炮。
7: 啊，这那个让我毕业以后跟他走，结果没信儿那个。
1: 对对对，怎么着？要不我们俩去找他讨个说法去？
5: 您
7: 不用。
1: 行了，都各自准备吧。
8: 站。

0: 婵君，来，哎，吃饭。
1: 哎呦，还热着呢。嗯，今天的野菜比昨天要好吃，啊，
0: 是吧？好吃多吃。
1: 嗯，你看咱们伴着月光吃着晚餐，这野菜我都吃出大鱼大肉的味儿了。
2: 生活中的艰苦最能磨练一个人钢铁般的意志，所以苦中作乐是我们这群革命者应有的品质。这是咱们受训的时候那个苏联教员教的吧？
1: 你记性可以啊，教员的原话你都记着。哎，你说我们上学的时候，那都几年前的事儿了。时间啊，真是经不起琢磨。
2: 嗯，上一次部队大规模转移，我才刚进部队。嗯，那个时候。我叫你邓小姐，现在我叫你夫人。夫人呐，夫人，跟着我受苦了。
1: 你要说苦啊，那咱们谁都没少受。你看这香甜的野菜，还有这清凉的山泉，这不都是苦日子中的甜吗？要我说呀，日子里啊有这一点甜，这日子就好过。
2: 哎呦，瞧瞧，瞧瞧我这位夫人，现在已经从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了，不容易。
1: 所以呀，苦中作乐，方为生活的第一要义。
2: 嗯。
1: 嗯，吃完了。
0: 我再给你打点。
1: 饱了。
0: 好，那我刷碗去。
1: 好。
2: 苦中作乐，方为生活的第一要义。
1: 对头。
3: 不好了，湘军同志，您快去看看，红梅同志晕倒了。
1: 怎么了，红梅？啊？怎么回事？
4: 之前一直在上吐下泻，她这症状像食物中毒啊。
1: 啊？
5: 这怎么是食物中毒呢？晚饭我们三个人一起吃的，我们俩没事，她怎么就这样呢？
1: 你们晚上吃的什么？

0: 我去山上采了点野菜，红梅煮了稀饭，我们就吃的这些。什么野菜啊？
1: 就是一种经常吃的野菜，龙葵。还有一种很像白花菜，但是没吃过，不知道叫什么。淑萱说有毒，然后红梅就拿去全扔了。
0: 那不应该啊。
1: 好了。
0: 红梅，来，怎么样？好点没？好点没？今天晚上我留下照顾她。
1: 行，你再坚持一天。
0: 等到了下个宿营点，见了帐篷，条件就会好一些。哎，有没有热水啊？去烧点过来。
1: 好。好点吗？
0: 睡会儿吧。
2: 你猜他是怎么中的毒？
0: 都是
2: 因为心里惦念着一个人。
0: 心里惦念个人？

0: 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
1: 我是孙少龙，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大队长，
3: 前方有小鬼子堵截。
4: 大队长，
5: 国民党从后面打过来的。
4: 国民党
5: 是
4: 来了。
3: 炸！
6: 后面快点！
7: 快点！快！走！
4: 我跟你说个事儿。
8: 啊，你说。
4: 淑萱不在了，牺牲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

0: 背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金龙鱼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1: 袁律师，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0: 坚决的重判，速判。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1: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0: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 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0: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1: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 法是治国之重刑，
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4: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5: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6: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7: 我能有一把枪吗？
4: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8: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9: 骗子！
10: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2: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3: 胜利。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真甜。
1: 我在水里啊加了白糖，我昨天晚上吐了一宿，现在得增加营养。
0: 姐姐，生病真好。
2: 你别胡说八道啊！呸，生病有啥好的呀？你是不知道这次有多危险，半条命差点没了。
0: 生病了就可以被你们照顾呀。现在向群是我姐姐，白大夫，你就像我大哥。从我小到大，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照顾过我，有家人的感觉，真好。
1: 傻姑娘，我们照顾你那不都是应该的吗？咱们都是革命大家庭的一份子，你不是也照顾过很多其他的同志吗？来，快来把这糖水喝了，很快就恢复了
2: 啊。你猜他是怎么中的毒？
1: 怎么中的毒？
2: 那天他担心我们吃不饱，就把饭菜都留给我们吃了，说自己不饿。结果那些可能有毒的野菜，他趁我们不注意，自己偷偷的煮了吃了，结果还真中毒了。
1: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呀？
2: 其实他做这一切啊，都是因为心里惦念着一个人。他为了这个人能吃饱穿暖，他可以不顾一切。
1: 心里惦念个人？
2: 对。
1: 许春来吧。
2: 你咋知道？
1: 我都不用猜，我就知道是许春来。我和红梅啊，没事的时候我俩喜欢聊聊天，他呢倒是也没跟我说过他喜欢谁。但是呢，我一提到许春来，他就特别感兴趣，两眼都冒光。那春来呢，对他什么意思呀？
2: 不清楚。但是我感觉红梅对他好的这么明显，他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1: 这个木头，
2: 确实是个木头。
1: 你说他们俩要是真的互有心意吧，也不该错过彼此。要不要找个机会把这个窗户纸给捅破呀？
2: 他们俩都不属于那种主动的性格，谁来开这个口啊？
1: 我倒是希望红梅先开口，让她能迈过心里的那道坎，大胆地说出来。
2: 够呛。
1: 找个机会我跟她聊聊。生存条件艰难，为同志着想，把危险都留给自己，这说明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总是为别人着想。但是红梅啊，以后你记住了，可不能再做这种傻事儿了。那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当实验品的。
3: 红梅是不是傻呀？就算大家都饿着，她也不能冒险去吃毒野菜啊。不行，我得去说说她。
2: 你是不是傻呀？是不是傻？你就没有想过她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完全不顾及自己要让我们吃饱？你想过吗？
3: 不是。他不是一直都这样吗？他总是为别人着想，从来不考虑自己。
1: 哎，你知不知道咱们革命队伍里追求的是个性的自由，就是咱们这儿从来都不压抑每个人的个性，所以革命队伍里啊提倡的是自由恋爱。我和你志新哥就是自由恋爱走到一起的。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又憋在心里，那他怎么会知道呀？
0: 可是姐姐，你觉得我配喜欢一个人吗？许大哥那么优秀，那么好，我觉得他值得更好的。
1: 看你看，又钻牛角尖了，是不是？我们红梅啊，又漂亮又善良，医务工作做得又出色，那有100个理由值得被别人喜欢被珍惜的。要我说呀，谁要是能被我们家红梅喜欢，那是她的福分。
0: 哪有你说的那么好？
1: 你就是那么好，你比我说的还要好呢。
2: 那就是说你心里也在乎她，也关心她，对不对？啊，
3: 对呀，大家都是同志，相互关心不是应该的吗？
2: 我说的不是这种关心。这么跟你说吧，就是说这转移的路上，你这么一路着背着他扛着他，这难道只是单纯同志间的关心？

0: 当然了，他还是吃我采回来的野菜种的多，我必须为人家负责任呀。
1: 不是，淑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我就是想说你先。
3: 有人发烧了。
2: 好嘞，我马上过去啊。
4: 你就是个木头啊，木头。
0: 不是，啥意思啊？我咋就成木头了？
2: 你自己慢慢悟吧。来了。
5: 可是我没姐姐你那么优秀啊。
6: 你怎么没有？自信一点，红梅，勇敢一点。你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有啥的呀？大不了就是被拒绝呗。那至少我们说出来了，咱们也不会后悔。
4: 喂，对不起，把你抓伤了。
7: 我这点伤和你这个比起来算什么呀？你这点啊，
4: 没事啊，小伤。
0: 红梅啊，你以后别干这种傻事了啊！我们打游击这么多年，挨饿是常有的事儿。
8: 我们老早就习惯了，一两顿不吃啊，没什么问题。你说你就为了这个，差点把自己命给丢了，太不值当了。还有啊，你吃的是我采的野菜，中的毒。你说你要是你真的有个三长两短，我得回死。以后别干这种事了啊！
9: 我的命都是你救的。
1: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说的话听进去啊？
9: 我承认。这次为了让大家吃饱，我是冲动行事了，但我……
8: 你什么呀？
9: 我……
8: 说呀！哎呀，你把我急死了，你倒是说呀！
9: 我是为了你。
8: 为了我？
9: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了省粮食。把自己饿得胃疼，只能靠喝凉水来充饥，是不是？
8: 你都看见了，不是，这也不是你吃毒野菜的理由啊。
9: 行，那我就告诉你真实的理由。我做这一切，那是因为我喜欢你，我心疼你啊。我喜欢你真诚、善良、勇敢、直率。我希望我能跟你相守一生，白头到老。
8: 红梅，这种事情可开不得玩笑。
9: 我没开玩笑，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很久了。春兰，我喜欢你。
8: 红梅，谢谢你。可是我只想着打仗，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情。
9: 那就是说，你不喜欢我？
8: 倒也不是，我很欣赏你。同志之间的欣赏。红梅，你有没有想过，你对我的感情是源于救命之恩，不是真正的男女之情。红梅，咱们还是好同事、好战友，好不好？
9: 行，没关系，我明白了，我们还是好同志、好战友。

我不。

0: 春兰，我跟向群都觉得你俩挺般配的。这种事儿，外人很难理解当事人的感受。为啥呀？说实话，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有啥说不清的呀？你心里咋想的？我对红梅真的没有非分之想，可是我一听到其他男同事在私底下议论红梅。
1: 心里又不舒服，
0: 我明白了，这就是你心里有她呀，你关心她呀。
1: 可是什么呀？还可是啊？你既然在乎她，你就跟她说呀，表白啊。
0: 死都不怕的人，还怕面对一个女孩子的感情啊？像红梅这么好的女孩，你要是不抓紧时间，那就让别人抢走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啥意思嘛？
1: 红梅是个好姑娘，但是。
0: 我一想到曾经的那些经历，我心里就特别别扭。
1: 春兰，我跟你说，你不能这么想啊！之前那些经历也不是他的错，他是个受害者，越是这样，越需要关心和爱护的。这些我都明白。
0: 那你纠结啥呢？你怕别人说闲话呀？
1: 不是，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可是我一想到他被日本人。 我明明知道这样想是不对的，非常不对，但是我就是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所以我就，
0: 所以你就选择逃避，是吗？
1: 淑全，我是懦夫，对不对？

0: 子健，许大哥拒绝我了。啊？他说我是他的好战友、好同志。这个榆木疙瘩，红梅，姐本来是好心，我是怕你俩错过彼此。
1: 我知道，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吗？ 其实，我不后悔。真的，我终于跟他说出我想说的话了。这要是在以前，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会那么喜欢一个人，更想不到，我还敢告诉他。姐姐，你说我这么做。 是不是特别厉害？
0: 当然了，有爱人的能力，有表达的勇气，这比得到确切的答案更难得可贵。
1: 有姐姐真好。

0: 有人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1: 什么人？你看到了吗？
0: 没见过，已经走了。
1: 哦，谢谢啊。

0: 报告，有急报。
1: 爹，
0: 皖南地区游击队正向你军方向迁移，速调兵夺情拦截。
1: 好一个夺情拦截！我现在是越来越看不懂上峰下达的命令了。
2: 我觉得呀，上峰是想让咱们外围骚扰北迁的共军，就是让新四军不好过。
1: 日寇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自己人打自己人，这什么道理？难道让全世界看中国人的笑话吗？
2: 团长，您这话咱们关上门自己说说就得了，这要是哪个有心人听见了，又好说您屁股坐歪了。
1: 还不让人说实话了？此种内耗根本就是给日本人乘虚而入的机会。
2: 那军令在先，您总得有个态度吧。

0: 请进。
1: 何长官的首令，尽快发往三旅二团。
2: 是。怎么没有何长官签字？
1: 何长官赶着去开会，哪有时间签字？口述给我的。何长官的军令，耽误了谁能负得起责任？
2: 明白了。

0: 老师是一会儿让我骚扰，一会儿让我围剿，真是步步紧逼啊！看来这仗是不打不行了。小青，
1: 到，
0: 你带一个营，按照老师的意思即刻出发，点到为止，避免伤亡。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撤。明白，咱们也有游击队的那套打法，对吧？
1: 就你聪明。
2: 团长，团长，快！大队长，大队长，前方有个小鬼子堵截，请指示。
3: 是。
2: 报告，现在前后都是敌人，是不是应该迅速突围？
3: 那咱就冲着国民党的方向突围。这样，春来，
4: 有，
3: 带人截住鬼子，为大部队赢取时间。
4: 是。
5: 老黄，带人跟我走，会会他们。
6: 是，二排，跟我走。
5: 小香，师傅，师傅，你快来看看。
6: 小香。

0: 醒了！
1: 还好呗，那个伤口消毒，老子。

0: 这里危险，快转移！
1: 快！
2: 所有人拿好东西，身份转移！
0: 快！

0: 哎，小泉，趁热啊，给。
1: 哎，我这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看什么都吃不下去。
0: 那你逼着自己也得吃几口，身体要紧啊。
1: 咋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0: 哎呀，我想事儿呢。
1: 想啥呢？
0: 部队上的事儿。
1: 啥事儿啊？部队有情况？
0: 没情况，打仗的事儿。
1: 打仗事儿就说呗，还有我不知道的。
0: 打仗事儿你也懂啊？
1: 打仗的事儿我有啥不懂的？
0: 好好好，你懂。

0: 要不你把淑萱叫来给我配点药吧，我这实在是难受，我怕我后面跟不上了。你给我给我，我这真难受，快去。
1: 小雪啊，
0: 嗯，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哦，你说。
1: 淑萱不在了。
0: 什么意思？
1: 牺牲。

0: 姐姐，先把这药喝了吧。你不考虑自己，也得考虑考虑你肚子里的孩子呀。这个白淑萱，好不容易当上了舅舅，都没机会跟孩子见一面。
1: 梅，淑萱走的时候，有没有留下什么话呀？别哭，你是我第一个徒弟，以后一定要做个好大夫。
2: 什么？
1: 润兰，给我一个答案。
2: 师傅，师傅，师傅是为了保护。

0: 的人，都怪我，都怪我。
1: 富梅，这不是你的错，咱们都得好好活着，才是给淑萱最好的交代。
2: 白淑萱是象群那个随时可以欺负打闹的表哥，是战士们眼里包治百病的医生，是数次救我于水火的兄长。我们也从来没有把他和英雄联系在一起，直到我们失去了他，才意识到那个曾贪生怕死的白面书生是有多么的伟大。

0: 这些人不仅仅是伤员啊，他们更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医生和伤患之间，不存在男女之分。在生命面前，这一切都不重要。你刚才那一瞬间的犹豫，也许就决定着他的生与死。
1: 师父，我真的知道错了。
0: 想要做一个真正好的医生，首先要担起医生的责任。
1: 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以后一定当个好大夫。
2: 对不起，那天我回来太晚了。
1: 你在前线打仗，顾不上后方，这不怪你。

0: 淑萱，你在天有灵，今天我就把欠你的答复告诉你。祝福我和红梅吧，我要跟她成亲。
1: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0: 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我想娶你，我想照顾你一辈子。
1: 成亲的基础是彼此相爱。你不爱我，你只是安慰我，我不用你可怜。
0: 这不是安慰和可怜，这是我的真心话。我既然说出口，一定会做到。就算你不答应，我也会跟你一辈子，对你好。我说完了。

0: 我们给潘团长带个口信儿。以前，我们联合抗日的那份情谊，若在潘团长眼里一文不值的话，那我们也不再念及旧情，道不同，不相为谋。下次，可以在战场上见分晓。
1: 什么？你们是李志新的部队释放的？是。
2: 是。
0: 为什么没有人跟我说攻打的是李志新的部队？
2: 团长，
0: 日军的炮火太密集了，我实在没时间回来向您汇报了。日军，跟日军有什么关系？
3: 我们袭击的是新四军的部队，可他们前面还有日军的围歼，这打来打去，打到最后，都乱成一锅粥了。
0: 我这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撤退回来了。快带他们下去治伤。
3: 是，来，跟我来。
4: 我是潘祖旺，
5: 潘团长，你这一仗打得不是很积极啊！
4: 日军的先遣部队已经为你打开了局面，可你硬生生的错过一次重创新四军的大好机会。
5: 两位，
4: 那封军令是你发的，
5: 谁的手笔？重要吗？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呀，是作为
4: 曾经的同僚。
5: 给潘团长一个忠告：委员长容不下共军的发展，与日方合作，打压新四军才是大势所趋。潘团长，你要认清局势，不要再犯同样的糊涂。
6: 何长官，如果知道你冒名发布军令，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5: 你这是在跟日军勾结，你这是在犯罪。
4: 电报上有何长官的签名啊！放心吧，我已经将此事汇报给了何长官，他没有异议。
5: 即便你现在坐着飞机到重庆与我当面对质，又如何？
4: 恐怕到时候你又得落着一个屁股坐歪的骂。行了，言尽于此，潘团长，好自为之。

0: 团长，这饭已经热了好几遍了，你好歹吃一口啊。
1: 我没胃口。
0: 是因为重庆那通电话吧？
1: 我问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从军啊？
0: 团长，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事儿了？
1: 别胡思乱想，我就随便跟你聊聊。
0: 您知道的，我这人打小就笨，要不是总爱跟着您屁股后面转，我估计我连饭都吃不上。您带着我读书，带我出去见世面，非要问我为什么从军的话，那就是想跟您一样，保家卫国。
1: 保家卫国，敬爱京城，做个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的军人，是每个黄埔学子的抱负。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个小丑，连被人当枪使都是后知后觉。攘外必先安内，吾辈之所作所为，真的是为了保家卫国吗？
0: 团长，这大道理我不懂，我只知道咱们一路走来打了这么多次仗，您上对得起党国，下对得起百姓，我非常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可是您不是也说过吗，咱们作为军人，咱们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现在也没什么办法了。
1: 路不远，莫要惊。青海京城。

0: 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
1: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婆》。
2: 我们这一次的作战目的是全歼嵯峨联队，
3: 记住这一仗的关键是快，绝对不要恋战。
4: 明白，
5: 明白。
6: 他们唯一缺失的就是空军力量，希望我们的空军援助他们。
7: 如果战局不利，谁负这个责任？
8: 潘团长，潘团长，
6: 陈公子，
8: 我想打听一个人，名叫邓向群。
6: 向群，

0: 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一片土地急需保护。我们从祖先的手里接过了青山绿水，然后我们交给子孙的时候，它也应该是青山绿水。这部戏呢，以养鹿为一条行为的主线来写，紧紧地围绕着鹿的产业，从这个驯养业到工业，这么一个链条下来。在写这部戏之前，我对鹿也不了解，我只知道，鹿茸是好东西，很珍贵，但是就是这个对鹿这个它的习性啊，不太了解。在写戏之前呢，到双阳区啊，到那里边呢去体验了一段生活，到养鹿户的家里边和他们相处，了解了一些关于鹿的情况。由此呢，我也那个对动物呢，对鹿呢产生了感情，这是真的。这个鹿啊，我发现它是很有灵性的一个动物，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精灵的动物。
1: 这鹿都有灵性。只有你把它当朋友，才能把鹿养好。
0: 农户对鹿的感情是很深的。
1: 哎呀，你看他喝的乖乖，他全喝掉了。
2: 哎，乖乖，吃饭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写作的时候呢，我就尽量的做到啊，人与鹿啊，能够很好的交融在一起。它尽管是两种生命形态，但是呢，用拟人化的眼光来去看待鹿，我认为表现动物同时就是表现人。
3: 大自然的青山绿水给了梅花鹿以灵秀之气，如果现在我们能将圈养的梅花鹿重新放回山林，让它们真正的去接触大自然，在风霜雨露里去繁衍生息，那我们的鹿不就又能恢复那份灵秀之气吗？
0: 现在呢，这些野生动物呢，它们的栖息地越来越被人类所侵占，甚至呢，这个动物啊，这种食物链呢，在不断的这个断掉。比如北方呢，有的时候打松子哈，为什么说不让打松子呢？因为这个松子是小松鼠的口粮，你把这松子是都搜罗走了，都卖钱了，这小松鼠没食，没饭吃了，就饿死了，食物链就断了一块嘛。所以米粮呢，它想修复这个生物链，修复那个自然环境，它的理想是放鹿归山。
4: 放鹿归山。

0: 我以前也写过女干部，但是那个时候吧，她那个女干部呢，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强人的形象，但是呢，麦青呢，恰恰呢，她不靠这种力量，她靠人性的温暖的那一面，来去感化大家。麦青的那种人格的关怀，人格的力量，所以我主要就是塑造了麦青的柔的一面，冷静的一面，通情达理的一面。
1: 面对困难，直线走不成的时候，可以考虑迂回包场。
2: 麦主任
3: 给大家熬了甜汤，快来喝。
1: 那田间地头、工地厂房，甚至是老乡家里，那都是我的办公室。
0: 现代的农业，它对生态环境难免呢产生一些破坏，我们的水、我们的空气、我们的山野，还是不是原来的那副样子？
4: 等到春暖花开、绿草成荫、山花烂漫的时候啊，小鹿们就在山间奔跑吃草，那才叫漂亮呢。
0: 我们还要想一想，它能不能回到原来的样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诉他。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0: 不是，
3: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5: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那一场突如其来。

0: 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各位，今天可以说是双喜临门，林工学社、耕俗剧场双双落成，了却我多年一桩心愿，可喜可贺。同时，多谢各位光临。日前啊，董事会。 在商议董事人选，经决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戏剧大师欧阳于倩先生任林工学社主任，大家欢迎。欧阳于倩先生是飞升南北的戏剧大家，有他坐镇，林工学社的教学。 一定得以促进。另外，我们还荣幸地邀请到了国粹大师梅兰芳先生为我们做演出，届时请大家前往观看。因此啊，可以说是群贤毕至，我们此事方能做成。我们请来的师资。 都是京昆界大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培养出我们自己的优秀的戏剧人才。戏剧啊，是一种最通俗易懂的教育方式，因此在我们耕俗剧场上演的剧目，一定是有益人心的优秀剧目。 但是耕俗耕俗啊，不能说只是台上耕俗，台下也要耕。报纸大家都看到了，我们耕俗剧场立了12条新的规矩。比如说，如果有人问我，我本人来看戏要不要买票，要买，而且必须要买。如果我没有票，不许加座。<笑> 总不能说台上我们演着新戏，台下是一副旧式做派，对吧？在这方面，欧阳于倩先生做了极深入的思考。下面，我们有请欧阳先生为我们致辞。<笑>

好啊，正好，剧场和学校二者相成，既能为零工学社的学生们提供实践表演的机会，又能为戏剧改良提供实验之场地。四先生所做之规划实属典范呐、啊！以往的戏园子，说话声、吵闹声、叫好声不绝于耳，甚是嘈杂。我相信此番种种改革定会为戏剧界带来新的风气和新的活力。

0: 刘经理，我一直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1: 请讲。
0: 张简先生为什么不肯见我？
1: 大生的体系是各司其职，所以接待生驹先生也是我分内的工作。
0: 好，那好，那就我们两个人单独聊一会儿。
1: 可以。
2: 郭先生，5000包面种已经全部到货，生驹君让我转告你，事成之后必有注释。
3: 知道了，
2: 请先生签字。
3: 你去找商贸行的刘经理，他才是这儿的负责人。
2: 不可以，生驹君特别交代过，一定要让郭先生亲自签注。

0: 那再见。
1: 南通让我刮目相看，相对比中国其他城市而言，南通堪称奇迹。这些话呢，我们的确听到不少，于我而言，对南通的褒奖更像是督促，因为相比较于南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没有出现四先生所期待的强盛奇迹。
2: 你的意思是，张謇先生想把南通成功的经验推广到整个中国，这谈何容易？
1: 四先生常对我们说，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不过，南通为新兴世界之雏形，便有强大中国的希望。当然，功成不必在我。
0: 色泽荣一先生。
2: 准备了800万的巨款，随时可以给你们使用。刘经理，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盟友，把南通这个地方打造成整个东亚的棉纺基地呢？我想到一件事情，不久前，四先生在南通狼山。 为明代抗倭英雄曹鼎修起曹公祠，提前撰写曹公祠的楹联时，久久未能下笔，思虑再三，四先生想到了两句话，
0: 哪两句话？
2: 匹夫有耻，国非国，百世以为，功可国。

0: 老爷，
1: 有没有日本人跟着你？
0: 没有。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刚刚日本的朋友打电话到公馆，说夫人和少爷已经接出来了，今天就从横滨坐船出发去香港。
1: 好，好，通知下去，沿路多派人保护，不怕花钱。
0: 明白，我都安排好了。
2: 这不是棉子吗？
1: 事已至此，我就不再隐瞒了。这些棉子是生居太郎以我家人的性命相要挟，逼着我卖给同海干部公司的。这些绝户棉子一旦种下去，一开始会生长如常，但是最后永远也结不出棉桃。当发现的时候，一切都晚了。也就是说，一年之内，所有通海垦牧的织棉区将会颗粒无收啊！
2: 日本人太歹毒了，
1: 这还仅仅是第一步啊！这个生居太郎来调查的时候，应该已经提出来日本政府想向大生提供借款的事情了吧？
2: 他确实找我谈过。
1: 一旦接受借款，然后原料断供，日本人再趁机提高棉花价格，将会形成花贵杀贱的局面。到时候大生的结果就不言而喻了吧？
2: 一旦大生倒下，生居太郎就会在其他种子沙场套用这般无耻的伎俩，实现其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计划，最终把中国变成日本的养料池，直至被榨干洗净。
1: 小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啊！
2: 郭董，你把这事告诉我们，不怕日本人报复吗？
1: 怕，但怕又能怎么样呢？我好歹还是丙戌科的进士。大清虽然亡了，但是读书人的血性没有亡。哎呀，这些年啊，我一直在当这个买办，已经忘了意在历险这些圣人的教诲了。若是没有碰到状元公，可能我这辈子也就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了。是状元公唤醒了我这一股胆气。
2: 生居为人狠辣，郭董不得不防啊。我看这些天你就留在南通，不要回上海了。
1: 这生居太郎想在上海动我也没那么容易。我已经安排好了，

0: 是披露见报之时，也就是我远渡重洋之时。只是时间紧迫，我已经不能向状元公当面道别了，向侯生兄弟代为转达。郭某人一别，也许此生再无相见的可能。愿状元公保重身体，将大圣办到底。
1: 郭董，万望保重，我一定转达。

诸位，今天是我们淮海实业银行成立的大喜日子。首先，有请我们年轻的张肖若总经理致辞。好。诸位大生同仁，诸位叔伯，淮海实业银行今日成立。 淮海实业银行职员亦多为我南通甲种商校的毕业生，所以淮海实业银行的成立是我大生商业模式的小型成功，更是南通教育的中等成功。而我们大生所盼望的是中国强盛的大成功。多谢各位，肖若。 你不再是当年父亲女膝下的质子了，我往后定会不负家业，尽德继业，立身行己。

在我的地盘上，你想吃定我，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0: 这个孟生最近好像是有什么心事。是啊，
1: 三哥，我也感觉到了。你看那天董事会定淮海银行总经理的时候，以孟生的性子，我以为他会争一争的，没想到退避三舍。
0: 嗨，也许就是人老了，好胜心没那么强了。
1: 当然，这解释得过去。可是您不觉着开幕酒会那天，他也不太正常吗？

0: 我们也别瞎猜了，找他去聊聊，不就知道了吗？走吧。
1: 司先生，
2: 侯生，出什么事了吗？
1: 江董，他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他信上说什么了？
3: 三哥、四哥，军舰，逆子行大谬之事，误人祖性命。四哥明知其咎，隐忍不发，非不能追责，实念手足之义，更望我父子子信。然弟昏聩，溺爱不明，弟已无颜再面兄长，故举家离南通而去，弟弃百余钱，三叩谢罪，不起兄宽恕，唯望节哀，自珍，罪弟梦生。
1: 四哥，如果有缘，我们下辈子还做兄弟。

0: 场演出，号外号外，京剧名家梅兰芳先生将来南通于耕俗剧场演出，号外号外。
1: 小孩来份报纸。
0: 京剧名家梅兰芳先生将来南通于耕俗剧场演出，号外号外，号外号外。

文字教化缓，工业启蒙迟，唯戏剧直面社会人心，改良最坚，使戏剧成通俗教育之讲堂，弦歌绕梁，能移风俗，古惑圣今，今亦可成古，古今英雄豪杰之精神，传承古道，民智渐开，风气渐新，其义理相通，可养浩然之气。

0: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生孩子。你不着急啊？等半天了，一点信儿也没有。别急，别急。我们不必担心，吉人自有天相。 你不着急。你看看你那书，把那一个时辰了，一页没翻过，嘴硬。我要去给徐世昌发个函。
1: 有消息告诉我啊！把心放肚子里吧，吉人自有天相。爹，娘，给爹娘报喜，生了，母子平安，是个男丁。
2: 男丁，
1: 对，张家长孙。
3: 好啊！
2: 小英啊，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不用担心吧，儿女双全啊！

0: 雪君，嗯，夫人来看你来了，还给你带了参汤。
1: 夫人，怎么坐在窗边绣啊？小心着凉了。
0: 夫人坐，请。
2: 多谢夫人，怪我这个病啊，耽误了传习所的课，还要你跟司先生为我担心。你别这么说，病来山倒，病去抽丝，慢慢治，慢慢养，总会好起来的。我今天来啊，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南通绣织局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开设了分公司，你绣的那幅美国女优贝克小象，把那个女演员本人都吸引来了。 还说要花5000美金收藏回去呢，但是司先生一再叮嘱，说你的绣品是国宝，只展不售。行行行，来，快把这参汤喝了，别凉了。
1: 谢谢夫人。
0: 夫人，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雪君，
1: 雪君，
0: 雪君，
1: 你怎么了？
0: 快去请沙大夫，快去。啊

0: 雪娟，你看，
1: 沈教谢，绣谱已成。从今以后，提起中国刺绣，除了顾绣之外，沈绣也将传之后人，成为国艺之翘楚。
2: 我只希望我这绣谱能帮助到更多的绣娘，我此生就已无憾了。我这所里还有很多珍品，不要让人拿去卖了，全部赠予南通博物院吧。
3: 走了，都走了，他们皆是我挚爱亲朋，更是经营南通的左膀右臂。一次次剜心之痛，早已将我眼泪流干。与沈寿先生共事八载，他身子素来不好，由他口述，我执笔记下《雪姨绣谱》，此书无一字不自剪出，实无一语不是寿出也。银行乃是实业之血脉，实业发展必赖银行体系之建立。若要人人参与，则需股票之发行，可使募资灵活，实业进步。但实业盈利并非目的，股票也好，债券也罢，均应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水利、交通、教育、慈善等事业皆为民生之计，例如募集县自治公债200万元，购置公共汽车，创办玻璃厂、电厂等各项公用事业，这在当今中国实属首创，此举定能吸引有识之士来南通考察投资，南通事业方兴未艾。但是我已经老了，终究要靠后人来接续完成了。
4: 欢迎各位嘉宾、新闻界代表出席通泰盐垦五公司债票发行说明会。诸位都知道我父开垦荒滩兴办盐田的想法始于光绪年间，我父毕生的心愿就是为国为民办事，而开垦荒滩兴办盐垦的事业，我父已辛劳了20年。他常说，如果我有10个儿子，我便会叫他们每个人都学习一项技术来帮助我，并且分遣一个东北一个西北去开垦种田。而这次发售债票就是为了开垦荒田，为国兴业的事情。上海华资银行对通泰盐垦5大公司进行评估后，发现每个公司都有大量土地可供开垦，潜力很大，故而上海金融界联合我父共同发行中国历史上第一张华商企业债票。下面有请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家敖先生与我父张俭先生共同为债票揭幕。
5: 建哥，谢谢。
6: 张俭先生，张俭先生，请您说明债票的发行意图。
1: 请坐，请坐。多谢各位光临啊。众所周知啊，我国海域辽阔，在黄海边上有几十万顷的荒滩， 当然，在前朝也曾号召过开垦荒滩，可是呢，都是零星私垦，从未有人做成大片开发。广袤海滩呢，成为国之弃土，所有人听说垦荒便退避三舍。可是呢，我们看着那些守着大片广袤的荒滩而过着贫困生活的乡民，怎么能够无动于衷呢？因此张謇发下一个心愿，我想在通海等地区开发100万到200万亩荒田。大家想一想，如果每户领田20亩，每户以5人计，这些粮

0: 五十万人，我们可以养活25000到50000人。好，好，好。四公，近日北京、上海报界与高等大学共同举办民意测验，您以高票数荣获民众最敬仰之人，请问您有什么感想？
1: 谢谢，请坐。各位，盛衰荣辱啊，犹如。 五指身躯，本不足迹。但是，如果说这项殊荣是由民众选出来给予我张謇，我愿意把它视为对我的勉励与鼓舞。张謇皮骨血肉，当为世界牺牲，为民众做牛马，终岁永不停止。多谢各位。

王师的墓当初选在这里，的确合适。此处风景宜人，甚是安静。王师长眠于此，必得安宁。司先生，你大可放心。

0: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学生目前创办实业，虽无变法之名，但却有变法之实。
1: 对了，切不可空谈误国。
0: 恩师待学生恩重如山，学生莫齿不忘。
2: 天不早了，司先生，我们回吧。
0: 玉山探望恩师还历历在目啊。侯生，恩师曾自撰挽联一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之免复。

0: 我们大声建厂以来，积蓄努力，实业之道，育才之道，济世之道，富民之道，朝闻道，我闻到了吗？今日之中国，时势艰难已极。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定不负众望，务使大生扎根于通州，扬名于华夏。
1: 大生今日成就，世人共睹。冯师有您这样的学生，他可含笑九泉。
2: 侯生，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一个人走一走。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常伴巫山岭。张謇弃世从商。 选择实业救国的荆棘之路，试图以一己之力在南通建设新兴世界之雏形。然而，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的宏愿终究难敌时局动荡与帝国主义资本倾轧。晚年大生一手后，他不顾年迈，全情投入南通治水保滩事业。 亲自前往遥港东江边视察水利工程，受暑热病倒，最终与世长辞，享年73岁。

0: 张俭，江南名士，
1: 颇有见地，为状元之才。
2: 刘公岛、威海卫都失守了，
3: 国难当前，日寇紧逼，
4: 为地方计，团练不可不办。
2: 高总兵要扩充兵额，他与张俭必有一争啊！
5: 说了半天，你还是要跟我抢人，那咱们走着瞧。
6: 请关注《江海潮声》。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1: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袁律师，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判。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 不是，
0: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2: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6: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6: 法是治国之重器，
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2: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8: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9: 我能有一把枪吗？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9: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10: 认了。
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2: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3: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辣肉
13: 这样吧，这样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吾月乾隆处参见冯令公。司空，秦琪。谢令公。吾月孙太真参见冯令公。
1: 倒是胖了些，晚辈惭愧。蒙令公大德庇护，再造之恩，敏感吾内。令公快坐。
2: 沏茶。司空，请坐。
1: 明日老夫便要半驾离京了，想着未必能再回来，
2: 临行之际来看看你。离京？
1: 那契丹天子要裹挟令公北还？算不上裹挟，我受封太傅，
2: 未比逾越，谁都能留下。
1: 我却不能。
2: 令公得披南北，若不想走，纵然是契丹天子，也不好强人所难吧？<笑>我向他称臣了，
1: 可笑吧？啊，
2: 向他称臣。
1: 其实是百般不愿的，毕竟故主尚在，心中难安。
2: 令公，朕还在乎这些吗？
1: 为什么不在乎啊？吾越前世三代，是梁、是唐、是晋，都是自家选的，会不在乎吗？ 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平心而论，我对耶律德光不算厚道，他纵然有负天下，却终归不曾负我。可如今他要走了，我若留下不走，又是为了谁呢？令公此番北去，
0: 若非契丹主王室，令公。
1: 便永不得被指。自庄宗皇帝时，老夫这辈子侍奉了六位天子了，如今这是第七位。少年时读谏录，以魏文贞为艺术。四位旧主先后王室，终于得服唐太宗。

乃臣贞观之职。轮到自家，也王室了五位旧主了，却连个太平年景的影子都还看不到。

0: 不遇，陛下。太夫上了年岁，耐不得行军劳顿，加上背井离乡，远赴塞外，这一遭真是苦了他了。你去跟他说，此番只是暂离。今年冬月，我必定许他重回汴梁主政。
1: 朕就不信这个邪，沙陀人做的中国天子，契丹人也必定做得。公元947年4月，辽太宗耶律德光因中原反抗激烈，统治难以维系，被迫放弃汴梁北返，途中暴卒于栾城。6月。
2: 已在太原称帝的后汉高祖刘知远率军南下，顺利进入汴梁。
3: 南唐使臣徐铉，代我主向大汉天子递上国书，以通治好。
4: 从前世前来，
5: 吴越使臣，前世何在？
6: 臣吴越前红树，恭迎陛下。
7: 吴越前郎，近前来。

0: 刺伤张彦泽的是你。
1: 京师上下欲杀张贼者，并非洪处一人也。
0: 年轻真好啊。玄昭，吴越国前世奉国有度，勤修贡事，抚民治军，有功于东南黎庶。大元帅钱弘佐，加太傅、尚书令，检校司空钱弘处，近日右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国信。
2: 臣代我王叩谢陛下恩泽。
0: 传令诸军在城外安营，张贴安民告示，豁免缉捕州县，粮赋三年。
3: 臣等奉诏。
0: 自军资中划拨谷麦各30万斛，种粮3万斛，交与开封府。赈济流民，筹措春耕。
4: 臣等奉诏。
0: 这是朕欠了京都黎庶的老账。
5: 冯令公可还无虞？
6: 永康王耶律阮和上京的皇太帝耶律李胡之间起了龃龉，两人几乎兵戎相见。挺司的耶律乌质在两人之间奔走，以为调停。此时冯令公也在镇州停下了，陛下下诏令冯令公回都秉政。
5: 哎，可惜呀，九郎这么快便回去了。都走了好几个月了，国中家中都已是望眼欲穿。

0: 九郎此番回去，可还有未了之愿？尽管说来，我和元朗都在京师。
1: 君贵兄，如今是左监门卫大将军，兼枢密院丞职，郭太尉贵为枢密使，负责巨荣。我虽位卑言威，却还有一身的力气。九郎有什么愿望？尽管与兄长们说来。
0: 还真有两件事体，要劳烦二位兄长。九郎尽管说来。
2: 小弟，加官迄今未有表字，只有一个小名虎子。冯令公当世大儒，学贯古今，待其归京，还请二位兄长替小弟向令公求一个表字。
0: 此事容易，若是旁人求字，以冯令公的个性。
1: 未必肯允，但换作是九郎的话，冯令公当另眼相看。哎，第二桩事呢？哎，这第二桩事确实不易。唯愿小弟下一遭再来京师，能得饮太平年下一杯热酒。
0: 此杯，当饮。
3: 当饮。
4: 当饮。
0: 当饮。
3: 当饮。

0: 吧。
1: 这几个月，就好像过了好些年一样。

0: 你这却又何苦？
1: 没有字，
0: 搜他身上。

0: 程昭月这条疯狗到底许了你什么样的前程？族中内外九房361口啊，州县营田司，流内有品级的官118员，
1: 衙前胥吏更是不计其数，
0: 上千条人命啊，区区几张纸就都给卖了，你还是个人吗？
2: 纸是包不住火的。
0: 虎子，你太痴了，天下汹汹的，这把火已经烧了近100年，岂是你这区区的几张纸改变得了的？

0: 这是多少章？
1: 走进16个村寨，总共有216章之际。
0: 太少了，
1: 干系太大，谁家都不愿意惹祸上身。这200余章之际，都是失了田土的人家献纳的，还是许了春秋两代。

0: 一城的席子，才肯拿出来的。多谢员外，有心了。
1: 哎，不孝子嗣，为豪门胥吏所害，连祖产都败得七七八八，
0: 10年不修宗庙，愧对祖宗，
1: 当不得主簿一个谢字。
2: 王母，外边来人了，
0: 谢了。

0: 却又是何苦来由？方家几辈子都是安分，在田土上谋生计的良人陈昭月，一个姓晋的商贾，卑贱小人，尔等又何必与他牵扯不清？
1: 高明府是君臣衙内，韩家岂敢忤逆？只是不知我家水田。 如今还剩下几分，您还方士，还有生计可谋吗？
2: 都是乡中父老，手脚放干净些，莫要让他们受罪。

你先在这看看，我去叫人。

陈秀，陈秀，陈秀，陈秀，林继凡，这是怎么了？是何人下此毒手？

杨子路从杭州经成都县，成于大王。

0: 可是偏航不少，此处不是明州外海，如此大的一场风，偏出个几百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应该也没多远。看日头的方向，明州应是在西北。此处的话，应是在台州外海，不是宁海就是临海。
1: 下官，宁海县学博士崔仁济，见过太守，宁府。
2: 周蜀文札捉拿代孕孙本逆案从犯陈兴，
3: 此处并无此人。

0: 你叫崔仁济，是。
1: 几时是刻得官呢？下官堪运元年起，得任宁海县学博士。县学每岁钱粮几何？每季得米30斛，鱼、肉脯、各10，盐、一斗、钱券各20名，
0: 可足用？
1: 县学现有学生36人，食用所费勉强而已。
2: 若交出此人，我自州中每岁划拨给你米粮千斛，钱券各500名，供你用度。可好？
3: 实在不曾见过此人。
2: 此人身受重伤，血迹至县学外百步而绝。不是来了这里。
0: 却是去了何处？
4: 人迹不知。
0: 去，将此处下人悉数拿来问话。
4: 诺。
5: 启禀明府，镇东军节度副使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诸道弼马都元帅府判官水丘昭劝，贺征旦副使右卫大将军，诸道弼马都元帅府长书记钱弘处率使团奉国姓归国，坐舟已在漳安港内下锚，船闸宁海县署迎驾。
6: 下官宁海令高煦参见水丘宫。罢了。
5: 免礼。实在是不知水丘公与九郎君驾临宁海，
6: 本没准备来宁海，但是在海上遇了风，兴利俱疲，靠港岸歇歇脚罢了。仓促之间，也是难为你了。
5: 下官惭愧。
2: 坐，不必拘礼。多谢水丘公。下官三代俱受国恩，奉旨理当恭敬。水丘公与九郎君驾临宁海，这是下官之幸，亦是宁海之幸。此次能有幸面谒九郎君，实乃。
6: 海上风高浪急，九郎君受了一些湿气，整个人有些疲乏，正在后舱休息，倒不是故意要怠慢您这一位地方父母啊。
7: 却不知要不要紧，下官这便召集县中医师郎中。不碍事，
6: 不碍事，少年人体力壮，休息休息便好。
7: 你好歹也是个钱家宗子。
8: 朝贡副使，人家做县令的来拜，你却躲出来耍，怕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不好。
9: 你莫要说话了，快吃吧，这般新鲜滋味，大半年都未曾尝得，你不馋呀？
8: 这太平年下，能有一碗热酒喝，一块鱼肉吃，这般日子，在北边时，却是多少人享而不能得的滋味。

0: 雄才伟略，那是军贵兄长和元朗兄长的事体，二位兄长尽管去争，为天下百姓争得一个太平年景。我本来就是余帐子，素来胸无大志，能喝一碗热酒便心满意足了。
1: 在汴梁的时候，人人都说你是个顶天立地、为民请命的大英雄，我却听得一阵阵愣神。那般慷慨激昂、热血模样，私底下惹过好几回，那却真的是你吗？还是说现在这副惫懒模样才是真的你啊？
0: 你猜啊。还是家里好，用不着我这个惫懒余帐子去做什么劳什子的大英雄，去为民请命。二位兄长冯令公、桑相公，他们心心念念上下正命而不能得的太平年景，我吴越都不用去争，如今就是太平年。哎呦，
2: 如今竟是太平年，小哥这是在说笑话吗？嗯，
0: 怎么说？吴越如今不太平吗？哎
2: 呀，整日里土里求活的人，逼着下了海，风里浪里，拿性命去搏生计；不肯下海的，要么是垫了人家的田，拼命伺候了一整年，也还落不下个保暖；要么是背了山岳社的袋子，利滚利，吸上吸，却不知道几辈子才能还得清啊！小哥却说是太平年，你这不是说笑吗？
3: 休得无礼！嗯，
0: 没事，坐下。
4: 一斤鲜鱼当两绸，一斤精米当两绸，一斤鱼干当一绸。细柴十斤当一绸，一斤虾蟹当两绸，一斤鲜鱼当两绸，一斤精米当两绸，一斤虾蟹当两绸，一斤鱼干当一绸，一斤鲜鱼当两绸，一斤虾蟹当两绸，细柴十斤当一绸，
0: 走吧。
4: 一斤鱼干当一绸，一斤鲜鱼当两绸。

0: 原来是西府来的官人，小人失礼了，官人莫怪。这是在金当人犯，
1: 回官人的话，这是周礼下来的札子，捉拿从你的贼人。
0: 咱们吴越国中也有从你的贼人。官人有所不知啊，这是前些年在西府坏了事的戴太尉和孙太尉余党，说是。 不知如何隐匿在了海游镇营田司那边做了主簿，幸好啊，有咱们宁海县的高明府明察秋毫，这才揭穿了身份，连夜逃亡了。如今这县里、州里都下了严令，务必要将他捉拿归案，明正典刑。
2: 让开，劳烦了。

0: 又有心事了？
1: 没有啊。
0: 我阿娘说过，你们这些男人的心思啊，有时候比真鼻还要小。平日里话说得好听，什么男儿胸怀四海，等闲遇到个什么事儿吧，便家产不清了，问了也不说明白，最是可恨。
1: 天下女子似岳母大人那般的，本也是凤毛麟角。
0: 你在说什么胡话呢？谁是你岳母大人？
1: 他老人家当时送你来的时候，话可是说得明明白白的。此时若是想要我退货，那是万万。

0: 但不可能的，
1: 你才是货呢。哎，海风吹着最是舒爽，你一个人慢慢享受吧，我先回去歇着了。
0: 白日间是有些扫了兴致，却不是为了余家那番话，
1: 不是吗？我看他说完话之后你就神思不属的，我还道是哪句话犯了你的忌讳呢。
0: 哪有什么忌讳啊，我生在王侯世家，自幼锦衣玉食，我以为的太平年和那余家以为的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我是有些心思，却不是为了余家那番话，而是为了米家。
1: 米家？
0: 那米店的伙计手里的竹片学名唤作米绸，想要去买米的人需先将财物换成米绸，再拿着米绸去买米，一片米绸能买一升糙米。去岁我们去汴梁之前，杭州鱼米市上一斤鲜鱼还能买得五升糙米，可如今却只能买得两升了。
1: 所以你是因为米价上涨才忧心，可是这五升米两升米又差在哪里呢？
0: 差在哪？差出一个太平年吧。当年祖父立国于东南，传下一句遗训，不书于竹册，只传诸子孙，道不过三，东南自安，古过于武，正猛于虎，
1: 说的就是米家。
0: 大唐太宗贞观年间，长安城里的米价约五文十升，这便是君贵兄长所说的太平年。如今天下大乱，去年十五文还能买得五升米，可如今却只能买两升了。这便是苛政横行，歧视如虎。

0: 子潘。
1: 老师。
0: 路上仔细些。
1: 学生遵命。
0: 宁海人祭拜。
2: 别看了，白纸无字。
3: 那这是什么意思呀？
2: 这个宁海县学博士崔仁济，白纸相照，本人没来，却让他的学生送过来，一定有不可言状之事，要当面相告啊。
3: 那咱们走一趟去看看呗。
4: 你真的看清楚了，里面只有一张白纸。
5: 卑职看得明白，那封拜书从未封口，里面只有这一张白纸，信封上只有五个字，宁海人祭拜。卑职怕用米汤写了暗文，特意用火烤了烤，信纸和信封之上均无异样。
6: 这个宁海县学崔仁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7: 老君，
3: 怎么了？
7: 郎君，台州知州沈从约昨夜抓了宁海县尉，名字叫沈银，表字犯了郎君的小讳，乃是吴兴沈家人，如今台州知州沈太守便是他的族属。
8: 他是宁海知州的侄子，自己却被抓了。
7: 正是，说是犯了三郎君和代太尉的逆。

0: 他已经在蜀牧州知州，后因代太尉和三郎君坏事，先是贬为台州从事，而后又贬两级做了宁海县尉。
1: 这事情啊，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2: 进城了，造访献学，
3: 是，带队的那位刘指挥是如此说的。
4: 太守，都下去。太守，若是此刻陈希岁在献血，那我们慌什么？待不可坐以待毙，你即刻赶往献血，陪着水秋雨九郎君，给我看住了那个宁海献血催人剂，万万不可让他胡说。

0: 还有这个，到底发生何事？据本县名府和本州太守所言，我这位学兄是牵扯进了戴太尉和三郎君的逆案。
1: 一派胡言！几年前的案子，若是真的牵连其中，何苦拖到今日的？身为应天寺主簿，九品入流。 却声遭周县、应天寺联手追杀，甚至性命不保。吾也不是中原，何以竟敢如此丧心病狂？因为此物，
2: 这是舅父纳凉的直气。是，重点在此处，开运四年。 九月辛卯，可现下是六月啊。
0: 纳凉也不过开始了十几日而已，应该落下六月的缴期，可这上面却是九月辛卯。九月辛卯是每岁秋赋正纳的最后期限。这张直契在民间和衙前有个响亮的称号，唤作先征后粮。先征后粮。
2: 一两税法，秋赋纳粮，先粮后征啊。可是他方才说的是先征后粮。
0: 是啊，这样的直气，若在十二州，家家户户都有一张，那吴越之地，便与年初之变粮也相去不远了。郎君说的对，所谓先征后粮，乃亡国之政。
3: 宁海县令高煦前来侍奉九郎君水秋刚，
4: 下马，
5: 退后。
3: 本官乃宁海令。

0: 这位兄弟如何称呼？君务在身，你不当问，我不当言。
1: 是本官来到孟浪，劳烦兄弟通禀泽哥。诺，
2: 让你的人扔了器械，蹲马路两边去。
3: 去年夏秋两季，明州、台州、温州三州，连遭四场风灾，大王颁下明教，受灾三州减免两岁两赋。所以，就是说，原本今年本不该纳粮，也不该有这些直器。
4: 可惜啊，若是城主不还活着，这些直器。
1: 就是州县官吏和地方豪强上下勾连，内外沆瀣，忤逆上旨欺虐申民，贪渎聚敛的铁证。可惜他死了，
2: 死了会怎样？
1: 人死了，那这些直器就成了孤证了。如今，试射一个知州，一个营田使，一个县令。
2: 就光凭这些，是万万不能够拿人问罪的。这位
4: 城主部，怕是没想过能够及格拿人问罪，总是要将东西送到王都，交由相府勘问处置。
1: 陈兴临死之际，只点了程昭月的名字，那就明摆着他是信不过中书诸公啊。
4: 一旦揭开盖子，怕是要朝野震动。陈昭月一介商贾，在地方上没有根基，反倒是信得过的。若我是这位城主簿，我也会这么想。
5: 史秋公是国中重臣，可以直奏大王，奉教提调此案。
1: 这个案子今日分不出。
2: 在王都打个来回，拖延个三五日，怕是什么也问不出了。区区这些直系，却有人敢将一个营田司的主簿枪杀于县宣门口，足以见得他们已是图穷匕现，洗了眼之人呐！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有这么三五日的缓冲。 再有什么样的首尾，也都被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了，怕是到时候什么也都查不出来了。
6: 水秋公的意思是，若今日去查，便能查得出来。

0: 前后左右围住，没有大王的教命守扎，便不得在此喧哗。
1: 九郎既然拿了他，索性吓一吓他，说不定啊，还去收我。
2: 关键在这放歹人，
3: 镇东军台州银田使，
2: 乃三朝元老胡令公的内弟。
1: 这块石头扔下去，掀起的是滔天巨浪。
2: 请看《太平年》第14集。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师，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6: 上吧。行吧，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9: 店主你定，
20: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21: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2: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3: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

0: 之大，故称象，有浮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水秋宫的意思是，若今日去查，便能查得出来。
1: 今日去查，与神明一样。就凭这区区几张直契啊，
0: 干涉地方内政，名不正言不顺。你们以贺真旦氏名义发出的文札，对他而言不过是废纸一张。不是死了一个营田司主簿吗？
2: 正经的朝廷命官啊，以这个茶也不行吗？哼，我问你，那你如何能够证明陈兴之死与周芷的政务不相干呢？况且，即便人家是要你去查，你又能够查出什么呢？人家还不让你去查呢。到时候你查不出实据，沈高等人反咬一口，平牌还落人口实。来日。
0: 要是大王和相公们还想去查这个汉子，就没有了机会了。你我获罪失效，只可惜了那陈主簿送了一条命，撕开了这条门。那高旭还在外面候着，
3: 在。
0: 我们带来200人，留下100，护主爵功，另点齐一督兵马，由你一体提调，随我去城里转上一圈。
4: 敢问郎君，此事进程所为何事啊？
0: 逛街。事急紧急，其他的也顾不上了。水秋公，三哥，劳烦你们且在此处安心饮茶，管他有事没有，先抄了高旭的县衙再说。我陪你去。没有实据，就去查抄一个县衙署。
1: 形同造反谋逆，就算是大王的亲弟弟，也不可饶恕。
0: 九郎，不要为难自家，也不要为难大王。在宁海县衙造反，总不至于比在崇元殿上造反还难吧？
1: 九郎，你想好了吗？
0: 当然，水秋公是国之重臣，不能胡来。于帐子，无妨。

0: 下官宁还令，参见！哪来的阿扎泼皮，宗亲女眷面前也敢冒读无礼？
1: 九郎君，下官宁海禁！还不与我拿下！
2: 九郎君，
3: 将这厮捆了，
1: 他看了我家命妇娘子，把他的眼珠子换出来！
2: 我自己来。
3: 郎君。
1: 此人无礼教训你，便是。若是伤及性命，回去皇都是要罚跪封监堂的。我家娘子刀都抽出来了，没听说过修刀难入鞘吗？
4: 郎君所言极是，但是郎君与娘子尤宁海岂能被此等小人扰了兴致？快走！

0: 认得就应该知道，你们没有机会了。今日之后，台州跟宁海便与你无关了。随我回到黄龙岛上，是生是死，都由得你自家选。我给你一个时辰，若是想明白了，便给你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
1: 前后左右围住，不要让跑了任何一人。
2: 诺。

0: 这尔等何人，竟敢擅闯宁海县署？
1: 放肆！此乃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大将军、检校司空、镇海镇东节度衙内兵马都指挥使、诸道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九郎君在此。尔等宁海上下官佐僚众，还不速速出营！
0: 下官宁海县城秦鹤拜上大将军，这下官未得周中牒文，不知大将军驾抵宁海有失营养，还望大将军恕罪呀。
1: 大将军有孕，不知者不罪，秦县城免礼。
0: 谢大将军，
1: 还不速迎大将军入衙？哎，
0: 请大将军，
2: 哪里来的大将军？
3: 太守，某指纹王都九郎君，蒙大王教命，检校司空，提点指挥两军衙内兵马，却并未听得什么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大将军。阁下便是九郎君？
4: 你这话有意思，难不成？
3: 你才是九郎君。纵使阁下真的是九郎君，没有大王的教命手札，便不得在此喧哗，搅扰县署，干涉地方政务，这等事体敢犯国法？这些人异于行刺，还不一网拿下？不！
4: 高虚好歹也是功臣子弟，诸事尚且不明，此时为难他，没有意义。无妨，九郎既然拿了他，此事就万难善了，索性吓一吓他，说不定啊，还缺收获。
5: 刘将军，全在这儿了。你那边如何？找了盗墓？
4: 张猛蝴蝶都做得很平，看来是下了一番功夫。那怎么办？贤良无事。 别问行狱，秦鹤，
0: 下官在。
4: 今年以来，县署所制行测何在？

此案人犯现下何处？这人敢犯是逆案，这目下人字假号，监房在押。我今日来，正被此人。

0: 非周人之福，旁人提起他，不是孙逆，便是孙树人。客气一点的，直呼其名孙本。倒是你，还记得他昔日爵位？
1: 郎君如何称呼他？他是我三哥。如今还是？有些事，万古不易。
0: 郎君能有此心，俗称至诚君子。方才沈君说，若西安侯在此，当是台州人之福，此言何意？
1: 郎君今日为何而来？
0: 先征后粮，田土兼并。看来郎君知道的不少。
1: 既知道有何打算？这宁海县的账册和户贴平准相宜，看不出毛病啊。郎君看得懂户贴和账册？
0: 我当然能看懂，我只是看不破。
1: 看破其实不难。郎君看不破，是平日不离实物之故。
0: 那还请沈君提点一二。

0: 想好了？
1: 摊上这桩千古第一麻烦事，我想得好想不好又有什么区别？
0: 地方官吏这些鬼魅伎俩其实并不难破，倒是破了之后才是真正的为难之事。
2: 那又如何？事情再难，总要有人去担待吧。你现在已然是方外之人，我不担待，难道真的让九郎一个年不及弱冠的宗子去担待啊？
0: 我就知道你虽不爱惹事，只要事上了身却断不肯躲事。
3: 大王明教捐免台州五县两年的粮房，明面上谁也不敢威武剿灭，提前收上来的秋赋自然也不敢入到明账上。然则官府征赋总要有直契为凭。
4: 直契有啊，但不多，有个一二十张，要拿来做凭据远远不够，总是要访遍民间，挨家挨户的去问去收。台州有五个县，得收到千户以上才好在朝堂上说话。
3: 眼下若是去民间收缴直契，怕是连一张都很难收回来。郎君能收到十几张已是不易。
4: 这是为何？
3: 直契自然是有的，没有盖了官府大印的直契为凭，谁还肯纳粮？只是眼下这直契早已不在纳粮的民户手里了。
4: 不在民户？被官府收缴了？
3: 强行征缴立时会逼起民乱，他们可没那么蠢。
5: 郎君可否查验过县署存证的代契？
4: 代契？
3: 民间代子虽多为两厢情愿，与官府无干，
5: 然则若涉及田契相押，那些放贷的大户总要到官府拒绝民契以为凭证。
4: 去找那个姓秦的县长，让他去拿入夏三个月以来的代契来看。

0: 落向诗句的文字自然不能有，他要认真的查起来得多少颗脑袋落地。郎君且看仔细，这些代期中的请代人多为世居宁海的民户和农人，关键在这放代人。
1: 郑东君台州营田使，他们带出去的是军屯的军粮。
0: 障眼法而已，军屯存粮事关国际，没人敢动。这营田司只是做保的充人，
2: 放贷的粮食根本就不过营田司的账，营田司的账面上也查不出来。外出的大户到各县去放袋子，民户会忧虑有谋取田土之余，自然不肯轻信。可若从中出面具名的是营田司，那些本地的民户便放心多了。
1: 那个丢了性命的陈兴便是营田司主簿。
0: 营田司也只是浮在表面的一层而已。便以我家为例，吴兴沈氏纵是大族，毕竟根基不在宁海，
2: 连州跨郡的到本地来放袋子兼并填土，又如何能指使得了他杜浩出面？
1: 台州营田使杜浩。
0: 杜浩乃三朝元老胡令公的内弟，
3: 依崔博士白日所见，高煦是功臣子弟，沈从约是地方豪族，杜浩是胡令公内弟。
4: 宣贵豪强圆融，这块石头扔下去掀起的是滔天巨浪。
0: 州县官府下去催缴本该捐免的钱粮，秋粮未收，民户无粮可拿，营田司便出面放袋子。
2: 只要以田契和纳粮后官府签发的直契作为押物，便可从营田司带出粮食缴纳秋赋，
0: 本地的民户便可度过这最艰难的下岁。其实营田司也只是个门面，作为押物的田契和直契转手就到了真正放贷的勋贵豪门士族手里。至于官府收上来的秋赋，其实也并不入账，
2: 三成归州县各级官长虚吏分润，
0: 三成归营田司军屯粮库以济军功，剩下的四成则返还给那些豪门士族。如此一来，州县官吏得了实惠，营田司得了军功，至于国中的那些豪门士族，他们以六成的本钱赚取了翻倍的利钱，而那些请了袋子的至少有三分之一来年还不上利钱，要么借新账还旧账，要么便失去了作为押物的田土。
1: 可我吴越国怎么办？民户背了债子，甚或失去田土，那不就断了本该入库的税赋吗？
0: 郎君想明白了，
1: 那些直契到了放贷人手上怕是拿不回来了吧。
0: 台州五个县营田司豪门士族，他们如同一张大网，这等掉脑袋的勾当，若是没有相互牵扯羁绊，这张网他织得起来吗？

0: 此事大抵如此。刘元琛，末将在，大唐那边不要留人了，剩下的300多人都调过来。诺，不能再等了。台州应天司设在海油镇，快马过去也要半个多时辰。
1: 你可是想定了？
0: 没有将命在手，我不能够干涉地方的政务。但是应天司不同啊，他是军务，认真的说起来，九郎和我。 是有便宜行事之权的。你们过去，献血这边我来坐镇。九郎已经把握了线数，应天司那边我亲自跑一趟，不要再阻拦事了。你就坐镇线数，那个沈某，深悉底细呀，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在我们的手里。
2: 沈从约，
0: 履任州郡。
3: 是一个不好相与的人呐。要是没人震慑大局，说不定啊，会被他去了空子，翻过身来。
4: 临行时，我与镇娘交代了，我若不回，便是七哥亲来，也不能把沈宗约提走。
3: 尚书右仆射镇东军节度副使，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大元帅府判官水丘太尉在此。
5: 速速打开营门！
3: 末将，镇东军台州应天司杜浩参见太尉。拿下！
6: 诺，
3: 太尉，太尉，这是。
6: 水丘太尉，末将何罪之有？杜应天伤安无躁。
7: 待我勘验完毕之后，自会还你一个清白。
6: 末将无罪，那押胡令公是末将的姐夫。我知道，你是胡令公的内弟，此番前来也是奉了胡令公的军命，令公深知应天忠心，所以，我来还你一个清白。封住应天司，书房、牵羊房。 没有我的军令，一张纸都不能带出去。
3: 诺，
5: 随我来。
3: 太尉，太尉。

0: 杜浩在台州所为，胡令公不知情。嗯，我也是一厂里才短，这杜浩是要军功，胡令公三朝元老，宁为一己。军功啊，早就赚够了，即便是乔田问社，也当时在他老家湖州。台州的事，他管不及，也未见得愿意管。
1: 若真是如此，那事情倒是好办了。
0: 好办，胡令公，三朝元老，位极人臣，在军中声望卓著，便是六哥身为大王，也不好苛待功臣啊。他若不涉及其中，事情不就更好办了吗？一郎君之见，案子揭开了，这件事就完了。若是西安侯水丘公在此，必不会出此言。

0: 一共有多少？一时还来不及记着。临海、黄岩、台星、永安、宁海、无限银钱都有，总数怕是有七八千户。
1: 那便是十几万人上千景阳天啊！
2: 台州五县共计户口17867户，登册的田土43216顷，又32亩3分。若是四成的人借了袋子，便是6000户，那可是78万人的生计性命。我家六叔高明甫、杜浩等人犯下的死罪，竟东海之水难以尽其恶。
3: 可高家、杜家无心审视，数百年的望族，即便是全都砍了，也不过1000多颗脑袋。砍完了呢？这事就完了吗？
2: 已经请了袋子的，他们的约契做不作数？若是不作数，这个窟窿谁来补上？云天司经手的袋子可以一笔抹去，可5个县的秋粮已经收上来了，民户向本地富户请的袋子做不作数？约契上许下的利钱做不作数？
3: 若是也不作数，那本地富户的亏空谁来补？
4: 既然是官府做下的孽，自然应由官府来补。
2: 郎君，你可知这是多大的一笔亏空？本岁秋赋以每亩田除息300斤稻米为计，一亩田就是30斤稻米的赋税。台州五县合计54万200户的稻米，郎君，那可是一座米山呐。
5: 这些稻米再汴梁购买一个中原天子来做了。

0: 不管你们去买、去盗、去抢，月底之前我要看到50万户稻米。
1: 诺，
2: 义父，
1: 义父，不懂规矩呀！啊，义父，这都什么时辰了？
2: 义父，这……哎呀，
1: 相府那边，今日是养大蚕当值。
2: 回义父的话，这不是相府的书文，是台州的急报。
1: 州县文书就该先拜相府，你也是当了老来差的人。
2: 这是九郎君与水秋太尉自台州发来的联名急报。

0: 大王，告诉杨氏，务必在崔仁来问问，顾金銮都过去了。
1: 诺，老奴这就吩咐出家起火。
0: 罢了，这半夜的，梦了都不得安生。做不过一碗糯米粥，些许半时，哪里会累着他们？
1: 有事？这是九郎君与水丘太尉自台州发来的联衔表彰。
0: 联衔？
1: 是啊。

0: 我们已经把九郎君入宫，还有两位相公。怎么这个时候来传？是宫里出什么事儿了吗？据说是水丘太尉与九郎君自台州发来了急报。
1: 此时三刻了，宫门下月，外臣不宜入宫的。
2: 大餐乃是当朝国丈，王室妻礼，算不得外臣。
3: 西府公卿，大王。

0: 还召了谁？
1: 回禀大参，大王还召见了养大参与七郎君。
0: 宫内有人造反。
1: 回禀大参，并不造。
0: 南唐兵马打到钱塘了。
1: 回大参，亦不造。
0: 大王圣功不遇。
1: 回大参，不造。
0: 既如此，贵使回去吧。请戴某奏告大王，待到天明，臣自当循例入宫，问安当知。
2: 禀告大王，袁大参回禀，天明将循例入宫，问安当知。
3: 할것이죠
4: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大王，怪臣思虑不周，
6: 不干岳丈的事，错在孤。你们一向一餐，一夜入宫，明日博弈屋那边的米价怕是又要涨了。左右都来了，都看看吧。
7: 陈兴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8: 有老母在堂，还有个幼弟，
7: 是不是跟金锭子过去了？
8: 诺，
7: 不要做公账，从内账里支。
8: 诺，
7: 替我跟吴兴沈家写封信，就说沈家欠咱们一条人命，这笔钱应该由他们出。
8: 诺，沈家大胆，
6: 不止一个沈家呀。
8: 臣也无罪。
6: 不干岳丈的事，谁家没几个不孝子弟啊？名门大族，十几个房头，枝蔓牵绕，岳丈又不是族长，一个人哪里看顾得过来啊？
8: 臣治家不严，纵容子弟劫夺民田，无言在立于朝堂之上，请辞同参大政，以全大王圣德。
6: 孤是深知岳丈的，请辞的话再不必说。族中既有人涉案寻例，当回避嫌疑，上一封告病的书文，回去将养些时日，你就会相府当差。
8: 臣叩谢大王恩泽，臣告退。

0: 全都卷进来。
1: 什么意思？
0: 神、水、游冥、瑶师、无星六星、未恐卸下、会稽四星，还有临海区市、余杭韦氏，家家有份。还有湖州养家也插了一手。
1: 养家？
0: 养家三房嫡女是六哥郑飞。
2: 这两年三位相公相继故去，朝堂为之一空。去年九月，七郎拜相占了一个位置，鸳鸯两位大餐，眼见着金穗

0: 也要宣麻，现如今先出这么大一个案子，袁大人倒是无碍，可是杨大人就为难喽。这是有人觊觎相位了，你猜是谁？
1: 还用猜吗？哼，杜令公已经85岁了，相公也做过了，这些年又废了为孙辈，哪还有这样的心思啊？
2: 85岁算什么？那一位已经奔90了。
3: 你们退下。

0: 父亲，杜浩出事了，水鸠昭劝的奏疏递进宫里了。一把年纪的人，还那么毛毛躁躁的，何时能稳重点儿？
1: 这不成了笑话了吗？三代一将，何曾有过90岁的宰相？ 再细想想，自祖扶植相父以来，立6任丞相，眼看着自己的后辈一个个宣麻败相，自己虽然是元从老臣开国勋贵，却只得挂得个军职荣衔，悠游林下。换作是你，你能甘心吗？
0: 若真是他，杜浩的事情。
1: 却又怎么说？依着水丘书文中所言，杜浩此番干犯的是死罪，万无宽恕之理。养公族人犯法，当必位戴罪。他这边内殿做罪当死，难道不一样要上表谢罪，还如何做的宰相？他又不是神仙，如何能算得出水丘与九郎会因海风转播台州？这个杜浩。 手里捏着这许多直器，与他自家有什么好处？他这是要待时而动。岳丈的败相教文一旦颁下，循例，等三次三让，若是这时杜浩出手，将这些物证翻奖出来，岳丈此生还有脸如相府吗？
0: 九郎。
2: 倒是立了一大功，这臭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见不留这些子孙，别说七房最不爽利，多少有点娘气儿，倒是这个小九郎，竟然是个有种的。 半点不像他那个爹呀！颇有些乃祖之风了。父亲，九郎君那副使，就是名义上摆设，真正在后面拿主意的，恐怕还是那个水丘吧？
1: 你懂个屁！那。
2: 父亲，用不用咱现在上个谢罪的表彰？急什么？您这烤的半生不熟的，我上岁数了，刻画不了。有些娘气儿。
3: 你也是九郎，人家也是九郎，你比人家还多吃了几十年闲言，学学人家娃娃，通透爽利，该出手的时候干净利索不犹豫，不该出手的时候稳得住心，定得住神，前面有一大摊子麻烦挡着呢，你着个什么急？ 看着便是。
2: 儿子愚钝，不知看些什么。

0: 看看咱们那位大王如何处置这些个麻烦。
1: 那现下该如何处置这些人？
2: 处置什么？
1: 如此大案，牵扯世家大族不下十数，从梁府到下面的州县，
3: 卷进去的各级官员虚吏更是不知凡几，更不要说干连着朝中的公卿执政。
2: 此刻是理会这些的时候吗？
1: 是弟弟糊涂了。相府那边怎么办？
2: 水秋已久了啊，何日到杭州？
1: 初八日，路上还要再走四天。
2: 命同如愿，你一道救命。命礼部尚书、判西府院士吴成代顾姓焦营之礼。

0: 哀州的事情，柳郎想如何处置？
1: 这还不是急务？
2: 那什么才是急务啊？
3: 此次用兵，九郎会随军。
4: 斩头沥血的买卖，却弄个娃娃守着粮道。
1: 大王和七哥将如此重任托付于我，那弟弟自然得有推荐辽佐之权吧？
5: 你想举荐谁？
1: 两个人。
6: 请看《太平年》第十五集。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0: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律师，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送。
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 不是，
3: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4: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6: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8: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9: 我能有一把枪吗？
1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1: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12: 骗子！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6: 胜利一定属于。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今年正月，你在北边出了事，消息传到杭州，大王打碎了琉璃盏。你姑姑整夜哭泣，十几日里周犯南进。七郎君当殿请命，要率匡武都北上接你南归。老夫奉王教，巡阅湖州、睦州、衢州和安国一进军14县驻军，半个月行程1300里。
1: 总是红处形势孟浪，举止不端，让二位王兄和姑父姑姑忧心了。
0: 九郎如今已是国家大臣，为人行事当有大臣体，再不可似当年那般任性妄为。
1: 是，红处受教了。
0: 这一遭也实属不容易，总算没堕了吴越与大王威仪，也算有功。大王还在等候，走吧。
2: 还笑？
3: 一会儿说话小心一点。
1: 好。
3: 哎，听我的吧。
4: 七哥，
5: 大王有教。红处贵听。
6: 臣恭临大王教命。
5: 姑此刻要忙正事，无心与儿置气。奉贤堂洒扫干净，儿子去跪便是。也让列祖列宗和两代先王见识一番咱们吴越前世这一代的英雄好汉。

0: 年初，北面传来消息，故险些便要提兵北上，无论如何也要将青灯与九郎迎接回来。使青灯身陷险局，固之过也。
1: 大王言重了。

0: 台州的事故意禁止了。大王，是臣的孟浪误打误撞接破此事，怕是坏了大王的大局，实在有罪。
1: 哎，一群城湖社鼠、虐民之贼，故又有何可姑息的？只是此时，实在不是时候。
2: 是精灵出兵了。追求公，据金陵信报，7日之前，堂主明发王崇文为东南面行营独招讨，
3: 不是苏州，是福州。
2: 南唐李景即位后，自视为大唐皇室子孙，慨然有定鼎中原、恢复旧都之意。
0: 福州成为南唐向东南扩张的关键目标，
1: 渊敏国将领李仁达占据福州，假意归顺南唐。公元947年，南唐再次派兵攻打福州，李仁达立刻向吴越求援。那李家父子的胆略，便也是那么回事。故意在北面备下了八阵席面，可这客人却只肯到南面。
4: 吃我博弈物馆子里的鱼块，图效利，而置三军于险地。
1: 亏他们还有脸自居金陵，以孙仲谋、刘季奴自诩。
4: 大王，发大兵绕袭福州，于南唐国力固然勉强，于我吴越而言，也并不轻松。眼下可调之兵，那只有楚州、温州。
5: 驻节诸都，最为便利了。但是作为中军能战之士，至少不能少于8000，缺额4000呢。
6: 姑给你补上这4000。
7: 大王已决议，调上职、中职、右职6都兵马南下，组建南面行营。
5: 内职6都，拱卫王城，一旦南下，西府之内若有昼夜之患。
1: 恐怕不能应付。孤还有亲卫都和亲从都，但孤已决议，请姑父入相府拜丞相，总领国中军务。
0: 臣请大王示下，南面行营何人为帅？孤以内押上统军使、参丞相府使养人权为南面行营督招讨，以水秋公为行营兵马督监，征发衢州。
1: 楚州、温州镇兵3万，并发内直新城5万驻都兵马为行营中军，南下救援福州。
5: 臣水丘昭劝，谨奉王教。

0: 腿麻了吧？
1: 没有啊。
0: 起来吧。
1: 啊，他怎么麻了？麻了。
0: 啊，还好。
1: 没事没事。啊，
0: 你这一遭啊，着实吃了不少的苦头。
1: 六哥，不恼我了。
0: 都是同胞兄弟，有什么恼不恼的？更何况你这一遭又不是在胡闹，
1: 总归是让兄长们担心了呀。
0: 我家九郎啊，也学会做正事儿了。
1: 哎，六哥正式议完了。
0: 嗯，
1: 那就劳烦七哥陪我一同向六哥去复命。
0: 哎，也不急这一刻，你先去府里休息，明日是望日，功臣殿内当朝复命即可。
1: 公事未必不能归私底，规矩便是规矩，理不可废。
0: 王兄不在宫里
1: 啊？

0: 三哥，六郎，是姑错了，
1: 承你叫我一声三哥，我也把话与你说明白了。功臣堂上那个位置，我想都没想过。

0: 我如今信了，三哥会回杭州吗？六郎错得，五岳前王可错不得。
1: 成绩大位之后，调阅了。

0: 两军的密档，这才知30年前是父王负了于大娘子。
1: 阿娘早就不在意了，过去的事情如过眼云烟，活着的人要往前看。
0: 三哥，父王当年真是寄厚望于三哥的，
1: 可我不想。
0: 三哥留在博弈坞就是为了等我前来将这些话说清楚的。
1: 都是些陈年旧事，有什么可说的。本来使团归还吴越，在台州上了岸，我便该回去了。跟着来杭州是为了带阿娘传一句话。
0: 于大娘子有何赐教？
1: 阿娘说是父王负了她，看在旧日恩情上，她便饶了父王。可是两代人不能负了两代人，如今真娘也已经来杭州4年多了，若是让她没来安置，别说阿娘，就是我也不会饶了你一久了。
0: 三哥有何章程，不妨说来听听。
1: 我如今姓孙不姓钱，钱家的事情我管不了，只是婚姻嫁娶终究要讲和，门当户对。
0: 汴梁的新朝天子不是封了九郎又为大将军开府一统三司了吗？
1: 六郎任吗？
0: 三哥知道咱们吴越一向是公事中原大国，
1: 如今七郎已经进了相府，八郎也摇领了幕州，作为同宗兄弟，六郎不好厚此薄彼啊。
0: 国家公器也不好任人唯亲。
1: 台州的事情六郎想如何处置？
2: 台州的事六哥打算如何处置啊？
3: 今日还未预计此事。
2: 事关台州五县10几万人的田土生计，若处置不当，到了秋后要出大乱子。
3: 我家九郎出长成了。不只是台州五个县，先征后粮，兼并田土，涉及明胎温木物主6州的21个县，就连东府其中的3个县也涉事其中。不出事则已，出事便是大事。
2: 牵连如此广泛，
3: 稍有不慎，吴越根本动摇，塌天大祸，立地小强。只是这还不是急务。
2: 那什么才是急务啊？
3: 要行大兵吗？
4: 建州数年之前便归了南唐，若是福州再俯首于金陵，国家便是四面皆敌。我说南北不能相顾，便是水路怕也是不得安生。
1: 直说吧，你究竟想要什么？
4: 大军南下，温州、武州、楚州与闽地毗邻，却是山峦叠嶂，行军尚且不易，粮秣运转更是艰难。三哥是带老了兵的，当值此战凶险之处。
1: 父王还在时曾与我议过，要对福建用兵，粮秣转运当以海运为主。
4: 此次用兵九郎会随军，
1: 然后呢？

0: 大军班师之事，九郎处置大军。
1: 处置大军，不是姚令。
0: 不姚令。九郎与八郎不同，是个胸中有主意的。

0: 随军出征，已经定了。这一遭回来，怕是没有之前那般清闲的日子可以过了。你心里要有个数。
1: 我不通兵士，入的行营我能做什么呀？
0: 做什么都行，你是宗室，水丘公也好，养人权也罢，自然会敬你三分。
1: 哎，
0: 军中将便也不会有人来为难你。
1: 但是有一桩事情我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干预军中内务。这一点，七哥大可不必担心。自家人知自家事，
2: 弟弟这等斤两，哪敢妄言兵机啊？
1: 七哥，我能不去吗？
0: 你在京师不是颇有本事吗？一阵节帅太尉，当殿说赐便赐了，
1: 那如何能一样啊？
0: 那个时候我豁出去的，无非是自家的性命。出兵放马的，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所系啊！弟弟如何敢托大？兵士筹划、军机调度，自然有两位帅臣和诸将担待，也没指望着你上阵厮杀、临阵退敌。你别忘了，你可是中原天子、御口亲封的16位皇位官，你要是连军营都未曾进过，还当什么右卫大将军啊？
3: 内衙上统军使同参相府事，养人权，可江东南面行营都招讨；尚书左仆射金陵内都监使水丘昭劝，可江东南面行营兵马都监；内衙副统军使张宇、赵成泰。 可江东南面行营副都招讨，与如故。
4: 臣等奉教。
3: 检校司空马步军内衙都指挥使钱弘处，智性英敏，气度宏深，怀匡时之宏略，抱济世之伟才。 可特授江东南面行营官军荣使，全、木、务、台、渠、楚、温六州水路都转运使，提举江东南面行营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
5: 臣弟洪树，谨奉王教。官军荣使，是。官军荣使，不伦不类。他是王帝，是宗室。莫说一个官军荣使，就是做主帅，那便也是做得。
6: 让九郎君做主帅，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不要说是养人权跟水丘，就是张云、跟赵成泰，他们那些个军中的将佐，都不可能会听他的。
5: 莫笑廉颇老，莫欺少年穷，汴梁巡视。 算不得什么犯难差遣。然则刘知远纵横沙场数十年，胡踞太原衣冠天下，尤其是肯轻易许任的，你们倒的是笑话。中原天子亲封的开府仪同三司，右卫大将军。
7: 这未必是个笑话。父亲的意思是，大王想日后让九郎君以宗室的身份独揽兵权。60多岁的人了，我看你似是个笑话。
8: 斩头沥血的买卖，却弄个娃娃守着粮道，这战如何打的吧？

0: 这九郎君有个混名叫鱼帐子，听说也会用刀，条理的一手好鱼快。若是去山岳楼做个厨工，定是不错的。三四万大头兵，靠着他一个人捕鱼些快，却如何喂得饱啊？
1: 赵八郎，管住那张荤素不忌的破嘴。九郎君是宗室，是当今大王的同胞兄弟。
2: 京之玉叶，也是你能非议的？
3: 太尉，
2: 莫怪兄弟们嘴臭，这大军在外征战，若是断了粮草，这可是要命的局面。你都能想明白的事，大王能想不明白？凡事莫要自作聪明。虽说是在军中，但也不可乱了尊卑上下。
3: 若是教某知道，你们这帮阿杂秋巴。
4: 有谁对九郎君有不敬，乱了礼法，军律森严，却是莫怪本帅坏了兄弟情分。
5: 敏心，
4: 福杰，去到军中，诸事仔细，多听少说，谨言慎行，仔细不要闹了笑话。
5: 哎呀，弟弟晓得，王教上说的明白，权、木务台、曲楚温、六州水路都转运使，提举将东南面行营，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这意思是要在行营下面设置转运使司和提举公事司啊？大军南下，粮秣、转运、甲仗辎重是一等一的要务，期间。
4: 尸体繁聚，细事颇多。王兄知道你自幼喜好数算，于此倒颇有心得。只是，毕竟干系着数万大军的衣食住行，万不可慢怠轻忽。
5: 哦，是啊，这四五万大军的粮秣辎重，全靠弟弟一个人扒拉筹算，万难周全。
4: 既是要设置转运使司和提举公事司，那期间总得有辽左吧？齐哥管着吏部和泽能院，这两个司的辽左任用是怎么个章程？
5: 兵凶战危，军中的差遣不可玩笑。若是所用非人，你自家闹了笑话都还是小事；若是干点旁人。
4: 干犯军法，掉了脑袋，那可不是跪几个时辰奉仙堂便能无事的。哎呀，
5: 弟弟晓得轻重，只是大王和齐哥将如此重任托付于我，那弟弟自然得有推荐辽左之权吧？
4: 你想举荐谁？
5: 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呢，勉强可用；另外一个弟弟此刻。 还不能托底，总得当面问过，才能决断。
4: 六州都转运司姬文字，
5: 是个临时差遣。我虽为王子，在军中却全无资望，勉强做个都转运使，品级不会太高。估摸着也就四五品吧，手下的僚佐，至多也就是八九品的样子。
4: 承蒙司空器重，人际何敢设高怨低？品级且不必论。
5: 只怕财帛失陷，误了军国大事，到头来反倒要拖累司空。你有这份心，我便没什么不放心的。所谓机宜文字，顾名思义，机宜的不过是文字而已。你能掌一线学宫学问，想必是不错的。日常文书拟就，这个我不担心。但凡涉及数目算筹的，务必要仔细。
4: 看不明白，算不清楚的，一定要核准问世。
5: 既如此，人际谢过司空赏罚。走，用过晚饭，随我去见个人。
0: 请。
1: 大王要抬举弟弟，封个官军荣使也还罢了，大军的粮秣给养是何等大事。九郎是在宫中娇养惯了的，又未经过银武战阵，如何应付得过来呀？
0: 太尉可还记得裴松之著《三国志》中吴书《周瑜传》那篇呢？
1: 周鲁吕，
0: 裴松之引江表传，鲁子敬代庄公瑾都南郡郡使，路过鲁口大营，与吕子明夜谈，曾有一语：
1: 时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0: 汴梁之行之后，九郎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了。
2: 穆侯而冠，
5: 自家之自家事。你的这四字用在我这个余帐子身上，倒也不能说是错了。
2: 这不是你的错，是大王之错。
3: 沈兄慎言，
2: 兵凶战危，军国大事岂得儿戏？
3: 沈兄，
5: 军国大事的确不得儿戏，沈君可有以教我？
2: 如何教你？你可知在这营伍之中，一员阵兵一餐所费粮米几何？
5: 兵部册子我看了，一员阵兵一餐按规制需精米五格。
2: 那只是文书上的数字，真到了军中，一员阵兵一餐能有两格精米已是奢侈。
5: 这是为何？
2: 在营为军，若是不懂得孝敬上官，便随便找个由头一顿军棍便打伤了。换作是你，是填饱肚子重要，还是自家的性命重要？
5: 匪夷所思，军中有军律，有督监，怎能任如此乱规肆意横行？
2: 你以为军中的将帅上官不懂得这些？还是郎君觉得我吴越国这三代的大王全都被下面蒙蔽，对军中的情弊全然不知？军中的将变官佐冒着风霜雪雨在阵前搏杀，他们图的是什么？图的就是富贵。平日里虚报名册贪慕点兵饷，那都是寻常之事，可若真到了阵前再耍这些花样，将帅上官自然是不许的。没了平日里那些空头可吃，再不让他们乐啃些孝敬，难道等到战鼓响起，眼见着他们阵前倒戈吗？你以为这军中都是些什么人？天下都乱了近百年了，又有哪一年不打仗？能在这军中久经沙场活到现在的，又能是什么良善之辈呀？
5: 大王教命，着红处提举江东南面行营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我知道自己年方弱冠，财力不堪大事，故特命书简，行文则能愿。提举公事司勾管行营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一职，还请先生屈就。
2: 我为何要屈就？
5: 若得先生抚育，红处愿专任先生。

0: 怎么了？
1: 我只是觉得鹦鹉里边那么苦，我又不能陪在你身边，那万一……
0: 陪。我只是个督转运使，又不会上阵杀敌。再说了，去随便两只行不都过来了吗？那赢五只苦又算得了什么呀？你不许愁眉苦脸了啊，不许哭，哭了就不好看了。

0: 官军准使到。
1: 江东南面行营官军荣使，全穆务胎、瞿楚温六州水陆都转运使，提举江东南面行营诸军梁末甲仗辎重东事，末将钱弘处参见大帅，诸位太尉将军。

0: 给官军荣使看座，谢大帅。
1: 末将，他真这么说的？确实是这么说的。九郎是长进了。这一遭汴梁之行，着实吃了不少苦头，做人做事儿颇有些敬业，越发的有板有眼了。
2: 他也该有些长进了，否则这益州无限十几万的居民，我如何放心交到他的手上？
1: 王兄，泰若这事儿，也应该有个结果了吧？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多少眼睛盯着呢。沈从约、高煦，下刑不狱，论绞。
2: 沈从约倒还罢了，高煦却是功臣子弟。顾家、马家、高家、杜家，开国十几家的功臣，祖宗子弟难免有个良莠不齐的。 非鹰走马者有之，吃喝嫖赌的也是司空见惯，更有甚者，赌招打那种蠢货，到最终不过是丢了自家的性命。那你何曾见过像高煦这般丧心病狂的？一亲一贵一公，不亦有之。
3: 可这当国者。
2: 一碗水是要端平的，都招打住了。高煦如此大罪，若是纵了，你我兄弟何以对杜灵公？
4: 是弟弟想的差了。
2: 杜浩呢？
4: 发回府去，让胡老令公自家处置。
5: 九郎，阿舅只求再见老令公一面。
6: 父亲不会见你，有什么话便说，我代你转达。
2: 台州的事，我是兄叔回禀过令公的，绝非我自作主张。
5: 父亲有言，你手中若有他老人家的回书，也或有其他的政务，自可直去刑部，出手举发。
3: 若还念及糊涂两家的亲族恩义，便不要再为难父亲了。
5: 九郎，我想再见一面。
3: 九郎，九郎！杜氏一族只你一人获罪。 并无干连他人，不便自可放心的去，不需担心后事。

0: 父亲，办妥了，办妥了。夫人那边，不必管他。夫人，最为娇气，禁止作训，怨则怨。你此刻若是禁着关照他，他便会觉得你自觉欠他的。 天磨地，未成事教，久之便会生出是非来。现在不去理他，让他自家去苦去闹，冷上他几天，他便会忧心自己受了亲族的牵累，失去了宠爱，反倒便会思忖自省。
1: 心思便会转到顾宠上来了。内衙将人送来，大王连一句教命的话未曾有。这是大王在等父亲自家上请罪的书文呐。
0: 请什么罪？你二爹又何罪？
1: 父亲就是不为自家打算，怎么样顾及胡氏一族上上下下几百口人的性命啊？当今大王私通已有5年，在吴越国根基已固，若一味傲岸自矜，扫了大王的体面，父亲今年。 已经80-90岁了，大王或可不为一慎，只是胡家百年之后，恐有不忍言之事啊。
0: 老大王是哪一年生人？
1: 先武肃王，当是大中6年，长您6岁。哪一年薨的？保证7年，就是朝廷长兴3年。
0: 没了15年了，活了81岁，也算是寿高。先王是哪一年生人？
1: 光启3年，
0: 哪一年没的？天福6年，享寿54岁，比你还小4岁。是，想的太多，是少是烦，便是手段呐。与王家比起来。
2: 咱们父子亦是赚了。儿孙辈的事情，别让儿孙辈们自家去操心吧。是，传圣下，还是全人生下雨露脚难走？江东南面行营急造反了。你看这下，大臣如何阻挡梁皇参与？
3: 何事啊？
2: 行营官军荣氏，参合禁云令程德志。

0: 李兆准，相国，第九个了。是。五州的田军已在做什么？七个县征集来的粮墨，堆在东阳江码头上整整10日，竟然没变了大半有余。
1: 他这个知州是吃草长起来的吗？郑志兄啊，战事骤起，中枢都是一番手忙脚乱，下面的州县自然更是不堪。不出乱子倒是怪事，既出了岔子，剧本参奏罢了他便是。为这等人气坏了身子，却是大可不必呀。
0: 旁人如此也还罢了。 他田俊已是与国同修的宗亲，先王的内弟。自上个月15至今28日内，相府往婺州发了6道牒文，还有一道大王的教命。如此三令五申，他还敢如此轻忽？凭的是什么？真以为凭这个宗亲的身份，老夫这个丞相便斩不得他吗？

0: 忠顺都，行军差遣全是府兵。
1: 眼下这一都是谁在主事？
2: 偏偏都是鱼头，
3: 整日间又不用出操出工，有何不好？
4: 大半夜的敲什么敲？
5: 鼓响三痛，阵列不齐，当如何处置啊？
6: 全军皆斩！
7: 请看《太平年》第十六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4: 鹿鸣业，风雅无比。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8: 店主你定，
29: 自助少买。
2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7: 主动承担，
30: 走啦，
2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1: 我要吃那个。
2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2: 谢谢。
2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底想要干什么？
1: 这方牧阳昨天晚上非得不在家睡，就要来厂里，我拦了好久都没拦住。您知道的，他这个，这是还没好吗？万一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也不好，我只好跟过来了。
0: 那你们也不能睡在这儿啊，这是厂办，又不是你们家，你赶紧收拾收拾，走走走，出去。
2: 我不走，我房子没了，你想让我回哪儿去啊？总不能让我和我媳妇睡大街吧？
0: 你们睡在哪儿我管不了，但不能睡在厂办。凤莲，哎，把被子扔出去，通知保卫科的人，把他们赶走。
2: 冯林，哦，你就是冯林啊？听说你分到房子了？原来徐主任教导我，要发扬风格。你是大学生，又是厂办的骨干，要不你发扬风格，把房子让给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为了救你们。脑袋被砸坏了，现在也是时好时坏。原来的事情也能偶尔记起来一些。我记得那天雨很大，突然把树给劈倒了，我就看着你的房子塌了。
3: 怎么着？
0: 一天没领证，咱俩就不是夫妻。那就不看见我们睡在一块儿，就是作风有问题。咱们就全完了，你懂不懂？
2: 进去我就看见。
4: 主任，我身为厂干事，应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我愿意把房子让给方牧阳同志。我认为方牧阳同志比我更需要这。

0: 间房子。
1: 小凤儿，你这是？
0: 主任，我受点委屈不算什么，但他们这样我怕对你影响不好，我不想您为难。
1: 小冯啊，你能这么说我很欣慰呀、啊、看看，这就是差距，这就是觉悟。
2: 冯林同志，谢谢你。

0: 让我住，看你怎么住，看你怎么住！冯林，你干嘛呢？房子虽然让给你们了，但墙是我之前自己刷的，我爱怎么弄怎么弄。
1: 这是我们的房子，冯林，你别太过分了。冯林，反正就是不能便宜了你们。冯林，我再提醒你最后一次，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只要你以后不再为难费尼，那些我该想不起来的事儿。 我都会忘得干干净净。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你只能信我。让他走。

0: 我有办法，你陪我买点东西。
1: 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
0: 嗯。
1: 冯林为什么那么怕你啊？
0: 你就别问了，只要咱们房子到手就行。

0: 不用紧张，我爸妈都很随和。爸妈，
1: 回来了，
2: 回来好，回来好。
0: 这位就是方木镜。
3: 画妈，
2: 哎，别站着站着了，赶紧带静静去洗手，洗完手咱们好吃饭，快去吧。
0: 对，去吧。
2: 小芳，瞿桦一向是一个懂条理的人，他突然跟你处对象，又突然说要跟你结婚。说实话，我和他爸爸还是有点意外的。不过，今天见到你本人，我倒是能理解他了。
3: 啊，今天是个好日子，
2: 瞿桦，我祝福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革命伴侣了。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一定要互助互爱，白头偕老。来，咱们喝一杯吧。小芳，我代表我和瞿桦的爸爸，欢迎你成为我们家的一员。
4: 谢谢爸，谢谢妈。

0: 爸妈，结婚之后，我一定会尽到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
1: 嗯，好。
2: 雪华，奶奶醒了。
1: 奶奶，
3: 小华回来了。哎呦，又瘦了。
1: 瘦点好，精神。嗯。奶奶。哎。我结婚了。
3: 我知道，结婚好，结婚我就放心了。
4: 这位是我的爱人方木镜。
5: 奶奶好。哎。
1: 妈，现在不兴这个了。
5: 哎呀，妈脑子糊涂了，随她吧。
3: 这个红包啊，我一直都帮你准备着。爷爷，你现在终于和小华结婚了，奶奶特别高兴。来，你收着吧。啊，给你。爷爷，收着。啊。
5: 奶奶，哎，我叫方木镜。
3: 好，拿着吧。拿着。
4: 奶奶，我们收下了，谢谢奶奶。
3: 好，
6: 葛江，
3: 起来吧。
6: 哎，推奶奶过来吃饭吧。
4: 好的。吃饭，
7: 慢点。小江，去拿副碗筷。
8: 真泼呀！
6: 泼啊！
8: 这可是自己家的墙。
6: 信我一次。来啊，三、二、一。

0: 学会了。
1: 那你画一个。
0: 这怎么样？
1: 这有点问题啊。你看这儿。

0: 春风飘过山坡，将温暖投递到窗前。柳枝蘸着河水，把绿意挥洒至堤岸。金色的油菜花田是阳光印下的邮戳。
1: 林薇，回城报告批了，我要回家了，
2: 我要回家了，回家了。
0: 蒲公英撑开小伞，把春讯送往更远的土地。看阳光洒满大地，绿草如茵，山花烂漫，整个春天都为我绽放。

0: 那些东西用的还习惯吗？我也不是特别会买。
1: 奶奶嘴里叫的妍妍，是你之前的女朋友吧？

0: 奶奶的脑部有恶性肿瘤，肿瘤压迫了神经，所以才会把你认成了别人。
1: 是奶奶把我认成了别人，还是你根本照着别人的模样找的我？

0: 我不想听一下子就能拆穿的谎言。
1: 是，我向你求婚，确实是因为你长得像妍妍。

0: 所以，吴教授也认识那个妍妍。吴教授是妍妍的舅舅。难怪，他明里暗里提醒我，要了解你过去的感情，却又三缄其口不肯跟我说明白。在他眼里。
1: 我不过是个可悲的替代品，却还蒙在鼓里洋洋自得，以为我自己找到了爱情。方木镜，你答应我的求婚是为了爱情吗？难道不是为了摆脱你的家庭出身吗？前脚刚跟我确定完关系。
0: 如果我长得不像那个妍妍，你还会娶我吗？既然是各取所需，就都别奢望爱情。你这种根正苗红的人，从来不懂我们经历的不公和屈辱。我的家庭，它就像一个胎记一样，一直在我的脸上。 时刻提醒我自己和我身边的人，我低人一等，哪怕我再努力，我也得不到别人触手可及的东西。没错，我是迫不及待打出了你们曲家的招牌，但我也会踏踏实实扮演好一个妻子的角色。你觉得你现在的表现是一个合格的妻子吗？当然是。
1: 我可以扮演好那个妍妍的替身。

谁更匀称？怎么，把我当成他的替身，却又不愿意我提起他？

0: 哎，李师傅，你说，给我多打两块肉啊！
1: 行。你跟别人说。
0: 好，行。
2: 姐，
0: 来，吃两块肉。
2: 谢谢刘静，
0: 客气。丹妮，恭喜你啊！我说你怎么连叶枫这样的都看不上呢？原来是有方牧阳垫底啊。
3: 方牧阳条件虽然是比叶枫差了点，但是
0: 叶枫那脾气早被那谁给惯坏了。
3: 你和他分手是对的。
2: 刘姐，我没拿方明垫底儿。再说了，我也没觉得方明比叶枫差呀。
3: 哦，对对对，明白明白，算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啊。这说起来，你和方明结婚证都领了，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呀？
2: 啊？
3: 他不会这么小气，连喜糖都舍不得买吧？还是说，他现在也没有工作？没有钱买喜糖？
2: 不是，当然不是。
3: 那是
2: 我不让他买的。我觉得浪费钱没必要。
3: 这就是你不懂事儿吧？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连喜糖都舍不得请大家吃，那大家伙儿指不定背后怎么挤兑你们俩呢？
2: 背后挤兑就挤兑，背后我又不在乎，当面的我也不怕。
3: 你说说你这个，你现在是这样。
4: 通知一车间所有已婚的同志，1点到厂办外面集合啊！
3: 嗯，好嘞，好嘞。嗯，待会儿吃完饭咱一块去啊。
2: 我？
3: 你现在也是已婚同志了？
2: 哦，哦，对。刘姐，你这是在发什么呀？是劳保用品吗？
3: 什么劳保用品？避孕药具。
2: 我不用这个。
0: 干什么呀？好不容易排到这儿的。
3: 阿菲尼，你别跟我说你这刚结婚就准备怀孕生孩子。
2: 我们，我自己可以避孕，就不领了。
0: 费尼同志，你可别太高估了自己啊！你们这小年轻啊，老觉得自己会算日子啊，会这会那的。我跟你说啊，那要是真到了兴头上啊，那可就是不管不顾了。
3: 所以我跟你说啊，这千算万算，不如科学说了算。哎呀，走。

0: 这文章我都看了，不错。毕业之后就来报社工作吧。
1: 谢谢傅叔叔，我会继续努力的。
2: 傅叔，我来。
0: 哎呦，下课了。哦，正好零一在这儿，你们俩也有日子没见了吧？
3: 傅叔叔，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一声，我结婚了。
0: 什么？你结婚了？
3: 对。
0: 什么时候事儿？跟谁呀？
3: 费尼，就一直照顾我那姑娘。哎
0: 呀，这可是个大好事儿，总算有人管你了。别忘了啊，抽空带着媳妇儿到家里边去，让我和你阿姨好好看看。
3: 好，我们家费尼可馋了，到时候让刘姨给他做点好吃的。
0: 你看看，刚结婚就知道疼媳妇儿了。你放心，让你阿姨给他做红烧排骨，那是你阿姨的拿手好菜。
3: 好，那我替费尼先谢谢刘姨。
0: 一句一个费尼，我倒好奇了，他有什么本事，居然把你这个皮猴子给收了？
3: 您见着就知道了。我先回去了啊，费尼还在家等我呢。走了，傅叔。
0: 哎，下次来接着带媳妇儿啊。
3: 一定。再见。
0: 这小子真把我给惊着了。
1: 傅叔叔，我也先走了。哎。
3: 有事儿。
1: 你恨我吗？
3: 我为什么要恨你？
1: 我没去医院看你，是因为刚好有报道的任务出去了。我本来是想去看你的。
3: 你不用跟我解释，你本来也没有照顾我的义务。我还要感谢你，如果你来了，费尼就不会来了，那我们也就不会结婚了。
1: 你记忆全都恢复了？
3: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只是一起长大的朋友，而你不是我女朋友。至于我为什么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你，这你应该比我更清楚。灵一，不管你以前对我有什么样的感情，既然你现在已经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那你就应该把自己的心思都放在自己的选择上。而且我和菲妮结婚，难道你不应该高兴吗？
1: 我确实很高兴，终于少了一个竞争对手。毕竟对现在的我来说，叶枫才是最重要的。

0: 个天台还可以上来，
1: 哇！我也是才发现。来，上来。
0: 也太美了吧！

0: 我好喜欢这个家呀，好喜欢。方明，我们现在有家了，但是呢，我们家里现在是空空的，所以我们要往里面添家具。这个房子是你的，家具我就多出一点。我算过了，我们买二手的最划算。
1: 我怎么着都行，但不能让你用二手的。
0: 怎么不行？便宜就行。
1: 家具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交给我。
0: 你姐给你那些钱花的都快差不多了吧？你还要买画笔、画纸。你得省着点用，赚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哦，对了，这个笔信给你买的。嗯，
2: 是什么？
0: 这，没什么，给我，给我，方明。
2: 不知道啊。
0: 那。
2: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等会儿问问爸妈去。
0: 你给我，你，你烦不烦？你还给我，这厂子发的。

0: 哎呀，这都到饭点了，小芳呢？
1: 来了吧，我晚上夹着菜。
2: 这都你买的？
1: 对啊，本来还想买点五花肉的，但这个月没肉票了。妈，我下个月买点五花肉，您做点红烧肉呗。
2: 好嘞。这个月才过几天，你肉票就用完了啊？
0: 咱们新婚夫妇啊，吃点肉庆幸。
2: 你为了吃，真的什么理由都变不出来。
3: 行了行了，小芳这是为了你，觉得你最近弄房子太累了，想给你补一补，是吧？
0: 是啊，你妈说的对，你们这个婚啊，结得太简朴喽。哎，就算咱们家办不起那么多的酒席，那也得给人家送点喜糖啊，让邻居们都祝福祝福嘛，是不是？
3: 对对对，你爸这个事说的对，明天你们先去买点喜糖，然后带着单位去啊。
1: 好，我去买。
2: 爸妈真不用，钱得花在刀刃上。
1: 咱们结婚就一次，听你的。
3: 嗯，好吃。
0: 来来来来，
3: 哎，我够了够了，别给我夹了，你们多吃啊。
0: 嗯，我也要。
1: 多吃，多吃，多吃。

0: 再买个五斗柜儿，不行不行，太贵了，买个箱子。
1: 喝口水吧。哪来这么多钱？
0: 这是我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为我上大学攒的钱，我每个月省吃俭用才攒了这么多。哦，对，今天的菜钱。哎呀，我跟你道歉，对不起，我刚刚在饭桌上有点激动了，我不该那样。但是啊，方明。虽然我们是假结婚，但是我们以后的日子是真真切切在一起过的，啊，所以每一笔账都要算得很清楚，啊。哦，刚刚那个吃饭的时候，我还有我爸妈那肉都吃了，所以这个钱你拿着，你拿着，你快拿拿好。但是啊，就你这么寅吃卯粮的，你哪天饿死了，我还得管你。
1: 所以你是怕我饿死？
0: 这人听话只听一半儿。我说我怕你饿死之后我贴补你。
1: 这是我所有的钱了。
0: 干嘛？
1: 以后你替我管钱吧，我怕我乱花。
0: 行，那我先收着。

0: 同学们，户外写生是我们日报社工农兵美术培训学校的最重要的课程啊。这个绘画呀，最忌讳的就是闭门造车，其实这大自然才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1: 哎，干什么呢？站住别跑，你们这属于挖社会主义墙角，别跑。
2: 哎，藏哥，这儿还能钓到鱼啊？
3: 能，这里头鱼可多了，但是巡逻队不给他们钓，他们只能是偷偷来钓。
0: 写生要专心，不要交头接耳。
4: 医生，手术怎么样？
5: 手术非常成功。乔总，去跟家属说一下术后事宜。
6: 好，来这边跟我走吧。

0: 你怎么来了？
1: 妈说你每次做手术都会出一身的汗，我就想着来给你送点换洗的衣服，算是尽妻子的义务。
0: 以前没有发现你穿这个颜色这么好看。
1: 以前不敢穿，怕别人说我是资产阶级余毒未消，出身不好连漂亮都是错的，但是现在我不怕了。给你，
0: 一起吃吧。
1: 不了，学校还有事儿。

0: 咱俩是新婚，买二手家具都不合适。你要是嫌新家具贵，不如咱买点木材，我也能打家具。
1: 二手的怎么？还是你觉得挺好的呀？你看这个床，我觉得就不错。咱俩一人一张。
0: 我。结了婚，哪有一人睡一张单人床的道理啊？这邻居一看不就露馅了吗？你爸妈那边也说不过去啊。你再说了，咱们家就这么点地儿，哪儿放得下两张单人床？
1: 是。
0: 哎，这不错啊。这张大床不错。
1: 这不行，你买这个我不得天天跟你睡一起啊。
0: 结了婚就是要睡在一起啊。
2: 你别忘了，结婚那天你说的，一张大床分两张，所以必须分开睡。
0: 那我没办法，反正咱们家放不下两张单人床。
1: 哎，这个好哎，上下铺，咱俩一人一个铺，这别人要问起来就说上边是放东西的。
0: 成宿舍了吗？
1: 宿舍怎么了？我们自己的家，我想放什么放什么。
0: 哎，这写字桌怎么就没用了？结婚当天你说的呀，一定要买写字桌。
1: 太贵了，还是这箱子好，又能当桌子。

0: 里面还能装东西，这都实用了。这太难看了，根本就不是个正经家具啊！
1: 难看怕什么呀？实用就行呗。我有个主意，箱子跟写字桌都买。那不行。
0: 你先听我说，这箱子既能装东西，又能当饭桌；这写字桌既能放书学习，又能当床头柜。两样换四样，这才是真的实用。
2: 行，哎，往里，往里，往里，哎呀呀呀！哎呀，哎，我不是别动手吗？我俩
1: 没事，没事。
0: 妈妈，我给你打。
1: 爸，慢点啊！哎，你这屋里东西也太少了，我就说去咱家把那个柜子拿来，死活不要。哎呀妈，就我们两个人住，要用多少东西啊？
2: 而且我不是把那个缝纫机都拿过来了吗？啊，够了，
3: 你就是舍不得花钱，我还不了解你。我和你爸给你的钱别省着，该花花啊。
1: 我知道，回头我都给置办齐全了，你放心吧。妮妮，嗯，
3: 别的咱不说啊，就你这上下铺看起来太像宿舍住了。
1: 爸，我这多有创意啊！啊，买的上下铺，上铺可以放东西，多好啊。
3: 行。
1: 咋看都觉得怪，哪像两口子？我们俩这刚结婚，一切以实用为重。哦，对了，爸妈，我哥说明天就回来了，他跟林梅的婚事儿，你们可得赶紧操办起来了，多把心思放在他们那儿，你们就不用管我们俩了。啊，对，爸，给你换盆水。哎。哎呦，哎。
4: 哎，哎呀，媳妇儿啊，你别老唉声叹气啊，没事儿，人家两个小两口把生活过好了，比什么都强，跟你瞎操什么心？
0: 宝宝，喝口水。
4: 啊，哎，不用，搁那儿。
0: 来，这边儿，
4: 挺好吗？
0: 您再高点了，应该。
4: 再高点儿。
0: 对，再稍微高点儿。

0: 费宁同志，你想睡上铺还是下铺啊？床是我挑的，你选吧，我都行。要不还是睡上铺吧，一来干净，二来我酒量不好，万一哪天跟你们家老爷子喝醉了，到时候再爬错床。
1: 我睡上铺。
0: 这样。
1: 王科长，菲妮，没想到咱们成邻居了吧？
2: 是
1: 呀，小芳你好，来吃苹果，吃苹果。
3: 谢谢王科长。
1: 哎，你好。哎呦，这么大一幅画！嗯，哎呦，好，好，好，好看，好看。哎呀，年轻人想法是不一样哈。哎，你俩不睡一块儿啊？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陈医生，你的饭。方老师说以后你的饭和衣服我来送就行。
2: 方明，你帮我把行李先送回家，我去办点事儿。
3: 我就喜欢学历高、工作好、最好自己还能分房子的小伙子。你满足哪一点啊？
4: 他满足小伙子，
3: 那谁还不是个小伙子？
5: 你怎么在这儿？
6: 你大概是我这辈子认识的人当中看书看得最认真的。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偷偷加练两组，
21: 多拎两个，
22: 多走两步，
2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查。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 不是，
5: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1: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刑，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6: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8: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9: 我能有一把枪吗？
10: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1: 帮老百姓干点事儿，我申请入党。
12: 认了。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4: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6: 胜利。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

0: 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俩不睡一块儿啊？
1: 睡一块儿啊？
0: 啊，那这上下铺？
1: 我们这下铺睡人，上铺放东西，这不方便吗？哦，
0: 放东
2: 西。对对对，放东西。我们东西多。
0: 挺新鲜的哈。
1: 啊，主要是吧，正经的床贵，我俩买不起，就买这上下铺，没人要，就给捡回来了。
0: 挺好挺好，行，那以后反正咱们是邻居了，有事没事啊，我们常走动。

0: 就不打扰你们了，我走了啊。
1: 我送你，我送你。
0: 不用，忙吧忙吧，我走了啊。哎，走了走了，哎。
1: 好险，
2: 真够险的。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啊，要不咱俩真集结上铺堆东西。
1: 想得美，快收拾。
3: 小泉啊，一起去吃个午饭。
4: 不了，你去吧。
3: 哦，你有弟妹给你送饭。好，那我就先去了啊。
4: 先生，你的饭。
5: 方木镜呢？啊，方老师他去学校了，说以后你的饭和衣服我来送就行。啊，好，那我先走了。

0: 回来了。
1: 怎么没去医院？
0: 去了一周，是为了尽新婚妻子的义务。不去了，是我有我自己的工作。
1: 你只是想证明你比别人更美。
0: 我想要证明这道数学题

0: 你一点都不爱我。
1: 那你爱我吗？是没办法回答，还是不愿意回答？
0: 只是不愿意说，一下子就会被拆穿的谎言。
1: 你不愿意徐增爱我，我理解，但你也不要期待我会谄媚的爱你。我希望你也理解。
0: 我的爱需要时间。
1: 我也一样。如果没有别的事，我想要把那道证明题写完。

0: 妮妮，哎哥，辛苦了。
1: 太好，
2: 我来。
1: 方明，你帮我把行李先送回家，我去办点事儿。
3: 是什么事儿？
1: 去趟林梅家。
0: 真不是亲兄妹啊！
3: 跟我想的一样，我本来想的就是你一下车，咱俩就去林梅家提亲的。
1: 那哪行啊？哪有妹妹跟着哥哥提亲的呀？
3: 这怎么不行？林梅她爸妈什么性格你不知道呀？咱爸妈去肯定得吵架，我就是最合适的。我这是个女孩，还是林梅的好朋友，肯定不会用什么难听的话说我。我跟林梅都交代好了，走吧。哎，
0: 等会儿，
1: 这得拿上，特意给她爸妈带。走。
3: 哎，你跟爸妈说一声。哎，
0: 哥，瞒到成功。哎，
3: 算你聪明，瞒了这些。

0: 你轻点，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我也吃你。下我的棋的时候，你劲儿可比这个大。你那棋什么棋啊？能跟我这棋比吗？我这是檀木象棋，檀木知道吗？那听着就高级。行，我轻点。哎，老费，趁咱老哥几个没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嗯。
0: 你们家费尼结婚？ 怎么没办婚礼呀？哎，你说他要是跟叶枫结婚，那酒席不得摆上几桌？哎呀，
1: 老刘啊，你这个人啊，就是比较俗。哎，结婚最重要的是什么呀？那是结婚对象，那叶枫能跟小芳比啊？小芳人家是救人英雄。哼，
0: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下棋糊涂，你是找女婿你也糊涂，一个英雄的称号。 能代表得了什么呀？哎，他谈没谈过对象？他下乡的时候犯没犯过事儿？他有没有孩子？这些你都了解吗？
1: 嘿，我怎么能不了解呢？哎，小芳的英雄称号那是知青办和厂办共同认定的。
0: 那知青办不知道小芳的底细，
2: 知青办又不用跟他过一辈子，啊？将军了。哎呀，不，孩子好几步呢。
3: 哎呦，知道儿子今天回来了，下棋了。
1: 哎，老婆。
2: 嗯，
1: 老婆。
2: 嗯，你说。
1: 刚才我跟老刘下棋的时候啊。 他有一句话提醒了我，咱们怎么就这么信得过那个方牧阳啊？
2: 有啥信不过的？我觉是孩子挺好。
1: 是，这孩子是挺好的，可是我就担心啊。你说这个方牧阳他会不会有什么事儿瞒着咱们呀？他跟妮妮是初中同学，但毕竟也7年都没见了。这方牧阳在这个知青点谈没谈过对象，啊，犯过没犯过什么事儿，咱并不知道啊。
2: 你早干嘛去了？俩孩子结婚证都领了，你现在马后炮，难不成因为这跑趟北大荒啊？
1: 那倒不至于。可是这个查清楚总比蒙在鼓里强吧？再说了，这不怕一万，他就怕万一呀。
2: 那你说咋办？
1: 我想了一个好招啊！
2: 嗯，
1: 你听听啊。
2: 这俗话说啊，酒后吐真言。我今天就准备带着酒把这个小芳同志给喝醉了，我让他给我好好吐吐真言。你们男人喝多了全是疯话，哪有什么真言？<笑>10句疯话里边有2句实话就够了。
1: 那行吧，去吧。哎，这是家里没酒了，申请个酒票。 合着跟我绕半天就为了喝酒是吧？不是，老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最近身体有点难受。哎，我看着那酒，我就恶心，我就想吐。这不是为了咱闺女吗？我豁出去了，我。
2: 要多少？
1: 这小子酒量倒一般，2-3两的酒量，这来1斤吧。
2: 多少？
1: 1斤。
4: 你这不是有备无患吗？这万一没给他喝醉，酒后他吐不了真言，这不前功尽弃了吗？舍不了孩子，讨不着郎。
2: 行。这从来只听说哥哥给妹妹提亲，这妹妹给哥哥提亲呢，我倒是头一回见。大姨。
4: 我这不昨晚你家跑吗？熟门熟路的，我就自告奋勇来了。费妮啊，你来大姨家玩，大姨是1万个欢迎。但是你帮你哥哥提亲，那可别怪我没有好脸了啊！大姨是个什么人，你也是知道的。我可是出了名的势利眼儿。
5: 妈，您怎么能是势利眼呢？
4: 我是，我就是，我就喜欢学历高、工作好、最好自己还能分房子的小伙子。佩婷。 你满足哪一点啊？
2: 他满足小伙子，
4: 那谁还不是个小伙子？
0: 我们家林梅呢，这虽说学历不高，但好歹在供销社工作啊。供销社那是多少人挤破了头都进不去的地儿。哎，就说你们买的啊，这堆东西，哪样不是从供销社里买的，对吧？我呢，就跟你们说句实话，现在有一个客运站的小伙子正在追求我们家林梅，人家是开客车的。那句话你俩听过没？方向盘一转，给个县长都不换。魏婷，你分配到哪儿了？
1: 阿姨，我刚回城，还没分配工作呢。
0: 那你是没分配工作，还是分配不到工作呀？今儿呢，我就把这话说死了啊！你俩不合适，我俩不同意，你就死了这条心啊！还有这堆东西，偷偷拿走，下次你相亲还能就得上。
1: 别，阿姨。妈，
2: 大姨，我觉得呀，您不是势利眼，您就是近视眼。
0: 什么意思啊？
2: 就你说那客运站那小伙子，是不是叫陈运国？
0: 对呀。
2: 不瞒您说，他还追过我呢。所以你看，这人除了工作好，整个人啊油腔滑调，工作还是走南闯北的，你就能那么保证他能踏踏实实跟林梅过一辈子呀？是，我哥现在工作啊还没有落实，但迟早的事儿。你看我哥，踏实、可靠、稳重，有责任心，还会疼人。林梅嫁给他肯定不会受委屈。而且大姨，我们家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喜欢林梅，欢迎林梅。我跟林梅还是从小玩到大的，谁要是敢欺负她，我第一个冲出来就给她出头。是，我们家没那么富裕，但我向你保证，只要我们家有的，全都给她。大姨，你说你不能只看眼前的这点日子呀，那不真成近视眼了吗？人这一辈子这么长，我们得往长远了看呀。谁真的疼林梅，林梅真心想跟谁在一起，您得看明白。
3: 妈，费妮说的没错，我就喜欢费婷，我想跟她在一起。我希望爸妈能支持我。
4: 我是说，假如啊，假如你们结婚了，住哪儿？还有一件事儿，你那工作什么时候能落实啊？
1: 叔叔阿姨，是这样，结婚之后就住在我们家棉纺厂的家属院，会有我们单独的房间，是楼房，每一层都有水房和厕所。工作，我尽快去落实。
0: 啊，那就等到你落实以后再说吧。费妮这小嘴叭叭叭的一通说，但是不管你们俩说的多么天花乱坠，我不会把女儿嫁给一个无业游民的啊！底线。
2: 大姨，你的意思是，只要我哥落实了工作，你就答应把林梅嫁给他？
0: 我
4: 那得看工作落实到哪儿了。
0: 哎，
1: 行，我明白了。

0: 爸，您今天这么好兴致啊，专程找我来喝酒，我来。
1: 够了吧，司机？
0: 我酒量不行。<笑>
2: 是怕喝多了说些不该说的。
0: 没有，您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您。好。
2: 我听妮妮说，你的记忆恢复了。
0: 是，啊，挺好，挺好。来，
2: 你17岁去查的队，
0: 是。
2: 一直都在北大荒，
0: 就没挪过窝。
2: 那你给我讲讲。

方的事儿，那可多事儿了。啊，好，来，伸一个，来。哎，你就讲讲这个，从第一年开始，北大荒的知青点儿，来了多少个知青，男的多少，女的。

0: 还有江苏跟四川。
1: 河北来了多少人？
0: 河北来了两男四女。
1: 啊，那山西呢？
0: 山西是六个男同志，两个女同志。
1: 江苏呢？
0: 江。
1: 湖北，这就是当年我跟你妈结婚的地方。你知道吗？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农村种地的啊，这个县里边的经济团啊，说是来村里挑苗子，好多人他不敢去呀、啊，他们怕去了他就没地种了。我不一样啊，你大哥我形象好，啪我就来了一个后空翻，这就把我给收了。第二年那团里的那些小姑娘，没有十个也有八个，那都相中我了。
2: 小花旦，徐桂花，大青衣呀、啊，我说那条呢，在舞台上，罗玉芬，
3: 还有一个那个漂亮的文艺兵，
0: 林
1: 什么林？林子大了，他什么鸟都有。
2: 给我，你这小脚脸儿。
4: 日同阴晴空秀，
0: 慢点。
4: 壮志未酬誓不休，爱是风中
0: 又发，慢点。
4: 干洒热血，哎呦！哎呀，我走不动了，
1: 但是让我在这儿躺会儿啊。你先回去吧，我醒了我自己回去。嗯，
5: 我陪你。
1: 我，小鹏啊，你就跟我说句实话，你在北大荒到底结没结婚？到底有没有孩子？
0: 爸，我跟您保证，我在北大荒没结过婚，也没有孩子。
1: 你可不能骗我，你不能撒谎啊！
0: 不撒谎，我向您跟妈保证，我这辈子只有费尼这一个爱人。
1: 哎呀，好。哎，小芳啊，你能娶我们家妮妮啊，那是你小子的福气，知道吗？啊，
0: 是，
1: 我们家妮妮有才，漂亮，善良，啊，多好的一个女孩子呀！就是她当爸爸的不行。人家别人家的闺女结婚都是三转一响，三十六条腿，我们家妮妮呢，那新家里边连二十条腿都没有啊，甭说像样的婚礼了，那拿出点喜糖来都拿不出来啊。我知道我们家妮妮她懂事，他知道家里没钱，他舍不得那钱，可是这都是当爸爸没有能力啊。你说我哪算个称职的爸爸呀？啊，上大学我没帮上什么忙，分房我也没帮上什么忙，委屈我们弟弟了。
0: 爸，菲尼能生在你们家已经很幸福了。你们一家人都这么爱他，
1: 爱还能当饭吃吗？我告诉你，我现在想想我都后悔。我要是当初我跟那个罗玉芬结了婚，我至于成现在这样吗？人罗玉芬现在都是文化口的人领导了，不行。让我跟罗永和结婚。

费廷也没有了，连吴宝英同志也没有了。不行，我舍不得，我还是要费廷、费妮，我要吴宝英。哎呦，喝酒了。

0: 行行，啊，凡儿，啊，喝。还喝呢？哎呀，喝。小芳，小芳，你在外边躺着，人腿上睡了4个小时，你知不知道？啊，费婷出去找了你多久才把你扛回来的？哎呦，哎呀，费婷，哎呀，儿子回来了。哎，怎么样？哦，地勤提的怎么样？啊，
1: 挺顺利的。嗯，
0: 听妈说让你去把方牧阳灌醉，
1: 你怎么把自己灌醉了？ 一看你就不懂喝酒啊！我要不喝醉，那能把他灌醉吗？这就叫什么？不是红不去，燕德，哦，我鞋呢？哎，怎么少一只啊？哎，我鞋呢？快找找找找找，我鞋呢？
2: 鞋丢哪儿了？这
0: 坏了吧？可能是我扛你回来的时候掉半路上了。
2: 快去找去找！哎呀，仔细点啊！
1: 弄干点啥？弄干点啥的。哎，你这虎穴是进了，虎怎么了？打探到啥消息了？
2: 小芳，嗯，挺好的。哦，没了。
1: 没了。魏银德，出去8个小时，喝了一斤酒，你给我套回来5个字啊？啊？那你还想要什么消息啊？哎，这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啊，难不成我告诉你，他在北大荒有一个老婆，还有2个私生子，这你就高兴了？哎呀，媳妇！
2: 哎呦，臭死了！你快洗洗去！
1: 我光喝了，啥也没吃，家里还剩什么给弄口啊？
2: 就知道。

0: 徐桂华、罗玉芬，还有那个时候认识的漂亮文艺兵林阿姨，
1: 还有相框后面藏了两张酒票和8.5元。上个月弄丢的那张肉票我都记着呢。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记得在妈面前多美言几句。
0: 我咋啥都说了？
2: 还麻吗？
3: 麻，没知觉了。
2: 你就不能把他头挪开？
3: 地上硬了。
2: 你俩喝多少？
3: 喝就一斤多吧，你爸得喝8.5。
2: 喝这么多？
3: 对啊，他把你从小到大出手的事都跟我说遍了。
2: 他跟你说啥了？
3: 他说他跟你妈很爱你。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
2: 羡慕我什么呀？
3: 羡慕你有这么疼你的家人啊。你别看你妈老念叨你，但一提到你的事儿比谁都着急。你爸看着不着调，但是喝多了以后说的酒话也都是你。你哥就不用说了，我觉得我也想明白了，为什么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那么踏实，是因为你从小一家人都那么爱你，我也算沾了光了。跟你，
2: 嗯，
3: 你理想的婚礼是什么样的？
2: 没想过。
3: 现在想想呗。
2: 可能我爸、我妈、我哥他们都在，大家一起热闹一点。

0: 来，喂，
1: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0: 写生。
1: 这么晚还能写生啊？
0: 观察夜间动物。哎，对了，菲妮，你会织网兜吗？
1: 会呀。
0: 我们下节课老师要教静物写生，我觉得网兜的透视力很强，能帮我织一个吗？越大越好。
1: 没问题。
0: 行，那我洗漱去了。你要出门？
2: 去一趟江城。
3: 出差吗？
2: 我弟弟来了一封信，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
3: 需要我陪你去吗？
2: 你想去吗？
3: 你想让我去，我就去。
2: 那你就别去了。我弟弟这个人从小散漫惯了，鬼主意又多，你不会喜欢他的。
3: 但至少在我看来，他还有一个优点。
2: 什么？
3: 有感情。至少他在婚礼的时候还邀请你去。
2: 言下之意是，我没有感情。
3: 我可没有这么说。你要是非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你继续收拾吧，我去洗个澡。
4: 快点上车吧，往江城方向。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之前那个人在永兴就已经下车了。我坐了15分钟，你没有抬过一次头。你大概是我这辈子认识的人当中看书看得最认真的。不过还是要说一下，长时间低头看书对你的颈椎很不好。
2: 哎，小刘，你帮我打一下牌，我去上个厕所。
0: 你这是要去哪儿？
1: 江城。你不要误会，跟你没有关系。我们医院正好派我去江城参加脑外科的手术研讨会。
0: 这么巧？
1: 是，就是这么巧。哦，对了，我刚好买了2张卧铺票，你要不换到卧铺去，这样看书看累了，还可以躺下休息一下。

0: 你如果想参加冯明阳的婚礼，我可以带你一起去。我不感兴趣，你不要误会，觉得我是专门为了你才来的江城。我说过了，我正好来出差。
1: 我当然没有误会，只是刚好你们医院让你来江城开会，刚好你跟我买了同一班火车，刚好你又在火车上遇见了我，这一切都只是巧合。
2: 你能这么理解，是对的。那我们到了江城，就各忙各的。
0: 嗯，各忙各的。

0: 同志，瓜子壳不要乱吐可以吗？
1: 怎么着，吐到你了？
0: 请你把脚收上去。
1: 我脚就这么长，收不了。
2: 我是医生，刚好给你做个急诊。
1: 哎，你干嘛呢你？啊，
2: 你要是不会嗑瓜子的话，我就拿线给你缝上。
1: 嘿，你谁啊你？关你什么事啊？
2: 我是他爱人，现在可以管了吧？
3: 我要是把脚放下去，你愿意吗？
4: 哎，你这同志怎么这么没素质啊？
1: 行，不吃了，不吃了，行了吧？

0: 哎，同志，
1: 是不是在偷打鱼呢？
0: 没有，我下来捡垃圾的。您看那岸上好多垃圾。
1: 哟，哈哈，小伙子觉悟挺高啊。行了，这黑灯瞎火的，早点回去。
0: 哎，好。
1: 走的时候别忘把垃圾带走啊。
0: 好嘞，
1: 走。走啊！
0: 来了。

0: 跟他说一声就把钱拿走了，是不是有点过分？
1: 我说像样的婚礼了，那拿出点喜糖来都拿不出来啊。
2: 我好喜欢这个家呀，好喜欢。
3: 可能我爸我妈我哥他们都在，大家一起热闹一点。
0: 菲妮，我保证很快就还给你。
4: 方明，
5: 哎，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不能去家里说？
0: 大舅哥啊，我听菲妮说你在北大荒一口大铁锅养活了整个执行点，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就这么跟你说嘛，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草里蹦的，只要是能吃的我都能一锅给他炖。
0: 那我就没找错人。怎么着，大舅哥愿不愿意为你亲妹子的婚礼添个砖加个瓦？
5: 婚礼？
6: 你去工农医院坐四路公交。
0: 那你呢？
6: 我往东走，你路上注意安全。

0: 你怎么在这儿？哟，这么巧啊！医院附近的招待所都已经满了，所以明天你弟弟婚礼是不是应该给他准备点东西啊？
1: 不用，我根本不打算告诉他我来了。
0: 为什么？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为了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每桌一条红烧鱼，我和费尼请客。
2: 我看到工友们，
3: 这鱼好吃，
2: 都这么爱吃我的鱼，我真的好开心。
0: 我就是想让你高兴高兴，想让你爸妈在你们厂工友面前有面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荡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破晓的光轻轻叫醒沉睡的种子，看不见的泥土下，千万根须紧紧拥抱彼此。年轮记录着大地的呼吸，
8: 晨风掠过，写下绿叶才能读懂的诗行。每一个生命都与自然的心跳同频，让绿意盎然，
7: 和万物共生。
9: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11: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我们能做什么呢？
12: 何为将道？
13: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4: 成不世之功业，建太平之殊勋。
15: 使用汽车灯源能让视野更清晰，行车更安全，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9: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1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9: 运动随时开始。
20: 没时间，
21: 那就挤出时间。
22: 没条件，
23: 那就创造条件。
24: 偷偷加练两组，
25: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一片土地，继续保护。我们从祖先的手里接过了青山绿水，然后我们交给子孙的时候，它也应该是青山绿水。 这部戏呢，以养鹿为一条行为的主线来写。仅仅的围绕着鹿的产业，从这个驯养业到工业，这么一个链条下来，在写这部戏之前，我对鹿也不了解，我只知道，鹿茸是好东西，很珍贵，但是就是这个对鹿这个它的习性啊，不太了解。 在写戏之前呢，到双阳区啊，到那里边呢去体验了一段生活，到养鹿户的家里边，和他们相处，了解了一些关于鹿的情况。由此呢，我也那个对动物呢，对鹿呢产生了感情，这是真的。这个鹿啊，我发现它是很有灵性的一个动物，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精灵的动物。
1: 这鹿都有灵性。
0: 只有你把它当朋友，才能把鹿养好。农户对鹿的感情是很深的。哎呦，你看那
2: 喝的乖乖，它全喝掉了。哎，乖乖，吃饭了啊！来来来，吃饭吃饭，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写作的时候呢，我就尽量的做到啊，人与鹿啊，能够很好的交融在一起。它尽管是两种生命形态，但是呢，用拟人化的眼光来去看待鹿，我认为表现动物同时就是表现人。 大自然的青山绿水，给了梅花鹿以灵秀之气，不如果现在我们能将圈养的梅花鹿重新放回山林，让它们真正的去接触大自然，在风霜雨露里去繁衍生息，那我们的鹿不就又能恢复那份灵秀之气吗？现在呢，这是野生动物呢，它们的栖息地越来越被人类所侵占，甚至呢，这个动物啊，这种食物链呢，在不断的那个断掉。比如北方呢，有的时候打松子哈，为什么说不让打松子呢？因为这个松子是小松鼠的口粮，你把这松子是都收了走了，都卖钱了，这小松鼠没食没饭吃了，就饿死了，食物链就断了一块嘛。
3: 所以米粮呢，他想修复这个生物链，修复那个自然环境，他的理想是放鹿归山。
4: 放鹿归山。

0: 我以前也写过女干部，但是那个时候吧，她那个女干部呢，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强人的形象，但是呢，麦青呢，恰恰呢，她不靠这种力量，她靠人性的温暖的那一面，来去感化大家。麦青的那种人格的关怀，人格的力量，所以我主要就是塑造了麦青的柔的一面，冷静的一面，通情达理的一面。
1: 面对困难，直线走不成的时候，可以考虑迂回包场。
2: 麦主任
3: 给大家熬了甜汤，快来喝。
1: 那田间地头、工地厂房，甚至是老乡家里，那都是我的办公室。
0: 现代的农业，它对生态环境难免呢产生一些破坏，我们的水、我们的空气、我们的山野，还是不是原来的那副样子？
4: 等到春暖花开、绿草成荫、山花烂漫的时候啊，小鹿们就在山间奔跑吃草，那才叫漂亮呢。
0: 我们还要想想，它能不能回到原来的样子。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么着，
3: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5: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我只是想替我父母去看看，不想以姐姐的身份出席。
1: 我先去水房洗漱了。你说我们是不是特别别扭啊？明明是两口子，却非要住两个房间，这不是既浪费了钱，又浪费了国家资源。
0: 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住到我那儿去。
1: 为什么不是你住的我的房间来，而是让我去你的房间住啊？
0: 因为江城是我家，你来了江城，当然应该住我那儿。
1: 我这里有厕所，更方便。
0: 我晚上不上厕所，门我就给你留到11点，过了我就睡了。
1: 我的房间就给你留到10点半，过了我就睡了。

0: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1: 没有啊。
0: 培训班发补助啦？
1: 我还没满一个月呢，没这么快发补助。
0: 那捡到钱了？
1: 除了钱，还有什么能让你开心的事儿吗？
0: 上大学，我哥结婚。
1: 还有呢？
0: 还有。
1: 算了，你不用想了，我想到就行。
0: 你想什么呀？
1: 你明天能穿连衣裙上班吗？
0: 啊？
1: 我想看。
0: 我才不穿，穿裙子太招摇了。你又不在我们厂上班，穿什么裙子？你看什么呀？
1: 我帮你脱了。

0: 已经过11点了，我睡了。
1: 我的表还有15秒钟。
0: 你的表不准。

0: 小芬啊，你今儿也这么精神呀！哎呦，真帅，这大小伙子。
1: 你们小两口这下了班，是不是有节目呀？没有。哎呦，
2: 不好意思了，行行，不说了，行，那你们忙着吧啊，我吃饭去了。
1: 管谁借的衣服呀？你看你这袖子这么短，怎么报社有活动？
2: 帅吧？
1: 还行，你来干嘛？
2: 蹭饭啊。

0: 哎，同志，这有人了。
1: 你赶人走干嘛？这么多位置，
0: 一会儿就有人了。
1: 谁啊？
0: 爸妈。
2: 哎，哎，
1: 你们怎么来了？
2: 问你爱人和你哥，这么大的事儿，俩弟兄藏得这么严实，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啥都没来及准备。
3: 你哥平常啥事儿都瞒不住，喜形于色的。你看现在，人这事儿瞒了这么久。
1: 给，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还想着哪天去看你新房子的时候再给你。正好今天你婚礼，新婚快乐。
4: 谁的婚礼？
0: 我和你的婚礼。
5: 局长好。
6: 各位同志们，各位工友们，大伙安静一下。今天我非常荣幸的应邀担任我厂费尼同志和救人英雄方牧阳同志婚礼的主持人。下面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二位新人上台。好，方牧阳同志是众所周知的救人英雄，而费尼同志则是我们江棉一厂培养出来的优秀工人。今天在厂领导的关注下，在各位工友们的祝福下，这二位同志结为夫妻，我代表江棉一厂向你们表示最诚挚的祝贺。
7: 队长，他俩结婚呢。

0: 行啊，费城同志，这动作挺利落呀。
1: 在北大荒，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练出来。李师傅，嗯，为了我妹妹的婚礼，辛苦你了。
2: 你这话说的客气了啊，我不辛苦，辛苦的是你妹夫，
0: 弄了这么多鱼啊。
3: 你妹妹眼光好，认人准。
4: 下面我们有请费鱼同志和方明同志的家属上台。下面我们请费鱼同志的亲属讲两句。
5: 你来吧，还是快点，给你机会。你说，你说，是吗？
0: 好，今天啊，是个大喜的日子。方明阳同志呢，不仅是救人英雄，也是一个品行皆优的好同志。在此，我衷心的祝愿方牧阳同志跟费尼同志两个人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并肩前行，早日给我们生下一个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啊！
4: 方牧阳同志因为一些特殊情况，家属不能亲自到场。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大家都是他的亲人。
6: 抱歉，我们来晚了。
4: 这谁啊？
1: 看着挺陌生啊。
4: 这谁啊？
1: 不是咱们厂的。
7: 你也不想在你弟弟的婚礼上留下遗憾吧？

0: 大家好，我叫方木静，是方牧阳的姐姐。
1: 这位是，
2: 我丈夫瞿化。大家好，我是方牧阳的姐夫瞿化，是一名医生。我出生在一个军人的家庭里，爷爷是老红军，爸爸是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
1: 哎呀，好，好啊！
2: 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能跟方牧阳的姐姐方牧静成为夫妻，也非常欢迎费尼同志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从今往后，我们一家人一定会更加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好啊，好啊，欢迎啊，欢迎，欢迎啊！接下来，方牧阳同志还有几句话要说，欢迎。
3: 贝尼，我一直想给你一场像样的婚礼，这样才能表达我能和你结为夫妻的欣喜。我希望今天的一切都能成为我们两个人最好的回忆。志一。

0: 哎，我说小芳啊，你这回忆是不是差点意思呀？今天好歹你这结婚呀，大喜的日子，
1: 你就让我们吃这个呀？你好歹不也有点喜欢呀？是不是？
2: 虽然没有婚宴，但为了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每桌一条红烧鱼，我和费尼请客。

0: 快，诗雨，妮妮，哥。啊，这么大一条啊！哎，行行行，哎，今天这个鱼啊，我也很特别好。妮妮，
1: 看把你感动的，快跟大家说两句。来，大黄安静，定飞，你同志说两句。
0: 我真的没有想到，方牧阳。 婚礼，我看到工友们都这么爱吃我的鱼，我真的好开心，我真的太激动了。
2: 这方牧阳可真有本事啊！一下子弄了这么多条鱼，
3: 有本事的是费你。你看那方牧阳背的直的，服服帖帖的。要我说，你少管闲事儿。
4: 有的吃就行了吗？
5: 小队长，
4: 你这鱼真好吃。
2: 队长，
5: 你
2: 怎么不吃？
5: 队长，队长，
2: 吃啊！
3: 没吃过鱼啊，一个个的。
5: 哎，哎，吃吧，吃吧，哎。
6: 我现在才明白啊，为啥买个上下铺。小两口啊，就想天天腻在一块儿，连睡觉啊都得摞着。顾问科长，嗯，
7: 什么上下铺啊？
6: 费尼和方牧阳刚搬过来的时候，我想着说，哎，咱这不新邻居嘛，就跟他打个招呼。你猜怎么着？他那屋那床啊，居然是个上下铺，哪有新婚夫妻睡这种床的呀？
7: 他们解释说，哎，什么上铺放东西，下铺睡人，下铺那么急，俩人都能睡，还是新婚小夫妻有兴致，感情好啊。
8: 你起来一下。
7: 有点累了，有什么事明儿说吧。
8: 你买鱼花了多少钱？
7: 60。
8: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就是想让你高兴高兴，想让你爸妈在你们厂工友面前有面子。我本来想着自己捞鱼的，但是的确抓不着，所以我就想着暂时先借你的钱用一用。我已经想好了，我培训班每个月有15块钱补贴，等这2个月过后就有正式工作了。

0: 谢谢高主任。高主任答应你了？没有。没有你谢什么？高主任鼓励我了，说我在知青点的工作非常优秀。鼓励有什么用啊？优秀他不给您安排工作，嘴上夸几句谁不会？我找他去。别，林梅，现在的工作岗位不多，领导们也很为难。领导为难你不为难？
1: 你替领导想，谁替你想啊？怎么着？合着知青办就欺负老实人是吧？
2: 让着，
1: 去的地方最苦，差那时间最长，回来工作都不给安排一个，凭什么呀？什么意思呀？
2: 林梅，你先别急。
1: 我不急，你都不急，我急什么？
2: 我急，我急。
1: 我也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我不是为你好，我是为我自己好。我就想嫁一个我自己喜欢的男人，我希望这个男人他安安稳稳、顺顺利利的，不要总是为别人想，也抽空为他自己想一想。是，社会主义青年是要讲奉献，可不能只讲奉献。你知道现在知青安置都怎么说的吗？有关系看关系。 没关系，看脾气，谁闹得凶，谁就能先分到工作。知道。我有时候觉得，怎么我出个对象，就跟打仗一样。一开始你死活不愿意回来，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又没房子，人家费你想尽办法分到房子了，搬出去了，你又不肯去闹工作。
2: 我是打完了军阀打鬼子，打完鬼子我打国民党反动派，全中国人民都站起来了，我林梅这个婚还是结不了。不用，不用啊，林梅，我保证，我能自己找到工作。
1: 你上哪儿找？跟谁找？谁帮你找？知青办你不去闹，你就等着一辈子当社会青年吧。 飞霆，你工作落实不了，就算我妈同意，这婚我也不结了。
2: 林梅。

0: 来来，佟达，吃鸡吃鸡。哎，不用等你林叔了，他跟同事临时调了个班。哦，但是林梅一会儿就回来了。
1: 来来来，
2: 我妹马上就回来。
3: 喝一喝，
0: 来来来，
2: 我敬你一个，敬你一个，干了啊！
3: 你别，
0: 哎呦，哎呦，哎，林梅回来了，
2: 回来了，
0: 来来
2: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妹林梅，在供销社上班。这位是王腾达同志，在运输二队上班。
4: 那个，哎，那个，林梅同志您好。
5: 王腾达同志您好。
0: 哎呦，来来来，坐坐坐，坐吧。
2: 王腾达同志一家都是车队的，他爸爸是车队的领导，你们好好聊一下。
5: 腾达同志，敬你一杯。
4: 哎，好。

0: 佟达，车菜。
1: 佟达同志，既然要交朋友，我就想跟你聊点心事。
2: 哎呀，该聊。
0: 交朋友就得聊聊心事，交心。
1: 来。喝呀。哦。
0: 没有。
1: 你说我那个对象啊，他怎么就是个不开窍的？

0: 没木脑袋呢，你少喝点吧你！你这你别胡说，你哪有对象？他没对象，你这你这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说你们这些有关系的啊，个个都去了好单位，我对象明明那么有本事，偏偏分不到好工作。
1: 这公平吗？
2: 那个，阿姨，
3: 哎，
2: 林总，
3: 啊，
2: 我突然想起来啊，我今天晚上车队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3: 哎，别呀，你这，哎哎，腾腾，
1: 你别走了，腾腾，
3: 不喝了，
1: 哎哎，咱工作的事儿，妈，你说说他，腾腾，腾腾，
3: 喝喝喝，你喝什么喝呀喝？
0: 怎么了？不是让我跟他交朋友吗？
3: 我都把我的心事告诉他了，除了费尼，我谁都没说过。我可是真心诚意要交朋友的。
4: 你，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呀你？吃什么吃？吃什么吃啊你？你怎么有脸吃啊你？

我知道你的钱都是留着上大学呢。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请你原谅我。

就是一点都没变，我认了。谁让这婚是我要结的呢？谁让这房子我占了一半呢？都是我。没事儿，钱没了可以再赚，反正我时间很多。反正今天大学我也去了。

我不能跟你结婚了，很多东西是改变不了的。或许我们两个人本就不应该在一起，成分不同的人怎么可以产生爱情呢？你答应我的求婚是为了爱情吗？难道不是为了摆脱你的家庭出身吗？你这份急切里面藏有多少份爱情呢？

0: 谁啊？
1: 现在还不到十点。我想了想，还是把房间给退了，何必要浪费国家资源呢？

0: 能不能不看书，先看看你的丈夫。方木静，你愿意嫁给我吗？
1: 这么巧？
0: 就是这么巧。我是他爱人，现在可以管了吧？
2: 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跟方牧阳的姐姐方木静成为夫妻。

0: 我原来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过了今天不想明天。我一直觉得我自己这样过没什么不好，所以也理所当然的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这么过。原来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没有别人。但现在我有你了，我有家了，我以后做事儿不能再这么不管不顾，也更不应该用我的想法去代替你的。菲妮，我正式向你道歉，没和你商量我就办了婚礼，没经过你的同意就用了你的钱，我错了，请你原谅我这一次。
1: 方明，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你要做的这些事儿不是我想要的。你下次再做这种事儿的时候，你能不能提前跟我商量一下？比起惊喜，我更害怕惊吓。
0: 我答应你，以后家里大事小事都听你的。
1: 真的都听我的？

0: 那我惩罚你，3个月都要陪我折纸鹤。
1: 行，你勾往兜着手机教教我呗。

0: 你吃了吗？你拿个筷子一起。
1: 以后胡志和这些打零工挣钱的活都交给我。
2: 不在。

0: 把这些给印刷厂马姐送过去，你就赶紧去培训班啊！
1: 放心吧，我都是蹬三轮的技术，跟骑车一样。这三轮车也是咱租的，记得给马姐一毛钱。
0: 你昨天晚上也赚不了几毛，下次别租三轮了，我骑车一样给你驮回来。
2: 有进步呀，学会省钱了。
0: 那还不是费银同志教育的好。
1: 方便啊，姐。
0: 姐夫，要不要上去坐坐？不了，我下午还要回江南，走之前就过来看看你们。红糖饼，还是我姐送我。
3: 你姐说你脑子受伤了，还没有好，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江南，我给你好好看看。
0: 不用了，姐夫，我都好了。
3: 我是故意瞒着大家的，
0: 我怕耽误病好了，费您就不照顾我。
3: 领证的那天晚上，他主动招了。
0: 你姐说的真对啊，说你小时候骨龄精怪，鬼主意多。他挺客观的。费尼，这些钱你们拿着，给自己置办一点东西，就算是我这个当姐姐的一点心意。
1: 姐，这钱我们就不要了，家具的事我们自己想办法。我现在也在。
0: 谢谢姐，帮大忙了。你不了解我姐。
3: 他做决定不会轻易改变的，媳妇儿，
0: 钱存好。嗯，谢谢姐，那我先走了，还要去赶火车。嗯，
3: 有什么事儿江南找我。
0: 哎，
3: 姐夫，嗯，
0: 走了。
3: 我走了。
0: 钱存好。
3: 知道，给马姐一毛钱啊。
4: 哎哎哎哎哎！慢点儿。哎，费尼还没上班呢，
3: 我回去拿个包。哎，
5: 汪科长，哎，你上班去啊？啊，
4: 早呀，费尼，
5: 你等会儿。
4: 我不骑自行车，我坐公交，我自行车胎炸了，
5: 你等我一下。哎呀。
3: 咱俩一起坐公交
5: 啊！行，
3: 走。

0: 汪科长，我听说宣传科陈姐马上就要退了，谁接班啊？他家俩孩子，一个当了兵，一个接了他老伴在饭店的班。
1: 陈姐一走，宣传科这位置就空了，宣传科任务又重，他可是去享清福了，我还得想办法找人接班呢。
0: 哎，这个招工有什么要求呀？
1: 没什么要求，面向社会招工，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哦，黑五类可不行啊，徐主任那关就过不了。
0: 汪科长，

0: 我哥在农场的时候就是积极分子，为人本分，干活踏实，您看他行吗？
1: 倒也不是不行，可是费尼啊，之前呢也有轻工业局的人托我帮忙留意工作，想介绍他家亲戚，还说呀能给我弄张电视机票。你也知道我家你姐夫一直想买个电视机，钱都攒得差不多了，就差一张电视机票。但是我心里啊还是想把这个指标呢留给江明渔场的家属，毕竟咱们是自己人，所以我一回都没松口。
0: 万科长，您看这样行不行？反正陈姐下个月才推呢，给我点时间，我想想办法，我争取也给你弄张电视机票。
1: 哟，你可别这么说，我可没管你要啊。
0: 当然了，我是为了帮我哥，那咱们就说定了。
1: 那你也抓紧点，这么多人盯着。
0: 明白。
2: 你的情况啊我们已经了解了，你回去等通知吧。
3: 谢谢高主任。

0: 费婷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那工作的事儿你不能急。
2: 是，高主任，我不急，我可以等。
1: 可你不能在这儿等啊，这让别人看见多不好啊。费婷，你也是老知青了，你得起带头作用，不能在这耍无赖啊。
2: 高主任，我也知道知青办不容易，但我确实是没有事干。那要不这样，您看看咱们知青办有什么工作是我能分担的，我也行。
1: 不是，

0: 你真的什么工作都能干？能。有个地方你可以去试一试。
1: 哪儿？
2: 高兴着呢，
3: 咋了？这马上又发工资了，我怎么不高兴呢？
2: 是啊，你看看了啊，就咱镇上公社呀，有没大点号啊？
3: 有，你这又不胖，肯定有。
2: 我还不胖吗？都没大号。没问题，没有。哎，小伙子，你得把刷子插到底，那这样才能照顾到死角。好，你刷给我看看。对，小伙子蛮机灵的嘛。啊，
4: 谈对象了吗？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你今年多大了？
2: 我有个侄女，今年二十了，还没有结婚呢。
5: 我叫费婷。
3: 有个谈了3年的女朋友，正准备结婚呢。哎呦，可惜了，
2: 小贝啊，你身边要是有好的小伙子，你可想着你孙姨啊。哎呦，
3: 是想着孙姨还是想着你侄女啊？哎呀，你看，
2: 你看我这嘴，我侄女，我侄女。
3: 小贝啊，你孙姨看上你了。
2: 你看看，这没大没小的。哎呀，
3: 我跟你说，小贝，你孙姨年轻的时候正儿八经是一枝花呢，一个大眼睛，红背头，高鼻梁，是不是？
2: 我年轻的时候呀，就是很漂亮。高华，我的香皂你用完了吗？刘姐，你这皮肤可真好，我要是不知道，我以为你这才20多岁呢。我说菲妮，你这个。你结了婚，嘴巴是越来越甜了啊！
3: 你这说的都是实话。
2: 哎，姐，
3: 我听说你弟在商业局啊？
2: 对呀，刚分局。怎么了？
3: 他能不能协调一张电视机票？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哎呀，方明，你这都是不害臊吗？怎么？
2: 我害臊什么？咱是两口子呀、
3: 啊。我倒要看看你们两个到底是……
2: 大家伙都来看看啊！江棉衣厂的徐主任怎么关心女职工的？
4: 简直是胡闹！你让我的脸往哪搁？
5: 这可都是我花大价钱淘来的，
2: 这还能用？
4: 你们俩是不是把我当傻子呢？给我一张假的电视机票糊弄我？
2: 这票画挺像的呀。
1: 怎么画假的呀？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场。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气。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任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修沟啊是关键，这是后代的事情。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0: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
1: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总有一种欲望，总想坐下来写写这么一个东西，这就是我的创作冲动。我在写戏的时候，写一个人物，我尽量把自己变成这个人，我就得想一想年轻人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的年轻的那种生命体验和现在的呢，你们这个年轻人这种生命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时代代差的太遥远了。我怎么来把握这个东西？那么我只能靠网上啊，包括接触一些年轻人呐、啊，从语言上、从行为原则上、行事方式上、从思维模式上去了解他们，肯定是充分的体现，目前眼下年轻人的这种生存状态。我觉得创作的这个过程中吧，冲动的时候还是不多。如果说有的时候没有提纲，那就得想好下一场戏是什么。这个时候吧是很冷静的。但是这个创作冲动啊，就是在你创作的过程中写一场这个悲情的戏。编剧要随时变成你剧中的人物嘛。当你进入那种情境之后，你不但冲动，你会落泪的。有时候你会把自己写得痛哭流涕。等写完这场戏了，把一切东西都放下，把你自己的眼泪抹一抹，找一个地方安静一会儿，甚至有的时候写了一句自己非常满意的台词都相当兴奋，会很愉悦的，你心里特别舒服，那种收获感很满足。
1: 你要记住，你越胆小啊，人家胆就越大，天塌不下来。
2: 那知青也是孩子，抛家舍业不容易，咱不能跟人家过不去呀、啊。
3: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让老鹿把什么也看看我们年轻人是怎么创业的。
0: 故事呢要靠台词来推进，人物的性格呢要靠台词来刻画，当然了人物的命运更主要一些。东北农民呢，他的价值观和当今农民当然是有差异啊，但是呢农民他想的是什么，他盼的是什么？对于农民来说，什么叫幸福？你应该懂，你应该知道。对东北的农民生活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尤其是有了语言，你这台词能写出来了。
4: 跳起来，微笑。
0: 这才开始写东北农村戏。
4: 对。
0: 我觉得任何一部戏不能过于悲情。我认为最珍贵的吧，还是喜悦，还是笑点。

0: 笑点又贵于泪点，也难于泪点。在这里呢，是新娘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我渐渐的喜欢戏剧中的那种轻松的，愉悦的成分，就是那种喜剧的元素。除了极少数题材之外吧，我认为任何的这个作品都应该让人得到。 愉悦，让人产生的会心的笑也好啊，哈哈大笑也好啊，捧腹也好啊，怎么着的就让人家笑。因为生活呀本来就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人的生活其实很难的，包括物质上的，包括精神上的，要经历种种磨难的。那么呢，在看剧的时候就别再难了， 轻松一点吧。如果说你能给人家送去一点欢笑，那就更好了。尽量的呀，别哭啼啼。就这个泪点呢，也应该是那种情绪下的、冲动下的那种眼泪，或者激动下的眼泪，不要是那种悲伤的眼泪。这种情绪延续的过长，对照观众，我认为是一种伤害。情绪呢，有的时候呢，它是重于情节的。那么这个情绪呢，有的时候是一种振奋。
1: 有的时候呢，是一种欢愉，这种欲是很宝贵的。子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
2: 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那爱思剧场》。
3: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4: 秦志刚，你还敢回来呀？你跑哪去了？还买东西？没事的呀。
3: 袁律师从业的安全考虑。
1: 问您是否还坚持和他一起辩护？就算天上下刀子，
5: 我也要跟他一起为李湘和洪战胜的案子辩护。
6: 我们要通过这个案子和大家一起明辨是非。
1: 请关注《重气》第九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
9: 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10: 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纳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感谢二位教授还认我这个老同学。
1: 还真熟。
0: 老程那个时候在他们系是个儿最高的，我印象最深。
2: 对。
0: 老周啊，您是当时学校著名的现场翻译。
3: 有一次外国专家来啊，也出过洋相。
2: 我还记得嘛，我们系的男生就是和你们系的男生给那个石头挖地窖，
0: 是
2: 还比赛来着呢。
0: 55年冬天，王东平到地窖里头偷萝卜，缺氧晕在里头，差点出人命。
3: 不要说了，人家王东平已经是省检察院的检察长了都，你说多快。
2: 不是这个老钱啊，你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啊？就是政策就没落实。
4: 臭流氓，陈世美，
0: 不提了，都怨我自己。
5: 这两天我就像活在

0: 梦丽，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解放过。我相信在另一个世界还有一个秦志高，他没有走错路，他现在也是检察长、审判长、知名教授。我相信
1: 我们也相信。哦，对，志高啊，我们还有个惊喜给你。
0: 哦，
1: 是不是？
0: 那个，明天早晨，咱们一起见个人。
2: 哎呦，大哥，你是睡茅坑边上了吗？
3: 头两天是，后来地位上去了，给我换软卧去了。
4: 为啥？
3: 他们请我当法律顾问。那里边的不懂法，好多人连律师俩字都不会写，所以在里边都巴结我了。
2: 行，人家是送法律下基层，你是直接送到犯人枕头边上的。
3: 张丽慧，叫我妈过来的那封电报是不是你发的？
4: 是，你也不是。
3: 这比我还不会撒谎。
4: 电报的确是我发的，你妈来之前也跟我通了电话，但主意不是我出的。
2: 嚯，我还以为又是你蔫儿主意大呢，感情还有幕后黑手啊？谁呀？
4: 哎，你就当是我干的吧，算我头上。
5: 老袁，博尔曼的那个《法律与革命》，那是我托人从哈佛带来的。
6: 我知道
5: 啊，我都没捂热，我就借给你了。
6: 对，
5: 你都挣得久了，人家书呢，你到底还不还了？
6: 还了，
5: 啊？啥时候啊？
6: 我叫小马给寄过去了
5: 啊。什么？
6: 那个书啊，
5: 寄了茶叶吗？不是
6: 啊？
5: 对啊，
6: 什么茶叶呀？还有一本书啊，蓝封皮的，烫金大字的，是不是寄丢了你？
5: 没有，只有茶叶。
6: 那书呢？你是不是？
5: 你书这……
6: 哎，
5: 你看这不在您这儿吗？
6: 你不是
5: 不是老袁，你这你怎么还能明抢呢？你啊，
6: 借用延期，借用延期。
5: 你
6: 老程还没用完呢啊！
5: 你
6: 晚几天？
5: 五盒茶叶啊，
6: 五盒茶叶。
7: 刘一峰
6: 啊，
5: 你这……
7: 哎，老远就听着你了，你又是不是又欺负什么老程呢？
6: 啥欺负我？你没听见吗？又讹我五盒茶叶。
8: 袁律师你好，我叫于高远。
6: 哦，
8: 我听过您的讲座，特别崇拜您。
6: 哦哦哦哦哦，
9: 袁律师你好。
0: 律师，袁律师，我是五三级的秦志高，是这次李湘案的辩护律师。
6: 哦，
0: 很荣幸见到你。
7: 对的，你看，行了行了，这我就都不用介绍了。你说这一屋人就没有人不知道你的？
0: 知道知道，必须知道。谁不知道袁一芳先生是中国最知名的律师？
7: 我跟你讲，也是最失败的律师。
6: 是，
7: 不过人家打输的官司越多，哎，你还找他的人还越多，
6: 奇了怪了。
7: 不是老袁，你说这真话，你这么多年你打官司到底挣钱还是赔钱吗？
6: 什么赚钱赔钱？这月没赔，有一些盈余。
10: 哎，就等他这句话了。他赚的钱啊，足够买去南屿的火车票了。
6: 对，够。
0: 袁律师会跟我们一起打这个官司？
7: 对，上面呢暂时还没有消息，就是咱不等了，先搬请袁大律师出马。你这个重量级也够了，
0: 够够够，绝对够。
8: 袁律师，我对这案子最熟悉，您需要随时找我就可以。
6: 哦，
0: 袁律师，这个案子我更熟悉。啊，方方面面您都可以问我。
6: 好，好，好，好，秦律师，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行不行？
0: 行行行，太好了，太好了。
6: 好，好。
11: 我今天真高兴，特别特别高兴。
12: 我也是，我就觉得，袁一芳一进来，我就觉得哇，我们在改变历史，我就觉得我们做的事情真的可以改变中国司法的现状。嗯，
11: 我刚跟丽慧通电话，你终于解放出来，
12: 是吗？
11: 嗯。

0: 怎么跟不高兴似的？
1: 哪有不高兴？我肯定高兴啊。
2: 是觉得，既然他已经放出来了，却不代表那帮人性退缩了。这样你向他们的爱抚可能就会更容易。
1: 哦。我在火车上亲你的时候，我知道你醒了，你没有睡着吗？
2: 那不算。
1: 什么时候算？
3: 这气色不错嘛，啊，我听说在里边很受欢迎啊，是吗？
4: 刘院长，谢谢您啊。
3: 我又没出什么力气谢我什么的，不过你放心，你的这点事儿嘛，是不会写到你的鉴定里的。这点小权利嘛，咱们还是有的。
4: 我得向您道个歉。
3: 干嘛要跟我道歉呢？
4: 我也是这两天才开始理解您的。其实之前很多事情不是您不想做，是很多话您没办法说。
3: 行了，我呢没你说的那么委屈，我更不是什么两面派。你小子还不想吸取教训，还想继续一卵击石啊？
4: 不能一卵击石了，我也想过了，一卵击石没用，我这更像是精卫填海。换个方式继续下去，直到能帮李强律师洗清冤屈，也直到咱们中国能早日建设起完备的法治。
3: 我真想给你个大耳刮子，我也想，哎呦，
4: 院长，我妈。是您让张立辉叫来的吧？
3: 不光在，保命啊！
4: 我明白。哎呀，
3: 你妈妈，这还真是一个好妈妈。
4: 妈，
5: 哎，
4: 不多待两天了。
5: 你爸他离不开人。
4: 离不开人，不是嫌你唠叨的时候了。妈，等我这案子弄完，我请个假，回去看看你。攒了好些问题，想跟我爸聊聊。
5: 最高法来调函了，要我们去北京。
4: 回北京了？我爸高兴坏了吧？这辈子就想着能回北京，这回圆梦了。
5: 医生。那到时候跟你爸，咱们北京见。
4: 北京见。
5: 快吃
4: 啊！

0: 您好，您几位啊？
1: 李小儿在这儿打工吧。
0: 您是找人呀，还是吃饭呀？
1: 你们这儿不点菜，不让找人吗？
0: 您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爸。
0: 小文儿，有人找。
2: 啊，

0: 我这次到北京出差啊，过来看看你。我给你买了一双新款的旅游鞋，你试试合不合脚。
1: 我不要，你拿走。我告诉你，我不想见到你。
2: 有好几年没见了，爸爸这次来就是想向你道歉。当年的事我确实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绝对不
1: 绝对怎么样？你敢怎么样？啊！我要上班以后别来找我。
2: 你把鞋拿着，你拿着，你拿着。

0: 来，小文，吃饭。
1: 谢谢。
0: 他还好意思来，
2: 五毒还不食子呢。他倒好，把亲骨肉往火坑里推。
1: 食子的倒不是他，是我妈。她顶多算是个从犯。
3: 为啥？咋没听你具体说过？
1: 我爸之前得了一场大病，一直咳嗽。我妈没什么文化，也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一个江湖大夫，说是什么痨症，得至少2000才能治得好。
2: 所以你妈就想把你嫁出去，换2000块钱的彩礼来救命。你爸知道这事儿吗？
1: 不管他知不知道，都改变不了拿我当牺牲品的事实。就他的命是命，我的命就不是命了。
3: 别管他们，吃饭。
4: 当前全国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各站偷盗扒窃、取缔滋事等违法行为。哎，
5: 金院长看你来了，
6: 你来个包子，
5: 你自己吃吧。
6: 这回热闹了，袁一方大律师、人民日报记者，记者是你们找来的。
7: 你别胡说。
5: 一庄，
8: 哎，回来了，
9: 辛苦了，
10: 周苦。
11: 哎，不是，你俩不是应该跟袁律师一趟车吗？
10: 我们早了一班。
7: 啊，
3: 当然要跟你们一起见证历史了。啊，
12: 哎，应该是这班吧，走。啊，
9: 这袁律师，
13: 袁律师，
9: 袁律师，
13: 你好，我叫陆德明。
9: 袁律师你好，我是陈一仲。
13: 哦，陈一仲，你的事我听说了。
14: 袁律师你好，我叫张立慧。
3: 袁律师，我们五位同学。
15: 秦志刚，秦志刚，你还敢回来呀？跑哪去了？啊，你说你跑哪去了？你是不是找那个相好的去了？还买东西？你去哪儿？你给哪个小孩买的？要不要花家里的钱？
16: 给你，给你，给你买的。去找小文，小文，小文，他恨这个家，他永远不愿意回来。你除了撒泼上的，你会干什么？
15: 禁止狗，禁止狗，你个臭流氓！你还有脸还是小文？你个臭流氓！
6: 袁律，这个家庭状况会不会有点麻烦？
10: 是有点麻烦，
6: 让我找他谈谈。
9: 咱们先去旅店。
6: 好好好。
1: 哟，都在呢。
9: 你怎么来了？
1: 受伤了？
9: 啊，没事。

0: 你想过没有，万一真放不出来，被判了刑怎么办？
1: 这不没判吗？你说话跟我妈似的。
0: 你应该事先跟我们商量。

0: 一中，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就不会背叛？
1: 我哪想那么多了？
0: 没想这么多的意思是不担心，心里有谱，觉得身后的人会帮你。
2: 那个一中，你出来有话跟你说。
3: 你就在这儿说。
2: 哎，你快点吧，给你上眼药。

0: 你为什么要那么说呀？
1: 说什么了？这不夸他吗？夸他有谋略有智慧。
0: 你就是觉得他心里有底儿才敢这么干。其实不是，在这个小县城根本就没有成熟的法治而言，什么事儿都有可能会发生。
1: 我问你，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觉得周先生、程先生也会这么对我吗？
0: 当然了，不止周先生和程先生，我们也都是一样的，都会为你着急，为你帮忙想办法。
1: 明白。
2: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3: 买礼物上淘宝，
2: 天猫七夕礼遇季，天天有优惠。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天心绕，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身千里母担。
6: 找谁呀？
7: 找我的。秦律师，要么我们换个地方说，
8: 方便，你就当他不存在。我也当他不存在。
7: 有个事儿啊，袁律师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8: 他这么大一个人物，征求我的意见，他定就行。
7: 袁律师的意思呢，是这个案子案情重大，案外的因素有很多，压力也很大。如果由本地的律师来办呢，将来的事情很难预料。
8: 袁律师真谨慎。
7: 您看啊，他变完就走了，您还要在这儿继续生活和工作下去，所以袁律师从您的安全考虑，问您是否还坚持和他一起辩护。如果您觉得为难的话，他可以自己来，或者再请个律师。
8: 袁律师在全国各地经常打官司，应该有经验，怎么现在才想起来？
7: 应该也是到了这儿之后，收到了方方面面的信息，才考虑到这层。
8: 明白了。他是嫌弃我了，
7: 秦律师，这个您误会了，不是这样的。袁律师说了，名义上，您还是这个案子的辩护律师。
6: 哎，哎，你干什么？
8: 请你转告袁玉芳律师，就算天上下刀子，我也要跟他一起为李湘和洪战胜的案子辩护，是站在法庭上辩护。

0: 我没想到袁律师您能亲自代理我的案子，我知道。为了我这么一个小案子，我谢谢袁律。
1: 袁律非常忙，为了您的事儿啊，推了手头很多大案子。忙，最近我推了哪些大案子呢？您说出来，先说这些有的没的。 李江律师，你这个案子也不是小案子啊，这个事儿如果我们不管的话，那以后我们怎么干活啊？你在替全国的律师在受苦、经受考验，我责无旁贷。但我不一定能打赢哦。那不管输赢，你这个经历都绝对有价值。
0: 袁律师。
2: 我的领导洪占胜主任跟我一块儿被抓的，有人代理他的案子吗？
1: 你放心，外面还有律师呢，律协的，我只是个先锋，前赴后继。
2: 代理洪主任的律师也是袁律亲自挑选的，都很有经验。是我挑选的，那是因为我要挑一些打官司胜率比我高的，
1: 你不能都压我一个人身上，我赔率太高。来吧。 我们讨论一下案情。来，讨论来。好，在这儿听啊。那你找个地儿坐，时间挺长的。
3: 现在检察院是顶在了前面，但是到最后啊，还得是我们来兜着个底，跑是跑不掉的。你们看看，谁来主审呢？
4: 哪位？
3: 老丁啊，我苏国胜啊。
4: 有什么指示吗？
3: 我听说从北京来了一个叫袁什么芳的，要帮着那个黑律师打官司啊。
4: 这个人可是名声在外，来势汹汹啊！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3: 啊，有这事儿吗？不，我没听说呀。他就住在你们法院的招待所，在你眼皮的底下。
4: 要不这样，我派人把他赶走。
3: 不用，你让他住啊！你开门迎客有什么好怕的？
4: 但是你要知道，破坏打击犯罪的恶势力在蠢蠢欲动。
3: 斗争的形势更严峻了。那检察院对这个叫袁什么芳的有准备吗？一个律师不足为虑啊。但是
4: 他所代表的动向和思潮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你们法院和检察院这次一定要团结一致，
3: 坚决果断地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4: 嗯。
3: 明白，请放心。上边可是说了，要坚决果断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5: 这就对了，
3: 张院长。
5: 嗯，
3: 咱们院里就属你最果断，你来主审呗。
5: 我，这就不太好吧？我又不是业务干部，我来主审，这有点开玩笑嘛。老张，啊，行，不勉强你们了，好吧？哎呀。
6: 既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那就我来吧。这两天呢，我又仔细的读了一下这个检察院的起诉书和证据清单。我相信啊，他们也觉得这个起诉有点勉强，证据薄弱。所以呢，
7: 袁律，我想问一下。 既然检察院也觉得证据勉强，或者证据不足的话。
0: 那为什么还一定要素呢？
1: 好问题。是啊，为什么一定要素？啊？是有些人要跟我们律师过不去吗？还是跟那个洪战胜有私怨、有仇？
2: 或者是某些人这里有问题？
1: 别笑啊，别笑，我这不是嘲讽。
2: 我说的出了问题，是指在认识上和想法上、观念上出了问题。
1: 他们认为你们律师，啊，给犯人做辩护也就算，还给死刑犯做无罪辩护，得寸进尺了，不懂事儿了，这明明就是包庇，这也是犯罪。中国的律师制度刚刚恢复，大家对律师的价值、使命以及在法治中的作用缺乏统一的认识，这是不可避免的。
5: 您还挺替他们着想的，不可避免，情有可原嘛，那还怎么变啊？
1: 哎，你这也是个好问题。对呀，怎么变？我们律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统一认识、统一想法。我们这次做这个无罪辩护目的是什么？啊，谁来说说？
3: 为了保护李湘、洪战胜啊，保护律师制度，促进中国法治进步。好，
1: 冯总，你接着说，还有
3: 你扩大影响算吗？扩大您的影响，以后再有类似的官司，您一出马，他们不得想了想啊？
1: 你这答案我得想想怎么回答，因为你这马屁拍得我挺舒服。但是我要算个屁，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这次辩护普及观念，要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律师制度是中国法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律师不是检察院和法院的对立面和敌人，我们跟他们一起构成了中国法治的主体。
4: 丁院长，
6: 哎，孙秘书，来一碗。
4: 我不来了，这检察院都忙成一锅粥了，您怎么还有闲心在这吃面呢？
6: 饭也不吃了啊？督战？
4: 哎，那我没有，我刚从管检室出来。啊，您不准备准备吗？
6: 准备什么？
4: 准备那案子呀。领导已经吃了一个星期的安眠药了，还是四五点就起床，嘴上不说，心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6: 谁压力不大呀？你不要看我表面风轻云淡的，实际上我这心里万马奔腾。老管被急得前列腺都堵了，要泡尿得半个小时。
4: 我多句嘴，到时候是您亲自审吧。
6: 放心，我一定会秉公执法，做出不愧于历史、不愧于人民的公正判决，行吗？
4: 当然了，当然要这样。
6: 可以吃饭了吗？
4: 当然可以，您慢慢吃。哎，对了，我听说袁毅方大律师在二矿俱乐部开讲座，高谈阔论呢，您不陪人去了解一下吗？
6: 孙秘书，这个你可别搞错了，我是法院的，不是公安局的。
4: 我多嘴，您吃。
6: 好。哎，
7: 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呀，能把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艰难处境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6: 谢谢。
7: 所以我建议，
8: 老段
7: 绝不妥协，
8: 书给你带回来。
7: 决胜。
6: 什么书？
8: 别说话了。
9: 不仅是无罪判决，我觉得还要要求检察院、法院方登报向洪丽儿被道歉。

0: 我们清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这一次的辩护是成功的。我不同意。我们是律师，我们律师的职业道德要求我们，首先要把当事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于两位当事人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利益就是要尽早的恢复他们的人身自由。 为此，如果对方愿意妥协，我们尊重；我们也必须要对检察院和法院尊重。我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跟控方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我们要通过这个案子和大家一起明辨是非，要厘清在律师参与的刑事案件的辩护上罪与非罪的界限，来彰显我们律师制度。 在中国法治上的重要性，这才是最重要的。先别鼓掌，我觉得这甚至比案件本身的结果还重要。
1: 严律师，门外有大批的记者，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想法传播出去？也许有利于庭审。
0: 我不同意。 我很不喜欢用舆论向公诉方和法院施压。舆论是双刃剑，今天无私的声援，那明天很可能会变成无情的反噬。公众不一定代表公正。我宁要在程序正义下争取到法庭的公正，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和最令人信服的。
2: 我要当律师，我要当愿意发展的律师。

0: 哎呀，老丁啊，老丁，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嗯，
1: 院长，时间到了。
0: 没准啊，不管最后谁赢，输的肯定是我了。
1: 中国法治能赢就行。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一定能赢。必须赢。
2: 哎，你别动，我拍个照片啊。
3: 一二三，
2: 行了。
4: 我怎么感觉我正站在历史里啊？你呀，
5: 我感觉你感觉的没错。
6: 哎，几位同志，我是记者。关于律师案，能采访两句吗？
7: 我们
6: 行啊，我们
7: 不接受采访
6: 啊，
7: 不接受了吗？
2: 啊，就别采访我们了。
6: 那不好意思啊，没关系，没事。
8: 哎，您能帮个忙吗？
6: 您说，
8: 帮我们五个人拍张合影行吗？
6: 哎，没问题啊。那是用我的还是用你们的？
2: 用这个吧。
6: 行，
2: 好，
6: 那更好。那就是以这个为背景是吧？
2: 行行行，
6: 好的好的好的。那稍微下来一点点。
2: 哎，
6: 好，那全身还是半身？都来吧，要不然
2: 好，
6: 来，一二三，笑，好嘞，再来一张，来喽，
7: 都笑了，
6: 好的，
8: 笑了，
6: 再来一张，
7: 来来来，
6: 一二三，
0: 南玉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由南玉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洪占胜、李湘包庇和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案，现在开庭。首先宣读法庭纪律。
9: 现在宣读法庭纪律：一、所有人必须服从审判长的指挥；二、保持法庭严肃安静。不准喧哗，
10: 还是家里的事儿，他着急去打电话。
9: 随意走动，或实施其他妨碍。
11: 哦，我们家按电话里还是没保住。
12: 他凭啥子？全村人都在遵守政策，那才叫公平。

0: 五人云，马，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也是治国之重器。我们生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要以推进法治为己任。这个责任和使命，我们躲避不了，也无权躲避。
1: 三，发言需经审判长许可。四，未经法庭许可，任何人不得录音、录像、摄影。五，旁听人员不得发言、提问，不得当庭质问。
2: 凶兆还是吉兆啊？
1: 禁止吸烟，禁止随地吐痰。宣读完毕。
3: 庭审现在开始，代被告人

0: 公诉人，
1: 被告人李湘在案犯犯罪事实清楚、犯罪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公开为案犯做无罪辩护，其用意就是要混淆视听，为案犯开脱，包庇案犯的犯罪行为。同时，被告人李湘在案件审理之前，就向案犯透露了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内容，并透露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其行为构成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被告人的行为呢，都是经过被告人洪战胜授意所进行的，所以被告人洪战胜同样构成上述两罪。两被告人的行为客观上起到了为罪犯开脱、引起社会混乱的严重后果。前两被告人到案后拒不认罪，态度极其恶劣，不存在从轻的情节。我方第一号证据为被告人的委托协议，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为已决犯乔志良的辩护人。
0: 辩护人有无异议？
2: 没有异议。
1: 我方第二号证据为被告人李湘在已决犯乔志良一案上的辩护词，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无视公诉人提出的大量已决犯乔志良的犯罪事实，公开为他做无罪辩护。
0: 辩护人有无异议？
2: 没有异议。
1: 我方第三号证据为看守所执勤警察的证言，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在会见已决犯乔志良的时候擅自向他透露了案情，并告诉乔志良公诉方将建议判他死刑。
0: 辩护人有无异议？
2: 没有异议。
3: 都是铁证。
0: 被告啊，辩护人，你方有无证据向法庭出示？
2: 有。我方的证据一是公诉方的证据一，证明我当事人接受了乔志良的委托，是乔志良的辩护律师。
0: 公诉人有无异议？
1: 无异议。
0: 继续。
2: 我方第二号证据是公诉方第二号证据，要证明的事项为我当事人忠实地履行了一个辩护人依法应该履行的职责，为自己的当事人尽力辩护。
0: 公诉人，
1: 对证据无异议，对辩护人的说法有异议。
0: 辩护人，
2: 我方第三号证据为公诉人第三号证据，证明我方当事人在履行自己会见义务的时候依法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0: 公诉人，
1: 对证据没有异议，对辩护人的说法有异议。
0: 辩护人，
2: 我方第四号证据为乔志良一案中公诉机关提审乔志良时的讯问笔录。
0: 公诉人，公诉人，
1: 没有异议。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快点，
9: 爸爸。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跟
12: 柯南
14: 妈妈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6: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知道吗？
18: 知道吧？
19: 应该的。
20: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器》。
23: 公诉机关讨论案情就是行使公务，辩护律师讨论案情就是泄密，法律依据何在？
24: 放人吗？
25: 啊，
23: 放！
26: 经审查认为，你们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认罪态度较好，你们自由了。
27: 我不需要。我无罪，不接受这份决定。
28: 法来他们了，中央工作小组来了以后就这么说，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出去，好好蹲着。
29: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30: 运动随时开始。
31: 没时间
32: 那就挤出时间。
33: 没条件
34: 那就创造条件。
35: 偷偷加练两组，
3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快点，
37: 爸爸，
12: 爸爸。
1: 师，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8: 上吧。这样吧，应该的。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6: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8: 法是治国之重器，
19: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21: 我很高兴能遇见你。
24: 他让我重新站起来，教会我重新面对生活。
21: 我为了上大学，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24: 你要学会休息，看看路上的风景。
21: 如果我爱的人受了伤，他只会更需要我。
25: 我可以考大学了。
24: 虽然上大学不是我的理想，但一直和你在一起是我想做的事情。
7: 漫步街巷，感受时光的温度。一碗一筷，盛下三餐四季，朴素的诗意。
30: 随身杯，随心蓄满这一刻的欢喜。
37: 旧布袋，随时装下生活的点滴美好。每次践行都与地球的命运相连。
30: 减少一次性，循环爱自然。
38: 更新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39: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40: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39: 我能有一

0: 我们要把枪了，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1: 认了，
0: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2: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3: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我是闫佩伦，邀您收看电视剧《重庆》。
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2: 我要的是确望
3: 打击犯罪斗争的胜利，我要和他们坚决的斗争到底。
4: 自下而上的努力，远远比不上自上而下的变革。
5: 但如果没有这一年的实习，我们也根本不知道现实当中问题在哪。
6: 请关注《重气》第十集。
7: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8: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9: 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0: 姐咱们再聊会儿。
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

0: 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9: 格力真好。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已决犯乔治良对被害人强奸致死，被告人李湘却罔顾事实，为他做无罪辩护，这不是包庇罪犯是什么？
1: 被告人是乔治良的辩护律师，通过对证据的审查，他认为乔治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他应该为自己的当事人做一个什么样的辩护呢？
0: 和公诉人保持一致吗？如果这样，那他辩护的意义是什么？
1: 法庭还没有正式审理，啊，被告人就把自己所掌握的公诉机关可能提出死刑建议的内情告诉了已决犯乔治良，这就是泄露国家机密。被告人在会见乔治良的时候，把他有可能面临的判决结果告诉他。 请注意，是有可能面临啊，目的是为了说服乔治良配合审判，争取合法的权利，这又何不可？如果他们会见和讨论案情等于犯罪的话，那律师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在我方第四号证据中，公诉机。

0: 公安机关提审乔治良的时候，也和乔治良分析了案情，提到过，如果态度不好，可能面临死刑。乔治良被羁押以后，依次见的是公安机关、公诉机关，最后才是辩护律师。那这是否意味着，首先泄密的是公诉机关？ 公诉机关讨论案情就是行使公务，辩护律师讨论案情就是泄密，法律依据何在？
1: 综上，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应该得到依法严惩。期待法庭作出公正的判决。
2: 辩护人。

0: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请问，法庭之上，被告人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是否仍具有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应不应该得到保护？
1: 刚才公诉方出示的证据，我方均无异议，
0: 而且也列为了我方证据。为什么？因为这些证据不仅证明了被告人无罪，还证明了他作为一名律师，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在法庭上给自己的当事人努力争取了合法权益。我们并不因此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律师，相反，我们认为他只是履行了一个律师最起码的法定职责。如果他不这么做，他就渎职了。辩护律师只有有罪但求轻判和无罪辩护两种选择，如果后者等同于包庇犯罪，那被告人只有一个下场，认罪伏法，哪怕是被冤枉的。这世界上没有冤案吗？公诉人从来没有犯过错？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如果有一天在座的不幸成为被告人怎么办？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保障你最基本的合法权益，该如何求告？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国家机器面前都是弱小的、无助的。律师李湘因为为他人辩护而成为被告人，按公诉人的逻辑，那我应该也成为被告人啊。同样，如果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的话，也一样成为被告人。可怕吗？荒谬吗？这样的逻辑链条难道不是对法治最大的威胁吗？我们今天在这儿，不单是为李湘，不单是为了律师制度，更是为每个人辩护。能不能成功我没把握，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今天因为辩护而坐到了被告席上，那一定会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如果他因为为我辩护也坐在了被告席上，同样也会有人站起来，站出来，这个击鼓传花会鼓声不停，一直继续下去。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停住，因为那时候，中国已经走上了法治之路。

0: 个人最基本的合法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甚至是更有力的保障。
1: 安静，安静，注意法庭纪律。

0: 可以啊，所以我们对李湘律师的无罪判决很有信心，就这些，说完了。
1: 决定了，我要当律师。
2: 又想好了？
0: 我又决定了。
3: 被告人，你有最后的陈述。
0: 本辩护人还有话说。

公诉人，你们真的认为本案被告人有罪吗？为什么起诉书和列举的证据如此简单？你们指控他犯下了两项重罪，破坏了严打斗争，罪行如此严重。我提醒你们。 有罪判决，不仅仅剥夺了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人的尊严。法治重器，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虽然我们在法庭上的立场各不相同，但目的却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 能够给大家带来安全感，尊敬守法的人可以没有恐惧地活着。

0: 我们一起为建设这样的社会，一起努力，谢谢。
1: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注意法庭纪律。

嘿嘿嘿嘿嘿。

0: 如果让我真的是当庭宣判，我认为只能判无罪。这话我也不是没说过。但是院长，不用你传话了。 喂，领导，今天我没有当庭宣判，是我认为应该判无罪。事后呢，我们合议厅也碰了一下头，大家嘛一致同意我的看法，这也是我们法院整体的意见，向您汇报一下。
1: 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是吗？没有别的话了？
0: 有，领导。 我认为啊，一个人如果被指控有罪，经过法院的审理，认为他不构成犯罪，宣布无罪，这都是很正常的，这也应该是下台阶最好的办法吧。
2: 老丁，你觉得我是关心我个人的荣辱吗？啊，我不需要什么台阶下。
1: 我要的是确保
2: 打击犯罪斗争的胜利，我要和他们坚决的斗争到底。如果说你觉得负担太重，你不敢
1: 判的话，那你直接告我。

0: 小生。
1: 到。曾先生，
0: 让食堂给我煮碗面，下俩鸡蛋。
1: 是。
2: 不。
0: 下四个。
3: 四个蛋，几碗面？
2: 一碗，我一个人吃，行吗？明白。一碗面，四个蛋。
4: 刘明，您这就走了，不等宣判了？
3: 不等了。万一宣判我们赢了，我会在法庭上手舞足蹈的，这不太好。
5: 哎，岳林啊，以您的经验来看，没有当庭宣判，是不是说明他们也心虚啊？
3: 审慎乐观吧，我是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6: 不管怎么说，听了一场辩论，我们收获都非常大。
3: 你们能有收获，我非常开心。不是我变得好，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国家领导人正在努力推进法治建设，当然，法治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你们正在见证历史，啊，将来可以跟自己的儿孙吹牛了。
7: 严律师，您是说我们见证历史吗？
3: 当然，
1: 这法治进程的推进，那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8: 严律师，严律师。
9: 袁律师，
3: 秦律师，哎呦，秦律师，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律师，您在法庭上的表现非常了不起，跟您合作非常愉快，希望我们还能有机会再合作。
9: 我也是为这个事儿来的，我要跟你回北京，跟您长期合作。我想好了，去北京跟您干，公司多少无所谓，只要有口饭吃，不管饭也可以。这次啊。我经历住了考验，你也说我是一名优秀的律师。
5: 哎，袁律啊，那个车快到，有点来不及了。
3: 是那个啊，秦律，我会考虑的。我现在要赶时间。
9: 哎，袁律师，车票买好了，三张。我跟你一起去沈城，咱们车上聊啊。同学们，不用送了啊，再见再见。哎，走走走走，走。
5: 秦律秦律，这事袁律一人也说不算，
9: 别碰我。对不起，袁律师，不是冲您的，我能吃苦，我什么都能干，打杂、整理文件、跑腿都可以。
3: 不是那个，打人是违法的，打人违法。
10: 让您走吧，
3: 往哪边走啊？
10: 那这边。
5: 来，你大口啊！哎呀，我天哪，快饿死我了！我这一天没吃正经饭。
11: 人家辩护，你紧张啥？
12: 我也挺紧张的，紧张到肚子疼。

0: 上的努力远远比不上自上而下的变革。
1: 但如果没有这一年的实习，我们也根本不知道现实当中问题在哪。但我不是想跟你辩论，老于。
2: 陈一舟。
0: 哎。
2: 北京长途。
1: 好。

0: 陈老师，严丽是已经走了吧？走了，但没回北京，去成都办事了。你没事吧？好，我就来问问。走了好。
1: 我本来就是痴人说梦。
0: 钱老师。

0: 喂，我是陈一中。
1: 哎，一中啊，
2: 你说我是谁？
0: 哎，陈老师。
3: 哎，一中，我跟你讲，那个案子有结果了，
1: 领导们批示，这是一起严重的违法违宪事件。
2: 啊，必须予以监督纠正的。
4: 啊，你等一下。他们还说呀，这是全国人大履行监督职能的典型案件。
2: 哎，然后对，你等。批示已经下发了。可能已经到南渝了。哎，
0: 真的，那太好了。
2: 庭审怎么样？袁大律师果然是名不虚传吧？啊，
0: 袁律师讲得非常好，对我们帮助的很大，而且审判长和检察官们其实心里也是认的，还有那个秦律师，秦律师发挥得也非常好。那个陈老师，我是有点事儿，我先挂了。
4: 哎，宇宙，哎，
0: 回头说啊。

0: 秦老师，秦老师，
1: 秦志刚，你分配到哪儿去了？省检察院。祝贺你。那么，我们就要分别了。
0: 记得等我。等你一年后毕业，能不能也分回省城去？不知道，听从组织安排吧。你是不是也希望我分配回去？是，我希望和你一起工作，一直工作下去。我得回去了，记着写信给我。
2: 好，19楼108，赵秀兰收。
3: 秦志刚，等我毕业，再见。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
4: 泡沫沐浴，尽享四季。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那后来你等到他毕业了吗？
5: 其实啊。 那时候我已经有老婆了，
4: 啊，
5: 就是那天在招待所门口看到的那个。
4: 哦，我知道，我知道。那你后来还见过赵秀兰吗？
5: 没有。

0: 不敢接，没练剑，只要一提，我老婆就不高兴。检察院怕他总是去闹，影响不好，干脆就把我退回了老家。我没有办法，只能在镇里的中学里教书。
1: 那你们就一直这么过着吗？
0: 我活该，算报应。
1: 他有那么恨你吗？
0: 恨我？我下放的时候，是他寸步不离地陪着我。我快死的时候，是他拖着我走了十几里路去看大夫。
2: 我救命！
3: 不行，不行，真不行的。医院有规定
2: 了，我
3: 医院有规定的，
2: 我会给你钱的。
3: 不行的，医院有规定。
2: 哎，大等等，求求你，先给药，先救命行吗？求求大夫，求求大夫，求求大夫。
0: 我为了给我治病，就为了2000块钱彩礼，他逼着女儿去嫁人。后来，我恢复了工作，进了顾问处，我就把他也带到县里。他没有工作，每天在路口卖花生，补贴家用。每天早上4点起床，手上的皮都脱了，他也舍不得戴一副劳工手套。八岁。哎，
4: 咋的？哎！
2: 告死你，破娃娃，卖死鬼！
0: 你说他是恨我，还是疼我？我也说不清楚。
1: 也许他就是离不开你，
0: 到最后抱着一起死，尘归尘，土归土。我唯一放心不下，对不起他。是我们家小文。
1: 所以你女儿跟你们的关系一直不好。
0: 她有理由恨我们吧？
1: 那你找过她吗？
0: 找了也没用。医生，这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你要是我可就
1: 放心，放心，我肯定不说，放心吧。
0: 李忠，这一次是我最后一次能够重新开始人生的机会，没了。我没有遗憾，我回到了母校，看到了19楼108，还堂堂正正地做了一回真正的律师。这20多年，我第一次挺直了腰杆，死而无憾呢。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0: 还算好吧，领导。反正也没判嘛，那就由我们法院再开一次庭，判决无罪，当庭释放啊。
1: 不是他们破坏严打，就算构不成犯罪，那也不等于说我们抓错了人吧？对吧？
0: 哎呀，这可不太好办了。
1: 老丁啊，你非得把我们的脸面丢到地上不可吗？
0: 不是，之前丁院长提出一个想法，叫免于起诉。
1: 不是免于起诉，那跟无罪释放有什么区别？
0: 无罪释放是我们把人抓错了，免于起诉是人没有抓错，但因为他的罪行轻微，我们就不予追究。
1: 这个法子嘛，没审之前兴许还可以。
0: 嗯。
1: 可是现在领导文件都下来了，恐怕行了，那就这样吧。免于起诉，是吧？
0: 放人吧。啊，放！哎呀，
1: 好，
0: 好，好，那我得先走了啊。
1: 啊，老弟，好。
2: 同志，这是去哪儿啊？手铐也不用带吗？走，你就行了，别管。
0: 哎，洪主任，
2: 知道啥事儿不？
0: 不知道，估计是好事。
2: 真的？
0: 啊。
2: 哎，那天审理的时候，平察县审你啊，老子是主任，他拿村长不当干部了。
3: 坐吧。洪战胜、李湘，检察院对你们的案件进行了重新审查，经审查认为，你们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认罪态度较好，你们自由了。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2: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是吧？是的。
3: 同志，你看我，
2: 主任，等会儿，主任，同志，您刚刚是说我们俩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所以对我们做出了不予追究的决定，是吧？
3: 是的。
2: 那我不出去了。
3: 干什么？你这是，就这样回去了？报告法什么意思？主任。
4: 不予追究，是说我们俩构成了犯罪，只是情节较轻，检察院、宽大为怀，决定啊不追究我们了。啊，嗯，啊，洪振胜、李湘，我们对你们的案件再三研究，慎重的做出了不予追究的决定，这是你们恢复自由的机会，所以说希望你们珍惜。
5: 检察院同志，我不需要，我无罪，不接受这份决定。送我回去吧。
3: 李湘，干什么？你是个律师，怎么这么不严谨？送我们俩回去。
5: 法轮他们了！中央工作小组来了以后就这么说，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出去。
3: 好好蹲着吧。哎，店长，我来，我来，我来，您别站手，别站手，让我来，让我来。哎呦，哎呀，年岁大了，猛地起来，头还有点晕。
5: 哦，坐着歇，坐着歇。辅导工作组来了，我们会更被动的。
3: 不是，现在这都是怎么了？当年我也被关了5、6年，我也是被冤枉的呀。 也。哈哈，哎呀。 领导也别冤枉我。
5: 你用不着跟我抠字眼儿，我的意思是说，组织上找我谈话以后把我放了出去，可是我一句怨言都没有。娘打孩子嘛，当然有打错的时候，但是那必定是我的娘。
0: 领导，娘打孩子那是您的理解，我们的理解嘛，共产党人就应该实事求是，知错就改。哦，对不起，我不太舒服，先走了啊。你们谈，你们谈。
1: 哎，我

0: 我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啊，老丁。
1: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有问题有意见你们就提嘛。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洪占胜、李湘无罪。
2: 经过3年严打，全国治安大幅改善，安定民心，稳固改革开放环境，成果依托党的领导、群众和政法机关合力取得。但是，由于时代局限，严打追求办案速度而弱化程序公正，法律适用模糊，量刑标准单一，人权法治保障不足。此后，
3: 我国吸取教训，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司法原则，完善死刑复核、辩护等制度，废除流氓罪、游街示众与劳教，推动刑事治理全面法治化转型。喂，我苏国盛啊，我犯了重大的错误。
4: 就是点心的官僚主义作风，共产党人当以实事求是为准则，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你的行为已经严重违纪，必须接受处分。
5: 我会尽快的交接我所有的工作，尽早的到学习班报到。
4: 东西还没收拾好，我再抓紧收拾吧。回去抓紧。
5: 张立慧，哎，
4: 眼前一干哈。怎么了，建明，有事？
5: 听说你们要走了，来道个别。
4: 是，你谢谢你啊，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道别的。是吗？是。
5: 谢谢你这一年对我们那么照顾，应该的，应该的。对了，你上次给我书，我忘了把钱给你。不用，
4: 那书是我送你的。丽慧，走吗？嗯，我明天早班车，特别早。
5: 就此一别，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就在这时候再见吧。再见。我会永远记着你鼓励我的话。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任何事儿、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嗯。那我走了，再见。
4: 再见，哎，你记着啊，任何事儿，任何时候，嗯，再见，
5: 再见，
4: 再见，
5: 建明，
4: 再见。

0: 小郑。
1: 白院长。
0: 干嘛呢？
1: 没干嘛。
0: 没干嘛是干嘛呢？
1: 你真没干嘛。
0: 来我办公室一趟。
1: 是。
2: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怎么了？
3: 哎，我以为你爸呢。你看，我怕你爸突然回来了。
2: 你为什么总这么怕他呀？你见着他心虚吗？
3: 没，我是有点本能的怵他。
2: 好不好吃？
3: 明知故问嘛，太香了。
2: 那还有好多呢，你们五个路上吃也都够了。这是给你的，你自己留着吃，别让他们看见了。
3: 咋的了你？
2: 没咋。
3: 没咋的吗？
2: 没有。
0: 英瑞，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个人比较务实，不爱说大话。
4: 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吧。
2: 你能有啥实际行动啊？
4: 你是不知道我生活过得多苦。
5: 我妈做饭老难吃了，你要惨绝人寰，你知道吗？
0: 所以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发誓，以后无论有什么招，我把你领回家。
2: 你不是谁让你领回家了？我答应了吗？
0: 我去你家也行，我就有点怕你爸，但我能去。不是你去我家，你教教我妈怎么做饭。
2: 那你快点回来。
0: 讲的我都不想走了。哎，赵大宝啊，
6: 人呢，不要去够自己够不着的东西啊。
1: 我什么都没说。
6: 什么都没说就对了。什么时候决定的？
1: 其实想了很久了。
6: 苏书记调走了，党院长也调走了，咱们法院要重新调整人员结构，还要重视一些呢年轻的骨干人员。本来我是不打算让你再做行政的，改做业务。
1: 谢谢院长。其实我申请去进修，就是想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我想当审判员。但我想退而结网，从长计议，再搏一把。
6: 在我这儿跟着我就不能搏了，就不是从长计议了。
1: 院长，我不是那个意思。
6: 走吧，我早都想到了，这几个大学生一来呀，肯定会动摇我的军心的。
1: 谢院长，我一定会回来的。

0: 组长，人来了。
1: 魏所长，你怎么才来呀？死性！
2: 魏副官，你干什么？再不老实，给你关回来。
0: 哪能啊，魏所长，我又没犯多大罪过。哎，
2: 啊，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了，再这样，够给他开个单间了。
0: 我回去一定找他好好谈谈。对不起啊。
2: 别让他把你吃饭的锅给砸了。
0: 不会不会，他就是多喝点酒闹事儿，不喝还行。
2: 魏副官，你听好喽，再酗酒闹事那就不是拘留的事了啊。
3: 不是，不好意思，
0: 谢谢你魏所长，我们先走了，谢谢啊。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闫佩伦，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2: 我和袁立都谈过了，我就想当律师。
3: 但你确定是要来我们大方所当律师吗？
4: 小云姐，
5: 我不去留学了，我要去滨江。
6: 那太好了，我跟于高远也去滨江。
4: 我说我想留北京，你说你要留滨江，我暗示过你很多次，你从来没有搭理过我吧？
7: 最高奖的名额给我了。
8: 嗯，你别这样。
5: 不给你了。
9: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究竟是何种魅力，让一代代传统匠人默默坚守，令这千年的洁白在光阴里静静流淌。

0: 稻草三伏炼骨，清谈三年成才，用料当如是亲，莫负天地之恩。
1: 守旧容易，守正难。正不是死守旧法，而是守住那份敬畏。
0: 一指之间，古今未忘，他要接住这个时代的光芒。宣纸文创，让每一个人可以触摸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2: 水浒炼就纸魄，光阴铸就匠魂。
1: 让我们以匠心为笔，
0: 让每一代人都能在上面落笔生花。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慢点，
12: 爸爸。
11: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好了，该怎么做呢？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4: 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回去了。
20: 吃不了吧？

0: 少女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5: 我不同意，
6: 女儿嫁出去，
5: 当爹的要娶老婆逛二人世界去了。
7: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下个月我就跟你小芬阿姨结婚。
8: 我们的钱可是徐小成忽悠走的，这上头都是徐小成的亲笔签字。
9: 我欠的钱我自己还。
10: 你放心，我不会赖账，但是想讹钱，你们也休想。
1: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一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到你久等了。
1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到你久等了。
1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n 小米鹏程。
1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问美团，都安排。
16: 吃粤菜，
17: 我要吃烧鹅，
18: 我要去按摩，
1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5: 那就问美团吧。
21: 他都能帮忙，
15: 问美团都安排。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

0: 力纽崔莱，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我这手艺滑，你看这一摞碗都让我给摔碎了。你没事吧？
1: 我倒没事儿。哎，人没事就好啊。我呀，本来想着哎过生日买鞭炮庆祝呢，但是我一想是政府不同意，就当我过生日放鞭炮庆祝了。
0: 你可真能说。你去做菜吧，这儿我来收拾。
1: 哎哎哎，我来，来，你坐，我来，快，快，快，快。
0: 老许，哎，别叫我老许，咱不说好了吗？叫我小许啊，叫我小许显得我年轻。你对我可真好，小许。我这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找到了你。
1: 货比三家啊，你要是满意啊，就把我打包收好，不许退货啊。
0: 小许，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了，我还是有点紧张。
1: 要不今天咱们先过生日，等哪天找个合适的时候，咱们再跟孩子们宣布咱们俩结婚的事儿。你说呢？别介，这事儿不能拖了。咱半年前就定好了，就在我生日这天宣布，这有意义啊？
0: 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咱又没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有情，我有义，光明正大，对不对？再说了。
2: 这三个孩子我也把他们养大了，现在我60岁了，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0: 喂，二叔。
1: 不好了，小陈，出事了，你们公司的人都跑没了。
0: 啊？
2: 范九范，
3: 分手之前我得跟你算笔账。
0: 什么账啊？
3: 你少跟我穿人明白装糊涂。咱俩好了这半年多，算算我给你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东西。
2: 你身件衣服，这衣服就是我买的。你脚穿这鞋也是我给你买的。就连今天这两杯咖啡也是我买的单。
0: 行，你算一算，算好了告诉我。
2: 你给我站住！我用。

0: 这是有病的。
1: 站住，他们鞋，鞋是我买的。
0: 给，这是不可理喻。

0: 进去把你妈给喊出来、
1: 啊、看看我们家的二手新车。
2: 好嘞、嗯、我呢先去给妈妈一个惊喜，嗯，然后我们一起去给爷爷过生日去了。
1: 走
2: 走。
3: 芳姐刚刚十几万，这么大的单，那你提成得拿三千吧？
4: 哇、哦、三千，
3: 这也太厉害了吧。
5: 哎呦，三千又没多少钱，我老公啊改稿子一晚上能挣好多钱呢。
3: 哇，这么厉害，真是羡慕了。
6: 就是，为什么小明嫂这么有钱的老公呀？
2: 妈妈，爸爸开了一辆新车，二手新车。
7: 你拍的还真行，
8: 看，这谁来的这么不是时候？哎呀，轻点儿，注意点素质。蛋糕掉了，给亲家过哪门子的生日？
7: 这不是买燕窝粥补救了吗？
8: 那能一样吗？哎呦，亲家，你们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来了？
9: 来你们家还得提前打报告请示啊。
8: 今天要不是你的生日啊，
9: 你就是八抬大轿也抬不来我们。
8: 看你说的，我说方大处长啊，你来了，你通知我一下，我好到楼下去欢迎你啊，欢迎方大处长以及夫人莅临指导。快请进，
9: 好，好
8: 贵客，
10: 生日快乐，许哥。
8: 好，
11: 你们俩给我评评理，明明是他把蛋糕落在出租车上了，现在怪起我来了。
10: 方老师，从一进门到现在，我可一句话没说吧？都是你一个人在唠叨，别没完没了的。那蛋糕起根儿，我是不是说我拿着，你非让司机放在后备箱，说那样稳当？
11: 太有理了这事儿。
8: 行了，我的大处长，哎，不就一个蛋糕吗？你想是老婆重要啊，还是蛋糕重要啊？
11: 我那蛋糕是提拉米苏味的，可惜了。
8: 你别提拉了，你再提拉。能赶得上我老许做的菜好吃啊！我跟你说，我今天做的菜全是你们两口子爱吃的。
12: 徐小成，你出来，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3: 我们是相信你才把钱投进来的，合约上你是担保人，你得对我们大家负责任呐。
14: 小成啊，快跟大家说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5: 怎么回事？
16: 我真的不知道，昨天公司还好好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12: 你一句不知道，就算推卸责任了。当初你是怎么承诺我们的？现在公司人都跑了，你说这怎么办呢？
13: 对，怎么办？
17: 对，还钱！我说怎么办？
18: 目前公司已经和困难电脑公司签署了合作意向协议。

0: 昆莱公司，你一定听过吧？
1: 听过。
0: 研发高端电子设备，估计一年仅在国内投放的产品就能净赚2亿。这个项目呢，已经被我搞定了。坐。怎么样？你是本市人，人脉广，你只要多发展几个股东，落实几百万的基金作为前期投入，那我们就发财了。
2: 哎，不就本金要还吗？
3: 为什么要让别人跑啊？
4: 老师，你就别在这戳着了，你去陪那客人啊。哎呀，
5: 我紧张。
4: 你紧张什么呀？
5: 说好了今天给孩子们宣布咱俩结婚的事情，你非把亲家叫来干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他们来，谁知道他们这是给我搞突然袭击，肯定是知道我今天过生日，人家来了，举手不打笑脸人呐，我不能把人撵回去吧。
6: 哎，干嘛？
5: 看出来了吗？
6: 看出什么来了？
5: 小芬跟许哥有情况。
6: 有什么情况？大不了好商了呗。
5: 对呀、啊，你看小芬今天穿的跟出席国宴似的，还一副女主人的派头，熟门熟路的，他俩肯定有情况。
6: 哎，我平时怎么没有看出来风吹草动啊？
5: 人家保密工作做得好呗。你瞧着吧，八成啊是要借这个生日宴宣布恋情，没准还要结婚呢。那你说今天还宣布不宣布吧？
4: 当然宣布了，我这是明媒正娶啊。
7: 怎么了孩子？怎么了这是？
8: 你别光哭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4: 行了别问了，肯定是让对象给甩了。
9: 媳妇儿，那个我这个月零花钱花冒了，能不能从下个月提前给我支出来点零花钱？
10: 哎，要多少钱？
9: 200块钱。
10: 给你500。
9: 太多了，那还不起。
10: 不用还了。
9: 啊？
10: 我今天卖了一大单。来一男的，一口气买了我10几万的货，我今天提成有3000块钱。
9: 是吗？
10: 啊，豆豆，我打算把今天挣的3000块钱，全部存入豆豆的钢琴基金，你下个月就可以买钢琴了。
11: 跟我一起，
12: 太好了，高兴。
10: 帮不帮不帮？
12: 帮。
10: 老公，我帮不帮？
9: 那肯定帮啊！来，豆豆，给妈妈点个赞。

0: 是不是撞人了？哭了啊！你哭什么你？哎，别劝他，别劝他，越劝他越来劲。
1: 谁来劲了？我不是甩了我心里不痛快，我哭两声，我招你了我。你招我了？我今天过生日，你在这嚎嗽什么？你嚎嗽的，我心里不痛快。
0: 我都三十了，嫁不出去，全怪你！啊，你嫁不出去，你怪我呀？你这是挨了打的狗，你去咬鸡，人家把你甩了，你不找找自己的原因，你怨别人啊？你门都没有！
2: 言语我看不出来，女儿嫁不出去，当爹的我娶老婆逛二人世界去了。
0: 我娶老婆怎么了？啊，我本来啊，今天想大伙聚齐了，我再宣布。
3: 现在你既然这么激我，那我现在郑重宣布，啊，我跟你小芬阿姨好了好几年了，下个月我就跟你小芬阿姨结婚，办完了婚礼，我们就到国外旅游去。
4: 哎，好事好事，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是我结婚，不是你结婚。
5: 当年为要你和你弟弟，我正式工作没了。
0: 你们那么点儿的时候，你妈就跟人跑了，到国外给人当养奴去了。是我辛辛苦苦把你们。

0: 拉扯大的。我现在60岁了，我找个喜欢的女人，过自己晚年的幸福生活，不行吗？
1: 你嫁不出去，你得拉着你爹跟你陪绑啊。
2: 那你们结婚了，我住哪儿啊？
1: 这3居室的房子没你住的地方吗？
2: 来个生人，我住不习惯。
0: 生人谁生人啊？
1: 你小芬阿姨是外人吗？
0: 我和你小芬阿姨结婚了之后，她就是你妈，怎么是生人呢？

0: 别再哭了啊，今天是你爸60大寿，哭哭啼啼的多不吉利啊。
1: 哎，对对，好久没有尝到多金的厨艺了，身上残了。来来来，开席开席。
0: 就是就是，
2: 别跟兰兰置气了，自个儿孩子干嘛呀？啊，
3: 我今天是老寿星，谁也别想把我气成蛤蟆。你们先歇会儿，我这就做菜去。哎，
2: 还是等等吧，大成和梅子还没到，小成也还没回来。
3: 哎，大成啊，你在哪儿啊？
4: 我们在医院呢。
3: 啊，你在医院？谁病了？
4: 没人生病，我们把人给撞了。
3: 你可真行啊，你骑个自行车还能把人撞了。
5: 不是自行车，我是今天刚买了辆二手车，谁成想你这本来还想给您个惊喜。
3: 你这不是给我惊喜呀、啊、你这是给我惊吓呀、啊、你呀、啊、我刚才问你人撞的重不重
4: 啊？人还行，撞的是一个老人，
5: 现在正检查呢，医生说应该是腰闪了一下，就等检查结果出来看呗。但估计这事儿得处理一阵儿，那个，您过生日，我们应该赶不上了。
3: 哎呀，生日不生日的不重要，关键啊是把病人给人治好了，这要撞坏了那就麻烦了。豆豆没下着吧？
5: 啊，豆豆没事，豆豆方梅陪着呢。啊，
6: 哎，没下着就好。
3: 那你们在那儿先陪着病人，我过去把豆豆接回来。
4: 那行，那先这样吧。
3: 大成开着车把人给撞，人在医院，我呀现在过去把豆豆接回来，你们稍等会儿，回来我就做菜啊。
7: 我哥买车了，他不跟我嫂天天嚷嚷着没钱吗？没钱也买车？
3: 就你话多，你哥你嫂子在医院还陪着病人呢，你有这功夫过去帮衬帮衬啊。哎呀，
1: 这大成啊也太不小心了。
0: 你就别埋怨了，快跟许哥一块儿上医院去看看吧。
1: 你也知道我最讨厌到医院了，医院那味儿啊我受不了。哎，你跟着去一趟啊。
2: 不用了，我陪多金去就是了。
7: 都不用你们去了，我陪我爸去吧。
3: 你们都不用去了，我自己去。好，这够忙的了今天。哎呀，哎呦，顺三爷真是稀客，你进屋，我得去趟医院。
8: 小程在家吗？
3: 小程不在。
8: 嗯，那就找你了。
9: 家属到那边等报告。
5: 哎，好。
10: 我儿子还没来
5: 啊，打电话了，马上就到。啊，您躺着躺着。
11: 跟紧吗？
12: 啊，爸爸，爸爸，
10: 哎，大宝，大平，大平，
12: 啊，撞哪儿了？伤着哪儿了？啊，
10: 腰。哎
5: 呦，二位是家属是吧？

0: 啊，那个，医生说了，就是闪了一下腰，不是特别严重。
1: 你撞的我爸呀？
0: 啊，
1: 不是特别严重，
2: 人都动不了了，你还不是特别严重？
3: 就是医生凭啥说不严重啊？
1: 那严不严重得我们哥俩说了算呢。
0: 不是，二位，你看啊，
4: 大成，那个时间不早了，你带着豆豆先去你爸那给他过生日，这有我。

0: 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天宝啊，我是他二叔啊，到底什么事
3: 儿？哎呀，许哥，小城那个科技公司做众筹，答应每半年就给分红，这大家相信小城啊，就由小城做担保，都入了股。这没想到这公司跑路了
4: 啊！还有啊，徐耀成也跑了，那公司人去楼空，肯定是倒闭了啦。我们的钱可是徐耀成忽悠走的，你是他爹，你说怎么办吧？
2: 这个小城惹这么大的祸？
4: 这是徐孝成给我们做的担保凭证，这上头徐孝成的大名都是他自己亲笔签字，你看看。
5: 我闺女小，不能在医院待着，会感染，我留下来给你们解决不行吗？
6: 还感染？谁不怕被感染呢？谁要没事愿意搁医院这待着呀？
5: 你什么态度？声音小点啊。
6: 还我态度好点？
2: 你给我爸撞的都不会动弹了，我还啥态度？你还想要啥态度？
5: 我告诉你，我女儿在这，你给我声音小点。
2: 哎，你怎么
5: 了？给我声音小点。
7: 没事没事。哎，那个咱们双方态度都缓和一下好不好？毕竟病人在这儿呢，照顾一下病人的情绪。医生真是说了，就是属于轻伤，就是腰闪了一下，痒一痒就好。
2: 你撞的是我爸，不是医生他爸。医生说不算。
5: 医生说不算，谁说算啊？
2: 我们哥俩说了算呢。
8: 哎，行了行了行了，咱都别吵了啊！我看你们二位呢，也是本分规矩的老实人，我们哥俩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要不咱这样，干脆私了。
7: 私了？怎么私了？
8: 啊，你们出点钱，我爸呢以后有任何后遗症，绝不会再找你们麻烦。
5: 多少钱？
4: 我说你都看半天了，再看也没用，这上头都是徐小成的亲笔签字，白纸黑字，这钱你们徐家还定了。
9: 小成，这个事儿不能躲着呀，你赶快把它交出来吧。
2: 我说顺三爷呀，哎，我呀现在还没见到小成，等他回来之后我会问清楚的，好不好？啊，
10: 嗯。哟，老许啊，这么多同事来给你过生日啊，人气挺旺啊。
11: 亏你是政工干部出身，没看出来都剑拔弩张着呢。
2: 我说亲家，人家这是来找小成要债的。
12: 要债？小成欠人钱了？欠了多少钱呀？
2: 来来，你给算算。
12: 我算我算。王顺40000。
5: 我怀疑你们在敲诈勒索，敲竹杠。
2: 哎呦呵，叫板是不是？
5: 我叫板了怎么的？我告诉你们，你爸自己摔在我们车前面，然后你来就跟我要10000块钱，我可以怀疑你们是在碰瓷儿。
2: 哎呀，这话说的，我们家老爷子还诚心碰瓷儿了？
5: 有这个可能性，刚才医生已经说了，只是轻微的伤，伤到腰，不可能要花那么多钱的。
2: 你这说的也太轻巧了，老爷子腰闪了是不是被你们车给撞的造成的？那70多岁老头了，他能筋摔吗？他
8: 就是啊，伤筋动骨100天，内脏有问题怎么办？五脏六腑要撞坏了怎么办？留下后遗症怎么办？
5: 我告诉你啊，你爸到底怎么伤的，现在说不清楚，也许跟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是我们的责任，你放心，我负责到底，我不会赖账，一分钱不少你们。但是想讹钱，你们也休想。
8: 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那咱们就死磕到底。
5: 行啊，那就死磕到底。
8: 好。那我现在就要求给我爸做各项检查，马上办住院手续，留院观察病情。
2: 对，总之这事儿没完。
5: 好啊，那就没完啊！不怕你老爹折腾，那我就跟你们没完。
12: 李成16000，田慧敏28000。
13: 这小陈怎么成万成万欠钱啊？哎呀，
2: 我也是算完了没有？到底多少钱啊？
13: 你等会儿吧，还没算完呢。
2: 我说小成这孩子啊，我太了解了，他虽然是心比天高，但我想他没这么大胆儿啊。
11: 这么多钱、
2: 啊、哎，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4: 哎，我的天，你说嘛。

0: 小成，求爷爷告奶奶的要我们入股啊。
1: 就是
0: 这不是他的签字，能是谁的？
1: 对呀、啊，你的意思是我们伪造签名，你这不是在骂人吗？
0: 这钱可是我们的养老金呢、啊、现在人跑了啊，你说缺德吧？你们说
2: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
3: 你们别激动，
2: 我是这事儿我不得问清楚吗？
4: 德金呐、啊，这小程找不着，我们也不为难你，干脆报警，这叫诈骗。
0: 对，让法院查出你们是要一切财产。
5: 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呢，你们怎么能把气都撒到我们头上呀、啊？
6: 亲家，千万不能让他们报警，不然啊，小陈就是犯罪嫌疑人，到时候有嘴说不清了。哎，
2: 我说大伙儿，你们大伙儿别吵，刚才啊是我态度不好啊，我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你们也别着急，等小陈回来，我把这事弄清楚了，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对不对？小陈要是真欠了你们钱，那这钱我们肯定还。老话讲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们家就住这儿，你说我能跑哪儿去？我是小程的爸爸，我来担保，但是你得小程回来把事情弄清楚啊，到时候我肯定给你们一个交代，还不行吗？
4: 这天也不早了，这多金呢、啊、过去都是一个厂子的，咱们还住过一个厂子的宿舍楼呢，他既然担保了，咱们也不在这一时半区了，那咱们先回去吧，明天再看结果，好不好？
0: 也行，只要能把钱拿回来就行。
2: 我是算完了没有？算完了给人家。
0: 走，
7: 走，
2: 放心，放心。算完了没有？到底欠多少钱？
5: 啊，你自己看吧。
2: 26万，这么多？
5: 你少看了个零。
2: 啊，260万。

0: 翔哥，
1: 老板，
2: 怎么提前过来了？
0: 老板，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参加集团年会？
2: 先交出 U 盘，然后队长分账。
0: 哎呀，U 盘还藏在别墅里呢。

0: 茉莉，你不是新手了， U 盘的重要性你还不懂吗？
1: 老板您放心， U 盘是设置过密码的，别人打不开。哎呦，
2: 就算有密码，你能确保没人能打开吗？而且 U 盘里是我们的详细账本，是所有参与人员的分钱明细，你们考虑过后果吗？
3: 老板我错了，是我考虑欠妥。
4: 啊，老板，我以为有密码就行了，真没想那么多呀。
0: 茉莉，阿文，你们必须把

0: U 盘给我拿回来，不然的话，这次你们赚到的钱一分都别想得到。现在就去。
1: 是。
0: 等等，以后不要再来这儿了，在哪碰面我会另行通知的。
1: 林丹。

0: 阿彪，给我叮嘱莫莉和阿文，如果他们反水，即给我掐断这条线。
1: 是。
2: 放心吧，小生，这种 U 盘我见多了，再长的密码我都能给你解开。
3: 别吹牛，赶紧着。

0: 不会吧，这设置密码的人是个高手。
1: 哎，别走啊，你再给我个机会啊。
2: 实在抱歉，按规定我们物业是不可以随便调监控的，因为这涉及到其他业主的隐私权。
3: 可是我们并没有要求调取涉及其他业主的监控录像，我只是要求调取我租住的别墅的监控，我想看看是否有人进入过别墅，因为遗落在别墅里的物品非常重要，我们有权弄清楚是谁在这个时间段进出过别墅。
4: 就这点小事儿，我们就不想麻烦警察了，不然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事儿，警察查起来，那倒霉的还是你们物业吧。
2: 那好吧。
3: 果然是他。
5: 喂，我是你小能耐了啊，我说你前一阵子鸟枪换炮了，跟你哥哥姐姐吹牛，说什么当上公司的高管了，又挣高工资了，又买了车了，我以为你小子出息了，没想到你是刀尖上耍杂技，你玩悬的你啊啊！你欠了人好几百万呢，你。
6: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5: 你用不着我管，我不管谁管，人家债主一帮人堵在家门口要钱来了，你闯了这么大的祸，你这不是给老许家丢人吗？
6: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看什么呢？
5: 不是人家看怎么了？你干了缺德事儿，你还不让人看啊？你说吧。这事儿怎么办？
6: 我怎么办？非得告诉你吗？
5: 我是你爸，你不告诉我，告诉谁啊？
6: 你现在知道你是我爸了。从小到大，你管过我什么？以前没有，现在我也不需要。不过你可以放心，我欠的钱我自己还，绝不连累你。
5: 这个小兔崽子，你能耐了是吧？你自己还，那好几百万，你拿什么还啊？啊？行，你自己还。我告诉你，公安局把你抓起来，你别找我。
7: 哎，大成。
8: 喂，爸，睡了吗？
9: 有什么事儿就说。
8: 干嘛呀您？这是不是没给您过生日生我们气了？
9: 说，又闹什么幺蛾子？
8: 啊，我们现在还在医院呢。那个。被我们撞那老人能做的检查我们也都给人家做了，但是他那俩儿子吧非得说要住院观察，还要做

0: 一个全面的体检。
1: 你说吧，你让我干什么吧？
2: 是这样，爸，
0: 那老人那俩儿子啊，要求我们24小时陪护。是非工作日还行，那工作日的话，那我跟方梅都上下班，还得接送豆豆，哪有时间？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明天因为我约了一个作家谈稿子，您能不能早点过来帮我们陪护一下？
2: 我忙完之后就过来换您。
1: 明天不行，你弟弟的事儿就够我喝一壶的了。
0: 我弟怎么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没什么事儿。明天真的不行，你找你老丈人，让你岳父，
2: 让他帮你个忙。
0: 不是爸，我们确实是没时间，所以。

0: 迎加入我们华主达公司。我们公司运作的项目由央企背书，绝对正规。你要是能把前期投资款落实，我就算你入股。你的分红不会少于1000万，投入越多，回报就越多。小程，你放心，我们是合作伙伴，更是朋友。
1: 小程啊，这是二叔的全部积蓄，这是养老钱呐，这全靠你了。
2: 我们是相信你才把钱投进来的，合约上你是担保人，你得大家负责任。
3: 你好，这里是闽州天平律师事务所，你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咨询？
4: 哎，你好，我想替我朋友咨询一下，如果说他发现被骗了好几百万，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去公安局直接立案吗？
3: 意识到诈骗后，要第一时间去报案，将受骗的详尽经过等告知公安机关。但是没有证据证明的话，可能会影响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4: 那如果那些文件上都是他签的字，他做的担保，那该怎么办呢？
3: 这要看情况。如果文件上明确约定担保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他需依法依规的负担起还款责任。
4: 他完全不知情。
3: 那您朋友属于无意中参与了诈骗，建议您尽快搜集相关的证据，证明他也是受害者，积极检举其他人的罪行，协助公安机关尽快破案。
4: 我明白了，就等于说必须要找到证据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是完全不知情的，才能洗脱嫌疑，对吗？

0: 兰兰，要不你先回房间睡吧，我等你爸。
1: 不用，翻译。万一你说我弟欠了260万，那怎么办呀？爸，哎，多金。怎么样啊，多金？找到小程了吗？
2: 别提了，这个小兔崽子，他的事儿跟咱们许家没关系啊，我懒得管。
1: 爸，你跟我弟吵起来了。
2: 我好心好意的找他去商量这事儿怎么办，他倒好，不但不领情，还给我交了个透心凉。
0: 行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跟他赌气啊，得赶紧想办法解决问题才对。
1: 可不是吗？再说这些年你总不给我弟好脸色，那现在出这么大的事，他肯定心烦，你再数落他，他更烦了。
2: 怎么着，还怪我了？他欠了260万，他有功了？
1: 你冲我嚷嚷啥呀？我这不好心劝你俩别总呛呛吗？
2: 要劝你劝他去，不用你劝我，别瞎掺和，去睡觉去。
1: 好心当驴肝肺是吧？我还懒得管你们呢。
0: 歇会儿，歇会儿啊！多金，你还是冷静点吧。要是生气发火能解决问题，我就跟你一起发火。你生气归生气，可不能对小程撒手不管啊！
2: 我怎么管？他说他要自己扛着。
0: 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小程现在深陷困境，心情一定很糟糕。他要是一时想不开，你就后悔一辈子吧。
2: 不会吧？
0: 现在这种情况，什么可能都要想到。你听我的，明天起床以后，赶紧去找到小程，好好的跟他谈一谈，注意方式方法，注意你的态度。我有一个朋友是做律师的，我去找他咨询一下，咱们再看看接下来该怎么办，你说呢？
3: 怎么样啊？
4: 你们这车没什么问题啊？不是说车头有撞人吗？我看了一圈，整个车头都没有任何剐蹭的痕迹。
3: 撞了，真的撞了。
4: 你说撞了，它没有痕迹呀、啊？我们保险公司定损是一切都讲究证据的，这在涉及到人员受伤，更没有做现场标注，何况还没有拍照留证，你这让我们怎么赔付吗？
3: 不是，当时那人就躺在那儿，我们特别着急，就赶紧送医院了。
4: 你说这些都没有用的，我们都是按流程来走，一定是讲究证据的。
5: 我们以人格担保，绝不会骗保。跟我爱人说的一样，当时情况特别乱，所以救人是第一位的。关键我们也没有什么经验，这样下回再出车祸，我们一定注意。
4: 你还想下回？我跟你们说，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是肯定不会理赔的。
3: 美女，我想再确定一下啊。你刚才说这个车啊没有什么剐蹭的痕迹，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我们就没有撞到那个人，那人就自己倒在我们车前面了，是不是？
4: 也不好这么说，但是起码车子没有损坏的痕迹。那就有一种情况，虽然你及时的刹车了，可能真没有撞到老人，但是他受到惊吓了啊，或者是立脚不稳，都有倒地的可能啊。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6: 小程，别动！
7: 你们干嘛？
6: 别动！别动！你可搞错了，这个诈骗老人钱财罪不可恕，现金不归案。
7: 我什么都没干啊！
6: 别动！
7: 住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是演员李幼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7: 高律师说，小程拉的项目肯定是非法的，赶紧得让小程去报警，这样可以洗清他巨额诈骗的嫌疑。
8: 这事儿我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但我不能吃这哑巴亏。
9: 你欠了260万，我一分钱不替你还。
8: 我跟我姐根本就是后爹养的，
9: 这兔崽子！
10: 王姐，您能帮我一个忙吗？你能不能给我介绍对象啊？
11: 张叔那个 CT 结果不能有什么问题吧？
12: 别瞎说啊！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刑，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破晓的光轻轻叫醒沉睡的种子，看不见的泥土下，千万根须紧紧拥抱彼此。年轮记录着大地的呼吸，
8: 乘风掠过，写下绿叶才能读懂的诗行。每一个生命都与自然的心跳同频，让绿意盎然，
7: 和万物共生。
9: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11: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又能做什么呢？
12: 何为将道？
13: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4: 成不世之功业，建太平之书勋。
15: 使用汽车灯源能让视野更清晰，行车更安全，可这个灯千万要谨慎使用，合理使用远光灯，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责。
9: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我是演员李幼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7: 徐小长欠了260万，那他怎么还啊？他
18: 攒个10万8万的不容易，这钱你必须得还。
16: 我卖房了。
19: 我的闺女我知道，她愿意嫁给你，你愿意吗？
20: 这人你认识吗？
21: 孙茉莉。
20: 孙茉莉，
7: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二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哎呦，我忍你啊，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做饭怎么从来不放盐呢？
1: 不是俺不放盐，是小芬爱让俺少放的呀。
0: 你还犟嘴呀、啊？你一丁点盐都没放啊？
2: 妈，这又怎么了？
0: 哎，他成心想气死我呀！做饭从来不放盐。
2: 哦，妈妈，人大夫说了啊，您常年卧床不起，要尽量吃的清淡一些，少吃盐。
0: 那就成天让我吃着没滋没味的饭菜，他这是成心虐待我。
1: 老奶奶，您可不能这么冤枉俺呀！俺做啥事都是听小芬阿姨嘱咐的。
0: 哎呦，你看看，我还说不得了，他还有理了。那我问你，你是给小芬当保姆，你还是给我当保姆啊？你说我说一句，他就顶一句。你当保姆，你够格吗？我可告诉你，我雇你来我们家，每月给你开好几千块钱呢。
1: 俺不伺候了。
2: 哎，小芳，小芳，
0: 你要敢留他，你就不是我闺女。
2: 妈，您怎么这样啊？您知道吗？这都是您赶走的第11个保姆了。
0: 我有那么难伺候吗？怎么可能11个保姆啊？
2: 您自个儿看看，我这都记着呢，加上小芳正好11个。

0: 丽姐，我们会所呀，中西餐厅、茶室、棋牌室、台球室，还有这些游泳池啊，一应俱全。哎，
1: 小陈，以后你的婚宴就在这儿办吧，
0: 你可别高收费啊！哎呦，那可太不是问题了，咱俩是老乡，你兄弟那就是我兄弟，我呀免费给咱们提供场所。

0: 我的意思是，让你和保姆好好相处。人家照顾你一个瘫在床上的老人也不容易，是不是？你整天对人家指手画脚的，吆三喝四的，谁能受得了啊？
1: 怎么着啊？哦，就因为我不能动弹，我就得低三下四的，我得讨好每一个人啊。
0: 反正，就你这样。
1: 到时候找不着人来伺候你，遭罪的不还是你自己吗？哎，
0: 我遭的罪还少啊！当初你不听我的，你非要嫁给那酒鬼左冲，啊，怎么着呀？结果让人给甩了吧？是我收拾的残局吧？我今天怎么瘫在床上了？还不是因为拉巴你们娘俩让我累的，是你给我气的。
1: 妈，你老提过去那点事儿有意思吗？我都觉得丢人。
0: 你知道丢人好啊！你早知道今日你何必当初呢？
2: 妈，我承认我婚姻失败，我当初嫁错了人，可您老拿这话来刺激我，天天拿自己闺女逗闷子玩。
0: 听听听听啊！我跟你解闷玩，我是想时刻提醒你，我让你接受教训。
2: 哎，哪儿去？我话还没说完呢，给你找保姆去，找第12个保姆，
0: 不劳您大驾。

0: 喂，我到家了，你放心吧啊。
1: 才刚分开你就想我啦？
2: 礼物，我还没来得及看呢，我得赶紧上床，要不然我妈就发现我夜不归宿了。

0: 还生我气呢？哎呀，你租这个房子，我还是头一次来。不错呢。有什么话您就说吧，我马上出门了。
1: 上哪儿去？我估摸着你这两天都没吃好饭，来先吃饭。我给你做了油焖大虾。
2: 红烧肉、牛肉段，来，先吃饭。哦，妈，我刚起床，你怎么就来了？你比闹钟还准时呢。
3: 今天起的够早的呀。啊，是啊，因为今天美容院有很多事儿需要我去处理。哦，
2: 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昨天吧，我10点多离开美容院，然后去跟朋友吃宵夜。
0: 具体几点到家的，我还真记不清了。反正你和外婆都睡了。撒谎！饱了，饱了，那行了，跟我去报案去吧。
4: 报案？报什么案啊？投案自首啊！
3: 爸，报案没问题，但我现在没什么证据啊。
4: 要什么证据啊？
3: 报了警，让警察去给你找证据啊！
4: 这事儿我一时半会跟你说不清楚，但我不能吃这哑巴亏。
3: 你现在觉得你吃哑巴亏了啊？如果你不想着那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你能吃这哑巴亏吗？这一下子，让人家骗子公司骗走了好几百万呢，让人家当猴耍呀！你现在就是替罪羊，对不对？
4: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你没有必要把话说这么难听吧？
3: 你现在要脸了？
4: 人有脸，树有皮呀！你早干什么去了你啊？你说说，你小的时候你好好学习了吗？啊，说要学那个散打，要当什么世界冠军，那世界冠军那么好当的，你就不能找一个工作，踏踏实实的挣点钱不行吗？我不想好好找工作吗？我不想去应聘吗？不是我对应聘的工作看不上眼的，是我没脸去应聘。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没文凭。
5: 人家一问我什么学历，总是闹个大红脸，这都是托你的福。
2: 昨天晚上吧，是兰兰给我打电话，她让我陪她去看电影，我就去了。这不当时太晚了，我怕你睡了嘛，所以我就没跟你说。
5: 编，接着给我编。
2: 妈，你不信你可以问问兰兰呀。
5: 昨天晚上兰兰家出了那么大的事儿，她还有心思陪你看电影？
2: 兰兰家出什么事儿了？
3: 你凭什么跟我哥读大学，让我跟我姐读中专？你凭什么给我办退学啊？你从小到大你好好学习了吗？你把人同学的脑袋打破了多少次啊？你不退学怎么办啊？不退学人家就开除你。行了，你别扯没用的了啊！咱们说点正经事儿。你说，昨天我60岁大寿。
4: 让人家老头老太太堵到门口了，追着管我要债啊！我这个脸啊，都丢到脚后跟去了。我，你永远就只要你的面子，你有想过我跟我姐没有文凭出处不顺的难处吗？处处让人瞧不起。可你呢，从来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造成的，天天埋怨我跟我姐窝囊废、没本事。哦，你有本事，从小到大对我们不管不顾、抠门小气，对芬姨倒是大方。
3: 一把年纪了，还要搞什么黄昏恋？我黄昏恋怎么了？碍着你们了，还说我抠门儿？我抠门儿把你们三个孩子养活这么大，今天我就抠门了。我告诉你，你欠的260万，我一分钱不替你还。
4: 昨天我也说了，我根本就没打算让你帮我还。从小到大我也没指望过你什么，我跟我姐根本就是后爹养的，怪不得我妈当初要跟你离婚，你就是个冷血动物，
3: 个兔崽子！
5: 你给我回来！徐小成欠了260万，那他怎么还啊他？他爸和兰兰都急坏了，可小成这孩子还在那儿犟呢。你说说这孩子，哎呦，还是说说你吧。昨天晚上到底上哪儿了？你说呀。
2: 哎呀，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昨天吧，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心情不太好，我就去陪他了。
0: 什么朋友啊？男的女的？男的。那这个人是你男朋友？嗯，算是吧。
1: 算是吧？什么意思啊？那就是了。那不是好事儿吗？你有男朋友，妈妈支持你啊！你都28岁了，你该有男朋友了。
0: 不过，作为一个女孩子，一定要自重，你知道吗？你不能夜不归宿，
2: 哎呀，妈妈，我知道了。哎呀，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0: 妈是怕你像妈年轻的时候那么冲动，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好了，你也那么大了，妈相信你能处理好的。嗯。

0: 阿文，哦，千万别留下翻找的痕迹，明白？
1: 阿成啊，
2: 哎，
1: 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张大爷没有落下什么病根，
2: 但愿如此吧。可是张叔那俩儿子不依不饶的。
1: 说要是不给钱，就再医院里一直住着不出去。嗯，
0: 那也跟他耗着，看谁能耗过谁。对社会上这种不正之风，要坚决的抵制。
2: 是，抵制确实应该抵制，可我跟方梅耗不起啊。您想，我们俩靠工资吃饭，那得按时上下班，豆豆也得按时接送，那怎么耗？
3: 没事，你们该上班上班。
0: 这不还有我和你爸吗？行，那最近一段时间就只能麻烦罗溥仪跟您了。哎，看你说的，咱们是一家人，还给我们客套上了。
1: 哎，对了，大成，你不是约了跟作家谈稿子吗？赶紧去吧，别迟到了。
0: 对对，男子汉大丈夫，事业第一位的，赶快去吧。
1: 行，那我忙完了，我就赶紧回来。
0: 啊，好。 媳妇儿，这陪护的事儿还得靠你了。我是实在闻不得医院这怪味儿，我再闻我非病不可啊！你就辛苦了啊。

0: 怎么办？全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发现 U
1: 盘。很可能就在徐小晨身上，幸亏我设了密码，不然麻烦就更大了。我们得想办法尽快把 U 盘给拿回来。你也是，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落在别墅呢？我哪想到公司刚撤，债主就找上门来了，这还不是因为我们撤离太匆忙了？所以才……谁呀？
2: 李姐，老板同事他们过去呢。这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何经理，我是这个汪总最大的受害人，你一定得告诉我他现在到底在哪儿。
3: 这个事情呢，我大概是听明白了。至于汪总去哪儿了，你都不知道，我又怎么可能知道呢？
0: 你俩不是老乡吗？
3: 我跟他是老乡没错，那可是具体他哪个乡哪个村的，那我是真不知道。说实话哈，我跟他也只是几面之缘而已。
0: 不对呀，上次你口口声声说你们特别熟，然后是老乡。
3: 生意场上，老乡、兄弟姐妹，套套近乎很正常。兄弟，我是很同情你的遭遇，可是这忙呢，我是真帮不上。抱歉哈。
0: 行了。
3: 哎，等一下。 那个汪总吧，他好像真有一个同村的老乡叫思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他应该是在 Miss 酒吧工作。你呀，可以去找他问一下。
0: 那太谢谢你了。

0: 人呢？是这个地儿吗？
1: 哎，时间和地点都对呀、啊。
0: 怎么回事？
2: 都到了，
3: 老板，
1: 坐会儿。
0: 老板。
2: 东西都拿到了吧？
0: 啊，对不起，老板，出了点状况。不过您放心 ，U 盘我设了密码，没人能打开它。我和阿文会想办法把它拿回来的。
2: 既然在徐小成的手里，那就动动脑筋，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东西拿回来，一定不要让他知道 U 盘的重要性。我限你们3天之内拿回来。拿不回来，我就让阿彪出面。如果阿彪出面，这次的分账他拿大头，你们只能拿一个辛苦费。还有，如果这个 U 盘落在警方手里，我是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来，喝茶。
0: 谢谢老板。
4: 哎，来了！哎，小芬，进来。
5: 你都饿了吧？
3: 啊。
5: 哎，你已经吃上了。我不都说了吗？买一些四喜楼的饭菜，咱俩一块儿吃。你倒好，自个儿先吃上了。
3: 哎，我等不及了，饿得心里发慌。
5: 那你快吃吧。
3: 怎么样？跟律师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5: 高律师说，小成拉的项目肯定是非法的。
6: 首先可以认定这是非法行为。当事人徐小成如果也是上当受骗的话，就一定要主动报警立案，才能争取主动。千万别判诈骗罪，否则会判重刑的。
5: 我明白了，
6: 阿姐。咱俩都是老熟人了，回去以后呢，你好好劝劝徐小成，一定让他尽快主动报警一样，钱能还多少先还多少。
5: 你知道吗？这样可以洗清他巨额诈骗的嫌疑，否则以260万的额度，最高会判无期呢。
3: 啊，这么重？
5: 所以啊，当务之急，赶紧得让小成去报警，越快越好。
3: 哎，天宝，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5: 怎么了？
3: 那些债主们都到天宝家聚齐了，说让我过去一趟。
5: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3: 不用，我自己去。你吃饭吗？
5: 嗯。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哎呀，哎，对不起了各位啊，来晚了，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对，哎哎，
9: 来坐吧。
10: 坐坐坐。哎，
8: 我说你们这么围着我，这怪吓人的，这瘆得慌，这好像撞着鬼了似的。你说，
11: 你心里有鬼吧？
8: 十三爷，我心里能有什么鬼呀？
9: 你今天不是说把徐小成交出来吗？他人呢？
8: 我呀，一大早就找小成去了，我就去劝他。这孩子他现在跟我也不对付，我劝他吧，一扭脸他跑了。
9: 哎，你骗鬼呢？小成欠我们的钱不还，还撒丫子跑了，不行就报警。这一报警，你小成的名声就毁了。
8: 我同意报警，而报警啊，也让我们家小成先报警，这样他能掌握个主动，你说是吧？
9: 哎，听听听听，大家伙都听听啊。一个欠了我们钱跑了，还有一个还一切都要掌控中
8: 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说呀，我是
12: 啥也不是。你们许家欠了我们大家这么多钱，我看现在啊，干脆报警！
9: 报警！
8: 哎呀，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你们先别嚷嚷。
11: 杜杰啊，你拿不出钱还债，这小叔又躲着不见。

0: 你倒是给拿出主意吧！就是啊，我们小老百姓一家一户的，攒个10万8万的不容易，这钱你必须得还。
1: 你到底有没有谁说你给还的？你爸还年幼人民币，你爸还年幼人民币，你没说不还呢？他们都要钱，报警！报警！报警！报警！哎，你们别喊了，我有办法了。
2: 你有什么办法给大伙们说说？
3: 他
1: 说啊，
3: 他
1: 的债我还。
3: 我呢，要求也不高，找个踏踏实实能过日子的就行，长得也别太寒碜了，就林志玲那样的就行。嗯，离个婚也没事儿。哎，可不能有个孩子啊！哎哎哎，
4: 啊，
3: 我说话你听着没？
4: 啊，我听着呢，听着呢。
3: 那我刚才说什么了？
4: 您再说一遍，这儿有人管没人管？别喊，别喊，别喊！我就是刚才没太听清您说什么，您大多数我都给你记下来了。
3: 这墙上写的可是你们梁元心相亲公司的服务宗旨吧？诚实守信，热情周到，理解沟通。
4: 你别喊，我都认认字儿，天天看的比你多。你要不然这样，您再说一遍，我再给你记一下。
3: 我还不说了呢。
5: 他欠我们的可是260万，不是26万。你赚的再多，你也还不起。我还听说你上个月把五星级的酒店工作给辞了，你拿什么还呢？
4: 对呀，你拿什么还呀？钱
5: 我卖房子，所以你们放心，这260万我把房子卖了，我一定把钱还给你们。
6: 这么多金啊！多金啊！不是我们逼你呀、啊，实在是一把岁数了，咱点钱不容易啊。行，我替大家做主了，就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卖房子还债，到时候要还不了，可别怪我们报警法院见了。就这么着。
7: 我怎么了？你怎么了？你罪过大了！你尊重客户了吗？你听我说话了吗？我刚才说什么？
8: 你摇啊摇，喊什么喊？你还相亲了还吵架的？
7: 不是神经病，出来！
8: 我
7: 怎么了这是？
8: 兰兰，注意你的态度。
7: 王姐，我就是刚才不小心漏听了他几句话，我也跟他道歉了，就跟人喋喋不休、不依不饶的，跟神经病似的。
8: 你看看他这说的什么话！哎呀，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他不是故意的。
7: 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要给你们这儿一个5星的差评，5颗星，你等着吧你。
8: 哎，你这些人，兰兰，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王姐，对不起啊，我不该。 这么跟客户说话，是我态度不好，是我的错。可是我心里很难受，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我不是故意的。我们家欠了好几百万，不行。
7: 兰兰，你先别哭，跟我说说，怎么欠了那么多钱呢？
8: 王姐，王姐，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7: 你说，
8: 你能不能给我介绍对象啊？
7: 求求你了，王姐。

0: 孙茉莉。
1: 这老板

0: 你说这人啊，真是奇怪了。这过了好几年了，手机电话号码都给换了。
1: 原来是这样啊，芈月，你能告诉我他老家的地址吗？
2: 你要干嘛呀？
1: 哦，我是他男朋友。前两天我们俩闹矛盾了，他说想回老家静静，第二天就不见了，微信也不回，手机也关机，我真的很担心。我就想啊，去老家哄哄他，但是我又没他老家地址。我记得他原来提过你，这不就来找你帮帮忙
0: 啊？你是他男朋友，
2: 那你得替他把那8000块钱还了，还了我就告诉你。
1: 我的钱都在他那儿，我找到他肯定给你。这样，我加你微信，到时候我直接转账，行吗？
2: 哎呀，行吧，那我就加你个微信，回头我把地址发给你。
1: 行，谢谢。
3: 等 U 盘拿回来，咱们就去参加集团的年会。
4: 我听说这八门年会特别的豪华，我还没参加过，
3: 你给我说说呗。
5: 哎呀，这有什么可说的？无非也就是豪华游艇、温泉会所啊什么的。不过这次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啊？
5: 这次年会可是我们八门公司大气，我听说一直没有露面的柏叔也要出席。
3: 真的？
5: 我还听说啊，柏叔这次要让位，借着年会庆典和我们中级以上的人见个面，宣布新任总老板。
3: 这样啊？
5: 不过这小道消息你别乱讲啊。
3: 明白明白。
5: 喝一个吧。
2: 哎，妈，哎，妈，
6: 老太太，你说你这话怎么说的？您说我许多金何德何能啊？
7: 您知道我过来看你，你怎么着还躺地上亲自迎接我呀？这是，
8: 你这缺德嘴！你当我愿意躺在这地下呢？还不快点把我扶上去啊？
6: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哎，
2: 来，妈，哎，
6: 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啊，来，来，来，来，来，来。
6: 哎呀，慢点！
9: 哎呀，妈，你可算回来了，我都要累死。
8: 哎，可把青青累坏了，老了不中用喽。
6: 哎呀，你不能这么说。哎，老了就得麻烦自己的儿女，要不自己儿女怎么表现孝心呢？哎
8: 呀，久病床前无孝子啊，我都瘫了10年了，再大的孝心也熬干喽。
6: 您贪了好啊！
8: 啊，
5: 怎么说话呢？
6: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老太太。我跟您说啊，你看现在得这个老年痴呆的多多呀，满哪儿跑不说，那跑着跑着就跑丢了。你说找着了是好事，找不着了，那自己的儿女多闹心呢。你像您这多好，天天躺到床上，啥也不干，脑袋还清醒，这儿女就省心了。我跟您说啊，老话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这个老宝贝儿啊，就是躺到这儿镇宅子，你永远丢不了。你说当儿女的省多大心呢？这个，
8: 哎呀，我还真是丢不了了。我躺在这儿还镇宅。哎呦，你说他这嘴呀，死人都让你给说活了，上辈子准是个八哥。
6: 您抬举我了，我上辈子顶多是个家巧。
8: 哎呦，青青啊，哎，累坏了吧？赶紧洗洗歇着去吧。啊
9: 啊，行，那我就先撤了。啊啊，
6: 来，哎呦，来，哎哎，
8: 多金呐，
6: 哎，
8: 我想啊，求你们两个事儿。
6: 哎，什么事儿？您吩咐。
10: 张叔，您该吃水温行不行？
11: 啊，挺好的，挺好的。真不好意思，
12: 梅子，先回去吧，赶紧上你爸那儿把豆豆接回家去，要不太晚了，孩子睡太晚，明天早上该起不来了。我自己在这儿陪张叔就行。
11: 嗯，哎，大成啊，你跟梅子一块儿回，白天你岳母在这陪了我一整天了，那晚上我不需要人。
12: 那肯定不行。那个家属要求了啊，就是您那俩儿子说了，要我们24小时陪护呢。
11: 哎呀，你别听他的，晚上有什么事我可以找护士吧。啊，快回快回。

0: 不是，没了，你还去，给我。
1: 倒水去，把水倒。
0: 啊，
1: 就是会用的水倒了。
0: 够了，赶紧准备回去。
1: 张叔啊，太谢谢你理解了。主要是孩子那个快期中考了，卷子没做，没人辅导，着急。那个，我们就今天先回去。您不有我电话吗？有事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过来。
0: 好，
1: 谢谢啊。
0: 谢谢你。快，
1: 早点休息啊。
0: 好。
1: 那个，大成，大成，
2: 到了。
1: 那张叔，我们走了啊。走了啊。

0: 我呀，就小芬这么一个女儿，孩子命苦啊，嫁了那么个酒鬼诗人，也没见写几首诗，成天的在外边沾花惹草的呀。我第一眼见她，我就没相中，可是小芬愿意嫁呀。哎，
1: 妈，您说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干嘛呀？
0: 哎，就是，你说好容易离婚了吧？哎，我又瘫床上了，这娘俩呀，没日没夜的照顾我。算了，不说了。多金呐，这么些年，我看你还真是心疼她。我呢也一直拿你当半个儿子，我早就看出来你们俩有意。既然是这样，那就别单着了。俩人赶紧凑到一块儿过日子呗，把婚结了，好上加好啊！跟我交个实底，你俩到底乐意不乐意呀？
1: 主要要看多金乐意不乐意。
0: 你看，我的闺女我知道，她愿意嫁给你，你愿意吗？
2: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哎呀，我跟小芬啊，挺投缘的。我呢，一直拿他我们当朋友处，挺好的。这你冷不丁说结婚的事儿吧，哎呦，我这就挺突然，你让我考虑考虑啊。我还有点急事儿，我先去一趟。
1: 妈，你歇着，我送送他去啊。
0: 还考虑考虑。
3: 多金，许多金，
2: 你就别行注目礼了，有什么话就说吧。
3: 你别给我耍贫嘴，你刚才跟我妈说我们两个就是普通朋友，您那是真心话吗？
2: 当然不是。
3: 不是，你干嘛要那么说？你什么意思啊你？
2: 小芬，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你看，小程欠了这么多的钱，啊，眼下这个情况，我是不想连累你呀。
3: 还有呢？
2: 还有人家债主问我，说这钱怎么还？我说我把房子卖了，还他们钱。房子一卖啊，我就成了无房户了。我不能让你跟着我过那种啊身无片瓦的日子。
3: 还有呢？
2: 你看，你老娘也八十多岁了，你也五十多岁的人了。我本来应该帮助你们的，可是现在我帮不上了。现在这种情况，咱们还是算了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我说完了，我走了。
3: 站住！你给我听好了，许多金，我们家住不下你吗？我有固定工资，你有厨艺，咱们两个还都有养老金。你房子卖了还完债，咱们照样能过好日子啊！你听好了，许多金，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2: 你真这么想的？那咱们走。
3: 干嘛去啊？
2: 我现在当着你妈的面，我就跟她说清楚，我娶定你了。
3: 你一会儿一变，要吓着我妈妈呀？
2: 那倒是。那这样，你呀，一会儿回去，先跟老太太打个圆场，就说我跟她开玩笑呢。等改日啊，我登门，给她赔不是。
3: 光赔不是？
2: 那不能够啊。改天啊，我呀，当着老太太的面，向他们家的马大小姐隆重求婚。
3: 那还差不多。哎，对了，小程怎么样了？
2: 哎，这个小兔崽子，我给他打了多少电话他就是不接呀。
3: 哎呀，得赶紧找到他呀，让他去报警，争取主动啊。
2: 哎呀，我给他打电话他就是不接，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接着打呀，不行就给他留言，发微信，发短信。哎呀，你就别跟他赌气了，我就不信小程能不认你这个亲爹，他就不是那样的人。
2: 你说的有道理，那我去找他。
3: 你慢点啊。
4: 关键是人是我们撞的嘛，是不是？尽心的陪护也是理所应当的。关键是我不好意思。
5: 你不好意思，我倒是好意思。整天那么累，你万一累病了怎么办？我告诉你啊，关键的时候真能看出人的心来。你说你们家人啊，我们把人撞了，小程还有你妹你爸他们来看过一次吗？再看看我们家人，爸一听说带着罗夫阿姨拿着礼物马上就赶来了，那罗夫阿姨啊还主动留下来陪护。
4: 哎呀，今天确实感谢罗夫阿姨，她嫁给你爸这么些年真是没少帮我们，热心肠，这多亏人家了啊。

1: 小兔崽子，我老觉得你爸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哎呀，我爸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你想多了。我想多了。肯定是你想多了。哎，梅子，嗯，有事儿你也帮我分析分析，是不是我想多了？嗯，张叔那个 CT 结果，按理来说，今天早上就应该出来了。 结果到现在医院都没给信儿，不能有什么问题吧？
2: 别瞎说啊，张叔不可能有任何问题，知道了吗？
1: 好。

0: 不行就报警，这一报警你小程的名声就毁了。
1: 高律师说让小程赶紧主动去报警投案，他先报警和那些债主先报警性质完全不同，他先报警就掌握了主动。高律师还特别提醒让小程现在能还多少钱就还多少钱，否则以260万的额度最高会判无期呢。
2: 天天朋友跟我姐窝囊废没本事，从小到大我也没指望过你什么，我跟我姐根本就是后爹养的。

0: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这茫茫人海的，你到哪儿追骗子你啊？
2: 我在骗子的住处找到了这个。
3: 这是一个集团作案的诈骗团伙，一定要从严从速破案。
4: 你千万不能说是自己摔的，你就得一口咬定就是他徐大成撞的。
5: 赶紧签字。
6: 欺负老实人是吧？我不会死了的，还想告我？我要告你们俩。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气的啊。你这是软趴还是爆炒？
1: 软趴。
0: 你软趴开这么大火？
1: 哎，好嘞好嘞。
0: 注意点火候啊！啊。
2: 老板，有人找。
3: 老板来了。
4: 哎，子怡。
3: 周叔叔。
4: 啊，你怎么来了？
3: 我过来是想找工作，兼职。我可以洗碗、端盘子、扫地，除了做饭，剩下的活基本都能干。
4: 你等会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
3: 而且我每周末都能来工作，工资我也打对折，就是能不能先提前预支一些？
4: 预支啊？多少钱？
3: 4700。
4: 这怎么还有零有整呢？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钱叔叔可以借你啊，思义，但是工作不可以。
3: 为什么？
4: 你说呢？高三了，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啊，好不好？
3: 不要了，如果不能给工作，那我就换别家了。这事儿别告诉奶奶，打扰。
4: 你等会儿。这事儿你奶奶都不知道啊？啊，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你妈妈那儿要钱，是不是？那这样吧，周末你过来，看看这边有什么忙要帮，啊？但是，空的时候老老实实给我写作业。
3: 嗯，好。
4: 好吧，
3: 啊！谢谢周叔叔，
4: 不客气。把钱给我。哎，回来！嘿，
5: 钱不要了啊？
4: 对，不要钱，学雷锋啊！
3: 谢谢。
4: 这孩子，
6: 今天你们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上课的时候用摩斯密码跟女同学发暗号。有这事吗？你还笑？你教的？
7: 不是啊，我教他这个呢，是培养一个兴趣爱好。那我哪知道他用这个做这事儿？那个同学，马思义，早了点儿。
6: 有你这么教孩子的吗？别吃了，你赶紧吃饭吧。
7: 哎，
6: 下不为例啊！我跟没跟你说，少跟整天贪玩的孩子在一起玩。马思义还好，上了一中，成绩还算不错。你看看其他那几个，那会影响你成绩的。
7: 哎呀，没那么严重，那几个孩子都挺好的。
8: 你放心吧，我下去看看。
9: 哎，别，我下，我拿着。
8: 小心点啊，
9: 帮我照着点。
8: 小心点，慢点啊，
9: 来，
8: 没事的。
9: 慢点，我给我。
8: 来，你看那边有没有？
9: 照着点。哎，
8: 慢点啊。
10: 慢点，王和。
8: 没摔着吗？
9: 来。
8: 有吗？
9: 有，很多。
8: 给，八通给他，
9: 看着点人啊！
8: 我下来啊，把那东西给他，我把这个。哎，
9: 你去走，
8: 快走，往那边走！别打！
10: 这王八蛋！
9: 金家叔叔，我真是路过，
11: 路过，路过带着刘同啊！我告诉你，这几天偷油的多了，不止你们几个。
9: 叔，叔，叔，我求您了，我还在上学呢，学校会开除我的。
11: 你现在想起自己是个学生了？进去。

0: 这下怎么办？
1: 要不给陈瑞打电话，让他妈想办法捞人。
2: 哦，对，他妈是区长，能是警察？
0: 他们要是不肯呢？
1: 没事，不怎么着不行。今天万恒要是被拘了，能被他爸活活打死。

0: 陈瑞啊，啊在呢。
1: 谁
2: 啊？喂，
3: 不知道。
2: 哎，
1: 你也没问他是谁。
2: 哎呀，孩子的事啊，不要管得太严。一个电话。
1: 谁让你做人了？怎么了？
0: 我朋友被警察抓了。
1: 谁啊？哪个朋友啊？
2: 因为什么呀？
0: 应该是误会。
1: 找你干嘛？让我去帮忙？你觉得我会去公安局给你捞人吗？

0: 这种事儿以前没少干吧？
1: 没，这是第一次。叔，您就放了我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0: 现在再想起求饶晚了点吧，你不是小孩子，干坏事不用受惩罚呀。
1: 叔，要不您就揍我一顿，就当是惩罚了。
0: 你说我要是亲手把你送进监狱里，你爸要是知道了，那表情估计挺逗的。
1: 你认识我爸？
0: 岂止认识，我跟你爸还有点小过节。啊？你爸小时候。

0: 没少欺负我，天天堵着我抢我东西，我可没少挨他揍。
1: 这眼看就要高考了，这要是出事，他这辈子就完了。不行，我要去找他。
2: 你去干嘛呀？
1: 你
2: 不能去！
1: 我
2: 你不是天乱吗？
1: 你
2: 不能去！着急没有用。哎，我。
3: 没事，华子，着急也没用啊，现在啊。
1: 你们说。我今天要是坚持不让你们出门，是不是就没这节了？
3: 会，这是大家的决定，不怪你，你劝不住的。
1: 万和要是被拘了，我就退学。他们说，这大牢里过特苦，要是没钱，寸步难行。回头他爸妈要是不管他，我管。
3: 没伤心的，应该已经在办了，咱们回家等消息一样的。
4: 先回家，忘喝点正，每次都能逢凶化吉的。

0: 我马上就回来，我保证。你干嘛去？妈，我马上就回来，我保证。
1: 你干嘛去？
0: 我就看他一眼。
2: 是捞人去。没那本事，妈。
0: 那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帮不上忙，我也得在场啊。
2: 不行，
0: 求你了，妈，我真的马上就回来。
1: 妈，你别拉拉扯扯的，你看就怎么办？
0: 你就看你给我脸上。孩子，孩子，哎，上哪儿了？这是啊，
1: 不要。
3: 饿不饿？还是垫点吧。进去之后啊，局子里面没什么油水。
4: 第三，倒数。你爸不揍你啊？
5: 揍啊！从小就揍，那皮带揍到好几根。

0: 但后来发现揍也没用，所以人就放弃了。
1: 哦，开始自暴自弃了。
0: 不至于，我成绩差是因为我心思没在那
1: 儿。你心思在哪儿啊？
0: 赚钱。你个小屁孩，你现在琢磨什么挣钱啊？
2: 我告诉你啊，这种事儿过几年再琢磨也来得及了，那就晚了。说
0: 以前京沪高速没开的时候，那河运特别火，我爸有条船，轻轻松松就能挣钱。但现在能打平已经算是胜利了。以前我爸可威风了啊，那走到哪儿都是别人给他发烟，一口一个老大叫着。现在呢，是他到处给别人禁烟，他见着个包工头就跟见着祖宗似的，一点不爷们儿。
3: 你再胡说八道！

0: 当年我小时候，你爸就在老码头摆摊卖鱼虾，每天他天不亮就起来，站着最好的地儿，等他卖完了才会让给别人买。每次等我开摊了，鱼虾都死了，那个时候我最烦的人就是你爸。我记得我高三的时候，妈得了一场病，家里没人照顾，就想让我休学在家里照顾。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把这事儿告诉你爸了，你爸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上我们家来了，我没敢开门，没想到他哐的一脚就把门踹开。
1: 夏天春，你要干啥？

0: 一开始我以为里面包的是板砖，但是没想到我打开之后，里面全都是毛票，整整600块钱，87年，那可是一笔巨款。我当时整个人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你猜你爸当时跟我说什么？他指着我说：“小子。”你不许休学，你拿这个钱去找户工，如果不够的话，你告诉我。我都懵了，我当时。
1: 考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点的工作。摆摊这种事，轮不到你。

我妈得这个病，前前后后花了大概有2000多块钱。整个住院期间，你爸还有他那几个兄弟轮流的照顾我妈。你爸每次来，都会拎着他捞的鱼给我妈熬汤喝。到后来，我妈出院的时候偷偷告诉我，我这辈子都不想吃鱼了，够够。 小子，你爸当年就是个混蛋，当然了，他现在也是。但是他这辈子没有欠人情，都是别人欠他的。你现在是叛逆期，你烦他，瞧不上他，这都正常。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你混成什么样，你爸永远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当初你爸没给你丢过人，往后我也希望你不要给你爸丢人。

0: 爹千日用爹一时啊，王皇，回去必须得给爹磕一个。
1: 你以为我谢叔绝不是一段？早些年跑船有碰瓷的，我和李白、于我有船经过，就冲出去让风行。可咱们家的船一次都没被拦过，都知道谢老大不放过。
2: 还真是啊，王皇，哥以前你爹就是鬼脚七，
0: 你爸才鬼脚七，我谢叔是黄飞鸿。
1: 黄飞鸿啊，放开无影表。
3: 爹，你再说一次！船指望不上了，我想别的办法要钱，觉得不一定非得给钱。
4: 什么意思？
3: 小时候你给他买书包，当时他是工作的书啊，攒了一年的零花钱，捡可乐罐卖，你记得吧？最后还了你一块卡西欧的电子表，这就说明他不喜欢欠人情。
4: 那也不能不管他吧。
3: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渔，与其给钱，不如帮他想个赚钱的路子。
4: 高三了，今年特别重要，不能分心。一中重点班，他能考前三，再努努上一本了。实在不行，我就把《梦幻西游》的装备卖了。我出个 QQ 号，应该能值点钱。
5: 哎哎哎，我爸那辆小嘉陵平时也不骑，也能卖了。
1: 不用，
3: 不用办法。
1: 什么办法呀？
6: 需要我帮忙吗？不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闭嘴。
3: 没错，必须守护如瓶。
7: 千万别说漏了，尤其对司仪。
8: 我能说什么？西，忘和为了你是偷油，差点让警察给抓起来。我傻呀我！
9: 你去偷油了？
10: 没有，怎么会呢？我们就遛弯，刚好路过，对吧？
11: 哦对，这都是捡的这种东西。
12: 哎哎，
13: 别打！
12: 别打！
13: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0: 思义，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
1: 以后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先王和你好自为之。
0: 思义，
2: 看我干嘛？

0: 所以呀，怎么了？奶奶看看，哎呀，这还哭上了。行了，没有啊，你跟谁吵架了？跟望河吵架了是吧？
1: 没有。
0: 没有，你还说你好自为之。奶奶又不聋，奶奶都听见了。那我找望河妈去，她敢欺负我孙女，我得揍她。
1: 奶奶不是，真的没有欺负我，她幸好就是脑子坏掉了，总是干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蠢事儿。
0: 没人欺负你呀。哎呀，望河从小就那样，傻头傻脑的，一看见你就变成个马大哈。你看不出来啊，奶奶可都看在眼里呢。你忘了小的时候为了哄你，差点没把自己摔成残疾。你看不出来，奶奶还看不出来。
2: 司仪。
3: 哎，你怎么才来啊，王总？我们都快吃完了。
2: 没事，我不饿。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都知道孙悟空吗？
4: 知道啊。
2: 那你们都知道孙悟空怎么飞的吗？
4: 听懂没有啊？
2: 不错。那么我手上的

0: 疼吗？
1: 我逗你们玩呢，刚才摔的时候贼疼，现在不疼了已经。
2: 这麻药劲还没过吧？一会儿过了还是会疼的。
1: 没事没事，我不怕疼。
3: 你不怕疼？那你哭什么？
4: 谁哭了？
5: 你没哭，只是眼睛在流汗。
2: 你可能别这样。
1: 我怎么样了？
2: 调皮捣蛋惹大人生气，这次是你运气好，腿骨折，要是你大头冲下你就死了。
1: 哎呀你放心好了，我这人福大命大的。
2: 闭嘴。这次你腿骨折，你妈的家眼睛都哭肿了，拜托你懂点事吧。
1: 那你们难道忘了吗？老师不是说过科学就是源于实践的，人类发明这不就是靠我这种勇者吗？
5: 人家是勇者，你是想作死。
1: 我懂就别瞎说行吗？
5: 你懂？
1: 我当然懂了。你知道避雷针原理吗？
5: 在课上讲过呀。
1: 那你说了什么原理？
5: 就是你知道是。
1: 当然知道了。哎，你们谁帮我找根铁丝过来？
3: 我去。
6: 都知道导体和绝缘体吧？
1: 我腿上的石膏就是绝缘体，
6: 我把铁丝通上电，石膏绝缘，所以我就绝不可能触电。
1: 来，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都闪开。跟我一起见证科学的伟大力量吧。

0: 妈，
1: 还没睡？哎呦，我都习惯了。哎，儿子，要不然妈再给你租个小屋吧，老这样容易神经衰弱的。
0: 租个屋，我们俩出去住，让我爸一个人在家睡。
1: 那还不如让他出去呢。哎，以后就让他在船上睡，没事不许回家。
0: 这个月有赚吗？
1: 没赔就不错了。现在这油价又涨了，人工费也高，城里面工地多都不缺活。哎，我都琢磨了，实在不行的话，这条船也不能留了，卖了退股，换台重卡，走陆运。嗯，回头帮妈在网上查查。
0: 别呀，妈。
1: 你怎么还不乐意了？之前不是你老跟我说，合运赔钱要及时止损。怎么了？变卦了？
0: 不是我变卦，我是怕我爸不开心。平时我总感觉我爸蔫了吧唧的，可他一上船，嘿，意气风发，像换了个人似的。
1: 你爸跟我说过，他说他上辈子是条泥鳅，不能离水太远，否则会被憋死。
0: 妈，
1: 嗯，
0: 对不起啊，我太没用了。
1: 怎么了？怎么说这种话？
0: 你们那时候很多人在我这个年纪都已经成功了，可以照顾好家里，我到现在还在读书，什么忙也帮不上。
1: 傻儿子，你能有这个心，妈就已经很知足了。
0: 妈，
1: 嗯，
0: 您放心，我以后肯定能成功，一定能让你和我爸为我自豪。以后你们出门就用大鼻孔看人。
1: 好，大鼻孔看人，我是谢大毛的妈妈。
0: 帮你算算。
2: 奶奶什么时候来啊？
3: 别给我提这件事，一想到他们要来我都浑身打哆嗦。
2: 哦，
3: 上回你奶奶走的时候又跟你哭穷来吧？
2: 没有，
3: 我都听见了，说什么家里房子又漏雨啦，村里人又不管，还要强拆他猪圈什么的。
2: 他们怎么那么坏啊？
3: 废话，你奶奶把猪圈盖在风口了，那风一刮臭一个村，村里人能不恨吗？
2: 他把传家宝都留给你了，
3: 一个玉镯子，结婚的时候包了里三层外三层，郑重的交给我，说是什么汉代的羊脂玉，把我高兴的。后来找人一鉴定，金白玉，比咱们这个包还便宜。
2: 哦，

0: 哦，妈妈，这批做完能赚多少呀？
1: 你管呢？
0: 我能分多少呀？
1: 你想分多少？
2: 200。
1: 250行吗？
2: 行啊。
1: 喏，照照镜子，镜子里面就是个250。
2: 哎呀妈，我又不多要。
1: 200。
2: 就200。脾气好啊。
1: 你一个学生要那么多钱干嘛呀？
2: 买牛仔裤。
1: 去年不是刚给你买了一条吗？
2: 款式老了，看着有点土。
1: 那人长得土不能怪衣裳，你看看人家司仪，就穿个大棉袄，也能穿出米兰和巴黎的风来。
2: 那你觉得我跟他谁好看？
1: 怎么问出这样的问题？谁给你的勇气啊，梁静茹啊？
2: 妈，
3: 你好看，当然是我女儿漂亮，清纯，睡灵。聪明，当然是我女儿最好看。嗯，
2: 反正我身材比司仪好，我腿比她长，腰也比她细。
1: 你要是功课也比她好，那别说牛仔裤，手机我都给你买。
2: 你也说好没用。
1: 为什么呀？
2: 万和全年级垫底，但她再过几年，肯定是所有同学里面最最有出息的。
1: 一个罪还不够，还俩罪呢。
2: 他脑子里有好多奇思妙想，随便一个主意都能赚大钱。啊，你不知道，今天徐老师还为难他，让万和怼得哑口无言。别提有多过瘾。哦，
1: 挺有出息的。那你呢？大学嘛，大学又考不上，家里又那么穷，你人又不温柔，又不想干活，那以后谁看得上你？
2: 谁说我不会干活的？那马奶奶都说了，油墩子我炸的比司仪好多了。
1: 嗯，是，那倒是。回头司仪考上名牌大学，那望和赚了大钱，开着大奔，特意接上司仪到你的小摊上吃你炸的油墩子。回头别忘了给人家打折哦。

0: M 出来呀、啊。哎 ，CB 呢？
1: 奶奶说，他一大早就自己走了。
0: 有事儿啊？
1: 他没事儿，能自己走吗？净说废话。
2: 真生咱们气了。
1: 你也废话。我何燕敢这么对我，我也走，我上去就会飞脚。
3: 嘿，哎，我们等你半天了，你等等我。
0: 真生气啊！真不让我们管了。哇。

0: 干完这活儿该吃饭了，啊！哎，老师，啊，走，吃饭。
1: 高兴了咬，不高兴吧也咬。
2: 不是，那这回是高兴啊，还是不高兴了？喜忧参半。
3: 老这样也不行吧？啊，
2: 要说了多少回了，这毛病啊，它就改不了啊。这回啊，还算好的呢，你没肿起来。那上回咬的肿这么大老高，一个礼拜才消下去。
1: 那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0: 我告诉你，人牙跟狗牙都有毒。
1: 真的，
2: 当然了。
1: 那要不要打一针？听说过狂犬疫苗，没听说过狂人疫苗。不过你这老爱咬，应该能产生抗体吧？啊？哎哎，下次他再这么对你，你好好吓唬吓唬他。怎么吓唬？离啊！
2: 那不行，那万一他要真离呢？
1: 怎么可能呢？啊？这女人这说离就离。
4: 你太瞧得起他们了。但是，甭管怎么样，要在家里给他们立规矩。那你们家有规矩？
5: 当然了，你问问海皇，平时他敢跟我在这大声说话吗？
4: 我就反了他了，他还。
1: 不信问问他，在家里啊，谁是天？
5: 你得让他知道，在家里面，女人是天。 男人得立规矩，在家里干什么都行，绝对不能动手啊！哎，对，就这儿，就这儿。我俩呀，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他又喝点酒，不是故意的。
4: 那也不行。

0: 老邵，挺羡慕你的。
1: 羡慕我什么呀？
2: 羡慕你老婆呀。
0: 你老婆每天变着法的给你做好吃。那我老婆，哎呦，恨不得煎个鸡蛋能把厨房顶。哎，今天吃什么好吃的？给匀点。
1: 昨天发烧了，没来得及做菜。
2: 那你还不赶紧回家照顾去啊？多好的机会啊，献点爱心。
1: 老夫老妻了，不在乎。
2: 越是老夫老妻，他越在乎这个，而且得有仪式感，
0: 提醒自己，提醒对方，哎，两人的感情没有变淡。
1: 有这必要吗？
2: 女人，感性动物，你有一点点小关心，他们感动得不得了。我爱人就是这样，特别吃这套。

0: 麻烦呗，回去啊。
1: 啊，我去拿点东西。叶林。
2: 哎，拿来。出摊了，给我。
1: 没有，我这回去添点东西。叶林啊，
2: 哎，
1: 这真没走，您怎么没去送送？
2: 没让送。
1: 哎呀，以后啊，你每天下班都到我这儿来一趟。志伟走之前呢，找了个老中医，给你抓了一副药。
2: 啊？
1: 护肝的，他说呀，让我每天给你熬着，监督你喝。反正你不听你爸的话，听我的话。
2: 我肝又没事儿。
1: 切，要不是关心你嘛。哎呀，这两口子啊，就是这样。不容易啊，你们相互扶持，相互帮助，那多好啊！以后你常给他打着点电话吧，不然离那么老远，感情就会淡了的。
2: 对，但是他又不是说不回来了，对吧？
1: 是，我知道，那也得打电话。
2: 我知道，我知道，打，我一会儿就打啊。
1: 行了，给我吧。哎，
2: 慢点啊。
1: 好。

0: 北京有一个新剧要开机了，女二号，你要抓住机会啊！
1: 一年到头回不了几天，
2: 那也是为家做贡献了。
1: 他要做的贡献应该是帮我打理好这个家呀。
3: 我想退学。
4: 你这个念头不能有。
5: 那我爸不也没念过书吗？
4: 所以他才混成这样啊！
6: 你看上什么，直接拿走，
7: 你还不还钱？
6: 你现在不一样了，有儿子有老婆了，你就不怕他们出事啊？
8: 请看北上第5集。

0: 总有一种欲望，总想坐下来写写这么一个东西，这就是我的创作冲动。我的写戏时，我写一个人物，我尽量把自己变成这个人，我就得想一想年轻人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的年轻的那种生命体验和现在的呢，你们这个年轻人这种生命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时代的代差的太遥远了。我怎么来把握这个东西？那么我只能靠网上啊，包括接触一些年轻人呐，从语言上，从行为原则上，行事方式上，从思维模式上去了解他们，肯定是充分的体现目前眼下年轻人的这种生存状态。我觉得创作的这个过程中吧，冲动的时候还是不多。如果说有的时候没有提纲，那这个得想好下一场戏是什么，这个时候吧是很冷静的。但是这个创作冲动啊，就是在你创作的过程中写一场这个悲情的戏，编剧要随时变成你剧中的人物嘛。当你进入那种情境之后，你不但冲动，你会落泪的，有时候你会把自己写得痛哭流涕。等写完这场戏了，把一切东西都放下，把你自己的眼泪抹一抹，找一个地方安静一会儿，甚至有的时候写了一句自己非常满意的台词，都相当兴奋，会很愉悦的，你心里特别舒服，那种收获感很满足。
1: 你要记住，你越胆小啊，人家胆就越大，天塌不下来。
2: 那知青也是孩子，抛家舍业不容易，咱不能跟人家过不去呀。
3: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让老鹿把什么也看看我们年轻人是怎么创业的。
0: 故事呢要靠台词来推进，人物的性格呢要靠台词来刻画，当然了人物的命运更主要一些。东北农民呢，他的价值观和当今农民当然是也有差异啊，但是呢，农民他想的是什么，他盼的是什么，对于农民来说什么叫幸福，你应该懂，你应该知道。对东北的农民生活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尤其是有了语言，你这台词能写出来了，
4: 跳下来微笑，
0: 这才开始写东北农村戏。
4: 对，
0: 我觉得任何一部戏不能过于悲情，我认为最珍贵的吧还是喜悦，还是笑点。我认为呢，笑点要贵于泪点，也难于泪点。
5: 这让你来是心
0: 我渐渐的喜欢戏剧中的那种轻松的愉悦的成分，就是那种喜剧的元素。除了极少数题材之外吧，我是任何的这个作品都应该让人得到愉悦，让人产生的会学会心的笑也好啊，哈哈大笑也好啊，捧腹也好啊，怎么着得让人家笑。因为生活呀本来就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人的生活其实是很难的，包括物质上的，包括精神上的，要经历种种磨难的。那么呢，在看剧的时候就别再难了，轻松一点吧。如果说你能给人家送去一点欢笑，那就更好了，尽量的呀别哭哭啼啼。就这个泪点呢，也应该是那种情绪下的、冲动下的那种眼泪，或者激动下的眼泪，不要是那种悲伤的眼泪。这种情绪延续的过程，对让观众我认为是一种伤害。情绪呢，有的时候呢，它是重于情节的。那么这个情绪呢，有的时候是一种振奋，有的时候呢是一种欢愉，这种东西是很宝贵的。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于是乎它构成了两大阶级是什么？
1: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
0: 好，非常好啊！哎，工业革命这一章呢，一定是必考的，所以大家。

0: 回去之后呢，好好复习，好好背，好吗？
1: 好。
0: 好，下课。
2: 起立。
3: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
4: 夏老师。啊。
0: 思叶，怎么了？
4: 陈瑞今天怎么没来？
0: 他请病假了。
4: 他怎么了？
0: 说是昨天晚上不小心把小腿摔骨折了，现在在医院里面住着呢。
4: 哎，漂亮的小蓝妞，回家吧。思叶，哎，思叶，你们先回吧，我有事儿。
5: 哎呀，别闹了，忘和就是想帮你，只是方式方法不对，下回不这样了啊，乖，上来。
4: 我是真有事儿，陈瑞昨晚摔了，腿骨折，我要去医院看他。啊！
6: 这个问题你们现在必须马上给我解决。一艘船停在大岸边，把农田给污染了，柴油泄漏，现在老百姓受了损失。
7: 我和核务局联系了几次，全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们啊，现在如果不解决，农民是不答应的。这样，对市里呢请一笔款，我们在码头还有沿岸全部安上摄像头。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轻则罚款，重则扣船。
8: 衣服，衣服，
7: 你怎么才来啊？
9: 你看我忙的焦头烂额的。
10: 这不是单位有接待任务吗？是做鞋的来了。
9: 做鞋还是美发行货呀？我都忙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思弄这个？啊，
10: 有行行行，别生气，别生气。孩子啊，打了石膏，在医院里边住院观察，没事儿
9: 啊。腿是没事儿了，学习呢，现在是
6: 最重要的事。昨天晚上什么情况啊？三更半夜，你儿子要去派出所捞小流氓，我弄着去。
8: 都是正经孩子，你可别乱扣帽子了。
6: 正经孩子，警察就抓人了，警察要做流氓。
11: 这
12: 不好意思，护士，请问一下，昨天是不是有一个病人骨折了？他在哪病房啊？
13: 大腿还是小腿？
0: 小腿。
13: 是叫陈瑞吧？
12: 啊，对
14: 对，他在哪屋啊？
13: 这是病人隐私，想找人的话先给他打个电话，让家属出来接。
14: 他就是家属，童养媳，刚从乡下过。哎，
15: 护士姐姐，我们都是陈瑞的同学好朋友啊，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嘛。
12: 对啊，
13: 抱歉啊，这是医院的规定，未经病人及家属的同意呢不得探视。
14: 华子，华子你怎么了？华子，华子，华子，华华，
16: 不是不是，我太
14: 怎么了？王
13: 总，怎么了？哎，
17: 我心跳疼，心脏病犯了。
13: 还好吧？
17: 没事。哎
14: 呦！王总，坚持住啊！王总，王
13: 总，你平时都吃啥药啊？
17: 健胃消食片。
13: 啊？什么？
12: 我说不好意思，没伴儿吗？
18: 嗨，虚惊一场。
14: 你腿没事吧？
19: 小腿骨折。你说有没有事儿？
18: 我给你治治。
0: 你手贱。
4: 多久能出院？
14: 伤筋动骨100天，2到3个月嘛。
12: 哎，你这腿怎么大号啊？这不会是单腿下蹲吧？
18: 你怎么不说托马斯全旋呢？
8: 那不甩的哪儿都是啊！
13: 你们仨恶心。
4: 回头你上次笔记我给你抄一份，有不懂的写上，我问老师。
14: 没事，高三听课不重要，刷题就行。
18: 这刷题哪有思义啊？哎，我有刷题计划，我到我那儿刷呗。
19: 跟你有什么关系？别瞎折腾了，以后行不行？那要昨天给你抓进去了，留个案底，你怎么办？
8: 行行行行行行，你被你妈附身了。
20: 是为你们好。
21: 行行行，哎，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以后绝不胡来。
19: 得了，你说话跟放屁似的。
18: 那我就不说了，
20: 我直接放。哎哎。
8: 喂，怎么
0: 了？我真受不了！哎，
18: 干啥了？
0: 干
18: 啥了？哎，
20: 我这还有呢！哎，
0: 那
20: 还有呢！
0: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病房！
20: 这是人！
0: 走了，留在
20: 来
0: 看你，多养病啊！
8: 好，好，再见，
0: 再见，
8: 走了，
0: 不
8: 是要抛弃你啊！
14: 哎，思怡，陈瑞也刷题啊？他学习成绩怎么样啊？
4: 干嘛？
14: 问问吧。
4: 上学期还能进年级前十，他状态不稳定。
14: 为什么不稳定？
22: 跟你玩多了，成绩就差。你滚远，人能上哈佛、
12: 哈尔滨博学院。

0: 这么小就出家，他妈能乐意？哎呀！哎呀！哎呦！
1: 爷爷，我不乐意，你们家长肯定也不乐意吧？马上就要高考了，都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听见没？
0: 四爷，
2: 跟我聊两句，有空吗？
3: 有。
0: 好，
2: 那我们先走了，门口等你啊。阿姨再见。

0: 来，谢谢。
1: 请坐。我应该谢谢你。刚才你在病房说要给陈若石抄笔记，阿姨真的很感动的。
0: 应该，他平时对我也很好。
1: 陈瑞住院的这段期间，你能不能来我们家住啊？
0: 啊？
1: 我是这个意思啊。嗯，早上呢，我上班的时候顺便带上你，送你去上学。等你放了学就到医院来，跟程瑞送笔记再讲一讲，我再把你带回去，这样就不至于浪费你的时间，不耽误你学习。还有最重要的，你看现在高三了。你和陈瑞呢，这样的好学生就应该把所有的心思全部的放到学习上去，你们不应该再跟那些贪玩的混在一起，应该保持距离，甚至不要再来往。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阿姨，您有哥哥吗？
1: 我有个弟弟，在老家呢。
0: 如果给您一个机会，让您可以当市长，但是条件是让您和你的弟弟断绝关系，您会愿意吗？谢望和、星驰、海阔，还有夏凤华，他们几个在别人眼里也许算不上什么好学生，但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我亲生的兄弟、姐妹。您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但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他们任何不好了。谢谢。

0: 副处长找你干嘛？
1: 没事，就是问问陈瑞的学习情况。一会儿你们先走了，我去趟银行。
2: 干嘛去啊？
1: 给我妈打钱。
3: 你哪来的钱？我问你话呢，哪来的钱？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阿弟，不会真的去卖血了吧？
4: 我们以前说好了，有什么事儿大家一起担。你要敢去，
1: 不需要。以后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用不着你们操心，更不需要你为了我去做蠢事。
4: 说了以后不冒险了还不行吗？
1: 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我受不起，也不想欠这么大的人情，还不上。
4: 也没让你还呢。
1: 谢望河，你能不能少想点这些有的没的？你要是不想考大学，现在就去办退学，筹集资金去创业；想考，从现在开始好好复习。我拜托你，对自己负点责任吧。

0: 我一跳。
1: 幼稚。
0: 怎么又悲愤了？
1: 管得着吗？
0: 哎，司仪说你，你一句嘴都不还。我说你，你跟机关枪似的，你借人下菜碟。
1: 我乐意，不行啊。
0: 不行。
1: 赶紧走，别烦我，我一个人待会儿。
0: 小姨，
1: 哎，放手。
0: 不放。
1: 烦死。
0: 司仪说的没错，你是该认真想想以后的路了。
2: 你怎么不想？
0: 我这脑子想了也没用啊，我还想上北大呢，我也只能想想。你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0: 从小到大，你认真琢磨过，想做的事都能成，包括念书。这奖学金要是够高，你能全班第一。
2: 你的意思是我掉钱眼里了呗？
0: 我的意思是，我要是有你一半聪明，我肯定好好念书，考个好大学，我爸妈能开心死。
2: 你也不笨，你就是这脑子吧，老是抽筋。
3: 其实我特别理解司仪的愤怒。
0: 你这么聪明，却总是浪费时间和天赋，老让爸妈操心，这真不好。
2: 大哥，别说二哥，你少让爸妈操心了。
0: 反正，我们都希望你能靠点谱，把脑子用在正事上。至于什么才叫正事，这得你自己判断。我爸有时候喝多了，他会抱怨，后悔小时候没好好念书，这些年才只能跑出来，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出息。我是衷心希望，等你到了我爸这个年纪，喝多了能别抱怨，别后悔，别让爱你的人心疼。

0: 爸，您觉得我以后能有出息吗？肯定能啊！我儿子脑子好使，做什么都行。这个随我们老梁家，你趴下。
1: 那您说，我创业怎么样？创什么业？我有好几个想法，要是能做成，都能赚大钱，但是。需要您支持，
0: 什么支持？又想骗我钱？
1: 那不是不是不是，我想退学。哎，妈妈妈妈！
0: 你疯了吧你啊！
1: 妈，
0: 你再说，
1: 我不退，不退不退了还不行吗？我就那么一说，
0: 说都不许说！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念头不能有，你们老谢家。就指着你拿高中文凭光宗耀祖呢，你知不知道？
1: 那我爸不也没念过书吗？
0: 所以他才混成这样啊！他除了跑船，什么本事都没有。眼看着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看他这几年，都老成什么样了？

0: 傻呀，孩子！对了，26，来，要不要？多少尖儿啊？不要，不要。
1: 等会儿，等会儿这。
2: 要不要？
3: 站起来！
0: 哎，好了，不玩了，不玩了，拿走，拿走，拿走。
4: 你什么出老千？
0: 哎，干嘛去？
4: 我装胳膊，
0: 不让啊。
4: 哎，行。
1: 啊，别玩了，装胳膊。这也太好了。

0: 看这钱今天是不是？
1: 哎，你别说话。
2: 那人家没给我结，我怎么给你结啊？
1: 巧了，
0: 不会吧？据我所知，那个恒通集团上个月就已经给你结账了，听说一结结了300多万的吧？
1: 那老谢你什么意思啊？你信不过我呗？
0: 我不是这意思，你说咱俩是什么交情？
3: 哎哎，不是，哎哎哎，老孙怎么着？你得给句话吧？
4: 放开！干什么拉拉扯扯？
3: 不是，你看吧，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特别讲究情义，是不是？这个，其实说句实话，钱不钱的，按平时我也无。没什么太有所谓的，但是你要知道，最近这运货商的生意确实太难做了，家里这边都已经快揭不开锅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缠着你。
4: 你揭不开锅了？
3: 那可，
4: 那你把那条船卖了呀？你那条船啊，值点钱。
3: 不是，你让我把船给卖了，我喝西北风去。
4: 你不现在已经喝西北风了吗？老谢啊，我告诉你，不是我欠账不还。知道吗？嗨，实在是工地太多了，这用钱的地儿太多，我但凡能倒腾开呀，我也不会欠账不还呀。大王，哎，要不来来来，你跟我来看看，来，你给我看看，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我这屋，你看上什么，直接拿走。对，你看这中华吧，50块钱一个，慢慢抽吧，慢慢抽。
3: 不是老孙，你这就没劲了吧？
4: 不是来讨债的吗？
5: 你失物抵债有什么问题吗？
4: 那都是自家兄弟，客气什么呀？
3: 不是说孙瘸子，你不能可着老实人欺负吧？
4: 这个奖杯，啊，水晶的，能值不少钱呢。拿着拿着，你都拿着啊！我再给你找找，我再给你找。
3: 就他妈说吧，还不还钱？
4: 你打
3: 别
4: 打
3: 别打别别打！
4: 别动，别动！
3: 欠债还钱，今天不够钱，我在你脑瓜顶上开窟窿，你信不信？怎么着？
4: 去！别动，都别动！老谢，我看你干，你原来你是光棍，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现在不一样了，有儿子有老婆了，你就不怕他们出事啊？
3: 你敢！
4: 你儿子谢望河，红淮七中高三班，中部经常去那些街的网吧，还有几个奖金让我抢？

0: 这场戏我们应该翻了。演员，你这几天都过了一个星期了，你怎么不看？挂了。哎，大女侠，该杀青了吧？明天还有两场戏，我订了后天回去的票。干嘛那么着急回去啊？ 北京有一个新剧要开机了，女二号有300多场戏呢，你赶紧去试个镜。哎呀，算了，我儿子啊马上就要高考了，家里离不开人。你看我出来才几天呀，我老公都快疯了。我可告诉你啊，男一号、女一号都是一线，剧本特别好，导演北电的，这个特有才，你可要抓住机会啊！啊，
1: 这导演导过什么戏啊？
0: 多了，我回头发你资料。要不这样？ 你先打电话问你老公行的话呀，我就打电话给他们，你抓紧时间去北京试个镜，好不好？哎，我接个电话啊，哎，你赶紧打电话给你老公问问。喂，
2: 怎么回事？还要播？哎，你要上当啊！
3: 哎，师傅，别忘，嗯，拜拜，
2: 谢谢您。
3: 哦，来，你来，哎，等等，不早点啊，别弄号了啊，
2: 我去打灯。
3: 哎，
2: 哎，
3: 我明天就杀青了。哦，这么快吗？
2: 哎，就是过来给艾玲玲帮个忙嘛，没多少戏。家里怎么样啊？
3: 哦，家里挺好的。啊，哎，
2: 那你这是明天就能回来了是吧？
3: 哦，嗯。
2: 我得去趟北京，
3: 去北京干什么呀？去试个戏，男女一啊，都是一线明星，剧本也很不错的。哦。
2: 喂。
3: 啊，你接着说。 哎，我就去试个戏嘛，女二号试不中了，我就尽快回来。
2: 那要试上了呢？
3: 试上了就演呗，全明星阵容，上新的必火。
4: 看你馆长了吗？嗯，在布展。哦，我轻点，轻点，哎，轻点，哎，露露，哎，左点，左点。哎，好，握着握着，再来，再来，哎哎哎，好好好，哎，可以了，可以了。
5: 馆长，
4: 怎么了？
5: 啊，您看，初选的时候还有我，怎么到了公布名单的时候就没我了呢？
4: 这都是组织决定，你就不要多想了。我跟你说啊。
5: 这次咱们馆呢，报送了两个选题，终审的时候呢，评委认为你的那个选题那个价值导向有点问题，所以最终投票不过半。价值导向有什么问题啊？
4: 哎，你听听你那个题目就扯，什么苏小妹的鞋码，你研究什么不好？你研究苏小妹的鞋，你不显得有味儿啊？
5: 哦，允许某些人去研究秦淮名妓，还不允许我研究苏小妹了。
6: 我跟你说啊，陈伯研究的那是中华明月史，苏小妹只是个引子。我研究的是古代习俗史。想知道苏小妹穿多大的鞋，就得研究她有没有裹足。关于裹足这个问题，目前说法有很多，相对比较权威的是始于北宋、兴于南宋、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关于裹足呢，苏东坡持正确的态度，有诗云。 仙妙，说硬难，须从长上看。可这个苏小妹啊，她性格开朗豪放，骨头架子大。
5: 不是，这骨头架子大从哪看出来的呀？
6: 哎，苏东坡曾经调侃过她的。
1: 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已至画堂前。你说这样的女孩子啊，她不想裹足，苏东坡都奈何不了她呀。苏小妹啊，没有裹足，所以说她的脚就比一般的女子要大。因此我得出结论，她穿三八码的鞋子，最少也得是三五码的呀。
2: 这些都是野史，历史上有没有苏小妹这个人都无从考证。
1: 司马光在给苏洵夫人的墓志铭上记载道：幼女有夫人之风，能数文，年十九即嫁而卒。
2: 那个是十娘嫁到城府的，和苏小妹没有半点关系。我说邵老师啊，咱们做学问的讲究大胆猜测，小心求证。我看你啊，只剩大胆了。
1: 哎哎哎，那您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您告诉我这次的专项补助给谁了吧？
3: 陈伯。
1: 果然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3: 我跟你说啊，陈伯的选题啊，研究红淮地区的方言流变，通过方言流变再看大运河在我国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1: 那他这选题也没有新鲜感呀，这听上去多没劲呀。
3: 不是，那你来个有劲的呀，也让出版社主动联系你。
1: 出版社？
4: 哎，不不不，科长你等会儿。
1: 出版社什么意思呀？
3: 有一个出版社看上了陈伯的选题啊，说他的资料殷实，影像资料也丰富，打算给他出书。
1: 哪家出版社呀？
3: 外省的，合同签的差不多了，说首印8000本。
1: 8000？就他出版社瞎了吗？
3: 你要

0: 回来了，会开的怎么样？不怎么样。恭喜啊 ！Congratulations。跟我说话呢？恭喜我什么呀？你不是有书要出版吗？嗨，只是个意向，八字还没撇呢。出版社。
1: 怎么找的你啊？
2: 我一个校友，在出版社当编辑，然后问我你忙什么呢？我就把那个稿子给他寄过去。
0: 没想到，人家一眼看上了。就这种题材，首发8000呀？
1: 是啊，我还担心呢。这个题材太冷门了，关注的人少啊。
2: 没事，还有你老婆吗？
0: 这事儿跟我老婆有什么关系啊？
1: 运河题材的书，可以让政府买来送人呢。印多少都能卖出去，8000多少了，反正也不花自个儿的钱。我跟你说啊，我的事儿我老婆一点都不管，她懒得管。
0: 用不着她管呀，手底下人只要有点眼力见儿，自个儿就给办了。
1: 这区长虽说官不大吧，关键时刻还是起作用的。
2: 比方说，这次专项补助是吧？
0: 姓邵的，把话说清楚。项目补助跟我爱人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自个儿心里没数吗？
3: 不，我心里没数，这事儿你说清楚。
0: 来人呐！救命啊！打人呀！
3: 说清楚！快说！
0: 跟我老婆说话去吧！
3: 都给我站住！
0: 你说项目补助这事儿，我爱人有没有插手？
3: 查没查手自个儿心里边有数？我告诉你，别天天装的道貌岸然的，小心我举报你跟你那个老婆。以权谋私，打压同志！
4: 班长，他动手！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站住！给我滚！一个人怎么说话了？在这儿啊！你可听大哥吱吱分子，在这吵架，丢人吧？
3: 举报我，你听见了吗？哎呀，他举报你什么？
4: 走走走走，消气消气，
3: 来，别理这种人啊！消气。
5: 什么人？这是。少喝点儿，喝多了伤肝。
6: 喝酒伤肝，喝点东西。
5: 就是项目补助嘛，几千块钱的事儿，至于吗？
6: 压根儿就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尊严。你说你也听不明白。
5: 这写字儿的，凭什么他能拿到项目补助呀？不就因为有个好老婆吗？区长一区智障，人家以权谋私为家属谋福利，他就不怕遭天谴吗？这话也好乱说的，积点口德啊！他们不积德，凭什么让我积口德呀？你知道我为苏小妹付出了多少心血吗？我光图书馆跑了多少趟，你知道吗？
7: 我说不好听的，我就算是没有功劳，也应该有苦劳吧。有，哎呦，啊，
8: 这老头就少说一句啊，又不是什么大事儿。
5: 这还不叫大事儿？这不叫大事儿吗？什么叫大事儿啊？啊！以权谋私，巧取豪夺，我再不说两句，我就被他们给气死了。
9: 爸，能不能小声点啊？
5: 大人说话，小孩子听什么嘴啊？闭嘴！
10: 好了，你说孩子吼什么呀？又没说错什么，还名校毕业呢，你这心眼儿就跟……
11: 我心眼儿怎么了？
10: 我心眼儿怎么了？哎呀，
11: 我
10: 还不能说他了是吗？我好什么好？妈，玉玲，别碰我！你以后
11: 再喝了酒，耍酒疯，
10: 我上单位告你家暴。
11: 先吃，
10: 别跟你爸吼啊，妈没事。
11: 能动吗？

0: 哥，
1: 嗯，刘老二，来来坐，月儿，再拿个杯子。
2: 好的。
1: 哎哎哎，
3: 喝上了。
1: 那真是啊，来，你给他，嗯，
3: 我就不喝了，我这两天肝疼。
1: 肝疼，你最多就是脂肪肝，又不是肝硬化，怎么着？现在娇气起来了？啊，
3: 是他那个谁，现在。
1: 那行行，燕儿那边，你就跟他说是我让你喝的，怎么地？
3: 那行。
1: 哎，
3: 账要回来了。
1: 嗯，
3: 那怎么办？我过两天加油的钱都掏不出来了。搞一个，
1: 啊，
3: 搞一个。要个炒田螺呗。
1: 田螺，来份田螺。
2: 好的。
1: 多加辣，行不？
3: 对对对。
1: 哎。
3: 晚上，晚上，晚上。

0: 说，碰着那个老二了，随便就弄，喝两口。哎，我先睡了。哎，儿子，你知道有个叫周杰伦的吗？
1: 我知道。
0: 满大街都放他的歌。
2: 有一个歌写的不错，叫什么？听妈妈妈的话。啊？
0: 哎，你出去好好学学，学回来唱给你妈听。
3: 啊，你听，你也听。听妈妈话，
1: 好喝酒吧。
4: 这什么？啊！我问你，这是什么？

0: 你别冤枉儿子，你的，从你兜里出来的。不能告，我从来不用这玩意儿。你别冤枉人啊！
1: 我冤枉你了吗？不是你的还是我的？
2: 你的。
3: 快点吧，冰袋好快！连怎么了？跟他爸叫板，遭到镇压。来，你自己来。
1: 又跟你妈动手了？
3: 我妈腰都伤了，现在都死了。明天都不知道能不能走道了。有时候我真想，我一想，别胡来啊！再怎么着，他也是你爸。
1: 别说，这方面我爸堪称是楷模。听听，都打成什么样了，从来不还手。哼哼，哎呀，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今天要是不堪，就想想明天。等过几年，我们都混出来了，年薪百万，哎，到时候。 每家都买了新房子，爸妈们每天聚在一块儿，就是打打麻将、聊聊孩子。我们到时候最大的苦恼不是赚钱，是爸妈他们极度无聊，对我们催婚。想想这日子，<笑>
3: 跟你讲，思义绝对不会被催婚，他绝对走。
1: 为什么？
3: 漂亮、聪明，人又懂事儿，到时候还能考上好大学。我跟你讲，没毕业就已经让人盯上了。
4: 我爸妈就这样，我妈是去学院毕业，学青衣的。第一次上舞台演出就被我爸看上了，刚开始特瞧不上我爸。结果呢，头回约会，我爸给我妈做了一顿饭，直接拿下。<笑>

0: 那个电视剧我看了，拍得太好了。
1: 还行是吧？
0: 不是还行，是特别棒，不像电视剧，像个电影。哎，你之前说的那个戏，我还能去试试吗？
1: 当然能啊。
0: 哎，那你赶紧帮我联系一下，我明天一杀青就马上去北京。
1: 不是，你老公同意了？
0: 哎呀，为了这么好的导演，我怎么着也得拼一把，你说是不是啊？
1: 行，那我问一下。
0: 哎，行行行，那我等你消息啊。
2: 这个刘家的，
3: 哎，爸回来了。
4: 啊，哎，爸，
2: 喝酒了？
4: 啊，就喝了一点。
2: 跟谁呀？
4: 就自己。那个，我回屋了啊。
2: 那志明又不是不回来了，这。
4: 爸，您说他一年到头回不了几天，跟不回来有什么区别啊？
5: 那也是为家做贡献了。
4: 他这叫做贡献吗？啊？他要做的贡献应该是帮我打理好这个家呀，应该照顾好海阔呀。这都已经高三了，你这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看书去，
2: 赶紧洗澡去。
4: 嗯。

0: 你上哪儿骗去？真去找那孙权的要账？我到时候他赖着不走，拿东西冲，那抓住什么都往我兜里塞。后来我全都给他套过去了，但就那玩意儿忒小了，我没摸着啊。你啊，别去了啊，好吧。
1: 磊乾，
0: 啊，
1: 是不是以后也要不回来了？
0: 那不能够。
1: 我必须得给他要回来。
2: 你有什么办法？反正月底之前他要不还我这钱，我就跟他拼了。
1: 你不许胡来啊！钱是小事，你不能出事。你要是出了事，我跟儿子怎么办？你知不知道？
0: 放心吧，放心吧，啊，我一定不干那违法的事儿。
1: 我刚才。 是不是打疼了？你说呢？哎，你这不练过酒精白不长啊？又
0: K 又掐又滑的。哎呀，我不是心里急吗？这几个月了，一直没有进账，那几件的分红都欠着没给呢，我都不好意思见人。你说，光是咱自己的买卖，赔钱我也认了，大不了咱们少花点儿，少吃点儿。
1: 怎么都能熬过去，可我就怕对不起邻居们。别的家就算了，马奶奶家那条件，
0: 哎，我这心里不是也亏着吗？真对不起了。
3: 耀月，就怨那个孙瘸子，自己开个大奔去夜总会。

0: 算你聪明。
1: 你怎么来了？
0: 刚才看你从家出来，情绪不太对，怕你出事，就一路跟到这儿。
1: 能出什么事？
0: 走了，
2: 说啥？走。

0: 干嘛？
1: 你果然很上镜啊。
0: 他说当模特来钱巨款。
2: 模特，
0: 你跟我一起吧。
3: 你以后跟他少来往，我这是为你好。
1: 你不需要。
0: 自己不求上进就算了，还要带上星矢海阔，你很自私，你知道吗？
1: 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
4: 追星是吧？那我们就给他点惊喜。
5: 请看《北上》第6集。

0: 为什么砸车？孙瘸子欠钱不给，我妈在家哭了一晚上，实在受不了。那天警察没白跟你聊天，这要放以前，你肯定把车砸了，然后被摄像头拍到，把你爸妈赔钱。我倒不是担心这个，大不了一人做事一人担嘛。我只是觉得。 马上就18了，我不想再惹事了。我想换个活法，四姨说的没错，我是该认真想想以后的路了。放心，你没问题，你以后能发大财。你又知道了？
1: 我从小就知道啊，小时候我第一次上街帮我妈看摊的时候，我就知道。
2: 1.5元，给钱。给什么钱？不给钱就不许吃。你干什么？把优惠给我，把优惠给我。
3: 哎，你妈，你不用给钱。
2: 怎么了，华子？
3: 阿姨，她不给钱。阿姨，妈，你不用给钱。
2: 为什么？
3: 我给他妈出过一个主意，摊儿所有吃的我都能随便吃。
2: 什么主意？我怎么不知道？
3: 不过你妈说，现在花街这么多人。 但是东西又便宜，就他家这么小的一个摊儿，累死累活一早上，可能赚的钱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让他家先把那豆浆给熬好，然后雇个人让他在学校门口卖，我卖的是各种口味的那种豆浆，什么红豆啊、巧克力啊，基本一天能卖个100盒。
2: 好几十袋？
0: 真的？
2: 当然真的了。
3: 你随便一个主意，我妈每个月多赚好几百，
2: 在家老给我夸你，给我气的。
0: 自己脑子不好使，怪我。脑子比你好使的人可不多。
2: 华子，我没钱。我又不问你借钱，看你吓成这样。你以前没这么夸过我呀，太吓人了。
0: 我不夸是怕你骄傲。现在不怕了？毕业了，再不夸，来不及。
2: 怎么来不及啊？
0: 这谁知道以后各自上哪发展？没准一毕业就天各一方。
2: 我肯定去北京，金池跟海阔应该也去。你呢？
0: 看我心情。你需要我去吗？
2: 不行。
0: 我偏要去。你走哪儿我都跟着你，你赚钱我也赚钱，你倒霉我在一边看热闹。我欠你的呀。你就欠我的。
2: 你小时候还答应过我要给我买车，我什么时候说了？你有证据吗？来，行，我答应你，给你买，我赚到第一桶金，我就给你买辆车。
0: 什么车？
2: 三蹦子，以后你就开着拉活。
4: 哎，花借5块，还押20。
0: 这么厚，花心，花心，花心。哎，你以后要是真发财了，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2: 什么事儿？
0: 把周杰伦请家里来，让他给我一个人唱首歌，《可爱女人》。
2: 真觉得我能有那天？
0: 能啊！从小我就相信。 你一定能创造奇迹。

0: 老大，进点钱吧。
1: 好。
0: 把那破裤子换了吧，丢人。你懂屁啊？这叫
1: fashion， 巴黎时装周听过吗？巴黎我能不知道吗？有个圣母院。哎，你就是那个卡西莫多。
2: 你长得多像啊！你就是花街的卡西莫多，
1: 花街还少。

0: 晚上不冷吧？有事吗？没事儿，路过，过来看看你。
1: 跟人打了一架，
2: 原来输了，
1: 一败涂地，体无完肤。

我这辈子呀，好像就从来没赢过，是不是特可悲？我自个儿都瞧不起我自个儿。

0: 哎，你好，哪位？
1: 春梅呀，我是马奶奶。
0: 哎呀，马奶奶，哎，老师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马奶奶，哎，你好，怎么了？
2: 春梅啊，你还好吗？
1: 我挺好的，我在外面拍戏的。
0: 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没有，没什么事，我就是想你了，想跟你说说话。
0: 真没事儿吧？
1: 真没事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应该快了吧？我忙完就回去。
2: 好吧，那我知道了。行，拍戏挺累的哈，一定注意身体啊。
0: 哎，谢谢马奶奶，那我挂了啊。
1: 再见，再见。
3: 嗯，好，马奶奶。
2: 哎，谢谢啊。
3: 好，那马奶奶慢走啊。
2: 哎哎哎，
4: 任何戏棚，要么就用心干，要么就别干。你听见没有？晨晨。跟他们所有人说啊，不想干都回家。
5: 建林。
4: 嗯。马奶奶。
5: 哎。
4: 您是来喝水？
5: 对，我给你倒口水。
4: 正好，我新进了一批徒儿，您真是太有口福了。
5: 哎呦，不用那么麻烦。
4: 没有。
5: 喝不出来好坏。
4: 来，您先坐。
5: 好。
4: 等我一会儿啊。
5: 哎。
4: 傻站着干什么呀？

0: 你看看这茶色，不漂亮啊！跟琥珀一样。甘仓老茶。你说的我都不懂，就觉得这还挺透亮的。您不需要懂，您喝就行了。尤其您这岁数，喝这个老普洱特别好养胃。
1: 我养胃，
0: 嗯，
1: 你护肝，咱俩成病友。
0: 叶琳达，
1: 嗯，我来呀。 是想跟你说说之梅的事。哦，他怎么了？我听说他在横店当演员挺辛苦的。是辛苦，问题是
0: 没人比他去啊。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什么都不说，报喜不报忧的。你还不知道他那性格，要面子又倔。 吃多大的苦，他也不愿意说。多遭罪呀！这老夫老妻的，哪有隔夜仇啊？对吧？他一个女人，现在最脆弱，他需要你的关心呐。说一句暖心的话，那他能高兴一整天呢。哪怕就一句。嗯。
2: 我去，耽误我让你。
3: 我希望他别回来。
4: 为什么？妈一回来就和我爸吵架，我在一边听着也不知道怎么劝，特压抑。
2: 我觉得啊，这事儿还是怨你爸。
3: 为什么？
2: 咱们花街都成什么样了，好多人都出去了。人往高处走，有什么问题啊？
3: 我就希望他们俩能平心静气的好好谈谈，即使离也别成仇人。
2: 哎，你说要是真离的话，你跟谁？
3: 废话，我肯定跟我爸呀。
2: 我爸一根筋，爱钻牛角尖，我得看着他，否则我怕他扛不住。等他什么时候脸上经常出现笑容了，我才能撤。
3: 真是啊，我从小啊就没见你爸怎么笑过。小时候，我和我爸一起看我妈在台上唱昆曲。 观众欢呼的时候，我爸就会笑，脸上是那种掩饰不住的得意。
2: 啊，回来了。

0: 看什么呀？
1: 你看，好多星星啊！在北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星星。
0: 还是这儿好吧？嗯，以后啊，咱们可以在这儿天天看星星。

走吧，拜拜。

0: 画的什么呀？
1: 你猜。
2: 中华小当家呀、啊。
1: 当你个头！
3: 你画的是春春。
2: 真的？
0: 春春呢？
1: 我心里那个春春呗。
0: 周笔畅畅的吗？
1: 再说一遍。
4: 错了错了错了，
2: 你家春春唱的最好。
0: 但是啊，大华子，有些人因为基因缺失，他是色盲，你呀、啊、是音盲，就这五音不全还追星呢。
5: 哎，你说聂人有病，你招他干嘛呀？
6: 谁招他了？
7: 不招他，他能揍你？
6: 谁娶了谁倒霉，倒八辈子也没了。
5: 你不娶不就得了？你还管别人呢？哎，
8: 这多少钱？
5: 哎，保姆，这车帅啊，谁的？
9: 我带你啊。
10: 锁，别碰！
5: 别碰我车！来来，让让。车不错，人差点意思。
11: 小破车，最高也就跑个160，日本原装进口的，坏了都没地儿换。
6: 三郎子，你不显摆能死吗？
12: 嗨，我不是懒了吗？我懒得骑自行车上学了。我爸本来准备给我买那个凯迪拉克，我觉得太张扬了，就换了一个小摩托，不贵，俩月零花钱。
5: 哎，要有本事。一辈子花家里钱，
12: 巧了，我还真打算这么干。啃老不可悲，可悲的是没老可啃。哎，大华子，看我天若有情吗？来追我呀！
1: 小兔崽子，
11: 哎，大华子，
5: 哎，干！
13: 显摆吧，
6: 走！哎，三娃，哦，报复王，报复下车呗！
2: 啊，报复！这车多少钱？买得起也别买，第一批玩摩托的全都玩了。
5: 哎，王子，你先回去，我们仨玩会儿游戏。
1: 不要玩。
5: 那你玩，我们仨换个地方。
1: 这和你什么意思啊？我招你惹你了？
5: 不是，我们仨聊点事儿。
1: 你要聊什么？什么事还得对我都保密？
5: 男人的事，你女的不方便。
1: 哟，网恋了？谁呀？男的女的？长得好看吗？有照片吗？自己不求上进就算了，还要带上心实海阔，你很自私，你知道吗？
5: 小凤凰，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哎呀，
6: 哟，看给人踢的！
5: 命啊，
6: 能淑女点吧你？
1: 你就瞎混吧，成绩下来，你爸锤死你！
6: 锤死我！
2: 他怎么好意思说咱们再混？
1: 让开！
6: 我爸都管不了我，你管我？
5: 哎，你们知道大华子偶像是谁吗？
2: 谁呀？
0: 春春。
5: 那喜欢的不要不要的，我今天一说风凉话就给我揍成这样，
14: 还没过劲儿呢。就是比赛的时候，他疯狂投票，还逼着咱们投。哦，
5: 追星是吧？哎，那我们就给他点惊喜。
14: 什么惊喜？
5: 学校贴吧的吧主还是你吗？
14: 是啊，干嘛？
5: 这样啊。
14: 行啊，
0: 行
14: 啊，
0: 行啊。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你怎么会有他的 QQ 号？
3: 谁在贴吧里发的呀？已经有同学验证过了，是真的。他加了我之后，还跟我问了声好。
1: 那又能怎么样？哦，加了你问你声好，你就能考上北大清华了。
3: 专试试，
1: 把裤腿给你改了。
3: 妈，这洞
1: 我剪的，再用刷子给它刷出毛边来。款式在时装杂志上一个样，怎么样，洋气吧？
3: 可以啊。哎妈，你这手艺去巴黎都能混。
1: 要去巴黎那能有你爸什么事？喜欢就好啊，省二百，回头再给你买双鞋子。快去试试啊。
3: 行。

0: 哎，都什么菜啊？
1: 茄子、青椒、西红柿，拿了20斤，芹菜要拿了25斤，够吗？够够够够，
0: 这样，下周再办。
1: 来，好，我先去啊。
0: 好好好。
1: 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的二徒弟，他呢是负责打碟的，切菜。来，到这边。 这个呢，待会儿给您放的，是我们的三厨，也是做的荠菜的，尝尝啊。
2: 好，
1: 好，好，这边干。这个呢，是我们的马师傅，专门负责颠勺的。啊，技术也是非常好的。马师傅，这个鱼面是不是好了？
2: 太好了。
1: 啊，快，要不然面坨了就不好吃了。
2: 好，好的。
1: 这个要把它系紧。啊，这个鱼要一定要系紧。
2: 好，
1: 这个也是。
2: 好，
1: 就按照这个地址送过去啊。
2: 行行，知道了。
1: 这个，好好，哎，小心点啊。
2: 好嘞，好嘞。

0: 学习呢。有这个工作，还不如多背几个英文单词呢。
1: 背完了。
0: 数学作业写了吗？
1: 昨天就写完了。
0: 思义最近没来。
1: 没有啊，那天最后的站没来。
0: 哦。
2: 怎么了？
0: 你以后跟他少来往啊。
2: 为什么？
0: 那么多为什么？我只是建议他，建议他搬到咱们家来住。
3: 啊？
0: 我这是为他好，这你都不懂啊？他身边的那几个孩子都不爱学习，我是在给他制造一个机会，让他们保持距离。
2: 爸，你是不是有病啊？
0: 冷静。

0: 得是为你好。
1: 我不需要，妈，我不需要。
2: 周迎祥，
0: 陈瑞，我知道你现在是叛逆期，听不进家长的话，但是我再跟你重申一遍啊，我从一个毫无背景的农家人，我奋斗到今天，我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惊人的毅力和自律。

0: 春春，你在忙吗？
1: 没事，我在录歌，准备新专辑。

0: 呢？
1: 张志远，
2: 太好了，那就成都见，等你哟。
0: 不见不散。
1: 这司仪晚上就来找我们借钱，行吗？
3: 你个笑太大声了！来，
1: 我反正没钱啊，
3: 还有钱啊？
1: 我哪有啊？
3: 你没有？你看你穿的 Max， 以后不许穿了啊！二代狗，
0: 干嘛呢？
4: 怎么了？有事啊？
0: 我有个问题是很好奇。
4: 你说。
0: 你说这人身上到底有多少根骨头？打断了，需要多久才能好？
5: 你什么意思啊？
6: 别！
0: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傻？
1: 爸爸，
4: 不是，他
1: 就给你发现
0: 了。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傻？我知道，你们都不待见楚远成。没关系，没人逼你们喜欢他，但是你们没有资格去嘲笑别人的选择。是，我今天我是没条件，我是看不起演唱会，但是总有一天，陈春会站在全世界最大的体育场里面开演唱会，而我也可以靠我自己买第一排的座，我在离他最近的位置，我听他唱歌，这是我给未来的自己最庄严的承诺。
4: 完了，
3: 黄了，黄了，
6: 黄了，黄
3: 了！
7: 上了学，这么轻松。不是，

0: 你跟我说过了，没有，那么丧眉打眼的，什么事儿啊？什么没有？说。啊，
1: 刚才看见司仪了，他好像在收书店里帮忙，
0: 帮什么忙？看着像送外卖，我躲了，没敢问。
1: 送外卖怎么了？你觉得丢人吗？
0: 不丢人啊，这样就得了。那他要是心里没事，为什么不跟我说呢？年纪轻轻的，满脑子的弯弯绕绕，偶像剧看多了。
2: 司仪心重，碰上难事他就自己憋心里，
0: 真不想跟他添堵。
3: 老白，给你走吧。
0: 哎，好嘞。
3: 那真是好姐们啊，拿出点诚意来。 回避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多大了？
0: 你管我？你干嘛？
3: 你果然很上进啊。

0: 司机，
1: 来，这是我们自己腌的咸肉，给你奶奶，
2: 明天做个揖就行。
3: 不用了。
2: 给你奶奶的，又不是给你的，赶紧拿着。
3: 那谢谢周叔，我先回去了。
2: 好，
1: 小心点啊。
3: 好嘞。

0: 大华，那你吓死我了！你去哪儿了？
1: 图书馆。嗯，不对，不是图书馆味儿，倒像是饭馆的油烟味儿，淮扬菜。走开了你！打工会耽误学习，值得吗？你放心，我不告诉奶奶。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每头发上有油烟味儿，手上还有洗洁精味儿，还有这个，图书馆买的。
0: 哎，反正你不能跟别人说。
1: 我不说，你就不怕周叔告诉你奶奶？
0: 他不会的，我跟他约好要保密的。
1: 想赚钱，我有更好的方法，想试试吗？
0: 没兴趣。
1: 真的，我妈摊上来了个摄影师，她说当模特来钱巨快。
0: 模特？嗯。
1: 走，上我家，我给你看看。这个人是拍广告照的，看见我说我特上镜，能当平面模特，一套图几个小时就拍完，800现金。
0: 听着就不靠谱。
1: 行，你等着。来，他随手给我拍的。怎么样？
0: 这水平可以啊。
1: 水平不是关键，主要是我底子好，谁拍都好看。
0: 你真打算去？
1: 试试呗，他工作室在市里，回头找时间去看看。哎，你跟我一起吧。
0: 人家找你去的，我去干嘛呀？
1: 我自己不太敢去，万一是骗子呢？
0: 你让万和他们陪你去。
1: 我不，拍照得搔首弄姿给他们仨看见，我还活不活了？陪我嘛，咱俩一起，每周800，一个月就是3000多，这不比你在饭店打工强？放心吧，就我这样的，人家都觉得漂亮，何况是你。这回头啊，就多拍2组，放到网上，没准就成名模了，到时候一套就是好几千，全网站首页都是你的照片，走大街上都有人问你要签名。周杰伦都哭着喊着找你拍 MV，
0: 考虑考虑。
2: 梁姨，
3: 思玉，我来帮你。
2: 啊，不用了，太沉了，你别站手了，我来。
0: 没事。
2: 哎，你。给我，
0: 我想先回了。
2: 别别别，进屋喝口水。来，快坐。
0: 忘和呢？
2: 谁知道，天天在外边野不着家儿。

0: 谢谢。他要像你这么懂事儿，梁姨做梦都能笑醒。
1: 他只是不爱读书，不然成绩不会差。
0: 随他去吧，能拿个高中文凭就行了。你呢？想好考什么学校了吗？
1: 红淮师范。是重点吗？二本，但是离家很近，每周都能回家陪奶奶。

0: 但是抬到这儿也不好，这辈子会活得辛苦的。
1: 谢谢梁姨，那我先走了。
0: 哎，
1: 拜拜，早点休息。
0: 哎。

0: 大夫说马奶奶有中风的前兆，
1: 可是他家那条件，那不出摊日子怎么过呀？
0: 你现在立刻回去学校上学。
2: 你们能管我一次两次，难道还能管我一辈子吗？
3: 我能。
4: 你一定要清楚，做什么比说什么更重要。
1: 你爸说了，最近就能把外债给要回来。
3: 去学校。
5: 请看北上第七集。

0: 现场的各位来宾，现在观众朋友特别好，这里是黄金搭档第八届北京新兵小朋友的运动运动赛。
1: 哎，妈回来了，哎，吃饭。
2: 好。
0: 在经过了两个多月，
1: 我们家飞进来一个田螺姑娘啊，给，不是用豆油炒的，太子油爆炒会更香。
3: 嗯，都是真传。
0: 今天晚上他们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3: 又看上，
0: 来之家，
3: 真想当模特。
0: 谁先登上高顶上？值得期待。
1: 哎，妈，我刚跟思义也说了，回头他要是也能拍，
4: 那就牛了，那比打工来钱快多了。哼哼。
1: 你不怕人家看上司仪就把你淘汰了？
4: 不至于吧。
3: 嗯，有奔驰谁还坐夏利啊？
4: 妈
3: 逗你玩呢。
1: 在妈的心里面，我女儿大华是最漂亮，比什么狗一张嘴都要漂亮啊。怎么了？担心了？
4: 拍广告要是只能二选一的话，那选四亿吧，我认。
1: 为什么？
4: 我有爹有妈什么都有，四亿比我更需要赚钱。
1: 嗯，
4: 什么？我这么想不对啊？
1: 如果当姐妹处为对方多着想也是应该的，赚钱的机会嘛，丢了还能再找回来。但是就是如果有一天要让你让别的什么东西，
4: 别的什么，
1: 嗯，没事儿。
4: 什么？
1: 嗯，没事。
5: 完了，在吗？
1: 不在。
6: 完了。
1: 起开，起开。
6: 哎，聊两句。
1: 迈克。
6: 聊两句嘛。聊两句。

0: 说吧，谁先来？什么？
1: 李宇春演唱会门票的报销凭证。
0: 什么意思？
2: 以后你买演唱会的票，不管多少钱，我们都报销。
0: 用不着，不差你们那点钱。
3: 这是我们几个的心意。

0: 不起，我们错了。
1: 陈川好不好？
2: 好。
3: 好。
1: 他唱歌好不好听？
0: 好听。
4: 以后谁要再敢招惹我，我就半夜进屋，我挨个给你们剃光头。
5: 看你还不躲，
1: 笑什么？笑不为例。
0: 搞定，走走走。
6: 什么时候这么高兴啊？

0: 我那天啊，在医院里碰到思玉去给陈瑞补课，但是脑子吧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然后我就顺嘴就跟思玉说，我说要不你就来我们家住了。
1: 你让思玉到咱们家住，你是想把我轰出去啊？还是说给咱儿子他们两个创造机会？
0: 不是。我不是为儿子学习吗？儿子现在住院补课最重要。你说人孩子帮陈瑞，那我想着人孩子挺辛苦的，我不也想帮帮人家吗？我毕竟有成嘛。
1: 打住吧，打住吧，你管的太多了。儿子私下里给我抱怨多少次了，说你什么都管。哎呦，学习管，生活管，交朋友管，他烦死了。男孩子是要放养的，知道吗？
0: 我不管谁管，我是他妈。交朋友，你看他交那些朋友，什么谢望和，那有一个学习好的吗？那对他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1: 学习不好不等于人品不好
0: 啊，两回事。
1: 那街里街坊知根知底儿的。再说了，马思义天天跟他们在一块玩，也没影响人家学习，这不也考上跟他儿子一样一中吗？
0: 拉倒吧，你儿子对马思义那点小心思你看不出来啊？
1: 看出来了，那又怎么了？
0: 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儿子这个早恋的小火苗必须掐灭在摇篮里，没得商量。
1: 你太冷酷了。我跟你说，我也是从儿子这个年龄段长起来的。男孩喜欢一个女孩那很正常的，你看古人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当年
0: 你怎么了？
1: 我当年
0: 哪年啊？谁呀？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1: 我当年啊，没机会早恋。我跟你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儿子处于这个年龄段，你管的越多，他越逆反，知道吗？他跟你对着干。哦，
0: 那依着你的意思，我不管他。随便，跟你一样自由恋爱。
1: 你要有讲究方式方法，咱们从古人那儿借鉴智慧。你看大禹治水，他是以疏导为主，他没
0: 跟我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啊，儿子早恋这事儿你给我处理好了，我看你有什么大智慧。你要是处理不好，咱们就从根儿上处理。你给我坦白清楚了，你早恋的是谁？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哪儿？还有没有联系了？儿子是不是就随了你了？
1: 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了？
1: 帮我个忙呗。
0: 啊，你说。
1: 这封信你帮我转交一下。
0: 请书。
2: 不是，什么呀？你别瞎猜，没有。我跟人家就是普通的好朋友关系，就没有，完全没有暧昧。明明，哎呀，行了，算了，你给我吧，
1: 我递一递。
2: 哎呦，
1: 就是那两天我妈不是跟人乱说话了吗？我想跟人解释一下，您明白吧？
0: 紧张什么呀？我又不是你妈。
2: 是，那
0: 再说了，这就是情书，又怎么了？谁没写过情书一样。
1: 哎呦，
0: 那我给你聊点儿，
2: 保证不跟妈讲。
3: 我高中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女同学，啊，那时候呢也是经常的写信，啊，光邮票啊，这攒了这么一小本子。
1: 不是他是人吗？
4: 哎呀！
1: 哎
5: 哎哎！
1: 不
5: 是
1: C 吗？
5: 北风，
6: 一儿 ，C， 站那
5: ！C，
7: 你干嘛呢？你是不是在打工？
8: 不要你管。
7: 奶奶知道吗？
8: 你要是敢跟她说，我跟你没完啊！
7: 子怡，差多少钱我们给你补，你现在立刻回去学校上学，听见没有？
8: 应该好好上学的人是你吧？
7: 我不用你操心，我考不上大学，我混个文凭就够。但你不行，这最后一年对你很重要，你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回家，你不回家，我就告诉你班主任，让他找奶奶。
8: 放手！
7: 回家！
8: 你放手！
7: 文农，
8: 我不能。
7: 子怡，
1: 那你们最后是谁先骗的信？
0: 没有彼此表白，所以就谈不上谁先联系。
9: 为啥不表白呢？
0: 怎么说呢？你们这一代吧，对待感情呢，比较随性啊，喜欢就在一起了，没感觉就分开了。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啊。就算是喜欢，你要在心里边反复的衡量啊，衡量。
1: 衡量什么？
2: 哎呀，啥嘛？
0: 能不能给对方幸福？喜欢一个人，表白，脸皮厚就可以的。但如果是真心喜欢的话，你一定要清楚，自己能为对方做什么。
1: 但我现在做不到，不代表我以后做不到吧？
0: 对，所以啊，如果想给对方幸福，你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变得出类拔萃。在一段负责任的感情里面啊，做什么比说什么更重要。你现在是依靠的父母，你如果靠个人的能力无法给对方足够的支持与呵护的时候，那就不是谈恋爱的时候。

0: 我要找罗九打。
1: 讨厌死了。
2: 孙学长，哎，
3: 谢天成，你怎么在这儿？
2: 今天你要不把钱给我，
3: 滚蛋！
2: 死你！我就滚！哎
3: 哎哎！你说没钱，你欺负这么人，你干什么？
2: 你没钱，没钱，你耍女人，你开大奔，你
3: 搞你个谢天成，你都干上入室盗窃了！哎！

0: 坐，来来来，坐吧，坐吧。看什么？看来也没什么大事儿啊。
1: 我是没什么大事儿，你有大事儿啊？重伤害，过判几年呢？
0: 不是，我就踹了你脚，你自己没站稳，当一下自己给磕出一个大口子来，我怎么又成重伤害？
1: 是，什么叫我自己？哎，这片子不是我拍的吧？啊，我这儿缝了七针，
2: 轻微脑震荡。
1: 我告诉你啊，这要是到了公安局，打架斗殴，受害人不接受调解，你自己想想后果。
0: 你他妈先把钱还我，后果我自负。
1: 自负？你负得了吗？我问你，是不是你先动的手？是不是你踹的我？哎，我不跟你结账，你可以告我呀，你何必动手呢？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再不厚道一点，还可以再加你一项罪，入室抢劫。哎，就算是未遂，那也够判刑的。
3: 老谢，咱都是明白人，我就不跟你废话了啊。这顿揍呢，
1: 说白了，是我活该。我欠你的钱呢，就当是医药费了。咱们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啊！
0: 哎哎，什么叫到此为止啊？凭什么？这可不行！
4: 哎，走，
0: 干嘛去？
4: 去公安局，
0: 干嘛？
4: 验伤、量刑，走啊！
1: 你还是想想你去哪儿见的律师费吧。
4: 哎，干什么？
1: 你要继续实施伤害是不是？
0: 你缝了几针？
4: 七针啊？怎么你卸过差啊？
0: 你拿着它啊，拿着它，在我这儿，你给我划一个口子，我还你那七针。
4: 我不要，
0: 我自己来。
1: 拿我！哎，老谢，你在这干什么呀？
0: 瘸子，我再求你一次，你就把那钱还给我吧。这钱在你这儿呢，算是个小钱儿，但对于我来讲，那是个救命的钱，瘸子啊，好不好？
1: 老谢，我也是受害者。
0: 你说什么？你受害？
1: 我不瞒你说，我那上家楼烂尾，专款跑路了，他欠我的尾款都没结。我那辆大奔也得抵债，后天就拉走。

0: 回来了啊！
1: 晚饭吃了吗？
2: 吃了吃了，你吃了吗？
1: 儿子晚上没在，我就没做。燕子家蹭了一点。
2: 哦，那个。

0: 你也歇一会儿，坐下省点劲儿。你说我今儿都没处使，你说，每天咱们都弄这么多，根本就卖不出去。别说挣钱了，净赔钱，会好的，都会好。哎，要不趁着现在没人，我给你们唱一段。哎，
1: 好呀，好呀，好呀，
0: 好久没听你唱了。
1: 还有《游园惊》吗？
0: 好，就喜欢听这个。
1: 好。
0: 原来。

0: 你看，哎呦，可是老了，气儿也都搭不上了。
1: 听好听，
0: 您歇会儿。要不你们帮我看见一下摊儿？我那个锅上啊炖着过藕汤呢，我先回去看看。
2: 你回去吧，回去没事，没事。您在家多歇会儿，这儿有我们呢。
3: 哎哎，哎呦，我来吧。
4: 没事，你先坐。
3: 都焦了，这都。哎呀，
5: 奶奶怎么了？脸色不好呀？
3: 看着油墩子放下去都不知道捞出来。
4: 一会儿啊，让万和去请个中医，给马奶奶看看。
0: 看看舌苔，最近睡眠好吗？哎呀，过去吧挺好的，这最近就是半夜三四点钟的时候就醒了。
4: 来，捏捏我的手。
0: 哦，
4: 使劲。
0: 哎，
4: 这个。
0: 嗯。
4: 嗯。
0: 我这什么病啊？
4: 别紧张，没事儿。人年岁大了，有些症状啊，不就出来了？我给你开几副药，你先吃着。
0: 好。
4: 家里的体力活啊，以后还尽量少干。<笑>
0: 行，谢谢您哈。
4: 不客气。辛苦您了，大夫，特意跑一趟。奶奶状况怎么样？
0: 你们都是亲属吗？
4: 啊，我们都是，有直系的吗？
0: 那是我们亲奶奶。
4: 老人家最近可能脑卒中，
0: 啊，
4: 也就是中风啊，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起偏瘫。他这个岁数，一旦中风，对家庭来说就是个灾难。你们呀，一定要多多观察。

0: 好思想准备。
1: 你还知道回来呀？住外边得了，几点了？
2: 事儿。
1: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一天天除了吃就是玩，富二代都没你这么混的。哎，
3: 对了，那中医怎么说啊？马奶奶没事吧？
4: 马奶奶可能要中风。
3: 啊？
4: 大夫说，马奶奶有中风的前兆，得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3: 中风？是小事啊，
4: 大夫建议啊，得带马奶奶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
3: 嗯，做，得做，妈想办法一定让她去做。
4: 还有妈，明天开始马奶奶不能出摊了，不能累着，而且这身边啊得时刻有人盯着，要是真发病抢救不及时，后果很严重。
3: 可是她家那条件，那不出摊日子怎么过呀？
4: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1: 你又想干嘛？
4: 妈，
1: 不许退学啊！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允许。家里还有我，还有你爸，还轮不着你在这瞎凑热闹。
2: 我不退学，我就申请休学一年，等我把钱赚够了。
1: 不可以。
2: 马奶奶现在很危险，她要有什么事儿，司仪就没退路了，我得帮她。
1: 你拿什么帮她？
2: 我有很多赚钱的办法。只要给我足够的启动资金，还有时间，一年就够。我不光能帮司仪，那家里的窟窿我也能填上。您就相信我吧，妈。
1: 不行就是不行，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2: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1: 你爸说了，最近就能把外债给要回来，只要钱回来了，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你只要好好学习，把文凭给我拿回来之后，你爱干嘛干嘛，我什么都不管了。

0: 待会儿。
1: 大半夜的，有什么好待的？明儿还上学呢，走，睡觉去。
2: 哎，爸，
0: 啊，
2: 你先别走，聊两句。
1: 聊什么呀？
2: 您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的呀？
1: 当初跟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就跟你冒天叔就跑到广东去了，进货。你知道进什么吗？
2: 什么？
1: 女人带的纱巾跟丝巾。哎，从那边进货，在这边卖，中间得差价，你知道得有多大吗？你还记得咱们家有的第一艘那小船吗？
2: 嗯，
1: 哎，就是靠这个赚回来的，那是咱的第一桶金。
2: 可以啊，爸。
1: 啊，
2: 我妈是不是就被这丝巾给迷住了？
1: 不是被迷住的，是被套住的。
2: 哎，爸。
1: 哎，
2: 跟您说个事儿，您别生气。
1: 你说，
2: 我想把休息。

0: 就一年。
1: 哎，这是说了别生气。
2: 我就学你，为什么呀？
3: 那个呀，哎，奶奶给你热了杯奶，还没写完呢，
4: 快了。奶奶明天睡吧。
3: 没事，奶奶呀，这会儿毛衣陪陪你。

0: 不思议啊，实际上，奶奶不反对你去打工。奶奶，你爸爸小时候家里没有粮了，他也出去赚钱。今天呀，奶奶也不会说你，毕竟你们都是为了家里好嘛。奶奶，您放心。
1: 我一定不会耽误我的学习。真的不耽误。刚才奶奶在门口看你半天了，平常你写作业的时候都是聚精会神的，写一晚上。你自己说，你刚才打了几个哈欠了？哎呀，这人呐，精力是有限的。 奶奶知道你懂事儿，你是想替奶奶分担压力。哎，可孩子啊，凡事总得有个轻重缓急。你要是成绩差考不上大学，那奶奶也认了。可是你成绩这么好，你不就丧失这样的机会了吗？你要是去打工，你毁了你的前程，那奶奶觉得对不住你爸。 你爸也会怨我的呀。行了，快写作业吧。哼。

0: 多少？
1: 93年以前的药，一颗8000多，一颗还不一定够呢。要是真犯病了，住院费、护工费、这费那费的，那加起来不少钱呢。舅奶奶家那情况，就算是思义他考上了大学，那也供不起啊。所以我必须得未雨绸缪。
2: 哎呦，这些糟心的事还是让我们大人来操心吧。
1: 爸，以前您跑船能赚钱，现在呢，高速通了，
3: 咱家生意这么差，
1: 您怎么想办法呀？
2: 这任何行业吧，都有高潮和低潮。我相信运河一定会好起来的。
1: 以后可能会好，但我等不及了。
2: 不是你，你以为赚钱就这么容易啊？啊，想叫他来，他就乖乖的过来了。
1: 那我也要试试啊！我有信心，我相信我自己。
2: 这不是信心的事儿，你得有计划，是吧？
1: 我有啊，我好几个呢，我只是现在不知道要用哪个而已。
2: 那看吧，你能的还好几个，你先给我说一个听听，看看靠不靠谱。
1: 那我就说一个不用本钱的，做网站。
2: 什么东西？
1: 智能题库，就是能够帮助学生迅速提高成绩的。
2: 如果有这东西，能不能先把你的成绩提高一下啊？
1: 能啊，我不光能帮自己，我还能帮一票人呢，我还能赚大钱。
2: 你能赚多少？
1: 最次也是个红环手术。
2: 儿子，你还是好好考你的大学吧，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了。
1: 您真不用我操心。
2: 你爹再不济，养家糊口还是可以的。
1: 您就这点志气啊？
2: 现在是不是对你爸特失望啊？
1: 是，

0: 赚不到钱不是大事儿，但是您不能丢了志气。只要心气在，二次创业绝对没问题。还有，我。
1: 怎么了？
2: 你妈肯定醒了，现在正在找我呢。哪有啊？你们还有心灵感应呢？
0: 瞧你这，我跟你说，你妈撅个屁股翻个身，我都知道她要干什么。哎，
1: 好像真没事啊。
3: 没有。
1: 啊，可能现在事太多了，这次不灵了。
0: 穿上吧。
1: 给着凉了。儿子，爸跟你说实话，我除了跑船什么都不会干。不会就学，我爸那么聪明，那么能干，只要认定了一件事儿，闷着头往前冲，肯定能成。
0: 真的，
1: 真的。

0: 人那么少，我身体越来越差。
1: 你不是周末就别出摊？
2: 这不出摊，你和西北风家一天天净说些没用的。
0: 快坐。来啊，小白妞。
3: 那天你说的那个摄影师靠谱吗？
0: 靠谱。要不咱们先打个电话问问。
3: 好，
0: 等我一下。
4: 对，是的，是的，是的。行，好嘞，好嘞，好嘞。行，再见。
3: 怎么样？
4: 他说让咱们过去一趟，说要面聊。
3: 哎呀，去市里啊。
4: 你毕竟是拍照，人家看不到你本人，怎么知道你合不合适？
3: 嗯，也是。
4: 你要是害怕，
1: 就让邵小胖带咱俩一起，这四嘴严。
3: 不行，这事不能让太多人知道吧，传出去影响不好。
4: 这有什么的，当模特又不犯法。再说了，你回头拍了照片，网上也都能看到，就算你现在不说，大家也迟早会知道。想赚钱就别怕丢人，这回头老师要是问起来，就说亲戚开店给家里帮忙。这都什么年代了，只要咱们不违法，赚钱越多越光荣。嗯，来了。
5: 昨晚写的商业计划书，
6: 赶紧看看啊！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别藏着掖着啊！行行，哎哎。

0: 怎么样啊，可行吗？关键是两点啊，屏幕的质量和智能化数据处理。题目我们可以从各大重点中学找。程序智能化，那就只能靠你了。
1: 你以为他比尔盖茨啊？一边读书一边干活，你累死他也干不完啊。
0: 一开始小规模，我们可以用现有的程序模板。等有钱了之后，我们就给花钱从外面雇程序员干。
2: 网上有虚拟服务器，但是你想保证空间和网速，必须得租独立的服务器。那就
0: 去北京，我已经跟我爸说过了，他没同意，但他也没反对啊。爸同意有什么用啊？你妈那关你就过不了啊？哎，总得试试吧。我就不信比尔盖茨从哈佛退学的时候，他妈能同意。但大事必须都得披荆斩棘。
3: 反正这事我必须得干。要真能赚到钱，你想怎么花？
4: 先还钱，之前帮我妈填的窟窿我还没还完呢。
3: 我打算买手机，买最新的型号，到时候我就每天当着谢望恒的面打电话。
4: 喂，亲爱的。 这几天有没有想我啊？
5: 哪个亲爱的？
4: 不管，反正就是要让他看到我的新手机，我馋死他。

0: 休学？
1: 你这一天到晚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2: 我现在家里情况不太好，最近手头比较紧，要不然我也不能跟您开这个口馆。
3: 河面上这船可一天比一天少啊，那高速路上的车可一天比一天多呀、哎。
4: 那不跑船，咱干什么去？
5: 当模特这么简单啊？
2: 今天签约的话，直接付现金，每人1万。
5: 真的？
6: 请看北上第8集。

0: 在家呢。
1: 哟，红子，来来来，快坐快坐。哎，来，你坐啊，我给你倒点茶。
0: 哎呦，快别忙活了。
2: 别忙活，我刚喝了一肚子水。您坐，我跟您说个事情，说完就走。
1: 什么事儿啊？
2: 我不是有个初中同学卖保险吗？啊，刚跟我说，有个免费的体检名额，我这上半年都检过了，这个名额给您了，您去。
1: 不用了，我刚看过中医，没事儿。
2: 听我的，您别犯懒，去趟医院一个半天就够了。
1: 真不用，你呀，你就把这个名额就让给别人吧，我不用。
2: 免费体检，放心吧，用不了半天，耽误不了正事儿。您看看，哎，一会儿让玉林带你去医院。嗯，下手。
1: 好
0: 啊。玲儿，东西。
3: 哎，好嘞，
0: 都在这个里面，你拿好了啊。
3: 有，
0: 行。哎，车，找门口卖菜那个老钱借个小三轮，一辆快。
3: 哦，好好好，
0: 路上慢慢骑啊。
1: 行，那我们过去啊。哎，
0: 马奶奶别着急啊，好好查。
3: 放心吧。
1: 哎，这位我。
4: 钱也太好挣了吧！
0: 别让人听
5: 见。我羽毛。对了，
4: 那个是数码相机，好几万一台，在国外那都是顶级摄影师才能用。
6: 哎，来了。哎，你看，哎，我这儿正忙着呢，我再拍几张就完事儿了。你们去那个楼下咖啡厅等我。
4: 行，那您先忙着。
6: 行行，好嘞，一会儿见。来，等等，来两张啊。
4: 别紧张，你这样问我也不知道。
0: 我哪有？
4: 刚刚在看拍照的时候啊，我看你紧张的手都抖。
7: 我那是兴奋。
4: 我也是。刚刚那场面，那闪光灯咔咔咔的，感觉跟走红毯差不多。那边的朋友，你们好吗？我也爱你们。
6: 哎呀，玩上了。
4: 哎，海哥好。哎，这是我同学马思义。
6: 哦，也姓马，和我妹妹一个姓啊，巧了。坐坐坐坐坐。

0: 以前拍过广告吗？
1: 没，我俩都第一次，没经验。海哥以后要多指点。
2: 好说好说。
0: 没拍过，也没签公司。
1: 签公司？什么意思啊？
0: 哦，职业模特都要签公司啊，而且还有经纪人。
1: 就明星不才需要经纪人吗？
2: 模特也有经纪人。要不你俩都签给我吧。
0: 别紧张啊，我是觉得你们这个条件啊都非常的好，以后肯定有大的发展，所以诚心的邀请你们来我的公司。要不这样，我先拿一份合同，你们先看着，好吧？咱有问题了再说呗。
1: 行。
2: 啊，等我。
1: 看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3: 我又怎么了？
1: 人家说要签约，给你吓的，你至于吗？
3: 我只是觉得第一次见面就聊签约，是不是不太正常啊？
1: 哎，先看合同，看完再说。您要是有什么问题，立马抬屁股走人。
4: 哥，
5: 妹，
4: 来新人了。
5: 啊，镇上碰到的。图有一个还是极品，肤白貌美，大长腿。
6: 紧张啊？没事，没事。

0: 三号，齐美瑜。啊啊，这儿呢，叫咱们，叫咱们。别怕，我在那儿等你，我在这儿等你啊。
1: 行，嗯。
0: 你别紧张啊，奶奶。
1: 哦，这个给您，
0: 我就在这儿等你啊。
1: 好。
0: 有什么事儿您喊我啊，别紧张啊，听医生的。
2: 你要有什么疑问也可以问我，啊，因为这都是正规的经纪合同，行里边都这么签。如果今天签约的话，直接付现金，每人一万。
0: 真的？
2: 嗯，每条广告是800，每周至少一条。像你们学生，我觉得这种条件应该是到底了。
0: 拿笔来。
2: 哦，好，合作愉快，啊。

0: 给你这么一，等等等等，我们先把合同拿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再结。
1: 用不着商量，这以后我爸妈也不懂，问也是白问。有违约金的，签约金的5倍，拿10000得赔50000。哦，是这样，如果你不是故意解约呢，就牵扯不到什么违约。你看下一条，甲方承诺给乙方安排的工作。
0: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法律及有关规定》，否则乙方有权拒绝。嗨，
2: 那有这条够了。
1: 哎，至少先让旺和他们看一眼。给我，合同不是开玩笑的。
0: 给我，
1: 海哥，如果今天不签，以后还能签吗？啊，可以，没有问题啊，随时都可以。就是这个。 这10000块钱可能就最后变成5000，然后3000。
2: 给我，给我！
3: 你别，
2: 过几天再签不行吗？
3: 不行。
2: 给。

0: 奶奶，
1: 哎，怎么样？
0: 手术没什么问题。啊，你放心啦、啊。
1: 放心了，放心了。
0: 哦，我刚才取结果，你猜我碰见谁了？嗯，顾局长。哦，
1: 顾局长、啊。
0: 他听说您来检查身体，这不匆匆忙忙的把给陈瑞的保健品全让我给您拿来了。
1: 哎呦，那怎么行？这不给孩子呢吗？
0: 你经常说了，陈瑞啊，从小蒙您照顾，这是他应该做的。他专门让我嘱咐您，说呀，保健比治疗重要。哦，
1: 那个他在哪儿啊？我得去当面谢谢。
0: 早走啦，大忙人一个。哎，你们给您啊，给拿着啊。他老公陈博不没事老去咱们花街吗？我们有机会谢谢他。你要是还不放心的话，老邵跟他一个办公室，哦、这事儿让老邵去安排。
1: 行。
2: 还生气呢，小心眼。
3: 没有。
2: 明明就有，我还不知道你。哎呀，别气了，来，给姐笑一个。这事儿在你看来风险特大，其实在爸妈那代人眼里啊，连屁都不算。
3: 得了吧，你爸你妈都是老实人，哪像你胆子这么大。
2: 你知道我妈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是干什么的吗？
3: 是吗？
2: 偷煤卖。那时候我小舅想念大学，家里没钱，我妈就和村里的姐妹一起划着小船到运河上偷煤，结果有一次偷到我亲叔和我爸船上，被当场抓住，把一辈子搭进去。
3: 那是真挺惨的。
2: 我妈为了家人没少吃苦，生了我之后因为是女孩嘛，我奶瞧不上，老拿小话敲打我妈，所以我就一直憋着劲儿，想给我妈争口气，让她有机会跟别人显摆显摆。可惜我脑子实在不行，成绩太差，老给他丢着。拍广告是我目前唯一的机会，否则我不可能这么急。我都能想象出来，我妈看到钱的时候得有多开心。
3: 下周我也签，先还钱，然后把剩下的都给我奶奶，她肯定会说这钱奶奶一分都不花，全部存着给你当嫁妆。
2: 存了多少了？
3: 不知道，她有一个账本，很厚，第一页记得还是我爸的彩礼钱。我们现在的人都流行写博客，他们那代人账本就是他们的博客。
1: 这一折腾啊，就是大半天儿呢。我倒是觉得有点累了，
0: 是吧？那这样，您就回屋好好歇着，别操心了。
4: 那个，等司仪回来，就让他到我们家吃饭去啊。
0: 好吧，好。等回头您醒了，您喊我，我把饭给您端过来啊。
1: 行，就放
0: 这儿了。您搁这儿了。看的怎么样？
5: 血压、血脂都有点高，其他指标倒是正常。
0: 医生说了，不能累着，少生气，什么高油啊、高热、高脂的食物都要少吃，反正就这些话呗。
6: 那中风的事儿怎么说呢？
0: 那倒没说。不过说句实话，我觉得情况不大理想。哎，你们想啊，原来忙活一天，那精神头可足着了，还健步如飞呢。而今天检查也就大半天儿，那能走多少路啊？人都蔫了，你看回屋就躺下了，精神不行了。
7: 所以以防万一，咱们还是得提前做一次演习。
0: 演习？
7: 如果在家里犯病，从咱们院到能坐车的地儿至少得300米吧。
0: 有了。
7: 还得上桥，下了桥得提前备好车。

0: 这医院得抢救，这个病拼的就是时间。
1: 开始，
0: 开始，
1: 快！
2: 你哎，你哎，
1: 慢点，
0: 小心。
1: 我啊，上坡。
3: 哎，老爷子，
4: 来人，让让一让，
5: 没事。演习呢，您别担心啊，回头跟您解释。慢点啊。
6: 演习？
5: 你累不累呀？要不
0: 下来咱俩换换？你别说话了，省点劲儿。其实没事，我跟你说，我以前从那个沙发从南门市场到现在，哎呦都没事。
1: 真的，海姐。
7: 妈，
8: 你好。
7: 那怎么了？
8: 妈，
7: 走开。
8: 舒服呀、啊！你咋了？
5: 哎呦，快快走走走走走走，别耽误工夫
8: 呢啊！老妈，怎么回事？你到底怎么了？
5: 哎呀，我们三个人斗地主，你胡一输了就是惩罚。
8: 你有病啊！这大晚上的，吓唬谁啊？
5: 你别废话，你赶紧走走走，
8: 没事
5: 回家，
8: 没事
5: 啊，
8: 没事，赶紧回去吧啊！
0: 哎呦哎呦，
5: 好，
0: 这这
5: 这，好，哎
0: 呦天哪！那会儿你腰行吗？
1: 到这儿至少30分钟，加上找车到医院还需要10几分钟。
0: 关键是车得常备，现场来不及啊。
5: 三轮车常备还行，常备车上哪儿找去啊？
0: 妈，奶奶得有你俩的。
1: 那是那是，
0: 那不行，得准备个担架。
5: 对，我来做。
1: 我帮你，
0: 以防万一，必须备着。啊，好，就这么定了。啊，演习结束，
5: 收够。
1: 回。
5: 啊，哎呀，要抬着抬，
1: 抬着，搀着搀着。
9: 到华子儿吃饭了。
5: 吓我一跳。怎么了你？
10: 妈，你先坐。
1: 怎么回事儿？
5: 当当当！什么呀？来来看看。

0: 哪来的？
1: 我赚的。
0: 怎么赚的？
2: 你猜。
0: 别嬉皮笑脸，快说。
3: 哎，那天摊上不是来个摄影师吗？
0: 我跟他签约了，当广告模特。这是签约金，这是合同。
3: 放心，都看过了，绝对没问题。哎，
0: 你给我好好待着，回来再找你算账。
3: 妈，你去哪儿啊？

0: 模特经纪公司，他们是疯了吧？
1: 啊，是不是？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就说了嘛，这合同肯定有问题啊！
0: 找大华子签约当模特，还给10000的签约金，他们不是疯了就是瞎了。
1: 别说别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现在让你看合同里面有没有陷阱，仔细点看。
0: 哎，阿姨划得挺好。
1: 看看，
0: 这单从字面上看没什么问题，甲方安排的工作必须要合法，有这一条华子就不会吃太大的亏。
2: 哦，是吗？那我就放心了。
0: 但是这有一个5万块钱的违约条款，如果触发违约责任，那就得赔钱了。这儿

0: 5万，5万，我上哪儿给他找这5万块钱去啊？
1: 只要他不主动跟人家解约，就不需要赔钱。华子要真能从这儿赚到钱，就好好干呗，一次800，就华子这条件上哪赚那么多钱啊？
0: 那万一对方是个骗子呢？
1: 嗯，这个得查一下。等华子下次去的时候，我陪他去一趟，看看情况再说呗。
2: 哎呀，太好了！哎呀，有你陪着就好了。
3: 您不用担心啊，我写作业去了啊。
2: 好，好，好。还是忘课让人放心。
4: 怎么了？吓着了？
3: 别理我，反正。
2: 行吧。 这钱我自己花了，美的你。干嘛？我自己赚的钱我不能花。你想要什么？手机，最新款。
3: 有那必要吗？
2: 给我爸买的。
3: 你爸他有手机。
2: 那小破诺基亚都用了几年了，拿不出手，换个新的，走哪都有面子。
3: 嗯，再给你换块新手表，你之前那块老坏老修，那表壳都磨毛了。那你自己呢？嗯，
2: 我要支口红，150。还有呢？不用了，表和手机加起来都好几千了，没剩几个钱了。不换。
3: 钱都给你存着，当嫁妆。那不行，我好不容易出去一回，你还让我表现一下行吗？啊，回头走街上，我问你，哟，换表了？嗯，我闺女给买的，多有面子。<笑>
2: 好，那就换。你爸的手机就不用换了，他没什么业务用不着。
3: 那必须得换呀！回头我爸拿一新手机，上我谢叔面前显摆。
2: 这我闺女给买的，哪天让你儿子给你买个新手机啊，我儿子要得挨顿揍啊！坏丫头，记住啊，以后有任何事情得记着先跟家里人商量，妈怕你吃亏。听见没有？妈妈跟你说正事呢，养家的事儿有你爸呢。
5: 用不着你，知道了，知道了。喝，上天啊，肝不疼了，我怕媳妇说你。哎呀，说就说呗，那先喝了再说吧。来来来。
6: 不算了，嗯，退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挫折啊，都是暂时的，啊，光是这钱要不回来。 无所谓，大不了咱再赚去呗。这些日子我老觉着这大运河完了，你瞧见没？这些日子这河面上这船可一天比一天少啊，那高速路上的车可一天比一天多呀。
5: 心里头都跟长了草似的，我慌得厉害。我跟你说了啊，这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的，是吧？那周老爷子都说了，这条大运河从春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挖了，啊，历经了2000多年。 经历过多少的朝代，养活了多少的人。

1: 我们不放弃，只要我们不放弃，我坚信这运河也不会放弃我们。我也希望他这样，对不对？你要说打小我跟着你，那干啥都是你说了算呀。 大方向、大主意都是你拿，我只是打配合。你指着哪儿我就打哪儿。可我现在真是有点快扛不住了。你就说咱们欠人各家的分红，有多少日子没给了？ 都住在一个院里头，成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家生活费也快续不上了。明年大华子要高考了，考不上那就无所谓了。万一他要是考上了呢？我上哪儿给他弄学费去，哥？
2: 你也想把船卖了？
1: 啊！咱当初买这船是为了赚钱吧？不是为了情怀吧？那不跑船，咱干什么去？哥，你看，你命里头离不开水，咱能不能也在这河边找上块地方，搞搞水产养殖什么？
0: 我小舅子认识上海的专家，人家说了，养黄鳝、养王八都能赚钱。最不济了，咱们开上个鱼塘，啊，搞搞农家乐，也比现在这半死不活的强吧。

0: 妈，你这腰还没好呢，跑什么跑啊？你看你又疼了吧？
1: 晚上睡觉也得把这护腰带着啊，
2: 那不捂出医药费子啊？
0: 那总比腰疼好吧？大夫说了，你这不好好养着，容易进寒气。
2: 你就别操我的心了，有这闲工夫，快去把书念念好啊。
1: 好点了吗？
2: 好多了，就是一时半会儿啊，干不了重活，得歇一阵儿吧，快吃饭吧。
1: 行吧，那就歇着吧，全当休息了。反正最近街上也没什么生意。
2: 你先喝着，还有菜呢啊。

0: 家里还有多少钱？
1: 没多少了。
0: 啊。
1: 你要干嘛呀？
0: 陈伯不是出书了吗？所以我打算自费出书。
1: 自费？
0: 嗯。
1: 我就是想着吧，这眼瞅着明年孩子不就上大学了吗？咱们得多给他留点钱呀。

0: 我找谢老大催催咱们分红去。
1: 别，人家没给，就说明人家不方便，人家赚上钱，人不早给了吗？你别去。
2: 不是，那不能一直不方便呀，他都欠咱们多长时间了呀？他要是真没生意，我没话说。可他谢老大，一船一船的在跑，他要不赚钱的话，瞎折腾什么呀？那还不如把船给卖了。
1: 你听我说，我都想好了，我去学刺绣，绣好了也能赚钱的啊。
3: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1: 我打听过了，市场需求量挺大的，只要保证品质，不

0: 筹卖的啊。
1: 我要的是现钱，再说了，是老谢欠咱们的，什么时候这欠钱的成了大爷了呀？不可理喻吗？
0: 哎，你，
2: 妈，哎，又吃药了啊？
0: 哦，
2: 我回去坐坐，快，慢点。

0: 就你当千，那人家怎么不签你呢？
1: 我又不靠脸吃饭。那你靠什么吃饭？靠实力？
2: 哎，龚姐，钟叔，
3: 哎，王和，你爸在家吗？
2: 不在，您找他有事儿？
3: 啊，没有。
2: 邵老师。
3: 啊。等我们家老谢回来，让他去找你。
2: 啊，好。
3: 那我先走了。

0: 怎么了？
1: 来要分红的。哎呦，也不能怪人家，这次实在是拖得太久了。我要是你爸，我都不好意思回家了。
2: 别老跟燕子较劲，
3: 不不，
2: 娘们，你这人是吧？
3: 是是，
4: 老大，
5: 哟，
2: 范老师，哎，
4: 我爸回来了。
5: 你说啊，
3: 上头，对，
4: 老大，
5: 哎，
6: 哦，啊，哦，王建伟，老二，
3: 啊，
6: 嗯，先回去，我们俩聊会儿，
4: 啊。
6: 您说，
4: 是分红的事儿。我呢，最近手头比较紧，又着急用钱，要不然我也不能跟您开这口啊。
6: 理解，再给我一周的时间，一定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
4: 一周。
6: 你就这么急着用钱啊？
4: 啊，那倒不是
6: 啊，
4: 我是听说那孙瘸子把自己车都卖了，然后人也跑路了，我怕你吃亏上当。啊，那他欠您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6: 啊。我呀，
4: 小心！
6: 我尽量的去要，啊，实在不行，我还留着好手呢。
4: 你终于决定把船卖了，我早就说过了，运河现在完蛋了，要是不及时止损的话，真的会血本无归呀。
6: 你们大家是不是都盼着我卖船呢？
4: 我只是个建议，听不听呢，还在您。但是我觉着吧，现在毕竟是市场经济了，做买卖还是得讲究一个市场规律，不能由着性子胡来。您觉得呢？
6: 啊，对，您说的有道理，有道理。
7: 这合同望和给看了，说是没问题。
8: 拍广告这么赚钱？
7: 那也不是谁都能赚的，说明咱们女儿条件好呀，人家主动找上门的，换了别人门都踏不进呢。
8: 能赚钱就先拍，先把学费赚出来。
7: 就他那脑子，能不能考上大学还两说呢。不过我看模特这工作也就是个青春饭，趁他这两年年轻多赚点钱，等攒够了本钱开个饭馆。
8: 开什么饭馆啊？现在这人气，开什么赔什么。
7: 那人总不能闲着呀。
8: 刚才都劝谢老大了，把船卖了。

0: 船卖了，那你干什么去啊？
1: 再说了，干什么都比跑船赚钱呀。这运河完了，我们得赶紧上岸，不惜一切代价。
0: 有那么严重吗？
1: 现在这油钱越涨越凶，人工呢是越来越贵。但凡能有一点活路，我不可能劝谢老大去卖船呀。

0: 肉叔也劝您卖船。嗯，现在大家伙啊都希望我把这条船给卖了。当初这船可是金伯伯，现在都变成了烫手的山芋了。周爷爷、马奶奶不是，他们支持您啊。
1: 这也是我最愧疚的，他们太相信我了。其实当初换船的时候，海阔他爸曾经提醒过我，说只要这个高速公路一开通，一定会影响运货商的生意。我没信呢，卖了吗？
0: 别因为我一个人影响大家的利益。再等等，
1: 等什么呀？
0: 再等我一年，我赚钱。您要想接着跑，那您就跑，亏空部分我给您补上。你是这。
1: 你瞧瞧，现在这架势，咱等得起那么长时间吗？哎，再说了，你爷爷活着的时候，就没要过我一分钱。我要你的钱，切！咱们谢家的爷们儿啊。 肩膀头子都宽，甭管出什么大事儿，我们都自己得扛着。

0: 什么呀？
1: 这个。
0: 我哪有啊？
1: 真没有？
0: 没有。都没炸出你来。幼稚。
2: 现在题目已经告诉你了，圆 OU2 的半径，需要你在间隙之后求动点 P 的轨迹方程。
3: 好，我给大家讲明白了吧？
2: 我再嘱咐大家一遍啊，这是个典型的挖坑题，

0: 如果有哪位同学还，你明白了吗？明白啊。你干嘛呢？
1: 做笔记呢。
0: 你是不是又画我呢？
2: 哎，没有。
0: 你给我拿来，
1: 行了，别，
0: 一，二，
1: 哎，别给我撕坏了。
0: 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不写着呢吗？刷题营，创业计划，你还真打算干这个？谢
3: 老师，我也想成为鸿海首富。<笑>
0: 没收了啊！
1: 哎，别，
0: 肖老师，你给我坐下。
1: 想两件事，
0: 你要干嘛？你怎么又来了？可是等等，你给我松开。休学？
1: 就一年，今年我先创业，等赚到钱了，明年我回来继续。您放心，高中文凭我肯定得要。
0: 不行，你创业什么时候不行？你非得现在啊？
1: 徐老师，时不我待，准备好了就得干呢，
0: 而且我肯定能干成。
1: 这个创意书您也看了，您觉得有问题吗？
0: 我觉得问题大。
1: 希望和你现在是学生，你就好好考虑学习的事儿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哎呀，你这一天到晚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0: 我现在家里情况不太好，我得回去帮忙。
1: 那你爸妈能同意啊？
0: 我爸目前不反对。
1: 我反对？
0: 哎，
1: 是高中文凭不值什么钱，但如果你没有的话，将来你步入社会你会寸步难行的，孩子。
0: 我以后给自己打工，我不需要文凭。

0: 我要去北京。啊？
1: 他想办个刷题营，
2: 非常适合我们学校啊。
3: 说抢就抢，土匪啊！
4: 那是为大家好。
5: 好在我有备用计划。啊！
6: 又是谁干的？
7: 今天拍那组照片啊，客户太满意了，
8: 下去打个招呼，敬两杯酒，怎么了？
9: 我不会喝酒。
7: 你什么意思啊？啊，让你拍个酒怎么了？
10: 请看北上第九集。

0: 谢望河，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啊？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呀？啊，你还啊？
1: 不是，您要说学习，我差点意思；但您要说创业，我可比他们强太多了，而且我都准备好了。
0: 你少来这套啊！就剩一年了，你好好学习，然后把文凭弄到手，将来你爱干嘛干嘛。
1: 不是您说的吗？青春不能浪费。我只是休学，我又不是退学。
0: 就你这成绩，你要再耽误一年，你就更跟不上了。
1: 那我就不要文凭了，反正以后我也不可能打工，文凭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0: 好，好，我不跟你废话了。你回家，你找你爸妈写个申请书，然后签上字儿，我就同意。
1: 不，徐老师，你怎么这样啊？
0: 我是对你负责。
1: 那你把创业计划还我，
0: 回去上课去了。
1: 还我
0: 一。
2: 徐老师，
0: 干什么？
3: 校长，不好意思。
2: 怎么了？又让那个学生给气着了？
3: 谢望河。
2: 又是谢望河。他又怎么样了？
3: 他刚刚跟我说他想休学。你说都高三了，休什么学呀？他还要创业。
2: 他想干什么？
3: 你看，他想办个刷题营，他说肯定能挣钱，他连这个创业计划都做出来了。哎呀，你说好好学习不好吗？一天到晚想这些乱七八糟，
2: 多有意思！这孩子
3: 是有点意思，想法倒是挺好，就是时机有点不太对，是吧？
4: 校长。吴校长，
5: 这个想法非常适合我们学校啊！啊，由学校操办，非盈利性质，有可能提高升学率，好事情啊！
0: 学校不合适吧？
5: 这有啥不合适的呀？你我为人师表，图啥呀？不就是希望学生们能有好的前途？这个计划如果真行啊，提高了升学率。我们就是辛苦一点也值了。
3: 是。
6: 哎，校长，这个创意他是谢望河的啊。
5: 你提醒的对，谢望河这样的同学非常好，无私奉献为学校，呕心沥血求发展，这个行为值得嘉奖。
6: 但是校长，
5: 我本人代表全体师生感谢他。
7: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我也替你劝过校长，校长说你这个主意特别好，他代表全体同学感谢你啊。
1: 你们也太不地道了，说抢就抢，土匪啊。
7: 哎，你不能这么想问题啊，你弄这个那就是为了挣钱，但是学校弄这个那是非盈利性质，那是为大家好。再说学校的升学率提高了，大家的

0: 学习成绩有所突破。
1: 那你脸上不也有光吗？
2: 我不要脸，我要钱。
1: 哎，我怎么跟你就说不明白呢？你现在是个学生，你就好好考虑学习就行了，不要一天到晚了钱钱钱的。而且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
0: 这可乐给你了啊，就当是给你的补偿。
2: 徐老师，哎，谁呀？
3: 姚老徐说什么了？
4: 申请休学，还不同意，还抢了我的商业计划。
3: 真的假的？这太不要脸了吧！
4: 没事，他们非要办，我也拦不住。好在我有备用计划。
3: 什么计划？
0: 哎哎，好，好。徐老师好。
4: 哎，好。
5: 徐老师又吃泡面了。
4: 方便嘛。保密啊，别给我泄露出去。
3: 智能题库什么意思啊？
2: 他们办刷题营是在线下，我是在网络上，一样能赚大钱，说不定比他们在学校挣的还要多。
3: 怎么挣钱？谁有病啊？学校布置的作业都做不完，还花钱上网做题。
2: 你说你也不懂。
3: 我不懂你就跟我说明白，别回头弄了半天，什么都没干成，还赔钱。
2: 怎么会赔呢？只要还有人想考大学，这个题库就是最优选择。库里有海量的题目，你每刷一次，就会根据你的答案，分析出你的不足之处，然后调整下一次的题目，这叫加强训练。简单来说吧，就是一个网络辅导老师。哎，这就叫前瞻性，未来格局。
3: 亏吧你，这么能做什么？
2: 不试试怎么能知道呢？高考的市场是很大的，只要我确定了目标，咬着牙往前走，一定能成。等我办完了休学，我就直奔北京。
3: 不是，你真要休学啊？你爸妈能同意吗？
2: 试试呗，我有完整的商业计划，我觉得我能说服我妈。
3: 你先别休学行不行？你缺钱可以问我借。
2: 哎，好，还真把自己当广告明星了，是不是那公司也瞎了眼了，找你当模特？
3: 不，至少我现在比你有钱。
2: 行行行，你厉害，行了吧？
3: 我跟你说真的，就剩一年了，你再忍忍。等毕了业再创业也来得及，我现在一个月就能赚好几千。
2: 你的是你的，我能花你的钱吗？
3: 怎么不能？我有花过你的钱。
2: 什么时候？
3: 小时候。上街买零食什么的，不都是你买单吗？光是文具盒，你就给我买了不知道多少个，我还没给你花过钱。
2: 不需要。你这两年就好好拍广告，把钱存下来。大学你是考不上了，到时候我北上创业，你就用这笔钱入股我的公司，哥带你发财，以后你就是夏总。
3: 嘿，好，这可是你说的，不许耍赖。
2: 我说的，绝不耍赖。

陈瑞，这个是这段时间的笔记，赶紧抄吧。有什么不懂的问我。

0: 我妈上周跟你瞎说那些话，你别介意。她就是说话特别直，她其实也没有恶意。
1: 我要是真介意，我也不会来。

0: 来，几位，面好了。
1: 墨哥，咱们这网站肯定能做，但是这投资前期是不是不小啊？
2: 还好，不多，得配一台配置差不多的电脑。这种活没法老去网吧，太被动了。
3: 来吧。
2: 哪儿来的钱？
4: 我把游戏的号卖了。
1: 一万。
4: 不过再说。
1: 那这样，咱赚了钱，把你这一万先扣了，再给四亿。
4: 你先给四亿吧，我又不急等钱用。
2: 那不行，你这算天使投资。咱们兄弟以后肯定少不了合作，但要先把规矩做好。亲兄弟明算账，咱们尽可能做到公平，否则这兄弟做不长，这投资我也不要。
5: 行，我同意，就亲兄弟明算账，挺好。
4: 听你的。
2: 行。
0: 现在万事俱备，就差一个办公室。
1: 有现成的，还免费。
0: 哪儿？
5: 哎，你俩快点啊！
6: 快快快！
4: 来了来了！
7: 别催别催！

0: 宣布啊，线上智能题库创业计划正式启动，耶！哎，我跟你说，当年乔布斯还有比尔盖茨，他们是在车库里创业，我们今天是在船舱里，所以我们肯定能成。
1: 对，肯定能成，我们必赚大钱，
2: 世界五百强指日可待。
0: 哎，那咱们这个智能题库做出来卖给谁啊？
1: 卖七中啊，卖一中，七七男校长，让他剽窃咱们计划。
0: 哎呀，格局还是太小啊！
3: 来说正事儿，
0: 我已经买了车票了，我要去北京。啊？
2: 真去啊？
0: 首先，我们要租个服务器；第二，我要去一趟中关村，去看看那边的环境。这北京毕竟是全国互联网中心，我万一要是碰到哪个互联网大佬，我有信心能说动他们，让他支持我们创业。
4: 想法没问题啊，但是你现在去北京是不是着急了点？
2: 对啊，
0: 那你觉得应该什么时候去？高考完？
1: 高考肯定是要考啊，要不然你高中这几年你白费了。
0: 拉倒吧，你们俩冲一下还能考上，我考不考什么区别？自取其辱。

0: 在北京，到时候必须去那个最好的写字楼，租个大办公室，你们俩一人一间。这可是你说的啊，那就谢谢谢总了。
1: 爸，
2: 说，
0: 为什么才回来？已经高三了，你能不能自己上点心？ 别人不打算高考，你也不打算高考了吗？还是说你已经打算放弃了？我和刘波，
3: 哎，以后能不能不再带着他一起瞎混了？爸，你能说话别这么自私吗？我想让你好好学习。
4: 我想让你考上名牌大学，我这是为你好啊！我不行，你说，哎，叔，叔，叔，叔，你放心，我以后肯定不耽误兴致学习。还有海阔，你也是，你们俩好好学，好好考，我的事儿，你们俩就别管了啊。叔，
5: 对不起。

0: 什么时候拍广告？周末，去市里拍，那摄影棚可气派了。需要我陪你去吗？
1: 不要，你在一边看着，我不自在。
0: 为什么？
1: 让你搔首弄姿，你乐意让别人看啊？
0: 早晚都会看见，这丑媳妇儿早晚得见公婆的。
1: 那到时候等我出名了，我就把我照片打印出来，我贴满你的房间。行啊，最好都打印成黑白的，我给你上2炷香，放俩苹果，我给你供起来。<笑>
0: 嘴贱能死啊！
1: 宝子，我是不是特招人烦啊？
0: 哟，你自己也知道。 没事，别自卑，我不烦你，稀罕你总行了吧？
1: 你能再敷衍一点吗？

0: 什么破演技啊！合着那么多了，我先去白看了。以后你要喜欢谁，千万可别认啊，容易给人吓死。哎，你这满头当明星了，你能不能淑女一点啊？
1: 我就。

0: 是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为宗旨，学习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今天的运动会啊，我还是那句话，比赛第一，友谊第二。
1: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好了好了，都别笑了。
2: 本次运动会由红淮市鼎盛集团特别赞助，鼎盛鼎盛，红淮最横。
3: 鼎盛集团
2: 创始于1990年，
4: 说什么呢？
2: 创始人孙二良先生，
5: 你家赞助的？
2: 本着
4: 废话，所有的比赛设备、奖品还有转播器材，都是我爸掏的钱。
6: 你爸有钱赞助，没钱结运输费啊？你爸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4: 你再说一遍，
6: 我说你爸不要脸，
4: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6: 说你爸不要脸，怎么了？
2: 红淮市第七中学，
0: 你要干什么？
7: 校长，
6: 我们增进友谊了，
0: 你给我站回去。下面我宣布，2007年红淮七中秋季运动会正式开始。
8: 踩着踩着，翻过来翻过来。喏，你快换上，跟你说，快开始了，你一会儿多喝点水啊，小心嗓子喊哑了。
9: 快发射的是海呢，你们的每一步都带出了轻松的旋律，每一次开会都闪耀着坚持的光芒。
7: 我们七中运动会，一中来干什么？
10: 警告你啊，别犯贱！
11: 还穿了我们校服，他把你给机灵的。
12: 徐老师，
13: 好，二良，你是不是想死了你？
11: 回头疼，
6: 又怎么了？
11: 疼疼疼！
13: 把毛病犯了呗，欠揍！
11: 我们七中运动会，一中来干什么？不能回去啊！
6: 什么欠揍是吧？
11: 哎，老崔，校长说了啊，赛场上严禁斗殴，否则严惩。
6: 你怂了啊？
11: 校服。4×100，咱们两班一组，有什么恩怨咱们赛场上解决。谁输了，把自行车座卸了，当众骑回家。
6: 行，你说的啊，一言为定。
14: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呀？这是你们俩干什么呀？一凑到一起就闹。行了行了行了，散开散开散开散开，别闹了。夏凤华，我到处找你，这铅球比赛马上就开始了，我们班就看你了啊！
11: 快快快快快！哎，
6: 行，
11: 大老爷们。
6: 你别那么紧。大华的比赛同时开始，你别看你。
8: 加油啊，大华子！
13: 哎，看你了，
15: 加油啊，加油了！
6: 行啊，任贤，
7: 1、2、3，
16: 加油！
8: 哎哎，陈姐，陈姐，陈姐，
13: 一定行！
8: 我一会儿手都软了。哎，别看咱块头小，
13: 放松，
8: 咱可不一定会输。
0: 星驰，星驰，别有压力啊！
17: 就看你第一棒啊！
0: 你看我干什么？看前面，专心！加油！
17: 得精卫！
18: 加油！
17: 加油！
19: 青春。

0: 跑步过，快斜呀！哎，小野，小花，先放花，回来，回来，回来。这是干？
1: 失败了就是失败了啊！咱别去找别人的麻烦，咱们要保持平静，冷静就位。
0: 这回就看你的了。
2: 在选手有。
0: 哎，华子，小心点啊，那玩意儿尖。
3: 又看我？
0: 是吧？嗯。
1: 其实也没这么看好我。
0: 不是，我们班好歹得有一个成绩吧？现在一个第一名都没有。
4: 我倒是想指望他们。哎，行了，别笑了，别笑了。哎，行了，别笑了，别笑了。让开，华子加油！华子加油啊！加油！让开，让开，加油！别看了，别看了，走了，散了。哎，我歇歇歇。
5: 咱俩唱个遍，来，下面播放一则服务消息。
6: 灭。
5: 同学在操场上。哇！我再冲一下，冲上去，冲他头。
6: 哎呀！哎，慢点冲，冲一冲。

0: 我们就看你了啊，加油加油！
1: 别灰心啊，华子，铅球输了，还有标枪。
2: 我不是吹啊。这标枪拼的不是力量，而是柔韧性和协调。你不是围棋社的吗？
1: 围棋只是我兴趣爱好，我妈是省田径队的，我小时候天天练。
3: 其实啊，我挺羡慕你的。
4: 意思啊，羡慕什么呀？
3: 有个对你这么好的姐们儿，这辈子值了。没事，大华哥，他不要你，我要你。
2: 你有病吧？
3: 哎，
2: 我站住！
3: 开玩笑吧？
2: 我站住！
4: 哎，这三良的脑残真不是吹的。
1: 大华子看着大大咧咧，其实心里还蛮小女生，以后要对他好点。啊，
5: 走啊，肯德基走起。
4: 不去，没心情。
2: 哎，你少废话，你自己说的，比完赛请客，炸鸡汉堡吃到吐，
5: 你休想耍赖。我来，走了。谁让我

0: 不是你真不去啊？不去啊！我奶奶真不同意。
1: 我来认账。
0: 我都求了好几次了，算了。你要真害怕，你让旺和他们陪你去。
1: 我不，烦他。
0: 怎么，他又招惹你？
1: 你应该问他哪天没招惹我呀？
0: 行，我走了啊。

0: 你不是去拍照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妈，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啊。
1: 我那10000块钱，
0: 怎么变卦了？
1: 没有。这马奶奶不同意司仪跟我一起当模特，可是她如果继续送外卖打工，这钱得赚到什么时候呀？肯定会耽误学习的。所以我就想，我能不能先拿出来一半给司仪啊，让他先还上？反正我马上也要拍广告赚钱了，你跟爸那礼物，回头我再买呗。
2: 喂，妈，这司仪条件比我好很多，人家是为了司仪才跟我签约的。
0: 你把你妈想的那么小气啊？你挣的，你想怎么分配就怎么分配。
2: 谢谢妈。哟，这不是小学毕业的时候旺和送我的吗？你还留着呢？
3: 旺和哥哥送我的礼物我都要留着。
0: 我要是给你扔了，你不得跟我拼命呢？
2: 我哪有？嗯。
0: 这钱呀，爸妈都不花，都给你留着当嫁妆，回头啊连带这个小胖猪一块儿给你送到谢家去。
2: 啊，妈，
4: 谢老师，嗯，哎呦呦，你干什么呀你？你松开吧。
5: 就是我的休学申请，我爸妈已经签字了，你看看。
4: 哎，你确定这是你爸妈签的字？
5: 必须的，这么重要的事儿，我哪敢自己做主啊！
4: 你还想办那个刷题营？
5: 哎，不干那个，那不学校办吗？我干点别的。
4: 你还要干什么呀？
5: 天机不可泄露。但是只要办成了啊，我第一时间告诉你。您放心，就一年。要实在不成，我转天就回来。
4: 那要是成了呢？
5: 那我也回来啊。七中永远是我家，徐老师的恩情比天还高，比海还深呢。
6: 肖老师，
4: 去你的吧！我信你这出轨了。
6: 徐老师，我答应了吧？我爸妈都签字了，您就答应了。我跟您
4: 别来了，扯。
6: 徐老师，
4: 松开我！
6: 徐老师，我求您了，求您了，就签了吧。
5: 掰了，亮亮。把这摆正。
2: 海哥，
7: 哎，来了，就你一个人啊？司仪呢？
2: 他奶奶没同意。
7: 为什么？
2: 保守吧，可能是。回头我再劝劝。
7: 哦，行，那你先拍。
2: 哎，
7: 咱们今天拍个女装，我给你挑件衣服。

0: 行，去化妆吧。嗯，那别动。哎，对对对对，以前没剪过睫毛啊？
1: 没有，我就小时候偷偷涂过邻居的口红。
0: 邻居？
1: 我妈不化妆。我有个邻居，他是个演员，他爱化妆。
0: 你不要化妆，别动啊！都演过啥戏啊？
1: 不知道，回头我问。
0: 行。

0: 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超好看。但是感觉不是自己了。
0: 不是你还能谁呀？
1: 这妆能留多久？
0: 你要不洗，一直都在。
1: 行，那我不洗了，留一个月。
0: 行。
1: 越来越让我快乐，好听吗？
0: 好听。
1: 好了，来了。
2: 哎，不错不错，越来越好了，特别棒，特别棒，哎，特别好。

0: 这么快？
1: 你看就这一组吧，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真的非常好。你看清纯，还带点小叛逆。
2: 嗯。啊，对，明天有一个球鞋的广告，我决定就用你了，好不好？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你住这儿。然后这边有我房间，我让他们开一个，明天再回去。哦，
0: 要不然我还是回去吧，不然我妈该担心了。
2: 你看啊，你这个路程来回三四个小时，是吧？明天来肯定会影响状态的，你听我的，好吧？亮亮，
3: 哎哥，
2: 开间房去，标间，好吧？看看照片，早点休息啊。

0: 华子。啊，我今天晚上住市里了，明天还有拍摄。
1: 你放心吧，我就待在屋里，我哪儿也不去，明天看完就回。
0: 知道了，知道了，我就跟你说一声。行，那我挂了啊，拜拜。

0: 谁啊？
1: 啊，我海哥。
0: 有事吗？
1: 哎呀，我给你带来一好消息。今天拍那组照片啊，客户太满意了，非要请你吃个饭。
0: 我已经吃过了，要不然下次吧。
1: 客户就在楼下呢，啊，很快你就去打个招呼，敬两杯酒就完事了。
0: 那个，我累了，我想早点休息。
2: 没事，就用不了一会儿，我就耽搁不了多长时间，就下去啊。而且那帮人都是正经人，不会乱来的，啊。乖，开门，大客户我可惹不起啊，开门。
0: 你合同上也没规定要见客户啊。
3: 喂，你干嘛？
1: 就是下去打个招呼，敬两杯酒，怎么了？

0: 喝饮料不完了吗？他真的，我跟你说，刚才说了吗？都是正经人，不会
1: 了。行了，不去了，听不懂人话呀、啊！
0: 你别喊嘛，这是公司给你安排的任务，是不是？你要不去，那不是违约了吗？陪吃个饭又不是陪睡。
1: 你别拉我！
0: 走啊！
1: 你放开我！
0: 哎，
1: 行了，
0: 好，给你脸了是不是？你什么意思？你以为1000块钱这么好挣啊？还想跑？你以为你谁呀、啊？啊，让你陪就怎么了？那国际模特都得陪就，你怎么就不能陪？我就问。你以为1万块钱那么难挣啊？那1万块钱好挣啊？是不是？是不是？喊！

0: 干嘛？跑不动了？歇一会儿。脚怎么了？哎，我怎么伤的？
1: 刚才跟他撕吧的时候，不知道滑哪儿了，没事，没骨折。
0: 坐着别动，我去找个药店。别走，上来，我背你。
1: 平时装的胆子挺大了，遇到事儿你就怂，不是你。
0: 今天这事儿，你要是敢跟任何人说，我就杀了你。
1: 我不说，想哭就哭出来，我不笑话你。

0: 怎么突然住院了？
1: 生意肯定是做不了了，家里还养着个孩子，
2: 想想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3: 请看北上第10集。

0: 别说啊，你这化了妆也不难看。
1: 来，二位的，
2: 先吃点东西，然后找个网吧熬到天亮。明天早上我们坐头班车回花街。给。
3: 您怎么知道我会出事？
2: 你妈上次让我看合同的时候，我就有点不放心，
1: 我就让海阔查了这家摄影工作室，
2: 有网站，然后呢，联系方式有个 email， 结果发现，这个 email 同时还注册了一个网络相册，海阔就破解了这个网络相册，我们一看，差点没气死。
4: 这绝对是个流氓团伙，报警吧。
2: 这个尺度还不算违法，
4: 报警也没用啊。
2: 没法立案。
5: 华子要拍这种照片，学校绝对开除了。要不拍的话，人就说他违约，让他赔违约金。这帮孙子真缺德。
2: 然后我就赶紧去你家，你妈说你已经去市区了，我就着急忙慌的赶过来。哎，幸亏我来得及时。大华子，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3: 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地方？连房号都知道。
2: 海阔跟星驰去了公安局，说你失联了，报了你的身份证号，警察给查的。
3: 上次抓你的那个老警察？
2: 对，这次幸亏有他，要不然你就完蛋了。
3: 那他们俩人呢？你没来？
2: 我们已经说好了，他们俩在公安局门口，这边有什么事呢，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报警，带着警察一块过来。
1: 哎，来吧，
2: 庆祝你劫后余生。
3: 我还以为这次能转运呢，没想到。
2: 没出事就万幸了，知足吧你。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搞这些事情啊？
1: 就算天上掉馅饼，也不可能让你捡着了呀。
2: 恩将仇报啊你，我白救你了。
3: 我又没求你来救我，让你自己多管闲事。
2: 行，大华子，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啊，以后你就是倒了血霉了，我都不管你，我就在旁边看着，我气死你了。

0: 老板，谢谢你的药啊！
1: 再来，再来。
0: 我来救你，车钱就算了，饭钱还得我付，服了。
2: 网吧我请，请了吧？
0: 还有饮料，冰红茶，今天喝到你破产。

0: 错了，是没有我你怎么办？
1: 行了，别唱了，我跟你走。
0: 没有我你怎么办？你的泪水谁会洒？

0: 你说我要不要退钱？
1: 最好退了，否则对方可能会找麻烦。
0: 凭什么？那家伙那样对我，回头报警给他抓起来。
1: 问题是不好取证。
0: 你们不是找到相册了吗？交给警察呀。
1: 那是内衣照，网络到处都是，又不是裸照。
0: 可他强迫我陪酒，
1: 那不没成吗？你报了警也没证据。关键是我担心这事儿闹大了对你的名声不好，就传着传着指不定传成什么样。好了，钱可以再赚，但我不希望你以后再有什么麻烦。
0: 我咽不下那口气。
1: 你不退他会来找你的。
0: 他找呗，他敢来我就跟他拼命。这样吧，他来找你跟他说，让他给我郑重道歉，否则不退，这样总行了吧？
1: 行，他要真敢来，拼命也轮不到你，那是我的事儿。
0: 哎，我干嘛？走啊！
1: 马上到家了，你回吧，我要去北京。
0: 去北京？
1: 我跟你说过，我要去创业。你回去跟我爸妈说，让他们别担心，这次我肯定能成。
0: 去多久？
1: 不好说，成了我就回来。
0: 你疯了？这事儿你爸妈知道吗？
1: 这事儿只有县长和揍，他们不会同意我去的。
0: 那你还折腾什么呀？
1: 你觉得我能成吗？
0: 能。
1: 那你就别废话。好了，等我回来给你买车。

0: 休学。
1: 去。他去北京干什么去了？
0: 创业。
2: 创屁！
3: 你去把海阔跟那个行车给我叫过来。
2: 太大了，不打一声招呼就跑了。
0: 还不是都让你给惯的。
2: 什么叫让我给惯的呀？
0: 哦，那是我惯的。
2: 行了，等他这次回来，我揍他，你别拦着啊！
0: 我不拦着，往死里打，打残废了我养着。这真的是，哎，你儿子
1: 哪儿啊？
0: 上！
1: 来吧。哎呀，
4: 叔叔，阿姨。
3: 那万和去北京，你们都知道吧？
4: 不知道啊。不知道。
3: 都串通好了是吧？啊？
4: 叔，万和去北京有正事儿？
3: 你们是学生，正事儿就是读书。高三逃学，他想死啊他。
5: 华子说。他去北京是去创业，创什么业？他怎么想的？你们俩知道什么？快跟叔叔阿姨说。
3: 啊！我们家还想替他保密啊！啊！
2: 快说！你们以为现在不说，我以后就不知道吗？啊！
6: 那个叔，我向您保证，这个创业计划，他是可以造福全国的中学生的。
7: 我们相信。他一定能成功的。哎，
3: 知道有一句老话吗？就是，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啊，是吧？
2: 为了你们的成功啊，我先让你们尝尝失败是什么滋味。
0: 你打这孩子干什么呀？
3: 没事。
8: 爷爷，看看，
9: 谁？
8: 还行，明天应该能行。
9: 眼闭式主要是腿，你看看这，还有屁股，那屁股就不一样了。
10: 你爸踹的。
9: 皮带抽的。
8: 他也学会用皮带了，都是跟谢叔学坏的。
9: 等我哥回来，我和星驰得狠狠抽他一顿，往死里抽。我去看看星驰。

0: 你好，
1: 你好，
2: 那个福茂大厦怎么走啊？
1: 前面左拐，然后看最高那个大厦。
2: 好，谢谢，
3: 没事。天大地大都是朋友，请不用客气。

哎，你好，我想

1: 我们这边有个活动，想请你帮忙。
0: 活动？我们这边有个活动，想请你帮忙。
1: 多个国庆，在哪儿办手续？我有预约，叫歇望阁。
0: 在微信客户群。
1: 正好有空。
0: 哎，谢谢啊。
2: 你好，你好。哎，这人都干嘛了呀？个人网站？目前是个人，等规模扩大还得扩容呢。你跟别人拼不就得了吗？几个人共用一台，也得分摊。
1: 那不行，数据安全没保障。
2: 您平时跟北京住吗？
1: 我在红馆。
2: 哎呀，资金不足。你要不这么着，您来国产的过去，虽然说配置低点，但是价格便宜。就是之后这维护跟迁移的费用，可能比国外的机器贵。维护费单算了。
1: 行，目前也够用。那我能看看机房吗？
2: 成，什么事？
1: 哎。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Bird”的网站，这个网站呢，就是专门为这个机器人做服务的。这个机器人呢，是一个叫做“Bird”的网站，它是专门为机器人服务的。
1: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Bird”的网站，这个网站呢，就是专门为机器人服务的。
0: 这个机器人你三个，它的网站刚倒闭了，二手的，用了1年多，但性能没问题。
2: 快！老赵，
0: 希望回到北京干嘛去呢？干嘛呢？小合唱呢？
3: 不说是吧？
0: 都不说是吧？那行，这个事情的性质严重了，学校开除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现在就找校长。
2: 哎，别老事！
3: 他去
2: 孟卓运。
0: 你说什么？
4: 鲍和想搞一个现场，
0: 老师，鲍和就去几天，很快就回来。您放心，这次他没干坏事，是好事儿。要是这事儿真能干成，光咱们学校全红怀都跟着沾光。
4: 呸！他我还不了解吗？一天到晚眼高手低的，想的倒不少，什么事儿能做好的？就那网站，让他当 CEO， 不到半年就得让他搞黄了。
0: 你。 晚上去一趟谢望阁他们家，让他爸妈给补一张请假条啊！那室友，千万不能写创意，否则的话我也兜不住。哎，
5: 好嘞，今晚就我，苗玉早教，谢谢徐老师。
0: 谢谢徐老师，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快！
5: 谢谢徐老师。
0: 管住嘴啊！
5: 请假的理由再想想。他奶奶病危，去陪床。
6: 他奶奶不都没了吗？
5: 这也不知道。
6: 这不行，回头要是让人举报了，会更麻烦。

0: 一个学校能接受的理由。
1: 我想到一个，就说希望和得了脑瘤得去北京动手术。
2: 你才脑门，
3: 全家脑瘤。
4: 开玩笑，
5: 我警告你啊，我们聊正事吧，别犯贱。
6: 我就想不通啊，希望和你脑子连四则运算都整不明白，谁给他信心创业的？
0: 连你爸那脑子都能创业，
6: 你说什么呢？
3: 你再说一遍。哎，等，大华子，放手。
5: 望和是办正事了，办成了，大家都能落到好处。具体的，等他回来他自己会说。但在这之前，谁要是敢背后打小报告什么的，被我知道了，后果自负。你跟望和不对付，就当面锣对面鼓开着，别背后说闲话，不爷们儿。
6: 你说的是，
7: 我确实不够爷们儿，
8: 最爷们儿的还得是你们家望和呀。
3: 谁给我写上洒墨水了？我新写，是不是你？
6: 干嘛？我说他了，没说你。
3: 可能可能。
6: 我爸给我买新鞋。大华子，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事咱俩。
5: 理由我想到，
9: 看展，看什么展？
5: 运河文化。哎，我在网上看到的，为了申遗，省里在北京有个展览，就这几天，
9: 那也不能逃学去啊，
5: 说不过去。没事儿，回头让海阔帮忙写篇作文，再让周爷爷帮忙改一下。咱们都是运河人家。这学校啊，它对于历史文化的活动还是很支持的。
9: 这合适吗？
5: 老师就没想为难他，否则开除都有可能。
9: 行吧，那这件事情你帮着盯紧点啊。哎呀，气死我了。你看他回来的，
5: 不回来我好好收拾收拾他啊。为什么要收拾啊？
9: 逃学，这是学生应该干的事儿吗？
5: 哎呀，吴亮义，你千万不能这么想。望和去北京那是干正事，我们都要支持他。哎呦，
9: 他也就能忽悠忽悠你吧，
5: 也就你信他。
9: 傻闺女，脑子得常转，别回头被他给卖了。
5: 你要听他。

0: 好了没有啊？
1: 你小心一点儿。
2: 好了好了，来往这边呗，没那么娇贵。但是重一点的东西啊，还是不敢提。
1: 你呀、啊，别什么重活都自己干，你让你们家星驰干呀，白养这么大儿子了，让他干，
2: 他呀，能把自己搞搞好呀，我就笑醒了。
0: 那也比我们家那个强，至少功课不用操心呀。哎呀，
2: 我们家那个也不省心，也就是老少盯得紧。哎，老少这回说了啊，如果考不好，就断绝父子关系。
1: 我也威胁了，根本就没用。我们家大华子呀，就是个滚刀肉，一拿起课本就犯迷。
2: 马奶奶怎么还没有来呀？
0: 是啊，睡过头了。
3: 老爸，来两个油条。
4: x 等于 r sin 阿尔法 cos 西塔，这个你懂了吗？你先把这个角算，然后再套进去。
5: 爱是儿
0: 学习呢。
6: 哎妈，
7: 顾区长
0: 怎么这么见外，请阿姨。哎，坐，先别学了，吃饭吧，该凉了。我给陈瑞请了个家教，是咱们市里面一级教师，不过已经退休了。周六的时候他会来家里给陈瑞补课，周末你要是有空也来一起补补。
7: 不用了，我学习成绩还凑合，暂时不需要家教。
0: 你帮陈瑞那么多，阿姨总觉得应该帮帮你。再说你学习成绩那么好，再加把劲儿，一定能考上好大学。在这个时代，能够改变命运的高考是最佳路径。
7: 我不饿，谢谢。
6: 同意吧，不然他老缠着你。
7: 行，那我以后每周末来，先谢谢您了。
0: 别那么客气。不吃饭就吃个苹果吧。
7: 谢谢。
8: 你干嘛去？
9: 我马上来，我拿到。
10: 好，走，先走。

思义，你怎么在这儿？

0: 奶奶，你怎么了，奶奶？Oh my god！奶奶，没大事。奶奶，没事。奶奶为什么突然住院了？什么病啊？
1: 是脑血栓，不过治疗的及时。大夫说慢慢养着，应该能康复。
0: 你这孩子，可别哭，别哭啊！哎呀，行了，你看平常看着你吧，还挺要强的，怎么遇到事就慌了？别慌啊！

0: 马奶奶这个病啊，这次是幸亏抢救及时，而且康复也得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身边不能缺人呀。这个没问题啊，咱们院没别的，就是人多。
1: 就是，
0: 回头咱们合计一下排个班儿。
2: 嗯，
0: 我们几家轮着来，你放心，快去你店里事儿多，你赶紧走，这儿有我们。
2: 放心，放心。
3: 司仪晚上让他先住你们家吧，有华子在，他还能安心一点。
0: 他俩有个伴儿，我就是得叮嘱华子一声，他这人说话不过脑子。
3: 哦，住院费我已经交了，但是不知道这次会花多少。马奶奶那儿能够吗？
0: 肯定不够，咱们几家呀，就先帮着垫付着，就当是预交房租了呗。
3: 行，那就这么定。
4: 你想吃什么吗？我去给您做。
5: 行。有你梁姨和你燕儿姨，真是
4: 幸运啊！我已经17岁了，不要再把我当小孩子。古时候我都可以结婚生孩子了。
5: 那倒是，奶奶生你爸爸的时候是18岁，你妈妈生你的时候是20岁。你知道你刚生下来的时候吧？就像个小猫崽儿那么大，小小的，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可好看。奶奶稀罕的不行，可是奶奶不敢抱你，奶奶粗手粗脚的，怕把你给碰坏了。
4: 以后如果我生孩子了，就让您抱。
5: 对，奶奶抱。
4: 奶奶，我害怕。
5: 别害怕，奶奶这不没事吗？过两天就好。
3: 本来家里就不富裕，司仪往后上大学用钱的地儿多着呢，这又一病，
0: 司仪这孩子也真是够苦的。

0: 在天上。
1: 我妈做了乌鸡汤，喝吗？
2: 我在医院吃过饭。
1: 少废话，跟我走。
2: 我作业还没写完，
1: 上我家做。今晚陪我睡，姐赏你200小费。长不长？愣着干什么呀？当年轻的陪伴，客
3: 气和寒暄。马奶奶这个病以后只会是越来越严重，生意肯定做不好了，家里还养着个孩子，要说光是照顾她，咱们院每家都能搭把手。问题是不是长久之计啊？主要就是马奶奶这个性格，咱总这么帮助她，她肯定接受不了啊。所以想想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4: 哎，我们是租马奶奶的房子，这个月开始我们打算给涨100，但是这点钱肯定还是不够的，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5: 那肯定是咱们这几家人呗，一块出钱出力帮他们渡过难关。
6: 我觉得不妥，刚才周老板说过，人总是有骨气的，你说这以后马奶奶靠咱们几家资助的生活，她怎么在这院子里抬起头来？
5: 哎，我还有个办法，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4: 哎呀，这个时候怕说。

0: 们啊，可以给马奶奶申请一个低保呀，那好歹一个月几百块钱呢。周老板，你说行吗？
1: 我还是觉着不妥。这个低保啊，是针对生活无着的这些弱势群体设的。马奶奶还有房子出租着，这不符合政策呀。
0: 周老板，你开饭店认识人多，你看看燕子刚才说的这个能不能行，要是行的话怎么办，打听一下呗。
2: 好像顾区长在管这个事儿，
3: 但是
2: 得有个熟人。
3: 少句话，
4: 你看我干嘛呀？我跟她老公是同事，我又不认识她。
3: 同事也行啊，邵老师，要不您就辛苦一趟，只要顾区长肯来见个面，剩下事情交给我们，好不好？
4: 我不去，谁愿去谁去，烦他，躲还来不及呢。

0: 之前咱们俩之间可能有点矛盾，怪我，我跟您道歉，对不起。奶奶，奶奶，奶奶，
1: 我们看见来了，
2: ，你说你们。
3: 快坐下，坐下，自己招呼他们坐下。吃饭了没有啊？哎，没吃。你这一生病，我们哪有胃口吃饭？
4: 奶奶，你可别听他的，没胃口中午抢我大排吃。
3: 我怎么怕你吃不了？
4: 虚伪，虚伪。
3: 小心一点。
4: 哎，没事没事，
1: 辛苦了，梁阿姨、燕姨。
4: 哎，
1: 玉溪回来了，
5: 奶奶怎么样？好多了。
3: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哎，你们这个院子啊，装个电话太麻烦了。快快快，进去。
6: 师傅，有声音，小刘师傅好了。
7: 好，好。
6: 你奶奶之前一直舍不得装电话，可现在不比从前了。有个电话，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知会一声，方便。装上就好了。哎呦，这电话呀，幸亏是你周叔叔给电。
7: 电信局的人打的电话，家里给装的。我再去见周叔叔。啊，差点说漏嘴。哎呦，我这嘴，
5: 别让孩子跟着操心。
6: 师傅，
5: 这边，胡局长，坐在这儿。
6: 您看一眼。这个，
5: 中间这个。
6: 对，这就是。
5: 这就是马奶奶的摊。
6: 嗯，啊，就卖萝卜丝饼是吧？
5: 对对对。
6: 是的。
8: 要用左手，以后啊，咱们不要用右手吃饭。大夫刚才不是说了吗？常用左手，身体好。加油！啊，你看看，他真好，太好了！今日当科普报告，进蔡红县违反政策的事儿，我没法办，我也办不了。这样，你们大家一起写一份材料。 把司仪的情况写得一清二楚，让社区网上报，因为马奶奶家的情况呢，的确比较特殊，我们一定会重视，尽量把实际困难解决。哎呀，
6: 太好了，太好了，
9: 那行了，
6: 就这么办，社区，哎，可是怎么写？
9: 那这个我来写，
8: 哎，好好，
9: 谢谢，
6: 是孩子的不能要，不能要啊，
9: 孩子的
6: 孩子的
9: 是
6: 豆花的钱，
9: 哎呀，
8: 谢谢，
9: 坐下，你这个，你回去问问医生。

0: 82年的老药，给老伴留的，
1: 还能吃上吗？
0: 便宜你了。
2: 哎呀，不是不是，这太贵了，钟先生，我使不得，您拿回去，我不能要。
0: 你听着，客气吗？我不爱听。思义还小，为了孩子，你得好好活。

0: 哎，红妈，红妈，哎，过来来来来，服务器搞定了。哎，得嘞。你呀，拿下来吧。快点儿！哎呦，强哥，不是您悠着点儿啊，像您这么弄，这多少节拍都不够使啊。
1: 怎么多？
0: 什么时候回？
2: 还玩呢。
0: 我还想再看看。
2: 等会儿问你，现在融资环境多差呀，再休整一下。
3: 强哥，您要我说，您就甭创业了。
4: 你还是赶紧回吧。
3: 干一个倒一个，
4: 爸妈要疯了。
3: 他那是找一班上铺，比现在强啊。
4: 我和星驰因为你都挨了顿揍，兄弟们还能扛住。
3: 砸一个985，砸一个985，信不信？啊，
4: 强哥，我知道，那个您之前在网站创意特别好，没干好，可惜了，是吧？搞互联网，光有创意有啥用？啥也不懂。
5: 创意没用，那什么有用啊？哥，不好意思，我也是做互联网的，您是前辈，想跟您请教请教。
4: 我从95年创业到现在，干砸过4回，你确定要听我意见？哼，
5: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那最难的时候。
4: 马化腾还想把腾讯卖掉，最后不也好起来了吗？刚来北京吧？
5: 您怎么知道？你这样的小年轻，我见多了，
4: 怀揣着激情和梦想，折腾几年，你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一个空钱包，灰溜溜就走了。
5: 这有失败的，不也有成功的吗？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啊？

0: 去北金钱，我觉得我比谁都聪明。去了之后才发现，我就是一只井底之蛙。要不还是拼一把，争取考个大学。
1: 其实我有个思路，用不上外传。
2: 水上超市。跟你说个事情，我想去学个本开大货去。
3: 你疯了？
4: 还敢来？我给上那10000块钱，必须得过。
1: 请看北上第11集。
5: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6: 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6: 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3: 逐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
10: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5: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6: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4: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6: 前路步履不停，
14: 故事精彩继续。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儿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女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爹妈，来了，快坐坐呢。哎，你说，我说呀，爹妈，刘转那块地我们不弄了，钱我们也不借了，还有就是归火的事儿，想好了吧？我们过来接你们来了。
1: 秋兰呐，妈是真没想到啊，一说归火呀，会引起这么大的动静来。今儿一大早，二林就过来了，给我跪了一个多小时啊，说什么也不能让我们现在归火，说是给他们留个面子。
2: 啥面子？啥叫面子？嗯，
0: 爹呢？
2: 嗯，爹咋想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着。
0: 咋想的就咋说呗，跟我俩还有啥抹不开的？是这样啊，陈玲啊和燕儿啊，都从这儿拿钱了。再一个就是，咱们那地不都归你们了吧？我跟你妈呀，她随时说过去也就过去了。其实啊，这么过也行。我张罗归火呀，我就是害怕他们惦记这笔钱。现在妈想好对付他们的招了，看。
2: 这银行卡呀，你给妈收着，妈就放心了。妈，这钱是你们的，这卡还是留在你们这儿啊？我拿着不是那么回事儿。
3: 不是，妈，您自己收着吧，放我们这不合适。
2: 哎呀，你们都拿，那我来收。
0: 你也想得美。
2: 爹，妈，这地呀，你们也给我们了，这个钱呢，我们一分钱都不要。 你们想留着呢就留着，不想留着呢，就给他们俩分了，我们没意见。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能早一天归火就早一天归火。你们能早一天归火，那我们就少担心一天。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这土房子里头住着，我们这心里头不踏实。
3: 放心吧，我跟你妈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0: 大林，既然爹妈都决定了，咱们就别硬劝了。反正爹妈想过去，我们随时就过来接。我跟大林的想法，我想爹妈也都能明白。嗯，知道。
2: 那行吧，我们回吧。
0: 嗯，走了。
4: 那行，你们回吧。我们什么时候想归啊，再去找你们去啊。
0: 嗯，那我们就走了。嗯。嗯
5: 我那大傻儿子呀，一心虎实的要弄地呀。

0: 大林哥，你说这大鱼怎么还能把我的鱼全给浇死了呢？
1: 雨水怎么能把鱼浇死呢？肯定是你这鱼塘里的水啊出了问题了。行了，你取了水样呢，马上去检测一下。

0: 咋样？化验结果出来了，水中含有大量的杀菌剂和滴草胺。你说这得找谁赔偿啊？
1: 陈总，你看这个是合同，你看看。
2: 盖章了？
3: 盖了，盖了，这不这儿呢吗？
0: 别的都不用看，关键看那钱。
3: 哎，没什么问题啊，
0: 偷着乐吧，要不
3: 找我急。哎，
0: 这给你，两份。
3: 两份水果，啊，这剩下都是我的，啊，你看一下别有什么问题啊。
4: 喂，
3: 什么？
4: 这化验结果都出来，你看看什么结果？什么结果？
3: 哎，别动手，别动手，别打架，别打架，别打架。
4: 陈总，陈总来了，
3: 陈总，你们可来了，
4: 陈总，
3: 这就是我们干的，让开，陈总来了，
4: 这多大点事儿啊？
3: 你看看。
4: 这一塘鱼全死了，山上大雨，你们西瓜地都农药，全流到鱼塘里了。我的鱼全死了，这一家人可指望这个活呢。嗨，
5: 这
4: 谁种地不用农药啊？你怎么就能证明这一池子的鱼是我流转的地里流出来的药水，给你药死了呢？
5: 就是，我能证明。鱼塘的水样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只要去你西瓜地里头取个土样，检测一下就全明白了。
6: 大哥，你说这话就不在理儿。这鱼塘里边有水吧？西瓜地里边有水。

0: 我说昨儿下雨了呢，那雨还有毒呢，你说，不是你是不是我亲哥呀？
1: 我是你亲哥，可三更是个农民吧？一个农民连自己的土地都不知道保护，那以后靠啥活呀？
2: 那你得检验完了以后再说呀。
0: 这不是检验完了吗？检验结果都出来了，还没检验？
3: 可这药不是你们撒的，你们紧张什么呀？
0: 不是哥，
4: 行了，知道了吧？这地啊，比你这亲地好使。

0: 这事儿啊得上报，得等县环保局的人过来调查清楚了再说。
1: 大哥，还想往上捅？
2: 哥，我跟你说，这事儿闹大了。你说那西瓜地谁敢买西瓜去？
0: 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这件事儿关系到全村老少的身体健康，必须得上报。
3: 大队长，别吵了，
4: 别动
3: 摇，
4: 生产力问题。
5: 别吵了，
1: 行，上报是吧？我来报。哎，副乡长，别贫了，赶紧来吧，这里出大事儿了。我来报，放心吧。让开，让开！副乡长，副乡长，副乡长！
6: 哎，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死了几条鱼，这董大林非得把事儿给捅大了。哦，让开，让开！
7: 副乡长，
6: 老董呢？
8: 乡长，来了。是，这回看怎么说吧。
6: 老董，干嘛呢？
0: 副乡长，你亲自来了。
6: 又闹。老董，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这死鱼的事儿，咱能不能不往上惊动了？
0: 为啥？
6: 保护那些种田大户的积极性呗。这秋后还指着人家拿产量呢。
0: 副乡长，这种田大户你是保护了，可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谁来保护啊？
9: 是啊，
10: 对
9: 啊，
10: 对
9: 啊，
10: 对啊，对
9: 啊。
6: 老董，你是拿我这个乡长不当干部是吧？
0: 没有，我知道您姓傅，是郑乡长。
6: 你别跟我臭贫了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这儿好说好商量的，别非得那什么。
0: 非得什么呀？你说出来让大伙听听。
6: 我今天就来处理死鱼这件事的。把死鱼捞上来，我看谁敢不听。
3: 好嘞，
1: 扔了扔
0: 了。傅乡长，这种事儿你都敢往下压，你还算不算国家干部了？
1: 怎么不是国家干部啊？这不是人民群众一个电话，国家干部就来了吗？
3: 对呀，我县城办公，我就是这儿的国家干部，我管不了你是吧，董大林？
0: 当官的不为老百姓着想，你算什么国家干部啊？
6: 我告诉你，董大林，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0: 我危险没关系，我倒觉得你这样做，你很危险。
6: 你什么意思？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0: 你就不怕我把你捞鱼的照片拍了发到网上去吗？
1: 谁敢？我看你们谁敢！捞快点！
3: 不用，慢慢捞，
6: 有我在这儿呢，看谁敢。

0: 董大林这下子可出名了啊，一个老农民居然能把代理乡长给干掉了。
1: 这出不出名啊没啥意思，干到了怕啥呀，人家上边有人，这随便挪挪窝都得管着你，将来不得报复呀。
2: 我说你们几个别胡咧咧了，那照片根本不是董大林传到网上的，我可以作证，死于那天董大林根本没带手机。
3: 嗨，这手指头一动的事儿，你想啊，谁传上去谁还能认呢？不管这事儿是不是大林干的，
4: 这视频上大林是主角，
3: 人家不信他敬谁。
5: 这个董大林他咋能这么牛啊，我那表弟熬了多少年才熬到乡长这位置上啊。哎呦真是，哎你说以后你生意他还咋做呀？
6: 我还不信我治不了他了。
7: 喂爹，你要没事儿你过来一趟呗，我把账给你结了。

0: 我迎您喝茶。
1: 哎哎，好。
2: 哎，那冯嫂啊，你忙别的去吧。
0: 好好好。爹，
2: 这是你九千的那利息，那30万我已经给你打进你的银行卡里了。哎，那银行你查查，银行里的卡。
1: 哎呀，查查什么呀？你还能少给我？难怪那冯嫂说呢，躺着都能挣钱。
2: 那可不，拿上橘子回家躺着。
1: 啊，好。
2: 下次再有好事我再找你啊。
1: 行嘞，就走了。
2: 哎，
1: 回去了啊。
2: 哎，你慢走啊。
1: 哎，好。
2: 躺着就能赚钱，我也想。嗯哼。
3: 这什么钱这呀？
1: 陈玲啊，办事儿真是讲究啊，这27天按一个月算，本金一分不少的打回到咱的卡上。哎呀，我说老婆子，这钱呐，咱可得攥紧了啊，不能动不动就分，咱指着这钱呐下崽呢。
3: 你可别拿这话吓唬我啊，我可担不起那么大责任。
4: 得了，那这卡还是给你吧。你尽管着吧。
1: 啊！来，哎，
3: 越寻思越不对劲儿，还得我尽管。
1: 行，得嘞，尽管，你能尽管你就尽管吧，你绝对吓不着。

0: 大林啊，这会儿半袋化肥你要不要啊？
1: 不要了，拿走。
2: 不要算，这点玩意儿咱也别拿了，扬地里得。
3: 好嘞。
1: 你干啥呢？
0: 怎么了？
1: 我地里怎么用化肥，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你们瞎掺和。
4: 哎呀，不要拉倒，我这么好的东西拿回去给谁，谁不乐呀？
1: 赶紧走。
5: 阿林，吴兰，你们这是干啥呢？
1: 爹，这地里头种完西瓜之后啊，这土都不行了，都得换了。
5: 哎呀，十亩都要换，
1: 都得换，全换。
5: 人家种地是越种越轻松，你们这是越种越累呀。
1: 这庄稼人没有累死的，只有闲死的。
0: 林哥啊，
5: 早知这样啊，这地我就不让你种。
1: 现在说啥都晚了。那边，
6: 大林哥啊，我们来了。
1: 好，
7: 大林哥，
8: 我也来了。
9: 哥，
8: 来吧。
1: 好。咱们这地啊，终于连上了，换土干！
10: 好，
1: 干
10: 干。

0: 老婆子，干上了，这回可真的干上了。什么干上了？哎呀，大林岭的王斌子他们一车一车往那地里运新土呢。
1: 我还寻思什么干上？
0: 哎呀，你是没瞧见呐？那可真是一车一车的运，一锹一锹的卸呐。哎呀，
1: 那不得累死啊！
0: 那是啊，大林还说了，这片地要不换上新土啊，那绿色种植就不达标。
1: 那不得亏他爹吗？
2: 土系2万块钱，把地租给人家种西瓜了，农药化肥撒的太多了，不盖新土行吗？
3: 哎呀，行了行了，烦死了，别说了。哎，你让我搬过来，我就给你搬过来了啊！现在爹妈也没上大哥那边归火去，至于能不能抠出来那钱，看你到。
4: 费多大劲也得抠啊。
3: 嗯，你不说那块地？ 一年光租金就20多万，
4: 这些钱我都付借钱的利息了，那我图啥呀？
3: 我哪知道你图啥呀？
4: 与其把利息给外人，不如让自己家里人挣。

0: 让老爹把钱拿出来，我去还上外边借的利息都给老爹，这多合适。
1: 你咋了？傻了？你没听明白我怎么说是吧？
2: 听明白了。可是那钱现在老妈那儿，妈没爹好骗。因为前两天我劝他们别归伙那会儿，我跪了一个多小时，妈就没理我。
3: 那这事儿又卡妈这儿了呗？
2: 啊。哎，媳妇儿，跟你说个正事儿，什么时候给我买车呀？
0: 三轮啊。
2: 你这话说的多缺心眼儿呢。
3: 才缺心眼儿，你这钱都没有还买车，有的三轮不错了，你现在还腿着呢。
4: 哎，大林哥，咱们回家吧，累了，不干了，腰都快折了
5: 啊！这才干这点活就累成这样了，哎，这咋都躺下了？起来，我们在城里头干活都干成这了，
6: 这纯重体力活。
7: 哥，这么多年没干过这重体力活，身体顶不住啊。
5: 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把你嫂子捎回去，把饭做了
7: 啊。那我们先回家了，
5: 回去吧。
7: 哎，嫂子，嫂子坐我车吧。
8: 哎，好，大林。
5: 啊，
8: 那我先回去弄饭去了。
5: 啊，
8: 你差不多就得，这活一天也干不完，行吧？

0: 姐，你知道那坨子上的土多少钱一方吗？
1: 坨子上，那不是荒土吗？那还要钱啊？
0: 当然要钱了。
1: 你什么意思？
0: 荒地取土啊，得办审批手续。我打听了，大林和王斌子他们没办审批手续，那叫非法取土。
1: 哎呀，那块地又不是农用地，也不是建筑用地，算什么非法取土？
0: 哼，这得看怎么说了。如果有人往上这么一捅啊，哼，他们准保挨收拾。
1: 我当然相信你了。

0: 大林，来来来，过来一下。
1: 高技术员，您咋来了？
0: 啊，有人来看你了。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谁呀？哎，
0: 大林啊，
3: 这是咱们崖沽乡新来的乡长王乡长。乡长，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董大林。
2: 大林，我叫王志远，你可记住了啊，王志远。哎
1: 呦，王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哎呀，哎呀，
2: 看着你都干上了啊，真好。你这个搞绿色种植的典型啊，我算是抓定了。哎
1: 呀，啥典型不典型的，咱农民就是靠地吃饭的，不干不行啊。
0: 大林啊，
3: 我把你的情况跟王乡长说了以后，王乡长连口水都没喝，马不停蹄就赶到这儿来了。
1: 王乡长，我可是咱们崖沽乡的扫把星啊，你不怕我把你的乌纱帽也给你扫掉了？
2: 我就是怕你把我的乌纱帽扫掉，所以这不着急忙慌的来找你来了吗？官员头上这乌纱帽本身就是百姓给的，百姓能给你戴上，那也能给你摘了呗。
4: 现在呢，倡导绿色产品升级，并且啊，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就是为了要保住绿水青山，保障食品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啊。
2: 你董大林恰恰干的就是这些。谁说你是扫把星？你呀，就是崖沽乡的福星，福星。
1: 哎呀，啥福星啊，反正我就听老人说过，这个人要是糊弄地，地也糊弄人。哎呦，
2: 好，说得好啊，说得好。
5: 爸，你跟董婆先吃啊，出去一下。哦，
6: 嗯，去哪儿啊？妈，
5: 去找找你爸呀，都多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6: 你等会儿，妈，我跟你一块儿去，这么晚了。晚上你先自己吃啊，
7: 走吧。
5: 哦，对，拿手电。

0: 那去看看。
1: 爸，
2: 大李，
1: 爸，
0: 你爸车在这儿呢，人呢？
1: 爸，
2: 大李，
1: 爸，
2: 大李，
1: 爸，
3: 真的真的，人在真的。
1: 爸啊，你吓死我了，到处找不着你。
4: 急啥呀？
0: 车斗里干啥呢？
4: 累了，我说歇会儿，睡着了。
0: 车里能睡觉吗？多凉啊，这不作病吗？
4: 作啥病啊？
0: 哟，慢点。
4: 腿还真麻了。
1: 慢点，慢点。来。
4: 哎，饭都做好了。
0: 早就做好了，一直在家等你，不见人，吓死了。哎，
4: 这天咋黑这么快呀？走走。
0: 玩命啊！这
4: 真是上岁数了啊！
3: 上车上车，
0: 哎，你歇会儿，我开。
3: 你开不了，来来来，上车上车。
0: 你行吗？
3: 行，有啥不行的？
0: 啊，董鹏坐后面。
1: 啊，好。
3: 啊，上车，坐好了啊。
0: 走吧。
5: 田大夫。我这两天睡不好觉，我想买点安眠药。
6: 怎么了，他嫂子又睡不着觉了？
5: 买两瓶安眠药。
3: 什么？两瓶？你想砸我饭碗啊？
5: 我凭钱买药，你管我买多少干什么？
6: 他嫂子，这上面有规定，
3: 不准多卖，出了事儿我有责任。再说你也用不着一次买那么多。
5: 那你给我两个空瓶行不行？
2: 大林，行了，歇会儿吧。
0: 乡长给两句好话，你这就不要命了。
4: 那王乡长那叫啥？那叫登门拜访。我不干出点样来，我对不住人家。哎，这回这王乡长那是真有水平啊！人那两句话讲的，那才叫站得高看得远。
0: 哎，可以喝点水，来。
4: 啊，不喝。
2: 那人乡长还说了呢。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啊，得多动脑子，多去开发资金渠道。你干着苦力没用。
4: 那我不干出点眉目来，谁来投资？
2: 要不，咱们雇两台铲车干吧。咱俩这费劲巴力的，干到啥时候啊？
4: 你发财了？
2: 没发财呀。
4: 没发财，雇啥铲车呀？那花多少钱？
2: 爹妈那不是有钱吗？
4: 咱不是说好了吗？老人那点钱咱不惦记了。
2: 你后悔的时候。
4: 我后悔啥？我能后悔啥？啊，我能后悔啥？你们娘们要把我埋了呀。
7: 怪不得你撺掇着我阻止老妈分钱呢。合着你是有这算计啊？
8: 这怎么能叫算计呢？这叫灵活变通，全盘考虑。你说这个钱到我们手里这一分，放在银行里那就是死钱。现在我借这笔钱盘下东大边来，让老爹也挣一大笔利息，这钱最后是谁的？不还是咱们的吗？
7: 反正这钱呢是在我妈手里，你要用钱就跟她说，你们的事儿我参与了啊。
8: 哎呀，现在妈防我跟防贼一样，我能从她手里倒腾出钱来吗？
7: 我也拿不出来呀。哎呀，
2: 反正这地我已经承包了，300亩。
8: 燕儿，你要是能帮我把钱倒腾出来，我给你10亩，你什么都不用干，直接进你腰包。
7: 你让我想想。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

0: 哎，小林，
1: 小林，
2: 江总，
1: 你看你们这大老远来的，应该先到家里边喝点水呀。
2: 是是是，
1: 你们这在地里干活都不嫌累，我们这坐车能累哪儿去？姐，怎么你也跟着一起干呐？
2: 啊，
3: 是啊，这要种真正的绿色菜，你就得多出力。
2: 江总，您听听您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农民，干事儿啊，就是要这样的农民兄弟。
3: 实打实找也能找得着，
1: 咱们看看，姐，看看我们这劳动成果，小心点啊，小心。大林哥，
2: 啊，
1: 这些土全是你用三轮车挪过来的？
2: 是啊，
1: 这太不可思议了。
2: 这不就是当代的愚公移山吗？我们现在呀，经济实力有限，只能这么小打小闹的。过几年我们这经济实力允许了，我们就买几台那个大型的铲土车，把这边的土啊，还有那边的土彻底给它清出去，再把那个荒丘那边的土啊都拉进来盖上。等这个土彻底换完了之后啊，那就不是光喊绿色种植了，是真的绿色种植了。
1: 有气魄，真有气魄。
4: 怎么样，把土换过之后，这效果能怎么样？虽然彻底清除农残有点困难，但只要坚持严控，问题不大。
5: 就那个女的，长得最漂亮那个，那就是老总。我听说上大学的时候，大林哥，哎，老爷子，
1: 是，这四周隔离带也不行啊，这不合格。
5: 哎，是是是，
1: 你看看，万一要是起了虫灾，这四周一喷农药。 这块地肯定得受影响。
5: 是是。
4: 哎，最好啊，是把这一片全变成绿色种植区。你看周边啊，全是荒山树林，根本没有农作物，这多理想的隔离带呀！
5: 江总，我觉得您要是真有想法，在这里做绿色种植园，就多投点资，多给农户点好处，到时候农户肯定会踊跃入社的。咱们争取把这块地全拿下来。
1: 可行性报告我已经打给总部了，总部回复说得风险共担。
2: 你没得投资才行，
6: 得投多少啊？
4: 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你要治理这一大排地，怎么也得要个1000万，你们投20%，200万。
5: 200万，大林啊，200万行啊，你这样，你把老爹手里的钱动员出来，再找村两委帮咱想想办法，这不就齐了吗？不算事儿。
6: 哎呀，是这么个原因，我爹一跟他提这个绿色种植，他就说他不看好。
2: 江总，
7: 依我看呢，你能不能找找你们老总啊，好好说说，咱们特事特办，你们多投点，咱们争取把这一排地全部流转过来，这多好啊！
2: 算了，还是想办法凑钱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
8: 大林，市场来人了。
2: 啊，爹，您咋来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蒋总。
7: 这是我爹，啊，哎呀，蒋总，哎呀，
9: 老爷子您好您好，
7: 您培养了一位好儿子，哎呀，什么好儿子啊？你看看人家现在谁家种地呀，都像他似的，人家现在都是使些巧劲儿啊，捷径啊，几天就解决问题了。
9: 可他们呢，
7: 又是标准呐，又是规则呀，哎呀，撅屁股猫腰溜溜一年，笨不笨呐？
9: 这笨功夫才能出好菜好粮啊！您别说，我们可就是冲着他这个笨功夫来的。公公要开工了，交通问题一解决，他这绿色食材那肯定是抢手货。我们来晚了，那都抢不着。
7: 哎呀，那我怎么看不出来呀？
9: 老爷子，您得支持您儿子，您儿子厚重善良，做事心里还有谱。我就跟您这么说，他搞这绿色种植，将来有大发展的。
7: 嗯，谢谢蒋总，蒋总哈，蒋总凯。
10: 我们肯定支持您儿子，可是老爷子，您也不能袖手旁观啊，是不是？
7: 那是，你们忙，你们聊你们的，我还有事儿啊。
10: 啊啊！
7: 如果都像那个蒋总说的那样啊，把那种植园啊搞起来，这不总经理就是你的吗？
2: 爸，能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就已经知足了。还要啥总经理呀？
7: 哎呀，想都没想。这可是权力呀，你不抓着他，谁听你的呀？不是小事儿。

0: 爹，你没听人蒋总说呀，得风险共担，你没有投入没股份，人家是不会让你当这总经理的。爹，您要是想让您儿子当这总经理，您就把钱拿出来支持我们呗。
1: 我现在不管钱了，要用钱找你妈。
0: 真的呀？那妈要同意了，您可别反对啊。
1: 不反对不反对，我现在什么都不管了。
2: 江总，你真的看好鸭沟村了？
3: 你没看好啊？
2: 你跟那大林那可是初恋呢。哎，
3: 那都是往事了，这跟我看好鸭沟村啊没关系。我呢，我从大林身上看到一种精神。
2: 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的确挺震撼的。
3: 更重要的是他忠厚诚实，跟他合作吧，不用设防，也不用过多的算计。咱们是做绿色食材生意的，有什么比忠厚真诚更重要的呢？
2: 你明天去总公司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咱们还是努力争取。
1: 大林啊，你真的想投资啊？
4: 是啊，你要是能把钱借给我，我肯定想投啊。那绿色种植既养地又养人，再说了，还有那大公司做依托，那有啥可怕的呀？投多少钱都下不了。
1: 哎呀，什么下不了下不了的，我跟你讲，这个姓蒋的非一般女子啊，你小心她给你设个套把你套进去。
4: 哎呀妈，你说啥呢？
1: 我告诉你，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
4: 哎呀，行了，爹，我知道啊。人家套我一老农民干啥呀？人家看中的是咱们东大爹这排地，是不是？看中的是我和秋兰这点实诚人。
1: 对对，你俩实诚，他为啥不掏钱呢？光拿嘴说呢？啊，套着你往进投钱。
4: 哎呀，那不是人家公司的规矩吗？
1: 规矩。大林啊，
5: 这个绿色种植是要冒大风险的。当年我们也干过这活，那就是靠天吃饭，一个不好。
4: 哎呀，行了，爹，我知道你想说啥。你们那会儿那环境设备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只要大伙守规矩，严格按标准手化肥、喷农药，那粮菜一下来了，大公司就来接着，这有啥搞不成功的？还
1: 行，反正我说啥你也听不进去了。爹，让我观察一年，如果这一年你干得好，我再给你投钱。
0: 哎，大林，爹跟你说啥了？
4: 爹对绿色种植有看法，还是不想投钱。
0: 爹不肯，我找妈去。
4: 行了，就别去搅和了。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4: 咽不下这口气能咋的呀？钱是人家的，人家想投就投，不想投你还能……
6: 爸，妈，哎，做啥好吃的呢？哎，
0: 还没做好呢。
6: 哎，我看我婶姐、我姑去家里了。
0: 哦，你先回屋等着吧啊！一会儿饭就得。看着没有，这燕儿来了都不去爹妈那儿，直接去二林那儿，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4: 还能干啥？
0: 一会儿吃完饭我就找妈去。
1: 今儿啊，咱们大连啊成焦点了。
7: 怎么的了？
1: 那女老板又带着人来了。
7: 哦，看好咱这地儿了。
1: 我听说呀，这个女老板跟大林是大一的同学。
7: 我也听说了。
1: 她呀，看大林的眼神啊，可不一般。
7: 别嚷，咱大林不是那样人，我相信咱儿子。
1: 可架不住勾引呐。
7: 你说你别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啊，人家是女老板，勾引你个庄稼人干什么呀？
1: 他也知道啊，儿子他没有钱，他爹有钱呐。大林啊想搞那个绿色种植园，这女老板他就得掏钱，他爹一分钱没有。

0: 咱们呢，得想办法用咱的钱下崽儿。
1: 爹，大连有地儿能让您的钱下崽儿。
0: 哎呦，来坐坐坐。啊，
1: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大连想入股绿色种植园，爹说他不管钱了，妈管，妈说了算。这不，我就找妈来了。陈玲给您多少利，我们就给多少利，怎么样？
2: 我看行。
1: 妈说行就行，爹不管了，是不是爹？
0: 嗯，是。哎，我跟大林都说了，他要搞那个绿色种植啊，我们不反对，我们也给你们出钱，但是我要考察一年。
3: 爹，我们是借您的钱。
2: 秋兰呢？说多少？
4: 妈。
2: 这今儿怎么三家一块来了？
4: 啊？妈，爹。
0: 啊。
5: 大林。
6: 哎。别让了，外姓人，我坐这儿吧。
2: 这怎么的？你们俩也来借钱呢？
4: 哟，大嫂也来借钱了呀？
1: 啊，是啊，这不正跟爹妈说着呢吗？你大哥要借钱入股绿色种植园。
4: 爹呀。怎么还让他们撺掇着你去投资绿色种植园呢？
7: 爹，你也不长记性。嗯，
0: 我现在不管事儿了，什么都听你妈的。
4: 妈，那你这是同意了？
2: 我同意啊。
4: 是不是糊涂了呀？
2: 就你精，咱家就你上过大学，你比谁都精。说吧，又拿了谁的好处了？给谁当说客来了？说，往正题上说。
4: 哎妈，我还是你亲生闺女不？我这不是想让你们一碗水端平吗？我有什么好处呀？你说，之前你们把十亩地都给我大哥了，我二哥是不是啥都没捞着？
2: 那是养老的地，我们得去你大哥那养老。
7: 妈，您看您说的，那你跟我爹，这不能揣着100多万养老去呀？
2: 之前是谁说的呀？一分都不要，坚决不要。

0: 怕有人说我们拉拢敌人。
1: 有的人总想着不劳而获的，
2: 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钱。
3: 老太太把着钱不松手就对了，这是把人给看透了。
4: 但惹不起，躲得起。
1: 算关机了，
5: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12集。

0: 你说，之前你们把十亩地都给我大哥了，我二哥是不是啥都没捞着？
1: 地是给你大哥了，那是养老的地呀，我们得去你大哥那养老。
2: 妈，您看您说的，那你跟我爹，这不能揣着100多万养老去呀？
3: 我本想把这100万给你们三家分了，之前是谁说的呀？
1: 一分都不要，坚决不要。这怎么的了？又变了？转眼这就组团来管我，这钱又往哪带了？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谁管得着吗？
0: 我们俩这不是不想让你们分得两手空空的吗？
2: 是是。
0: 这你看我爹，这管一辈子钱了，现在收了一分钱没有，他心里多难受。
1: 说你大哥大嫂有这份心，我信；别人，你就说出花来，我都不信。
2: 我们那不是跟你要钱，我们那跟你借钱。
4: 我们也是借钱，
5: 陈琳给三分利，我们也给三分利。
2: 啊？陈琳说了，这回不是给三分利，给5分。

0: 我的钱，我愿意给谁给谁。你们再逼我，我就把这瓶二门药我就全吃了。
1: 哎，妈，
0: 好，早点把财产变成遗产，省得你们急得百爪挠心的。这还有，
2: 哎哎，这怎么还一瓶呢？拿来拿。
0: 我就不信了，我还治不了你。
1: 这都在哪儿买的嘛？
0: 那你就别问了。这回啊，这钱我就给大林用。

0: 哎呀，你瞧你瞧，咱妈那样啊，我就知道这回把你找回来啊，也白扯了。妈是铁石心肠。哎，你要不跟老大说说，这大哥同意了，妈说不出来什么来。
1: 没用，我上回因为那房子的事儿，跟大哥大嫂算是彻底生分，说什么都没用。
0: 你还得说，你知道吧？
2: 爷，哎，吃上了，亲家。
3: 刚吃的嘛，你在这吃吧。
4: 啊，对，
5: 好，
2: 我这没动呢，你先吃。
4: 啊，
2: 好。
4: 嗯，
6: 再盛一碗去。
2: 你吃，你先吃，
7: 我们自己尝。
2: 先吃。
4: 慢点吃啊，
8: 香，痛快。

0: 痛快。
1: 哎呀，哎，爹妈，哎，那个二林，快，你拿个椅子。
2: 你看这怎么还自己来了呢？刚说要请你去啊。
3: 净说那不打牙的话，都吃的差不多了，还请我？
1: 您吃了吗？
3: 吃过了，已经。
4: 啊，爹，我们不是不想请你来，是我们怕有人说我们拉拢爹。
2: 啊，是，你再吃点呗。
3: 行了，什么话呀？都是亲生儿女的，谁拉拢谁嘛。
1: 爹，我们刚才分析来着，这次妈卡着钱不放手，主要原因还是在大哥大嫂那儿。
2: 你看看，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让我妈掌管财政大权。
5: 你们放心，卡在我手里，他们一分钱也拿不走。你爹不是要看吗？就让他看一年，看好了，我就拿这钱给你们投资入股。
6: 妈，有您这句话就行了。
4: 你甭管拿出多少钱来，我大哥他们肯定都投到那个绿色种植上。可是你想想，绿色种植的风险多高啊，万一遇上个虫灾，这投进去多少钱说没全没啊。可这300亩地不一样，它就搁在那儿呢。
5: 老妈，我今天真是扬眉吐气了，这回啊，我一定跟他们斗争到底。
7: 算了吧，别再为那点钱争来争去的了，气坏了身体，他不值当。啊，
5: 这回呀，我就是豁出命，我也得给你们俩挣这个口袋。
4: 所以吧，我就想那个二林啊，你跟爹能不能再努努力呢？
1: 哎，咱们俩这会儿再出面不合适了。
4: 是，我跟燕儿是不合适。
2: 行啊，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咱爷俩跑一趟，
3: 行吗？走呗，
2: 走。
6: 妈，别走了，在这住呗，让大林睡那西屋，咱俩睡这儿。
5: 不了，大眼瞪小眼瞅着呢。你们放心啊，这回呀，妈还真就看你的了。你要不吐口，他们别想从卡里拿走一分钱。
6: 妈，您都下这么大决心给我们争气，我绝对不会打退堂鼓的。咱不为别的，就为给咱这个家呀争争气。
5: 嗯，行。
7: 妈，我送你。
5: 哎，好。
1: 妈，那我就不出去了。
5: 你别出来。你说这有些人呢，也不知道怎么的，这生活更好了，反而不知道满足了。
8: 这眼睛啊，全盯在别人那个腰包里了，恨不得一把钱都划拉到自己手里。你说那还能好吗？
7: 现在啊，有的人总想着不劳而获，非得吃一堑长一智才行。
8: 哼，人在做，天在看，早晚会遭报应。
7: 管好自己就行了啊！是。
6: 哎，
2: 大嫂，
6: 大林，
2: 爹来了。
6: 爹，他们过来了，快坐，爹。
5: 来来来，
3: 交作业呢。
5: 对。来，爹，喝水。
3: 哦，
5: 说。
2: 来来来，我自个儿来吧，快。哎，学习呢。
5: 对。
6: 那你回屋吧，回你屋学吧。
5: 啊，行。嗯。
6: 阿丽，你坐。
2: 哎，好，
6: 你坐。
2: 好好看书啊。
6: 嗯，把门关上，关上。
3: 大林呢？
1: 出去了。
2: 说吧，不有事儿跟大嫂说吗？
6: 啊，有事儿啊，爹。
3: 秋兰啊，这一直没有求过你们什么事儿，今儿我跟二林来，想求你一件事情。希望你给个面子。
6: 哎呦，爹，看您说的，我们这要车没车，要房没房，要钱更没钱的，您老能求到我们什么事儿啊？
3: 这也可以说不是求，是想请你们让一步。
6: 啊，那这大林跟二林都是您亲生的，怎么？
0: 处处都是我们让步。

0: 啊。
1: 大嫂，爹都亲自出马了，你这歪歪话给谁听的呀？
0: 我们这都是歪歪的，你们这都是正道。
2: 你这火药味很浓。
3: 秋来啊，其实爹呢从来没有重这个轻那个，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当初那地啊没有给你们种，那是因为我和你妈还需要它。现在呢，这老房子它也值钱了，你们也没有要。可现在地给你们种了，二林他们什么也没捞着。
4: 是。
0: 爹，我可从来没说过您偏向谁啊。
3: 没有，你没说过。
0: 对吧？我可。
3: 可是爹呢？我能看到你心里有点别扭。秋来啊，爹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通过陈玲再挣点钱，现在挣点钱可真不容易，是吧？再说了，爹有钱了，不就是你们有钱了吗？我还能把那钱带到棺材里去？
4: 是。
0: 可是爹，我们也一样给您利息啊，您一分钱都不少赚。
3: 是，可是你们这个投资到这个合作社风险太大了，万一老天爷不高兴了，颗粒无收，这不投资越大吃亏越大吗？
4: 那可不，这是看天吃饭。
0: 爹，这赔了是我们的，跟您没有啥关系。再说了，就凭我跟大林的为人，我们还能赖您的不成？
3: 这个我不担心。
0: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您能信得过别人，就应该更信得过我们。
5: 你觉得他们俩人能说得动大哥大嫂吗？
6: 要是二林和老爹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咱们就得想别的辙了。
5: 什么辙？哎，
7: 回来了，
5: 怎么样了？
1: 啥咋样啊，喝两杯水让人撵回来了呗，你再想办法吧。
8: 老爹你坐。
7: 行，咱们就去跟他们耗呗。
5: 那你们耗去吧，我要上班呢。
6: 哎，你不行啊，你可不能走啊，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7: 咱们是一个团队，
6: 团队要有团队精神，咱们得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7: 怎么样，二林，老爹，实在不行咱们就上他们家炕轮班倒，就是熬也得给他们熬趴下。
1: 对，啥熬上来。
5: 这说的慷慨激昂呢，那我没耗出个结果咋办？

0: 董鹏。
1: 哎，妈。
0: 妈，一会儿去一下你奶奶家。
1: 嗯，好。
0: 你别学太晚了啊。爸，你要累就先歇着吧，不用一直陪着他。
1: 好了，妈，你放心吧啊。
0: 嗯。
1: 怎么了，妈？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了。

0: 非常时期，我们就得动用非常手段了。老爹，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大哥这一次挪用土来盖他们家地，这是非法取土，这是要罚款的。我大哥那么大一块地，得罚他多少钱？就这事儿啊，我往上一捅，
1: 那可不行。外人没说什么，咱自己先窝里斗起来。
2: 不行，这主意不行啊！甭说爹不同意了，我都不同意。
0: 那我们只能执行第一套方案了，熬。

0: 行，就这么地吧，钱我们不借了，爹妈愿意借给谁就借给谁，我们不管了。
1: 大哥，你说这话我绝对信啊！你本来也不愿意掺和这事儿，可我大嫂她愿意掺和这事儿，你说咱老妈呢？
2: 还就听大嫂的，秋兰呢？你真的决定要走啊？我一寻思你要走，妈的心。妈，爱人心肠软。
3: 我怕他耳根子一软，我这边不答应都不行了。咱惹不起，躲得起。行，你走你的，妈一个人照样对付他们。要卡没有，要命有一条。这回呀，咱俩一条心。

0: 我说这个，反正你们妈呀，她说过，秋兰不吐口，她就不出卡。嗯，那个，
1: 哎，爹，你就直说了呗，跟我大哥，你这吞吞吐吐的说啥呢？这我也没听懂。
0: 就我这话说的够直了，还不够直啊？
1: 你是不是就说我大嫂听谁的？是不是问大哥？
0: 哎，
1: 是不是？
0: 嗯。
1: 就这个意思，
0: 大爷啊，你就跟秋兰说一下，吐个口。你看大家都这么耗着，尤其你看燕儿，城里上班的，请个假也不容易。
2: 哎，别爸，这要不是你们帮我回来，我根本就不想管这事儿。
3: 行，我跟秋兰说，让他吐口，行了吧？
4: 大哥还是大哥啊，
5: 那你就跟大嫂说一声来，给打个电话。
3: 咋关机了？
5: 啊？
1: 呀，这不能是躲了吧？
3: 躲啥呀？大半夜的，他躲哪儿去啊？那除了妈那儿没地方去啊？那肯定在妈那儿呢呗。
1: 这样吧，我上妈那儿跑一趟看看去啊。
0: 腿不好还来回跑呢，嗯。
1: 妈，妈，哎妈，我大嫂呢？
6: 别找了，你大嫂走了，让你们逼走了。
1: 妈，我跟你说，大哥说了，说他不打算借这钱了。
6: 嗯，他那是借不去，他借不去啊，别人也别想。
1: 哎，你，
6: 妈现在也想好了。除非你大嫂同意，我就把钱借给你。
1: 呀，那你告诉我呗，大嫂在哪儿呢？我跟她好好商量商量呗。
6: 你大嫂刚从这走啊，回你大哥家了。
1: 啊？刚走啊？
6: 嗯。
1: 还走岔道了这。
3: 这腿不好，还来回溜达，你说这。
1: 哎，大嫂呢？不是。

0: 妈那儿吗？
1: 妈说回来了，刚才跟我说的，我这不赶上着急忙慌往回走呢吗？
0: 回来啥呀？我们都在这儿，都没见着人。说去妈那儿，你去找去了。
2: 那我哪知道？妈跟我说回家了，
0: 那
2: 我还说
0: 那你接她去，你干啥？
2: 那我哪知道回去？
0: 不是你，
3: 哎，大哥，你们这不会合起伙来蒙我们呢吧？
4: 我告诉你，我妈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我走。
3: 这孩子平时蔫不抓的，这事儿还挺洪亮着呢。
5: 走吧，别在这耗着，孩子都生气了。
1: 你要不再打个电话问问？秋兰去哪了？
6: 秋兰南下了，上深圳打工了，让你们给气走了。
5: 去深圳打工了？真的假的？
6: 我还是那句话，秋兰不发话，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钱。
7: 按时间算，早应该碰见妈了呀。会不会去王家沟我姨姥那了？

0: 咱仨能不能说句话呀？别跟这相面，到底是找还是不找？
1: 哎呀，有什么可找的？这黑漆麻糊的，我不都说了吗？人家俩可能联合起来演戏呢。
2: 他应该不会走太远吧？这深更半夜的。
3: 坏了，秋兰真的走了。你妈说她到深圳去打工去了。你妈这次真的是疯了，谁也别想从她那儿拿一分钱。
1: 哎，瞅瞅瞅瞅，我说什么来着？哎，你们非得要熬，你说熬什么熬？
2: 怎么要我们呀？这不全是你的主意吗？
1: 哎呀，没，现在说那也没用。哎，要我说就是第二套方案，我看谁敢去深圳打工，我看谁敢攥着卡不撒手。
3: 狗屁第二方案吧你，千万别在窝里斗了。谁在外边就惹事的话，我就把那惹事的钱全都捐出去，
4: 谁也捞不着。
1: 哎呀，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

0: 喂，小赵。
1: 江总，我刚跟董事长汇报完，你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你别废话，赶紧说结果。
1: 结果就是基本上不太可能。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哎，就是董事长听完汇报，对压构村很感兴趣，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差点以为他要答应了，可他最后话锋一转，说咱们是搞经营的公司，要有风险意识，公司的规定不能变。
0: 行，我知道了，你赶紧回来吧。
2: 原本打算组建一个合作社的，这有三个哥们儿吧，他们愿意跟着我干，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吧，就黄了。现在就剩下我在村子里单打独斗，愣扛着了。
3: 这是我们这有名的粮仓，东大便。
4: 要是能把这一大排地全变成绿色种植区就好了。
3: 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把这一大片都建成咱们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区，啊，这是我的梦想。

0: 我说秋兰呐，
1: 你老置这个气干啥呀？啊，我都答应他们了，钱咱不借了，银行卡咱也不管着了，行吗？
0: 你虎啊！我们不借钱也不能把钱都给他们呀。
1: 秋兰，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你说你老这么憋下去有啥意思啊？咱好好的干活过咱自己的日子不行啊？

0: 这啥也不干，能挣3万块钱？
1: 这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哎呀，庄稼人脑子让那生意人一看他，人家要笑话他。手里攥着大笔的资金，不去做投资，这就让人看着傻。
2: 妈，大嫂的面子你也给了，差不多得了。
3: 嗯，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2: 妈，为了大嫂。我的面子你也不给啊？
3: 谁的面子也不给，给你们面子，我就没面子了。
2: 妈，我再问你一句，你亲闺女的面子你都不给？
3: 我也再跟你说一句，不给。
4: 我走，我走，行了吧？我不是您亲生的，我现在就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了。我走了，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妈，我真走了。
0: 哎呀，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去？
3: 别拦着。啊，这样闺女有没有能怎么地？小燕儿啊，你想想，
5: 补偿款刚到账，
3: 两个哥哥都没动呢，
5: 就给你拿走了20万的养老钱，
3: 爹妈亏待你了吗？你跟着陈玲一溜神气的往外抠钱，陈玲要没给你好处，我倒着走出崖沟村。以为别人都傻呀？喂不饱的狼崽子，以后你少在我跟前装人。你走啊，我怕你走啊。
4: 好，我走，我真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
6: 哎，燕儿，你
3: 回来，别追他。
1: 你这，哎呀这。
7: 我就不信了，咱们还弄不了他一个人。
1: 嗯，
7: 明天咱们接着上浪漫的奥去，我不信老妈也上深圳打工去。明天啊，明天接着熬老妈去，明天得换班熬。

0: 干什么去了？回家了。怎么，爸妈有事儿？
1: 我跟妈闹翻了，
0: 还是为银行卡的事儿啊？
1: 我妈拽着那银行卡，说什么都不松手了。
0: 你又想用钱啊？
1: 不是我要用，是二嫂要用。
0: 你帮她干什么呀？

0: 给你好处了，好处还不少，是不是？老太太把着钱不松手就对了，这是把人给看透了。
1: 怎么回事？二嫂什么时候得罪你了？
0: 她不是谁得罪了谁，是你就不该去为虎作伥。

0: 那才是我媳妇呢。嗯，
1: 哎呀，行啊，儿子，看这一身土。
0: 今天我才不干了，回家，
1: 包饺子去。

是我，哎呀，我也寻思我做梦了，真的是你呀，真的是你呀，你就不害怕妈扛不住把卡交出去呀？

0: 想明白了。大林说的对，那钱不是我们挣的，我们不应该惦记。
1: 妈，您这么拼死拼活的替我们扛着，就是想给我们争口气。都是您的亲生骨肉，这么对我们，我大林知足了。别跟他们较劲了，咱不考虑别人，还得想想二林。二林他有伤了，把卡还给我爹吧。

0: 拿走吧，发财去吧。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秋兰回来了，让我把卡给你。
1: 秋兰她没走啊？
0: 走了，害怕有些人吃不好睡不安，惦记发财发不上再疯了。哎
1: 呀，秋兰让我把卡交给我的。
0: 咱可说明白了，这笔钱我交给你了，你要是把他整没了，你谁也别怨，要怨就怨你自己，要打就往自己脸上打。

0: 选好了啊，白色，白色适合我的气质。我跟你说，我选了款自动的。哎呀，你先等会儿的，我选款这就行。
1: 什么自动？什么自动？什么？
0: 不是，这不是买车吗？你不是说给我买车吗？
1: 啊，怎么了？
0: 老妈已经把卡给老爹了，你就得给我买车。我选好了自动的，你看这款行不行？
1: 给老爹了？
0: 给了。哎，你不信你打电话，你问问爹，这我骗你啥？这自动挡的我觉得挺好啊。
1: 这个省鞋，我跟你说，这拿到钱了，我给你买。
2: 肯定拿了，你打的。
1: 喂，
3: 爹，老妈把卡给你了。
2: 拿到了。
1: 爹，你看你这办事效率，你这办事的能力。
2: 那是拿到了。
1: 不过我要告诉你，这钱呢，不能都给你拿走。
2: 那你能给我拿多少啊？
3: 跟上次一样吧，30万。
2: 哎呀，爹，这30万够干什么的？这30万太少了。
3: 我告诉你，陈玲啊，你大哥大嫂要是不撤出的话，你连3万你都拿不到。
4: 老人难当啊，按理说呀，
3: 给你们拿多少钱，就应该给你大哥大嫂拿多少钱。

0: 可是人家退出了，不跟你们争了。
1: 一是害怕伤了骨肉亲情，这二呢是怕我跟你妈啊着急上火。陈玲啊，就这一点上你应该向你大哥大嫂学习啊。
2: 爹你放心，只要我陈玲有钱了，我吃干的绝对不会让他们喝稀的。
3: 没错没错，
2: 哎，我手里有钱了，绝对不让他们穷着。
3: 是，
1: 好，这样就好啊。
0: 哎呀，咱们这支上啊，二林大林是亲兄弟，
1: 亲妯娌呢也就你和秋兰了。
0: 我不希望你们之间发生生分。
2: 哎呀，爹，这30万真的太少了，能干什么呀？
1: 50万，就50万呀。
0: 你要再不知足的话，这卡我就交给你妈了。
2: 哎呀，50也少了点，那就50吧。但是爹，我要现金啊，

0: 合作不合作呀，你得拿得出钱呢。
1: 只要咱们明年挣了钱，乡亲们自然而然就跟上来。
2: 我们公司要举办一个大型的产工校联谊会，
3: 蒋总让我通知你务必参加。
4: 你这身衣服借来的吧？
0: 哎，你怎么知道？
5: 试试。
0: 这啥呀？
5: 工作服啊。
6: 董鹏要高考了，
7: 县里的宾馆我都订好了，
6: 瞧着吧，还不定有什么事要求大嫂呢。
8: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13集。

0: 大嘴婆，瞧瞧，瞧瞧，
1: 什么呀这？哎，
0: 我可不带看走眼的啊，50万，一分不少，一毫不差，全打回到咱卡上了。
1: 他那是钓大鱼呢。
0: 我没那么傻，只要大头攥在自己手里头，他想钓鱼，断线吧。
1: 这回行了，钱挣够了吧？
0: 够，钱能挣够啊。 知道外头怎么叫陈林呢？叫陈总，为什么叫陈总呢？不就是手里攥了300亩地吗？现在村里头人见了他，哪个不把他嘴儿，哪个不竖大拇哥啊？哎，哎哎哎呀，老太婆，我跟你讲啊，要不是我呀，给他出钱，他还陈总呢，茄子总嘛，他就来，老太婆啊。 这次我算想明白了，咱俩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能让你再这么活得别别屈屈的。我要让你活得有头有脸、有身份。
1: 我不图戏这个。
0: 你人活着不图戏这个，你说图戏什么？我就图戏啊，
1: 消消停停，多活几年。
0: 哎呀，陈林说了啊，现在啊，但凡有点钱的农村人。 都在城里买楼房，你也想上城里去啊？嗯，哎，你看咱们家啊，二林和陈林啊，在城里有楼房，咱们燕呢，本来就在城里工作，也不在城里有楼房。如果咱们也在城里买了房，到时候我大林和秋兰接过去一块住，咱们老董家这一支，不就是又团聚了吗？嗯。
1: 陈林他还说了，通过这件事呀，他挺佩服秋兰的。我也跟陈林说了，也帮衬完是秋兰，毕竟是亲妯娌嘛。陈林在你眼里呀，那就是财神爷，能上天。
0: 你还真别说，人家陈林啊，干什么有什么。哎，
1: 大林干的，论功德，陈林10个他也比不了。
0: 行行行行，你要这么说啊，我不跟你犟。
1: 大林哥，啊，冲咱们这愚公移山的精神，我还就不信了，感动不了老天爷。切，
2: 只要咱们明年挣了钱，乡亲们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
3: 对，哎哥，你说咱这地能挣着钱吗？陈总这地啊，300多亩，一垄挨着一垄。

0: 都贴咱边上。
1: 这外边的人一来啊，根本不管咱这地的死活啊，完了命的造啊。他们祸害完了，拍屁股走了，留下了烂摊子。
2: 你说，
0: 咱这绿色种植还能搞得起来吗？
3: 别怕，不管是谁，他们在咱们这种地，他就得守规矩，不守规矩，咱就得治他。
2: 对，大林哥说的没错啊，这要是影响咱们了，不治他还留着他，是吧？
3: 喂，谁呀？
4: 哎，你好，
5: 我是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的小赵。
6: 小赵，小赵，你好，你好，啥事儿？
5: 你好。是这样，我们公司要举办一个大型的产供销联谊会，
7: 蒋总让我通知你务必参加。
3: 好啊好啊，我参加参加啊，一定参加。啥时候啊？
7: 后天。你最好明天报到。
3: 明天啊？行行，明天明天我过去啊。
4: 衣服穿多大尺码？
3: 多大尺码我也不知道啊。你问这干啥？
8: 不干什么，我想给你弄件工作服。
3: 工作服？这平时我媳妇儿给我买啥我穿啥。那行，我回去量量吧，量完了我给你发过去。
4: 那咱明天见。
3: 哎，明天见，明天见。产供销联谊会，咱们机会来了，干吧。
2: 好好好，干干。

0: 有好事儿，秋兰。秋兰，我跟你说啊，陈玲给你买了身衣服，巨高档。哎哎哎，快过来，快来，快来！一会儿你赶快进屋给我试试去。
1: 哎呦，陈玲给我买什么衣服？
0: 嘿，你这话说的，哎，陈玲咋就不能给你买身衣服了？哎，不是我做嫂子说你啊，你呀、啊、哪儿都好，就是这心呀太重。我跟你说啊，陈玲那人呀、啊，哎，我跟你说啊，你要跟他好好相处啊。他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什么都替你着想。这不就给你买了一身衣服？陈林可说了啊，现在大林身边的人可今非昔比了，但一个比一个亮。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好好给自己捯饬捯饬。陈林说让捯饬捯饬啊。哎，这身衣服我看了，特高档。来，把这衣服给我收上，拿上，然后你去给我试试号，号的模式赶快跟我说。我那边还有事，我走了。
2: 哎哎哎哎，
0: 跟你说，号的模式跟我说，打扮打扮自己吧。

0: 哎，这身儿呢？哎呀妈，
1: 这衣服咋这么漂亮呢？啊，穿你身上这腰身儿啊，这气质，这是太养眼了，养眼。
0: 咋的？啊，我平时辣你眼睛了？
1: 平时也养眼，就是养的有点傻眼了。
0: 你啥时候买的？陈玲，陈玲给买的，我不要。
1: 我给他送回去，那送回去干啥？兄弟媳妇儿好不容易给你买身衣服，你还给他送回去，那不是面子吗？
0: 这么贵的衣服，我哪有机会穿呢？穿身上也不得劲儿啊！
1: 那穿穿你不就习惯了吗？是不是？你也不相信他为啥给你买衣服？是因为你又一次做出了让步，又给了他一次面子，是不是？他这心里头啊，觉得他想表示表示。
0: 你以为我是看他的面子做的让步啊？我那是冲老人，冲二林，要看他呀。我非得跟他干到底不可。哎呀，
1: 行了，媳妇儿，别把话说绝了。人家既然主动想缓和这个关系了，咱们这大哥大嫂也不能没有胸怀呀，对不对？
0: 哎，我说，你到底啥意思啊？怎么说来说去是我没胸怀了？那怎么着？人家送你件衣服，你就不知道咋地好了是吧？
1: 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不管到啥时候，咱都是一家人嘛，都是一家子嘛。哎呀，你拿人家当一家人，又拿你当一家人了吗？那不管怎么说，啊，这衣服啊，你先收起来，想穿的时候呢就穿，不想穿的时候咱就留着，你千万不能给人送回去了，你要送回去那就是打人家脸了。那要不这么的。 等咱们发财了，咱也给他买一件比这还贵的，不就完了吗？
0: 有他在这横着呀，咱们想发财也难。
1: 那东大边还只有那300亩地了。

0: 我跟你说，啥时候他都是邪不压正。哎，你这是哪儿来的自信啊？
1: 哪儿来的？我这傻眼的媳妇儿给的。<笑>
0: 不一定谁给的。
1: 谁给的？东大边那排地给的。 我跟你说，媳妇儿，早晚有一天我得让所有的人都得跟着我走。你想啊，如果这粮食不安全了，土地不安全了，人还能有好吗？挣再多的钱有啥用？那没了健康，啥都没了。所以啊，啥都不用说了，咱就好好的去干。啥时候把钱挣到手了，让乡亲们见到笑意了，人家自然而然就跟着咱走了，对不对？嘿嘿嘿。
2: 老婆子，瞧瞧，哎，瞧瞧，人家陈玲啊，给你买的新衣服，哎呀，老高档了，嗯，哎呀，漂亮吧？这盒就漂亮，哇，哎呀，哎，人家陈玲就是大方啊，你看看，不光给你买了，给秋兰也买了，听说一件就2000多呢。 和谐，哎呀，老好了，老董家总算和谐了。哎呀，
3: 你把“和谐”这两个字想的太容易喽。
2: 是吗？哎呀，你看你这，哎呀，还洗这玩意儿干什么？
3: 都洗完了，你看看。
2: 来来，把这换上，这换上。
3: 什么意思？
2: 你看这扣子，扣子这扣子都不好，哎呦，是个暗扣。来。 换上吧，
3: 你看，你走，
2: 哎呀，
3: 你看，你这，
2: 不是，你看，你这多精神呐！哈，哎，看着眼熟啊。

0: 还真是你啊！你不认识妹妹了？
1: 嗨，我怎么能忘了妹妹呢？认识。你叫什么来着？
0: 我叫花儿。你果然还是给我忘了，怪不得呢。咱俩这微信都加了，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你忘了那次你喝多酒了，还是我送你回去的。
1: 啊！哎，我说怎么微信里面有个花老跟我说话呢？你说你这朋友圈连张照片都没有，我哪知道是你呀？你这干嘛去？
0: 啊，我刚跳完舞，往家走呢。
1: 啊，
0: 这天真冷啊！
1: 哎，花儿，
0: 嗯，
1: 哥送你回去。
0: 真的？
1: 上车。安全带。哎，怎么样？暖和了吧？
0: 嗯。
1: 车上还有暖气呢，
0: 真厉害。
1: 哎，你怎么不骑辆车去啊？
0: 哎，别提了，原来我也有台摩托，后来让我家小叔子给输掉了。
1: 那你没让他赔啊？
0: 大哥常年在外打工，一年都不回来一趟，我一个弱女子，敢得罪人家吗？
1: 你那小叔子叫什么名字？
0: 杨大国。
1: 杨大国啊，
0: 嗯，
1: 嗨，我知道，是不是老在县里边赌钱那个？
0: 是啊，常年在县里耍，输了就借钱耍。他爹妈都不知道他输多少了。
1: 我跟你说，这人一沾上赌，就完了。
0: 可不是嘛，我呀，要不是看孩子还小，早离开他们那个家了。唉，守活寡这滋味啊。真不是人事。还是陈总命好，嫁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公。

0: 是不是憋坏了？哎，
1: 可不是嘛，我做梦啊都想给你开车啊，姐。
0: 那你今天正好过过瘾啊。
1: 太好了。哎，姐，咱们去哪儿？
0: 去市里见林老板。
1: 找林老板干嘛？
0: 我听到点消息，看他路子。

0: 你这么看着在干什么呀？怪不好意思的。爸，我哎，这不到你们村了？
1: 啊，这么快就到了？哎呀，二哥，我还有点没做够呢。
0: 什么意思？一会儿咱们再开一圈。
1: 嗯，好，那你再拉我兜一圈呗。
0: 行，兜一圈。
1: 好。

0: 找啥呢？
1: 找件新衣裳啊。
0: 哪有新衣裳啊？你别翻了，给我翻乱了。
1: 没新衣裳，你也得给我弄一件像样的呀。
0: 干啥呀？
1: 明天不是去参加那个联谊会吗？
0: 哦，上次参观都没那么讲究，这次咋了？
1: 这回不一样，这回场面大，都是去的那有头有脸的。
0: 有头有脸也不看你呀、
1: 啊。不看我，我也不能太低调了呀。
0: 你行了吧你？那咋整啊？你都多少年没买过新衣裳了？我给你借一套去吧。
1: 管谁借去？
0: 我上二林那看看去呗。
1: 啊，不行，不合适穿着。
0: 先将就吧，你这次进城给自己买一套吧。行了，饭得了，我叫我爹，你俩一块儿先吃。

0: 哎，花儿。
1: 嗯。
0: 没事。
1: 那我就先回去了，还得给孩子做饭呢。
0: 回去吧。

0: 阿林，你晚上回来。
1: 哎，大嫂，我没在家，你找冯嫂就行。不是，我大哥也穿不了我衣服呀。啊，行行行，我马上回去。

0: 没走啊？
1: 人家想再看你一眼呢。那我真走了啊。
0: 走吧。

位老总，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松江市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落地松江市三年以来，承蒙各界的关注与支持，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三年来，

0: 我们在松江市建立了四个绿色种植基地，销售绿色食材的营业额也直线上升，挤入北京绿丰绿色食材总公司前三甲。这样的好成绩与在座各位的精诚合作分不开。在此，我仅代表松江绿丰绿色食材经销公司向大家献上最诚挚的谢意，谢谢大家。那么现在，让我们举起手中的酒杯，为我们的昨天、今天、明天干杯！
1: 干杯！

0: 怎么样？
1: 挺成功啊，场面够大。
2: 凯哥，怎么了？
3: 你这身衣服借来的吧？
2: 哎，你怎么知道？借我弟的。
3: 跟我来。
2: 啊？
4: 住这儿？
3: 嗨，我没有家，公司给我包租的。坐。
4: 啊。
3: 来，大林，试试。
4: 这啥呀？
3: 工作服啊。
4: 工作服？你们公司的工作服？
3: 嗨，我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我就想你肯定没有合适的衣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你不爱打扮。
4: 我还不爱打扮？
3: 那上次外出考察，全团可就你一个人穿得水水汤汤的。
4: 哦，上回水汤吗？
3: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挺好的。
3: 所以说你不爱打扮吗？你啊，考察团能穿得随便一点，但今天这种场合你穿这么一身往那一站，那不协调。快试试去吧。
4: 这太高档了，你们这工作服啊！
3: 快试试工作服，赶紧！
2: 哎呀妈呀，这还有鞋呢，
4: 我还以为就个大褂呢。
3: 哎呀，你快点吧，别磨叽了。
4: 啊，行。

0: 大林啊，你有没有想过建立自己的品牌啊？
1: 想过呀，但是现在条件有限，我们规模太小了。
0: 咱们做绿色种植的，也得有抢占市场的超前意识。这样，你下次去北京的时候，一定带上你的产品，然后先去给你做一个 QS 食品认证，然后我再去商标局给你注册商标。
1: 好啊。
0: 名字呢，我想了想，就叫绿海系列，你看怎么样？
1: 绿海，绿色的大海，好啊，这名字好听。
0: 没有商标就没有产品的知名度，那现在人买东西都认准品牌，所以啊，你得打造自己的品牌，还得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
1: 你说的对，你想得很超前，也很细致。
0: 大林。

0: 今天来的这些嘉宾们，他们的团队生产出来的产品基本上都通过了 QS 食品认证，几乎都是各大城市里大型商超指定的特供商家。
1: 是吗？这么棒的都。
0: 所以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 我好吧，试试呗。
2: 你看前面那桌坐着的那位，
0: 他是个养羊大户，养了20000多只绿色肥羊，还开了一个绿色的颗粒肥厂。他的颗粒肥我们跟踪检测，肥效高，无污染，绝对值得信赖。
1: 哦，
0: 一会儿呢我介绍你们认识。
1: 好啊，
0: 你们可以合作，他呢给你们提供绿色的颗粒肥，你的绿色谷草、绿色玉米杆是他花大价钱都买不来的好饲料。
1: 好吧，双赢了。
0: 那你现在对建立你的绿色种植品牌有没有信心？
1: 当然有了，你把路都帮我铺好了，我能没有吗？来，干杯。

0: 谁呀？谁呀？等等等！吓一跳吧。哎，别脱，我看看。别，勒得慌。
1: 可以呀，你第一次买衣服就买的这么合体，一表人才的，真好。
0: 不是我买的，哥们儿买的。哪个哥们儿啊？
1: 哪个哥们儿能给你买这么好的衣服啊？
0: 蒋总，他说是以后我们就按哥们儿论的。
1: 蒋总啊，是你哥们儿？人家一大公司的老总，你吹吧你。
0: 我吹啥？反正他说是就是哥们儿吧。人家是觉着我穿着二林那套衣服吧太不合身了，就给我换了一身。你是不知道，我跟你说，蒋总。
2: 哎，人家蒋总为咱们的产品啊勾画出来的蓝图那是相当具体啊。人家说了，下次去北京就给咱们的产品注册商标。
0: 这样一来，咱这产品不就出了名了吗？以后就不愁没有销路了。
1: 你别说，这蒋总啊还挺替咱们着想的。想得挺长远的哈。
0: 是啊。
1: 哎，那不对呀。那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应该给蒋总送礼才是啊，怎么反倒让人家给你买衣服？
0: 可能是他觉着我穿那个衣服太寒碜了，太不适合那个场合了，怕影响人家公司的形象。
1: 人家是这么想的吗？
0: 我寻思人家肯定是这么想的。人蒋总说了，凡是跟他们公司合作的农民，不仅代表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代表了公司的形象。
1: 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短。
0: 我知道，我给他钱他不要，他非说是哥们儿。要不咱们也给人家买一套？
1: 好啊，礼尚往来。
0: 妈，
1: 你们俩这你来我往的，都是讲究人。那你知道他穿多大的吗？你买了别回头不合适啊。
0: 我哪知道人家穿多大的？
1: 你不知道啊？
0: 我上哪知道？你这说啥呢？你这是啥意思？

0: 没啥意思，逗你玩呢，逗你玩呢，听不出来啊？
1: 神经，
2: 这玩笑开的这牙都酸倒了吧？比那山上那酸枣还酸呢。行了，赶紧脱了。
0: 哎，别脱呀！别脱，你不穿去村里转一圈啊，显摆显摆你哥们给你买的衣服，你爸妈看看去啊。
2: 你可拉倒吧你！

0: 大林呐，干活呢？
1: 忙着呢，何叔。哎呦，我
0: 看你们干活啊，我这心里直痒痒。我说他多少回了，想让他回来跟你们一块种地，他就是不乐意呀。
1: 何叔，我大哥人家有那木匠的手艺，在厂里头挣得多，还有我大嫂，人家夏天的时候煮点玉米啥的啊，还有那冬天卖个烤地瓜，挣的也不少，人家能想回来？<笑>
0: 瞧你说的。 那挣钱多少是个数啊！哎，把个小崽子扔到家里头了，不是上网啊，就是打架。哎呦，我都管不了啊！你家那孩子多优秀啊，绝对能考上名牌大学。马上要高考了吧？
2: 下周一就考了。
0: 那你就放心吧，跳好吧。
2: 这也不好说，咱这是县里边的高中。
0: 跟人城市里边的学生比呀，还差不少呢。哎呦，
3: 错不了！你听我一句话，记住了：百无出工青，荒野埋灵芝。这能人呐，多出自乡下。
4: 慢走何叔，
0: 好嘞。
5: 林老板，那修公路的工程什么时候开始啊？
3: 快了吧？啊？你还真想入股啊？
5: 我能不能入股，不也得看林老板的意思吗？那去年我在那种西瓜，可没少受窝囊气啊！哼，
3: 别提你那种西瓜的事儿了。你的人不是偷人机，就是把人鱼给毒死。要不是我在这儿顶着，真把那媒体给招来了，我看你这西瓜怎么卖。
5: 看来我还真是离不开你了啊！
3: 你自己掂量呗。
5: 这合作不合作呀？得看你表现如何。
3: 怎么表现啊？第一，你得拿得出钱呢。
5: 第二我还真没琢磨好。哎，要不你帮我琢磨琢磨？啊。

0: 董鹏，学一上午了，差不多得了啊。
1: 没事儿，妈，不累。
0: 喂，陈玲，在家呢。啊，过来吧。陈玲要过来。

0: 别忙活了。哎，
1: 来，婶，喝水。
2: 喂，你爸呢？上地里了？
3: 天天在地里边守着，这不又来了三家吗？都是新手，以前都使化肥使惯了。这一看庄稼不长，就玩命使化肥。你大哥不放心，天天在地里盯着。
0: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这城里对这个绿色产品那是相当重视了。我在想啊，干脆明年我上那个城里去开一个绿色产品的商店，以后就卖我大哥的产品。
3: 那感情好啊，就怕你瞧不上。
0: 哎。你是不是要高考了？
2: 后天是不是？我没记错吧？
1: 后天。
4: 对，
2: 那我陪考去。董鹏就是我们老董家的希望，必须陪考去。
3: 不用你。

0: 你那么忙，哪有时间啊？
1: 是啊，是啊，不用了。
2: 我是忙，我确实是没时间，但是孩子这事儿是大事儿，必须得去。
3: 哎，你看人老话说了吗？前30年看父敬子，后30年看子敬父。我跟你说，我们老董家后10年就靠你了。
2: 哎，这个陪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县里的宾馆我都订好了。你可不知道，现在高考期间那宾馆太难订了。
0: 你订什么宾馆？净花那大头钱，咱们离县里又不远，这有个车来回跑不就完了？别，不订宾馆。
1: 什
2: 么不用了？哎，你这一辈子就考这一次高考吧，不想考第二次吧？来回跑休息不好，休息不好就影响你这个注意力，注意力不集中，你要是分数考不好，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
0: 你孩子，你这就是花钱不眨眼，快谢谢婶儿。
1: 谢谢婶
2: 儿。谢啥呀？一家人。

0: 呀，这什么蔫了吧唧的了？
1: 这个陈玲啊，太不把我放眼里了。
0: 你说你这风一阵雨一阵的，那陈玲都要把你供起来了，这怎么又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呢？
1: 那董鹏不是后天就要高考吗？陈玲她负责食宿，给董鹏安排一间房，她和秋兰住一间房。
0: 你这不挺周到的吗？
1: 大孙子就要参加高考了，你说我这当爷的能在家待住？
0: 你可省省吧，住宾馆不花钱呐。
1: 我是老董家的活祖宗，这种大事儿把我不摆前头，那心里头就没有老人。
0: 人董鹏念书，你出钱了，你还是出力了。
1: 我是他爷。
2: 你呀，你这就是老被人惯着你，
0: 一时不把你摆在前头，你就抓耳挠腮的你。
1: 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你这干活，
0: 你这。你是。

0: 董鹏要高考了，这二嫂亲自助阵，食宿全包。
1: 嗯，二嫂可真了不起啊，这生的转眼能给整成熟的，
2: 我看这死的也能给整活了。
0: 这可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主，瞧着吧，还不定有什么事要求大嫂呢。
2: 哎，
3: 你跟二嫂不是站在一边的吗？
0: 瞎说什么你？吃饭吃饭。
4: 大林啊！大林，大林，大林！
5: 妈，我在这儿呢。
4: 哎呀，
5: 你咋来了吗？
4: 我过来瞅瞅。
5: 妈，你看，看这庄稼长得咋样？
4: 哎呀，真不错呀！你俩真是没白辛苦啊。
5: 辛苦点也值得，这不是让咱妈都夸儿子了吗？
4: 哎呀，这那个董鹏去考试了，你这当爹的，你怎么没去陪考啊？
5: 秋兰跟着去就行了。一个高考搞得那么隆重干啥呀？当年我高考的时候，自己蹬着自行车就去了，你和我爹谁也没陪呀，是不是？
4: 陈玲去了，又给安排大宾馆，你知道？啊，
5: 我听秋兰说了，陈玲那意思是怕来回折腾董鹏，怕他休息不好。其实也没多远，没必要住那儿。
4: 哎呀，这个陈玲啊，什么事他都讲究排场。按理说呢，他对你们越好，我该高兴才是。那我这心怎么就不落听呢？是，大林，那个蒋总不是要在这建设什么种植园吗？那怎么没动静了呢？
5: 条件不是不成熟吗？得等着东边那排地的那个户主啊，都入社了才行。哦，这公司讲究的是风险共担。我必须也得入股，这一入股就得好几百万，我哪有那个经济实力呀？一开始想着吧，我爹能够支持支持，可是我一跟我爹提这个事儿，我爹就反感，这怎么讲也讲不通啊。

进去了啊！怎么进去了？哎呀，你们走太快了！我跟你说啊，这停车停太远了。

0: 老婆子，老婆子，快快快快，找件衣服我换上。
1: 你这不刚换了吗？你怎么又折腾什么呀你？
0: 那边人都等急了，你怎么这么快快找着呢？
1: 人是你这，
0: 赶紧找。今儿一大早啊，蒋总来了。现在呀，跟大林一起看他们地呢。今儿早上我跟大林也说了，我说大孙子考试我得去吧。大林也说你应该去。我一琢磨该怎么去呢？咱自己家有车，我能打车去啊？这不让人笑话。
1: 咱家有车，你哪来车呀你？
0: 二林不是我儿子，陈玲不是我儿媳妇，他们俩有车就等于咱们有车。
1: 你让人家送你啊？你摆那谱干什么呀？
0: 我这次才不坐他们的车，我坐蒋总的车去。
1: 啊？这脸也太大了，你还敢麻烦人蒋总啊？
0: 那怎么了？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不是，这个是？
0: 不是这家，不是这家。
1: 那哪家啊？
3: 就是大林比着蒋总送他那套西服的牌子给我买的。
2: 让我想想吧。
0: 哎呀，那个大牌的那个。
2: 哎呀，
0: 你
2: 真是真是。
1: 这个？
0: 哎，对，还有外套。哎，你说你这个人吧，磨磨唧唧的。哎呀，扣子！
1: 什么？
0: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人呢？哎呀，哎呀，你看看，
1: 我的天哪！
0: 哎，电话，哎，你看，大林电话，人家准是等急了，你看看。喂，哎，大林啊，你告诉蒋总啊，我马上就过去。嗯，
4: 不是爹。
0: 哎。
4: 王乡长谈点事儿。

0: 林老板那公路工程能让你参股吗？
1: 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的呀？
0: 那就得从老爷子手里往出抠了。
2: 这么多的专家老总都是为咱们董大林来的，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
3: 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啊？
4: 大学期间我是不允许董鹏交女朋友的，
5: 干脆让秋兰去陪读。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十四集。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哎，电话电话，哎，你看，大林电话，人家等是等急了，你看看。
1: 喂，哎，大林啊，你告诉蒋总啊，我马上就过去。嗯，
2: 不是爹，哎，我和王乡长谈点事儿，等谈完了事儿之后，我们再去接你，你先在家等着吧。
3: 哎呦，好吧，你们先聊着啊。
1: 哎，
3: 哎呀，这王乡长也真是。早不开会，晚不开会，一到饭点他就开会，
4: 你那叫急事儿啊！
3: 喂，哎呀，你懂什么呀你？这
4: 走吧，这个老东西，你瞧他忙到你这，哎呀！
5: 大林啊，你家老爹想通了？
6: 我听我妈那意思吧，是差不多了，八九不离十吧。
7: 那太好了。种植园永旺了。
8: 我们公司核算了一下，东大边那排地啊，需要动用大型机械换土，给每户农户一些补助，这样加起来得1000万。大林呢，占20%股份，也就是需要200万。
5: 那好办，我想办法给大林弄100万的无息贷款，不就得了？
9: 乡长，这100万都能想办法弄，你再使使劲儿，把200万都弄了得了呗。
6: 是是是。
5: 这我得给大林解释一下，这种贷款是有政策的，必须个人持有一半的创业资金。

0: 啊，是这么回事儿。对，所以老爹是关键。哎呀，我一直不好意思向老人开口说这事儿。
1: 能有什么不好意思呀？咱们干的都是正事儿，
0: 咱干的可是关乎子孙后代生存的良心工程啊。
1: 老爷子肯答应，那就不容易。你可千万不能放弃这次机会。
0: 喂，啊啊，正谈着事儿呢。
2: 不是了，我就让人家去接你去。
0: 啊，本来呀，不想给你打电话了，后来仔细一想啊，还是给你提个醒儿，别喝上了酒啊，把我这茬给忘了。
2: 哎呀，怎么能忘了呢？行了，爹，谈事儿呢。啊，大脸
0: 啊，老爹来的电话呀。
2: 嗨，我儿子这不高考嘛，他不放心，非得去县城看看，说。
0: 搭着那个蒋总的车，
2: 这不正巧吗？中午咱们一起吃饭啊！
3: 哎呀，吃饭就算了吧，不合适。
2: 那有什么不合适啊？绿色种植是咱们县里的重点项目，老爹支持你，就等于支持咱们乡里头是乡里的工程啊。我作为乡长，早就该跟老爷子好好聊聊了，你说是吧？
3: 乡长，我现在就安排车去。
4: 哦，快去。
2: 啊，你们聊啊。

0: 大嫂，下午考数学有3个小时呢。嗯，
1: 那个，要不咱俩先回酒店吧，凉快会儿，脚不太疼。
0: 你先回去吧，我在这等着。
1: 别，我俩一块儿回去吧。哎，我们回来的时候还能给他们买个冰棍儿，人家等成这种凉快会儿。
0: 不用不用，我在这等着，你回去吧。
1: 你说
0: 还有事儿啊？
1: 啊，对，我还有点事儿，我想。
2: 那你去办吧，你到那儿这儿去吧。那我先去啊。哎，不，扇子给你，扇子。
3: 行，
2: 你轻轻的电话啊，我给你打电话，别接不着啊。
3: 行行行，
2: 啊，电话联系。哎，王乡长，我们公司能扎根咱们乡发展，那可多亏了乡里的保驾护航。今儿啊，我得好好敬您一杯。
3: 我跟你说啊，我们有规定，不允许喝酒。不过，今天老爷子来了。 高兴，就麻烦你们陪老爷子喝两口。
4: 哎呀，谢谢王乡长了啊！我这一老农民能跟乡长坐在一起吃饭，就很高兴了。
3: 您有个好儿子，这么多的专家老总，那是为谁来？都是为咱们董大林来的。他为咱们全乡、全县乃至全省的农民。
4: 开辟了一条新路啊！哎呀，王乡长，不瞒您说啊，早年间我就看出来了，我这三个子女里头啊，将来最有出息的，就是大林。
5: 老爷子，您有眼光。
4: 来子，啊，有眼光归有眼光，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候，还需要您再拉他一把。嗯，明白，不就缺钱吗？
6: 我那卡上还有100万呢，全交给他，投资。哎呦，
7: 老爷子，您可给我们解决了大问题了。来来来来来，
6: 老爷子，我以茶代酒给你喝一下。来来来来来来，
3: 姐，林老板那公路工程能让你参股吗？80%-90%
6: 吧。哎，你给我算一下，这个工程它从用料。
7: 到工人的工时费全部加在一起，这个预算是多少？
8: 姐，这个我在行，以前我在工地干过这类活，我算了下，这总投资怎么得2000多万？那投20%也得3-400万啊，那利润呢？利润能到多少？总利润3-400万不成问题啊。这么多？是啊。
7: 那咱们差不多能分到小100来万呢。
8: 是啊，赚头挺大的，姐。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的呀？这个不用一把凑齐了，你看啊，人工啊，什么料啊，咱们都可以先赊着。
7: 再赊着也得有个200万吧。
8: 姐，你现在手里到底有多少啊？
7: 我的钱。

0: 我们这边都投到东大边了，剩下的也没太多。
1: 干脆把东大边那块地也出手吧，现在那块地特别好流转。
0: 瓦三儿，你想啥呢？我为什么搞这个工程啊？不就为了多倒腾几块地吗？
1: 要是那样啊，那就得从老爷子手里往出抠了。
2: 现在老爷子啊，这手越来越紧，不好抠啊。这一次就看冯秋兰愿不愿意帮我了。秋兰，
1: 我明白了，姐，你为什么忙里偷闲的来县里陪考了啊？
0: 可人家还不一定跟我一条心呢。
1: 只要有利益跟着，我就不信他不动心。
3: 这个事情啊，放在别人身上，我是有十足的把握。可是放在秋兰和大林身上，还真没准儿。哎呦，
1: 姐啊，就算把老爷子那100万拿到手了，哎，那剩下的缺口，你看怎么办啊？剩下的我已经想好了，
3: 上王家沟融款去。
1: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起来啊？我听冯嫂说了，王家沟那帮人最信你了，说你的信任。
2: 是这个，
0: 那是啊，没有点好的人脉，还干什么大事儿啊？是吧？
4: 那是。

0: 二哥，
1: 哎，
0: 我家小叔子又输了。昨晚来了一伙人来家里要账，可吓人了，我都想给你打电话了。
1: 花儿，这不是二哥不帮你，你说碰这种事儿了，你给我打电话，二哥也没辙，是吧？
0: 我知道，所以我没找你嘛。二哥，你说我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1: 哎，这事儿啊，就应该跟他哥说，让他哥回来管。哎，他哥回不回来了？
0: 一年都没来电话了，说不定在外面早就有人了。
1: 哎，哎呀呀呀呀呀！不许哭，干嘛呢？
0: 没事儿，
1: 就是咱俩来这出来是开心的。你看你这，别哭。
0: 不想了，乐呵一天是一天。
1: 乐呵一天是一天。
0: 嗯，
1: 高兴点。哎，对了，二哥身上就这些了啊，你先拿着花。
0: 不是二哥，你上次给我的我还没花呢，我不能要。
1: 哥给你就拿着，跟我客气啥呀？你用完了再跟我说，我再给你。
0: 二哥，我不能老是花你的钱，你得想法子研究让我挣钱。
1: 我想过这事儿，现在这行情不好，你容我再想想啊。
0: 哎，你家陈总是不是要入股监控部啊？哎，要么我去工地做饭，这样离家近，我还能带孩子。
1: 花儿，咱俩在一起啊，别提陈玲，你也甭听人瞎说，他哪有钱入股啊。哎
0: 呀，其实有没有钱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有一个好老公。我要是能有一个像二林哥这样体贴温柔善良大方的男人，我一秒钟都不离开他，天天跟他黏在一起。可惜啊，我没这个命。

0: 说的是真话吗？你先别说，你就是假话，二哥也不怪你。
1: 二哥，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0: 出来。
1: 哎，爹，这大热天的，咋不在宾馆歇着啊？
0: 哎，我大孙子在里边考试，你说我能不来吗？哎，坐坐坐坐。哎呀，你是不知道啊，这个昨天王乡长啊用车把我接到乡上去吃的饭。
1: 哦。
0: 哎，蒋总呢又用车把我送回来。
1: 瞅瞅麻烦多少人啊！
0: 你这哪叫麻烦呢？这叫交情。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看看咱大林，教的都是正经人，可咱这陈林啊，嘿，教的，
1: 各有一道。陈林啊，有陈林的道。
0: 邪门歪道吧他。你看看，说是来陪考，把你往这一扔，一天都不知道忙些什么玩意儿。
1: 爹，你也别在这待着，这大热天的，要不回宾馆歇着去，要不就去街里边转转。
0: 嗯，那不行，我大孙子在里边奋斗呢，我这当爷的就是下刀子，你在这儿等。
1: 那我就给您买点水喝去啊。
0: 哎哎哎。
2: 秋兰，
1: 哥，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家小英在这儿考考啊。
1: 你看我这脑子都忘了，小英跟董鹏是同年的。哎，不对，他不是在市里边读高中吗？
2: 他学籍还在县里，所以得回来参加高考。我寻思着，你肯定会来陪考。你嫂子也想来，我没同意。正好，考完以后啊，我请你吃饭。
1: 吃啥饭啊？不用你请，哥。
2: 秋兰，好长时间啊，哥一直想跟你说说话，没逮着机会。哥，实在是对不住你啊。
1: 说这干啥？
2: 这是6000块钱，你拿着。
1: 哎，不不不，我不要，哥。
2: 你放心，你嫂子不知道，这是哥干私活，偷偷攒下来，快拿着吧。
1: 哥，我不要，我真不要。这小英马上也上大学了，也需要用钱。快收起来，这么多人。
2: 秋兰，哥常年不在家，爹和妈都推给你了，累得你也没过好，苦了你了。哥这心里啊，始终像压块大石头似的。再一个呢，我家没什么困难，那个董鹏呢，眼看着就要上大学了，得钱花了啊，快拿着，听哥的，快拿着。
1: 哥，我真不要，我跟大林有安排。你赶紧收起来，我先走了啊！打电话啊！
2: 哎，秋兰。
0: 怎么了？最近脸掉的。
1: 刚才在超市碰见我哥了。
0: 哦，他家孩子也参加高考啊？
1: 我这心里也没这哥哥。
0: 他心里头也没你这个妹妹。
1: 那人家还记得咱家董鹏高考，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还张罗着这两天要一块吃个饭。
0: 吃他的饭？一个连爹娘都不知道养的东西。
1: 背着我嫂子攒了6000块钱，刚才硬要给我，没要。
0: 哎，你还别说，那这狗事儿还说明有点良心吧。

0: 花了我一辈子的积蓄啊，不了还得让我住这闺女家，让大林你照顾，没招啊，没招。谁照顾不是照顾啊？啊，哪舒服就在哪待着。嗯。对了，秋兰要回来，可不能跟她说咱俩喝酒了。
1: 吃，哎，大嫂，哎，过来了啊，来了，哎，你们姐俩聊吧，我溜达溜达去啊，
2: 快完事儿了吧？
1: 还得半个小时，你怎么了？没怎么呀？什么没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哎呀，你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赶紧说。我哥，哥，哦，碰上了是吧？他们家闺女也考大学哈？嗯。哎呀。 多大点事儿啊！碰上就碰上了呗，晚上吃饭一块儿，我来请客。
2: 别，不行不行，这让你破费，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了，不行不行，有什么得劲不得劲儿的？哎，你现在跟我在一起啊，你得学学我。哎，人不都说了吗？你的心有多大，这个世界就有多大。<笑>你得了吧，我可学不了你，你这心啊，一般老爷们都没你心大。<笑>哎。 你给我说实话，以前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坏人？说实话啊，以前啊，以前我恨不得吃了你。<笑>大嫂，你吃不了我，我的心太大了，会把你给撑死的。<笑>给你口水喝吧。哎，晚上咱俩去做美容啊，反正董鹏也考完了。
1: 做美容干啥呀？
2: 咋了？
1: 觉得我老实了啊？不是，我跟你说啊，你现在一点都不老，而且是貌美如花。
2: 得了吧，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她就是要保养，你不保养，你说以后啊，你看咱妈那脸，以后你就是咱妈那脸。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少来吧你。
2: 你就是一时不花钱就难受，那么做美容啊又吃饭了，那么多钱嘚瑟。哎，你挣钱为了干什么的？ 挣钱不就是干这个吗？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美容得要做，饭也得吃，就是你哥，我来安排，就这么定了。

0: 老爹，那我提了。来，我们预祝董鹏和小英考取优异的成绩，咱们干个杯吧。嗯，
1: 谢谢陈总吉言啊。
0: 来，干杯。哎，
1: 谢谢陈总啊。
0: 大嫂，你这不行啊！这大家都干了，你这抿一口抿一口，算怎么样啊？
2: 行，那我今天就多喝点儿。
0: 谢谢爹，谢谢陈良。哎，你放什么谢谢呀？哎呦，我跟老爹陪考，那是希望董鹏能够金榜题名，也为咱们老董家争光啊！你这谢谢谢谢，哎，你不是老董家人啊？
2: 就是这一个谢字，把亲情都谢远了。
0: 就是。 那也得谢谢，不是客气，是真心的。你看，咱爹这么大岁数了啊，这两天大热天的就这么陪着。我说让爹回去吧，爹还说下刀子我也得在这待着。<笑>那我这杯敬咱爹，祝爹健健康康的，护着咱们这些孙男弟女个个有个好前程。啊，
3: 来来，我们一块儿一块儿一块儿，一块儿敬老爹来，
4: 身体健康啊。
0: 爹，健健康康的。哎，那个大哥，来来来，你坐，我给你斟。
1: 不不，怎么连你要给我倒酒，应该是我给你的。
0: 哎，你坐下，坐下。
4: 谢谢啊。
0: 因为你是大嫂的大哥嘛，就是我的大哥。哎，大嫂，咱仨喝一个呗。
1: 行啊。
0: 好啊。 哥，那我敬你一杯。

0: 侯玉珍，你坐，你坐，你坐，大哥，你坐。
1: 嗯，这衣服可以啊，这名牌儿哎。
2: 那是你大哥给你买的，1000多块钱呢。
1: 1000多？那不可能！我跟你说，这牌子我知道，这怎么也得有个28000的吧？
2: 28000？他挣多少钱给我买那个28000？我抽死他！
1: 哎，你们说哈，衣服就是这样，有的人啊，他就算穿上了真衣服，那他也是假的。但是你看咱爹，那穿啥是啥呢？穿啥都是真的。来，
3: 是是是，
1: 咱们为了老爹，这青春不减当年。来，干一杯！来，我先干了。
3: 大哥，真挺好，真挺好看的。
4: 陈玲啊，在市里买楼了。马上就要把董欣呐送到市里去念技校了，听说是让他学烹饪，让二林去陪读。
5: 你听谁说的？
4: 狗剩媳妇说的。嗯，
5: 董欣，他确实不是念书的料，学门手艺也行，也能有碗饭吃。
4: 是倒是好事，不过让二林去陪读，我看不妥。
5: 他不去谁去啊？那陈玲总不能去。你就别管他们这事儿了，
4: 我也不想管呢，我也想省省心呢。可二林也是我儿子，董欣也是我孙子呀。让董欣去市里读技校啊，是好事儿，让孩子赶快离开那个家。孩子啊，成不成才，不在老师，在家庭。一样的学校，一样的书本，一样的老师，可出来的学生，那可千差万别呀。
5: 那倒是。
4: 孩子出不出息啊，与家里的条件啥的也没关系，与父母是啥样人可有关系。董欣、董鹏两个孩子一个血统，差的可是天上地下呀。

0: 你说的这倒是对的。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我不愿让二林去陪读呢？一，我是不想让他和陈玲分开，这我就不跟你细说了。二呢，让二林去陪读，哼，我看董欣去不去市里读书啊，也没多大意思。别看二林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他呀早随了人家了。
1: 那从里到外，那都是陈玲那套。你说他能带好董欣吗？
2: 这我还真没想过。但是这陈玲要是在市里头买了楼，那董欣总不能一个人在那住吧？
0: 所以呀，我想到了秋兰。
1: 秋兰？
0: 对，秋兰。董鹏不也是报市里的重点大学吗？
1: 啊，
0: 他一旦考上了。
1: 那也得有人照顾啊，毕竟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一
0: 个养也赶，两个养也放，干脆让秋兰去陪读。这我当真没怎么想过。让董欣跟秋兰在一起呀，妈心里托底呀。你别看董欣一天没个正形，流里流气的，可她跟你和秋兰那可真近呗。
1: 嗯，那秋兰说话，董欣听。嗯。
0: 秋兰去陪读吧，你也不用担心家里摆不开。你呢，一心一意种你的地，我和你爹呀搬过来，和你一块照顾秋兰爹。
1: 行，这么安排也不是不行。
0: 让董欣跟秋兰在一起呀，沾沾气儿，收收心。他学习好坏咱不管，起码能受到好的影响啊，将来能做个好人。
1: 这我就谢天谢地了。这董欣以后要是不学好，白瞎了你这份苦心了。人家陈玲心里是咋想的呀？
0: 陈玲心里有孩子，她也不愿看孩子下道吧？秋兰要是答应啊，她乐不得的。
1: 那行呗，那等秋兰回来了，我跟她商量商量啊。
0: 嗯，那好好跟秋兰说说啊。
3: 哎，你吃个这个。啊，这个啊。哼，这是真看秋兰说话好使了哈，人家孩子高考，他又开宾馆又请吃饭。这冯狗剩是哪根葱啊？这都请过去了。他陈琳什么时候把爹放在我眼里？那会儿爹说要来陪考，他都没拉。
4: 他现在呀，除了秋兰，眼里可没别人了。为什么呀？
3: 因为秋兰在妈那儿说话好使啊。
4: 不对呀，老妈应该听她老闺女的，怎么能听媳妇的呢？
3: 哼，我现在说话，那是一点分量都没有了。
4: 哪哪能啊？在你们家，你从来都是裁判员位置啊，怎么能说话不好使呢？啊。
5: 我知道了，你这个裁判员总是吹黑哨，受点小利就下场骂人运球了。
6: 嘿，你挤得我是不是？
4: 说你心里去了是不是？
3: 我告诉你，他们家的事儿我以后再也不管了。
4: 别呀，你这一对猪，那还能有好戏吗？
6: 别打了，越打越心虚。<笑>
7: 整天啊，净弄这新鲜玩意儿，这贴上还真舒服，凉飕飕的。
8: 我就说带你去做美容，做 SPA， 你非不非得在房间里面贴门吗？这才哪儿跟哪儿啊，就把你给美的。
7: 老爹那套衣服是套牌，都1000多，怎么还人这礼呀？还谁呀？你不认识？哎，你这老娘们儿，
8: 还不说呢？
7: 谁不也得还着礼吗？早晚都得还给人家。嗯，女的吧？哟，还真的是女的呗。
8: 女的，给我大哥买了一件衣服，这关系不一般呢。
7: 谁呀？
8: 就他那个大学同学。

0: 孟莲。蒋孟莲？
1: 不是，蒋孟莲对我大哥这么下血本啊？
2: 这叫啥下血本？
0: 坏了，大嫂，这事儿麻烦了。
3: 蒋孟莲给我大哥买的衣服绝不可能是假的，肯定是真的。
0: 不能，
2: 是人家那个联谊会发的纪念品。
1: 你逗啥呀？哎，他们什么公司啊？不就是绿丰公司吗？绿丰公司不是做绿色食品的吗？我告诉你，开会送的纪念品也就是土豆红枣这些。
3: 这身衣服100%是蒋梦莲特意给我大哥买的。
2: 哎呦，不是，是人家看你大哥呀穿着二林的衣服不合身，人家怕给公司丢脸。
0: 那都是说辞，绝对是说辞。我跟你说，大嫂你就傻吧，
3: 那些有钱有势的女的就喜欢给自己心爱的男人买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买衣服，那男的把衣服穿在身上，就说明两个人关系绝对不一般呢。
1: 哎呀妈呀，这俩人关系不一般？
2: 你拉倒吧你，不可能，人家是一大公司的老总，人能看上你哥呀，灰头土脸的。
3: 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跟你说，真不能掉以轻心。
2: 你说你大哥一没钱二没权，一条道跑到黑那个倔样，也就我吧跟他对付吧，就他那样的扔外面都没人捡。
3: 我跟你说冯秋然同志，你呀，我跟你说以后你要是哭的时候，你来找我吧，我接着你来找我吧。

0: 欢迎光临。
1: 王薇，
2: 你怎么才来呀？我还以为你又失约了呢。每次都是我等你。你考的怎么样？
1: 啊，还行吧。
2: 你说还行就一定行。
1: 你呢？
2: 我也还行。对了，送你的。
1: 送我的？
2: 嗯。
1: 什么呀？
2: 哎，你先别打开，回去再打开。哎，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吧。听说最近有个电影特别浪漫，特别好看。
1: 啊，今天不好意思不行，我一会儿再赶回去，家里都等着呢。
2: 好吧，
1: 对不起啊。
2: 那我们下个星期出去玩，去旅行。听说有一个地方，他们说所有的情侣都会去的。怎么样？
1: 咱俩？
2: 嗯，就咱俩。
1: 要不以后再去吧，以后肯定有机会的。

0: 哎，你们俩就回去吧，我跟大孙子说两句话。这次考试考得不错，
1: 还挺亲热。愁眉苦脸，说悄悄话呢。
2: 我没事，姨，你放心吧。嗯，
0: 回去吧，回吧，回。啊，
3: 董鹏，
4: 哎，
3: 走吧，上车吧。
4: 好，哎，
1: 说啥悄悄话呀？
5: 董鹏考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的。
5: 对，他自己说考的挺顺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我看他脸上怎么没有笑模样呢？
6: 孩子大了嘛，心里想的事儿肯定多。

我现在没法告诉你。那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大学4年以后再说吧。4年，4年以后再说。好的，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董鹏，你就不是一个男子汉，就是一个大混蛋。 董鹏，我等你。

0: 天这陈玲啊，对秋兰是越来越够劲儿了。连他的家人都跟着借光了，还请这疯狗剩爷俩吃饭，又是车接车送。哎，我跟你说啊，陈玲儿她虽然是个外星人，可是呢，做事情就是敞亮，不像有些农村妇女做事抠抠索索的。
1: 孩子在身边还能看着点，上了大学离那么远，心里真是没底。
2: 没啥底呀、啊、都这么大了还能管他一辈子？
1: 那这上大学期间多重要啊。你以为像你们那会儿考上大学就等于端上铁饭碗？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大学毕业你要不考研没点真本事，那不好找工作。
2: 你说的对，可是这孩子大了，到什么阶段就有什么阶段的事儿。有些事儿啊，咱做父母的只能是引导引导，不能替人家做决定。
3: 反正这大学期间我是不允许逗朋友交女朋友的，你必须得跟我站在一个战壕里啊。
2: 不一定。
3: 你就是大学期间交的女朋友是吧？你是不是现在还惦记人家呢？
2: 这说孩子怎么说到我身上来了？我跟你说，你别成天叨叨这事儿，叨叨，回头成真的了。
3: 你威胁我是吧？
4: 你以为我怕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怕？
2: 别
4: 打，是不是
2: 以为我怕？说正经的，还说孩子。我跟你说，因为孩子这事儿，这两天妈没少找我唠，我觉得妈想的还是挺周到的。
3: 妈啥意思？
2: 妈想让你到市里头陪读。
3: 就咱这家庭还陪读呢？
2: 不光陪董鹏，还陪董鑫。
3: 董鑫有爹有妈，用我去陪？
2: 哎呀，陈明想让二林去，可是妈呢？担心二林带不出好孩子了。
3: 我就能带好啊。

0: 现在我成龄的机遇来了，爹，你说我能放过吗？
1: 你大哥搞绿色种植，我支持，其他的我一毛钱都没有。
2: 赶紧定下来，资金呀也早点到位。
0: 这不是摆明了找茬跟我对着干吗？
3: 你们放风干啥呀？
4: 这叫生物灭虫。
5: 不好了，咱放的洪峰都给药死了。
6: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15集。

0: 总有一种欲望，总想坐下来写写这么一个东西，这就是我的创作冲动。我在写戏的时候，我写一个人物，我尽量把自己变成这个人，我就得想一想年轻人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的年轻的那种生命体验和现在的呢，你们这个年轻人这种生命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时代的代差的太遥远了。我怎么来把握这个东西？那么我只能靠网上啊，包括接触一些年轻人呐，从语言上、从行为原则上、行事方式上、从思维模式上去了解他们，肯定是充分的体现，目前眼下年轻人的这种生存状态。我觉得创作的这个过程中吧，冲动的时候还是不多。如果说有的时候没有提纲，那得想好下一场戏是什么。这个时候吧是很冷静的。但是这个创作冲动啊，就是在你创作的过程中写一场这个悲情的戏。编剧要随时变成你剧中的人物嘛。当你进入那种情境之后，你不但冲动，你会落泪的。有时候你会把自己写得痛哭流涕。等写完这场戏了，把一切东西都放下，把你自己的眼泪抹一抹，找一个地方安静一会儿，甚至有的时候写了一句自己非常满意的台词都相当兴奋，会很愉悦的，你心里特别舒服，那种收获感很满足。
1: 你要记住，你越胆小啊，人家胆就越大，天塌不下来。
2: 那知青也是孩子，抛家舍业不容易，咱不能跟人家过

0: 我不去呀，我没有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让老鹿把什么也看看，我们年轻人是怎么创业的。故事呢，要靠台词来推进，人物的性格呢，要靠台词来刻画。当然了，人物的命运更主要一些。东北农民呢，他的价值观和当今农民当然这也有差异啊，但是呢，农民他想的是什么？ 他盼的是什么？对于农民来说，什么叫幸福？你应该懂，你应该知道。对东北的农民生活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尤其是有了语言，你这台词能写出来了，
1: 跳起来，微笑，
0: 这才开始写东北农村戏。
2: 对，
0: 我觉得任何一部戏不能过于悲情。我认为最珍贵的吧，还是喜悦，还是笑点。我认为呢。 笑点要过于泪点，也难于泪点。
3: 在这里呢，是新娘儿啊！
0: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我渐渐的喜欢戏剧中的那种轻松的、愉悦的成分，就是那种喜剧的元素。除了极少数题材之外吧，我是任何的这个作品都应该让人得到。 愉悦，让人产生的会心的笑也好啊，哈哈大笑也好啊，捧腹也好啊，怎么着得让人家笑，因为生活呀本来就是一个艰难的历程，人的生活其实很难的，包括物质上的，包括精神上的，要经历种种磨难的。那么呢，在看剧的时候就别再难了。 轻松一点吧。如果说你能给人家送去一点欢笑，那就更好了。尽量的呀，别哭啼啼。就这个泪点呢，也应该是那种情绪下的、冲动下的那种眼泪，或者激动下的眼泪，不要是那种悲伤的眼泪。这种情绪延续的过长，对让观众我认为是一种伤害。情绪呢，有的时候呢，它是重于情节的；那么这个情绪呢，有的时候是一种振奋，有的时候呢是一种欢愉。这东西是很宝贵的。

老贺，我们刚刚收到情报，日军正在集结，要对玉香桂展开进攻，同时，矬镰队也想借此机会打开鄂中到湘西的运输通道。我们绝不能让日军的阴谋得逞，我们既要配合大部队抗击日军，同时要有针对性的挫败矬镰。

0: 你这是当爹的人啊，一天天胡子拉碴的，
1: 这是小孩的皮肤嫩，你这你给扎坏了怎么弄？哎呦，
0: 怪了，你咋跟向群说的一模一样啊？你俩通过气儿吧？
2: 我通什么气儿？人说的对，我跟你说，你好歹是个前线的司令员，你不能太邋遢了，知道吧？
0: 打仗嘛，哪顾得了那么多？哎，不过您倒是没啥变化，你咋不显老呢？
2: 别给我扯啊，我是在后方闲的。
0: 这不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当传令兵的机会，哎，来来，我就赶紧过来了。来，看看吧。哎，这次上级给你的任务可不轻啊！啊，
2: 感谢上级对我的信任，这个任务完成起来确实有点难度，但是我有信心。
0: 好，有信心就行啊。为了打好这一仗呢。 上级给你拨了两个中队，由你来指挥，然后给你拨了一批最新的武器装备，而且周围的兄弟部队呢也会配合啊。又给人又给枪的，那我信心更足了。还有啥要求？还有啥说的？保证完成任务呗。
2: 好，好。不过我呢，倒是有一个问题，这仗你想怎么打呀？
0: 只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但是具体的。
2: 可能也要到战场上随机应变。你看啊，前两天，国民党偷袭过咱们，你说这一仗跟日本人打起来，这国民党什么态度啊？也就是说啊，你们现在跟国民党的部队这关系，打算怎么处理？
0: 正好有个事儿，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2: 啊，
0: 国民党三旅二团的潘祖望约我秘密见面，我想跟他见一面。
2: 潘祖望。
3: 老板，哎，到那边歇会儿吧。好。我是专程来给你解释，我是真不知道阻击的是你的部队，这不是我的意思。 是两位那个汉奸搞的鬼，他假传军令，解了我的兵。行了，姐夫，不用解释了。你这趟主动约我来，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出来这一趟，不容易吧？唉，我现在是什么状况，你多少也知道。
0: 你说你们国民党啊，抗日不积极，制造摩擦倒是蛮积极的。算了，反正这事跟你也没啥关系，不提了。姐夫，我跟你说一件正事儿，最近我要跟小鬼子进行对决。
4: 对决？我们在前面打鬼子，你们在背后放冷枪。
5: 这也就是我来了，要换成真东的话，早大耳瓜子贴你脸上了。哎，
4: 别误会啊，我们是真不知道前面的是你们。我们要是知道前面是你们，我们潘团长不可能下令我们开枪的。你想想啊，一来咱们都是中国人，二来我们也知道现在不是你们对手。既然你知道都是中国人，这不管是谁都不该开枪。
0: 你是不知道这里面的隐情，我没有被人摆雷的。这不光是一次对决，也是一场恶战。姐夫，小鬼子现在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所以对这场战役，我非常有信心。但是，我也有点担心。我担心的不是小鬼子，我担心的是你们。
3: 我担心你们在我背后搞小动作，这次绝对不可能了。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对抗日的立场。如果错过了这次对日本人的对决，将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你放心，我一定跟你联合一起，打他们个落花流水。我说的不是你，是你们。 你现在有所担心，我也能理解。现在国民党内派系斗争。